0: 陈阳，老唐，啊，我还以为有别的女的在屋里呢，
1: 抽风呢吗你？说冰呢，我说冰呢，你
0: 什么什么别跟我提了啊。陈阳，
1: 啊，
0: 有两天没见了吧？
1: 啊，
0: 你坐呀，别站着，坐。
1: 哎，陈阳，瘦了，真的。
2: 这我媳妇儿，你干什么呀？
1: 就什么媳妇儿？你这离了几年了？三年。三年了都。哎，陈阳，你好看了，真的。真的，不光好看还瘦了。我跟你说，你们俩离的对，真的。
2: 嗯。
1: 没个好。 真的，别胡说八道！你就跟我似的，一样。别说话，别说话，行吗？全完蛋！谁跟谁在一块过长了，没个好。真的，他不可能，真的。
2: 有心事，肯定是。
1: 哎呀，完蛋了！
2: 那改天咱俩再聊去吧。给弄点蜂蜜水和解酒。
3: 儿子，你择校费，二十万你赶紧的，别给耽误了啊！哎，放心吧，我能凑着，应该基本凑够了。儿子的事儿肯定是第一位的啊，你放心。
1: 啊，
3: 那你那个慢点啊！你怎么还？你别给我铺地毯上，你这陈阳最喜欢的地毯。

0: 二十八啊？
1: 哎，我应该送送他去啊。
2: 哎，哎。

0: 行，咦，好可爱呀！我也是有猫的人啦。那我是既有女朋友又有猫的人，简直成功人士啊！
1: 也不要太简直啊。哎，
0: 咱们给他起个名吧，没爸没妈的，跟我似的。
1: 那就叫山大王，跟你一样，没人敢欺负。
0: 不满意啊？
1: 要不叫二狗子？有病啊你！
0: 那叫什么呀？要不随我姓吧？啊，叫唐老鸭。干嘛
1: 不随我姓啊？随你姓，你这姓不好取名字。
0: 怎么不好起了？你看硕什么硕硕，硕主，硕大无比。
1: 这
0: 讨厌，还是随你姓吧，就叫唐葫芦。
1: 唐葫芦，行，只要你高兴，叫什么都行。
0: 快点说呀，正经的叫啥？走走走，行吧，那拿下。姓名快点叫什么呀？添名字呢？哎，要不就叫三儿吧。
1: 什么三儿啊？
0: 就是小三儿那个三儿。你们别笑，说认真的呢。你看啊，已经有三儿了，这样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我出轨。
1: 那万一你以后要是有个什么小四小五小六的，是吧？
0: 那你可真是瞧得起我。那这样，今天我就当着三儿的面发誓，我此生绝不辜负硕冰女士。
1: 你自己说的。
0: 我自己说的。
1: 该你了，你也得当着三儿的面起个誓啊。
0: 嗯，
1: 行，我此生也绝不辜负硕冰女士。
2: 行，别让三儿咬你。哎，哎，你行呀？哎，你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笑啊你？怎么着啊？有没有火啊？
0: 什么？

0: 你说你这公司啊，弄到今天这规模多不容易，你想想你当年吃的那些苦啊，你不能说这么着就算了，太窝囊。
1: 说我，你还不如我呢，媳妇儿孩子都跑了，你要比我更窝囊。
0: 你懂什么呀？那是因为我跟陈阳之间，对吧？我们俩之间横亘着一条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在那儿，对吧？你说你一单身汉，你结婚了吗？啊，你有孩子吗？你知道现在养一孩子多难吗？
2: 我那报社对吧？
0: 你也了解，
2: 不光是看不到前景，
0: 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的跟这个社会上的负面的这个力量在做斗争。你现实就是钱的就是爸爸，儿子又生小。对吧？花这些钱，我真的不知道上哪儿给他弄去。
3: 算了，不说了啊！你比较惨，啊，
0: 咱俩不比惨啊！啊，你惨，你厉害啊！
1: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不是啊？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认识我们俩的人都说他是女版的我是男版的他。我们俩眼瞅马上就要结婚了，怎么就成这样了？
0: 哎呀，你就想想啊，我们跟月亮相处了45亿年了，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面，另一面我们完全不了解。秋且如此，人何以堪忘？

那你放心啊，当年地下室你跟我住了3年，咱现在上楼了啊，我不会让你流浪街头的，有我一口饭吃，绝对饿不着你啊。

0: 你不是从他嘴里边问不出来为什么害你吗？我就不信警察撬不开他的嘴。110，干什么呀你？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我干你干不了的事儿，
1: 你用着你吗？人警察同志挺忙的，哪有闲工夫管你这事儿？你瞎给人添什么麻烦你？
0: 不是你不是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他这么着害你吗？
1: 老沙，他是硕兵，
0: 是硕兵又怎么了？
1: 他是我未婚妻。

0: 法律上他没罪，道德上他没错，
1: 感情上呢？感情上他这么做，他对得起你吗？

我告诉你啊，两条路，要么给他打电话问清楚，要不然你报警。你德行！我给你拿点衣服去。啊。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可是我问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 护照跑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您的保障措施不到位。那么多公关公司，人家都没出事，怎么到你们这儿就进了呢？
1: 消停，消停。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在费用上可以做出让步。这不是钱的事儿，贵公司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信誉可言了。
2: 对不起，老板认为还是解约比较好。我们不想承担任何风险。 您再考虑一下好不好？哎，不是，
3: 商谈一下。
2: 切切切切切！
4: 您再等一下，您再等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用一下，您先

0: 有事儿吗，鹏程？你是不是有事儿找我？
1: 没有，打错了。老大，您就这么放弃了？
2: 你觉得他会帮我吗？叶老板一向看重您。开公司不是办慈善，别说我，就是他们自己集团内部，如果出现损坏公司的情况，一样割肉。
1: 老大，你也别太难过了。是，这次我们是被人害了。不过我跟着您闯荡公关圈这么多年，咱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呀？不都让您给降服了吗？可能这次降不住了。你跟大家说。
2: 我会给大家每个人都写好推荐信，包括你。
1: 哥，其实现在大家也不需要什么推荐信了。这次公司的信誉崩了，大家更需要的是养家糊口。

0: 听说了吗？什么呀？土文那边破产了，肯定跟武螳螂土有关系。
1: 推了，怎么是跟他那个？
0: 呵呵，那边破产了，这边就该升职了。嘘，
1: 不能吧？
0: 瞧着吧，最后不哆嗦。啊，
2: 来，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放一下，我宣布一件事情。Jane 来到易迅7年了，一直都是工作积极，业绩出色。经公司高层研究决定，即日起升任她为公司的 SAD， 高级客户总监。希望 Jane 再接再厉，带领大家为公司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3: 我一定全力以赴，
2: 加油！
0: 我说对了吧？
1: 你说的从来就没错过。

0: 喂，我能真啊？对，有个事儿，你那边现在
1: 冲突吗？
0: 对对对，如果有可能，你看是不是可以

我核对一下啊，那就给您拿17万啊。

0: 来吧，这是老大所有的钱了，拿得出来的，拿不出来的，都在这儿了。老大把表都给卖了，咱们跟老大这么多年都是自己人，别嫌少。
1: 你帮我们跟老大说。
2: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需要，我们随时回来。
3: 对，对，
4: 随时回来，我们愿意跟着老大，东山再起。
0: 谢谢大家。

0: 我都走了，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就跟做了场梦似的。
1: 战场如战场，没有感情可讲，一步走错，慢半结束。可是这么多年，我跟着您，从创业开公司到现在，咱多不容易啊！咱就这么算了，您就不想查查？ 到底是谁害的您？咱拓维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就没了呀！您不能这么放弃。我知道是谁干的，但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放心。
1: 放弃不是我的做法，我会搞清楚的。这一天辛苦你了，回家吧。老大，还是那句话，只要您需要，我随时都在。
0: 先想办法把自己养活，走吧。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怎么样，老沙，还行吧？
1: 太行了呀！我这儿可是市中心 CBD， 我去，这大落地窗啊！
2: 哎，老沙，苟富贵，勿相忘啊！哎，
0: 不是你这个穷酸秀才啊，你就这么糊弄我？你好歹弄俩小菜来。
1: 这就不错了啊！
3: 这月的工资刚到手，哎，
0: 行吧，行吧，行吧，随便坐吧，
1: 就坐这儿了。
4: 哎呀，哎呀。

0: 哎，老邵，这个跟着我这三年地下室没白住啊，我这算你们也算值了。来，
1: 老邵，你放心，
2: 哥们儿永远忘不了你的盒饭加啤酒。
1: 为了还你牛排加美酒，
2: 孝顺孩子，
1: 替不死你。来来来。
2: 你看啊，你这个大老板都当上了，我这还是个小记者啊，我什么时候能混上主编呀？我
1: 行了吧你？我这都是打光棍一个人拼出来的，哪像你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吃素吧？
2: 不是，但你看你这光棍，你实现了你的理想，对吧？你说我那理想，这都就是这柴米油盐给吃上了。
1: 这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这么丧啊？
2: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啊，
1: 是是是是是，这个我祝唐的老板这个雄心创大业啊，壮志写春秋，凌霄挥巨手，立地起高楼，怎么样？这词硬吧？
2: 太硬了。
1: 嗯。哎呀，
2: 老张，你刚才说到理想。
1: 你知道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改变世界呀！
2: 没错，
1: 你还真是这理想啊！
2: 当然，<笑>
1: 年轻，这个春秋不用上税啊！哎哎，你就这样，你别光是嘴上说的漂亮啊，我就看你能坚持多久。
2: 来，
1: 坚持到永远，
2: 祝你成功，
1: 借你吉言。
3: 小伙子，办的差不多了吧？赶紧走吧，我要锁门了呀！

0: 小伙子啊，大爷不瞒你说，我在这儿已经十多年了，看到30多家公司啊，都不到半年就倒闭了。这个创业啊，就像初恋，看上去很美好，以为很长久，结果是昙花一现，曲终人散了。
1: 大爷。

0: 长得真带劲。哟，怎么删了？分手了？跟别人跑了？
1: 死了。
0: 那您节哀。哥，我跟您说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更不要心急，因为接下来生活还会揍你。假如哪天生活不欺骗你了，作为成年人，咱们得学会自己骗自己。什么是成年人？就是晚上可以矫情，但是白天必须得拼命，您说是吧？

0: 文丽，查一下，南星的公关是不是被易迅接了？
1: 是啊，说的还不错呢。是不是已经能发消息了吗？南星和易迅签了。哎，老唐，听说你们家收兵升职了，恭喜你啊！那你们俩不得替我争？

0: 不行，这孩子肯定不行。
1: 他这个数据我们已经核算过了，
0: 这数据是有问题的。
2: 刚才数据说了，我们那家房子太破了，得给拆下去。
3: 你在哪儿？我要见你。
4: 哎，你先跟我解释解释。你先跟我解释解释，之前是谁千方百计不让我跟南星合作，然后现在自己
3: 又主动送上门去了。
2: 唐晨，我跟你在一起三年了，你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
4: 贝贝啊，可以啊。我问，我真是想瞧你了。
3: 想客户直说嘛，不就是客户吗？
4: 何必这么大费周折呢？玩大了，真的玩大了，都跟我玩到谈婚论嫁了。
3: 不就一个客户吗？
4: 直接说，早说，我让给你，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当差谈了让你踩。
2: 那够了吗？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的话我挂了。
4: 你别扯这些没用，你告诉我在哪儿，我见你。
2: 以后别来找我了，各走各路。还有，别再问为什么。有这闲工夫在这耽误时间，不如想想自己下顿饭吃什么。

0: 他凭什么挂我电话？他有什么资格挂我电话？他这是找死！
1: 怎么着？这是起死回生了。

0: 你别看，我没看，
1: 讨厌。好了，那我说了啊，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天堂电影院》《海上》《
2: 钢琴师》。
0: 不会吧？
1: 全中了。
0: 这也太神了吧！再来，
1: 你写一个。
0: 好，那你说。
1: 我想想啊。最喜欢的颜色，傻不傻逼？懂了吗？好了。3、2、1，灰色。
0: 你也太像我了吧！真的，这么冷门的颜色，咱俩都能。你为什么喜欢灰色呢？
1: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都是黑白分明、善恶有道？你为什么喜欢灰色呀？
0: 我呀，
1: 嗯，
0: 因为你呀、啊，因为你穿灰色的衣服最美、最漂亮。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的就是灰色的，你还记得吗？
1: 明明是你像我，
0: 明明是你像我，你像我，你像我，你像我，
3: 太大了！
1: 老人家餐厅。
0: 再来一个。你说，
1: 你干嘛？

0: 了？
1: 这哪儿啊？你逞能来了是不是？
0: 你还酒驾？你怎么不撞死你自己呢？
1: 带我回家。啊！
2: 等会儿再回吧你。
3: 你这属于酒驾，但由于是初犯，暂扣驾照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0: 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耶。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3: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
6: 吗？
5: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6: 真的
5: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6: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5: 洗一洗啊。
7: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6: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7: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5: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6: 别人很想，
5: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6: 谢谢。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2: 舒总，这几天可给我累坏了，我四处打听，托人托关系的总算是问到了，原来是进局子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就是酒驾被处罚了。
3: 行，我知道了，行。做得有点过分是吗？无论我有什么理由，他都不会原谅我，对吗？这张卡里有20万，你觉得他会收下吗？
4: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宁可饿肚子，他也不愿意求我，这点你知道的吧？

唐真，对不起，这辈子没法跟你白头偕老了。我做的事儿，我就不后悔。谁让你摊上这样的女朋友，算你倒霉吧。以后照顾好自己，我相信凭你的本事，早晚能重整旗鼓，重建河山。我只能往前走，没法回头。

0: 你说你现在回家啊，说兵在你们家住着呢，你肯定也不想见他，是不是？哎，进来呀！进来！哎，把鞋换了。哎，这段时间呢，你呀就跟我们家住啊，踏踏实实的啊，全当是休养生息了。到时候你呢也别到处乱跑去了啊。
1: 啊，还有你车啊，那车呀，楼下我给你找了个地儿，这转成那样了，回头咱再修。就先跟楼下趴着啊，沙发上有套新衣服啊，待会儿先洗澡，洗完澡之后啊，把穿上这套新衣服，舒舒服服的啊。那个浴巾呀、啊，什么浴液，还有那个洗头发东西我都给你备好了啊。我这会儿呢，去趟菜市场啊，再去趟超市，今儿晚上我给你露一下啊。
0: 给你弄点好吃的啊，养眼睛，咱俩也喝一杯，好吧？哎哎哎，我说，你别想了啊，这整个这事儿它又不是你的错，对吧？再说你把你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你那些员工当补偿金了，这对他们就算够意思了。 钱没了吧，咱也可以再赚，对吧？但是这饭咱不能不吃，对吧？觉不能不睡，回头你就睡小青那屋啊。还有啊，说不定这事儿啊，咱就翻篇吧，别再闹了啊！你再这么闹下去，你的命都搭进去了啊！我买菜去了啊，赶紧洗澡啊！

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所以我们夏天为什么容易闹肚子，冬天为什么容易感冒，因为夏天的时候你的气血都到外面来了，里面相对的弱了，这时候你稍微吃的不合适，吃点寒凉的东西，它没有阳气来辅助，于是它就腹泻了。冬天的时候因为人的阳气都到里面来了，外面处在相对弱的状态，所以你稍微受风的时候才会出现感冒。所以人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温带的人他跟外面的落叶树是一样的。我说中医讲了，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天你不能很好的储存你的精气，到春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烧，就会得温病。这就说明了人必须很好的顺应四时的变化，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健康。我在这儿要讲呢，我们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这样的四季变化和人体的五脏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五脏的相关理论，这是中医独特的理论，就是春天的时候我们的气血运行跟哪个脏器的关系最密切呢？跟肝脏的关系最密切，跟中医所说的肝关系最密切。肝是藏血之脏，它负责人体 一身的气机。当春天的时候人的气血开始从里面向外走的时候，这时候的主要的活动脏腑是肝的表现。这个我们在临床有体会，我们有很多中年人吧，他冬天的时候睡得很好，一立春以后他觉得他半夜就要醒了。为什么呢？他问我，我说不奇怪，因为人呢，人的阳气白天行于外，晚上归于内，归于哪儿呢？归于肝，肝是藏血之脏，阴阳合就睡着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的时候他的气血没有耗散，所以他阴阳合，他就睡得很好。但是春天一启动的时候，肝气往外一生发，肝的负担加重了，肝血相对的不足了，到半夜一点到三点，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异常了，就要醒了。所以说呢，春气与肝气相通，夏气与心气相通，秋气与肺气相通，冬气与肾气相通，这就决定了我们春夏要扶助自己的阳气，秋冬的时候要养自己的阴气。这在中医上讲叫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在这儿呢奉劝大家，春天的时候因为你的气血往外走了，我奉劝大家呢每年春天的时候吃一点什么呢？吃一点乌鸡白凤丸。乌鸡白凤丸呢，这个药呢，很多人说这不是妇科药吗？这是妇科良药，你让我们男同志吃什么？其实男同志和女同志一样，他之所以说妇科良药，是因为妇女是以阴血为主，春天的时候它重在乌鸡白凤，一方面重在养肝血，一方面在梳理肝气，它对于你缓解春天的疲劳一定有好处。所以有很多同志说，男同志说，我到春天上班没劲乏力，我说你每天早上吃一粒乌鸡白凤，你会感到很舒服，因为这时候你肝血充盈了，肝气调达了，你会感到很精神。夏天的时候人的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天的时候人的气血都到外面来了。大家知道夏天的时候当天很热，你出汗多的时候你会感到胸闷气短，心气不足，胸闷了，这时候你一定要注意用一点生脉饮。生是生命的生，生脉饮它其实就三味药，就是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个方子是我们唐代的著名医家孙思邈的方子。夏天的时候因为你的气血都到外面来了，心的负担加重了，这时候用人参补心气，用五味子收敛心气，用麦冬来清肺热，来保持你体内和体外的一种平衡。秋气与肺气相通，就是秋天的时候你的气血开始从外面向里面收了，这时候最主要的脏腑是肺，肺是主宣发与肃降的，
所以秋天的时候，你为了使得气血能够很好的从外面向里面收，我建议大家呢吃一点秋梨膏，因为梨得秋气最重。你看它梨花开得最晚，它的颜色是白色，白入肺，秋梨膏有助于你肺气在秋天的时候使得你体内的在外的气血向里面收藏。到冬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同志，一定要吃一点什么呢？一定要吃一点六味地黄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因为秋天的时候是闭藏的季节，是储存肾气的季节，它冬气与肾气相通，这时候是补肾的最好季节。六味地黄丸它是补肾阴的，桂附地黄丸在补肾阴的基础上有补肾阳的作用，所以呢，我建议呢中老年同志要按照这样的规律来调整自己，这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知道这个在一年的四季里边有两个节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是冬至，一个是夏至。因为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人的气是靠阴阳气来维持人的生命的。从冬至那天开始，冬至非常冷，但是这时候地气开始上升了，冬至一阳生。大家可以看到，如果

开始生了。像夏天的时候，夏至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其实这时候阴气已经开始生了。不管阴气和阳气，当它出生的时候都是很弱小的。如果这时候你就耗尽了阴气和阳气，那好了，没有生就没有长化收藏了。所以冬至和夏至的这两个季节，也是我们在四季中最应该注意的季节。这两个季节也是老年人最容易出事的季节，冬至和夏至。这时候我建议，我们哪怕冬至和夏至的时候，你就别瞎乱跑吧，你好好在家睡点觉，可能比什么都有用。一个要保护你的阴气，出身的阴气，一个要保护你初始的阳气，这样你可能夏天和冬天一年四季会过得比较舒服。另外呢，一天也是小四时，就是每天的子时和午时，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晚上的十一点到一点，这两个时间实际上也是一天中阴阳气交替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中午的子时、中午的午时、晚上的子时，这两个时间一定要注意休息。我们有很多熬夜的人说，我十一点不睡觉，十一点到一点是子时，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时。我们过去老年人，过去中国的老年人睡子午觉，吃两顿饭，这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两个时段，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也应该注意。现在我们因为吃三顿饭，有时候中午那时候来不及，不过你中午十一点到一点的这段时间中，如果你能够很好的注意一下，我觉得对你身体绝对有好处。下面呢，我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老理儿。什么叫老理儿啊？就是大家通俗易懂的道理。我们说春捂秋冻，为什么春天要捂，秋天要冻？大家知道，春天的时候，人体的气血向外面走，外面的毛孔在冬天的时候它处在一种闭合的状态。气血从里面向外面走的时候，如果外面并没有准备好条件，如果这时候你多穿一点，有助于毛孔从闭合向开放转变。秋天的时候，因为你的毛孔是从开合向闭合转变，向开放状态向闭合转变，这时候如果你穿的太多了，不利于闭合；如果你穿的少一些，有利于人体的皮肤外面从开放的状态向闭合状态走。这就是春捂秋冻的道理。另外呢，大家要注意，草死草活的这个时间是最容易犯病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草死草活就代表了春季和秋季。春天的时候，人的气血从里边向外走；秋天的时候，人的气血从外面向里面走。这时候气血是在运动中，在它的运动中呢，你原来哪儿不舒服，当气血流动到那儿的时候，致虚之处必是治病之所，它就会反映出你的不舒服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班的时候，早上上班和下午下班的时候是最堵车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都不堵车，因为车都气血就跟外面的车一样，它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流动中，所以流动中的时候就常常会反映出你体内哪不舒服，这时候你就容易表现出来。所以老百姓说，这两个季节是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犯病的时候。从医生的角度讲，这又是调治的最好时节，因为你那个病要藏在里边，医生也看不见。当你的疾病在春秋表现出来的时候，中医就可以利用你气血往外走和往里收的这个自然趋势，因势利导的来解决疾病上的问题。再就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迟早要做病。因为冬天呢，冬天的冷，天地是闭藏的，就是让你呢，天地的闭藏冷了以后，使得你外面闭藏了，把自己体内的精气精血储存起来。如果冬天不冷的话，那你这个气血就有问题了。冬天不冷的话，它气血自然就会开放，不利于冬天精气的储藏。中医说，冬不藏精，春必病温。

天的时候一定要热。它为什么要热呢？就是你冬天代谢多余的东西，夏天热是通过汗液的排泄把体内代谢多余的东西合理的排出体外，这是一种人体自身保护生命的一种办法。第二个问题呢，养生的问题就是饮食的问题了。中医学啊，《黄帝内经》讲说人呐、啊，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这是《黄帝内经》的一句话。其实呢，饮食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孔子讲过饮食男女者，人之大欲也。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从妈妈肚子出来以后，如果你没有后天水谷之精微的支持，饿七天你就死了。所以水谷精气 的摄入是我们人类本能，也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所以人是得水谷之气来维持你生命的过程的。讲到我们的饮食文化，我觉得呢，这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吃饭用什么？用筷子。这个筷子啊，它实质上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用的东西，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筷子给你的时候叫做一双，对吧？你如果一双筷子，你要是不把它分开，那你只能扎，什么也煎不起来。只有把筷子一分为二，变成一双筷子变成两根，这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什么是三呢？就是一个筷子动，一个筷子不动。一动，动者为阳，静者为阴，一阳一阴一阳谓之道。当你进入了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小到花生米，大到红烧肉，你都能够轻松地煎起来。这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了。我们的饮食文化，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创造筷子，是因为筷子体现了我们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这样一种思维。你拿那刀子叉子，你叉那韭菜芹菜，你怎么叉也叉不起来，对吧？但是我们的筷子就可以解决。中国人的聪明，中国人实际上相当聪明了。中国人吃饭用一只手来完成，外国人吃饭要用两只手，一手拿刀子，一手拿叉子。我们东方人的这种思维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像外国人吧，因为他们以肉食为主，我们是以农耕为主，他们以肉食为主，所以他们的游牧民族呢，他们拿大的叉子把那羊叉起来，火上一烤，然后刀子一削，拿叉子一吃，这就是他们饮食文化形成的习惯。我们的生存的环境不一样，构建的产生的饮食文化也不一样。这种中国文化的体现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我们人的生活中看得非常清楚。那么既然我们是以农耕民族为主，那么我们的饮食结构就我们自身的饮食结构的特点。这在《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叫做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做到五味相合，才能够益气生津。五谷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稻米、小米、小麦、玉米等等，凡是谷物具有着生命力的东西，中医都叫做五谷。五谷是干嘛的？五谷是养命的，就是维持人的生命，不仅仅靠脂肪蛋白质，要靠具有生命力的种子。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它可以饮食有不同的习惯，但是呢，吃种子，你看外国这个西方人的面包，它是麦子的种子。维持人的生命不仅仅靠脂肪和蛋白质，要靠具有生命力的种子。五谷是养命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我们吃的各种水果是起到了帮助消化的作用，来补充你的营养。五菜为充，菜我们吃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蔬菜，它起到了一个补充和调节的作用。这就告诉了我们的饮食膳食结构一定要合理，不能偏颇，一偏颇就要出问题了。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说啊，中国的文化中，你看，我们蔬菜的蔬，草字头底下是一个疏通的疏，就是你吃蔬菜的时候，它肠胃以通为顺，它会起到一种疏通的作用。你看那荤菜，尽管是草字头，但底下是个菌字，菌字，它和那个菌字相接近。就是你如果老吃荤的，不吃素的，你老吃荤的，脑满肠肥，你的肚子里的油太多了，脑子就糊涂了。所以我们的饮食一定要注意，膳食的结构一定要合理。另外呢，在五谷中，我建议大家呢，我们可以看到五谷中呢，五谷是生命的源泉。在这五谷中呢，我们中国文化中特别注重的是小米，就是我们先吃的那种小米。为什么？小米吧，一粒小米就是一粒生命。我们的一碗小米种在地下可是一大片，对吧？我们的老玉米也是种子，但是那一碗老玉米只有几十颗或者十几颗。我们的小米，一碗小米，说实话就有上百颗的种子，一颗种子就一个生命。这个小米它很小，但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你把小米种在任何贫瘠的土地上，它都会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从南到北，妇女生完孩子以后都要喝小米粥，因为它的性是温养的。我们知道，大家知道社稷的稷，把国家叫做社稷，社稷是什么？那个稷就是小米的代称。我们的祖先是拿最好的粮食去供奉祖先，这就是社稷的意思，而稷就是小米的代称。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为什么用小米来祭祀祖先呢？因为小米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在五谷中，一个要注意营养的搭配，一个要注意五谷新鲜的粮食所具有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话，我们人的生命过程中不仅仅靠脂肪蛋白质，更重要的是靠种子。我们中药中很多补肾的药物都是种子，你看那五子衍宗丸用的全是种子，就是它具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能够使得人在这种种子的支持下来完成增强他生命的能力。在这儿呢，我也讲一讲呢，我们食物呢，我们讲药物有偏性，其实我们的食物也有偏性。我们南方人呢，他是以稻米为主，稻米呢本身长在水里，其性偏寒，所以它有着水乡的那种秀气。北方可不是，北方人主要吃的小麦，小麦呢它是温性的，冬天种夏天收，它的在太阳最好的时候，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它收了，它具有着很强的这个温热性。所以吃小麦长的人，他常常呢就比较火力就比较旺，形体就长得比较坚实结实。吃这个稻米的人呢就长得更秀气，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物确实有它的偏性。举个例子，我们很多怀孕的女同志，有的特别爱吃酸的，有的特别爱吃辣的。为什么？因为女同志呢她以血为主，当她怀孩子的时候，肝血都去养胎去了，酸是入肝的，但她肝血不足的时候，她就想吃酸的来加以补充，这我们可以在临床上看到。但是如果这个女同志在怀孕的时候呢，她里面的气血瘀滞的比较厉害，她就愿意吃辣的，因为吃辣的可以让她的气血疏通起来。所以实际上口味反映着你身体的状态，所以自己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出现不同的饮食要求的时候就可以用，但是不能多，一多了就过度了。甘苦酸辛咸的五味，它入五脏的，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入肺，甘苦酸辛咸，咸入肾，这些东西你适当的补充的时候，它就对本身的脏腑起到一定的滋补作用。如果你过食了它，就会造成问题了。
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早饭中饭可以吃得好一点，晚上的饭一定要少吃一些，一定要清淡，一定要少吃一些。因为你丰盛的晚餐，你知道吗，人和自然界是个统一的整体。早上的时候呢，这个白天的时候，我们老年人的脾胃功能弱了以后，我们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来帮助你消化。晚上自然界的阳气没有了，我们自身的能力又弱了，这时候你要注意了。你晚上你吃多了会什么呢，会影响你整个身体的状态。另外呢，我要劝告那些年轻的女同志，千万不要什么，千万不要为了减肥只吃蔬菜不吃粮食。你只吃蔬菜不吃粮食的话，最后你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面有菜色。所以我建议减肥的女同志注意，你早上中午吃得好一点没关系，晚上你只要少吃，或者是这个不饿可以不吃，但是早上中午的饭必须吃好。如果你遵循这个规律的话，你不会变得很胖的。另外呢，我建议呢，很多同志要注意了，因为我们什么呢，我们祖先是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这是几千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传的基因，它和国外不一样。你看外国人，他左手吃着烤肉，右手就喝凉水。我们中国人，你这边吃红烧肉，那边喝凉水，你恐怕不行。就是你的这个基因不是你一代人的问题，你的祖先就是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而现在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来到，我们很多人拿着老祖宗给你消化纤维性的食物，天天去对付牛排鸡腿，所以我们的代谢性疾病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直年上升。我小时候，我今年80岁，我小时候从来，我年轻的时候，咱们国家困难时期，我很少看到什么高血脂啊、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啊，都是营养不良性浮肿。而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都是高脂血症、什么糖尿病，这些病在中国古代叫做富贵病。这些富贵病，像糖尿病，我们《黄帝内经》讲了，高粱之变足生大惊，只有你每天都高粱厚味，你就会得糖尿病。

0: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 很生气。
0: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2: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一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3: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1: 感受
3: 到自己的身体。

我们祖先是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这是几千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传的基因。它和国外不一样，你看外国人，他左手吃着烤肉，右手就喝凉水。我们中国人，你这边吃红烧肉，那边喝凉水，你恐怕不行。就是你的这个基因不是你一代人的问题，你的祖先就是以纤维性食物为主的。而现在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来到，我们很多人拿着老祖宗给你消化纤维性的食物，天天去对付牛排、鸡腿，所以我们的代谢性疾病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直年上升。我小时候，我今年80岁，我小时候从来，我年轻的时候，咱们国家困难时期，我很少看到什么高血脂啊、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啊，都是营养不良性浮肿。而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都是高脂血症、什么糖尿病，这些病在中国古代叫做富贵病。这些富贵病，像糖尿病，我们《黄帝内经》讲了"高粱之便足生大惊"，只有你每天都高粱厚味，你就会得糖尿病。我们现在呢，现在情况是怎样呢？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我们好多家天天像过年似的。这种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你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祖先就是吃肉的，所以人家吃点肉没事儿，人家吃的多也没问题，他有这种具有强的消化能力。我们不行了，我们拿着老祖宗给你纤维性的食物，天天去对付牛排、鸡腿，你不得病谁得病？我的第三个问题是调情志，为什么要调情志？中医把疾病的产生，刚才讲到了，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就是人的精神活动是产生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甚至比你，外面受了异常气候的变化还可怕。中医学认为什么呢？寒暑伤形，就是受寒受了外面的寒舍寒冷和过热，只伤你的形体，但是苦乐伤神，它是伤你的内伤，它伤你的内脏，所以中医把情志病叫做内伤病，它不是外感病，它是内伤病。而这内伤病中呢，五脏和人的情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边呢，肝主怒，就是你爱生气发脾气，它和肝有直接的关系。心主喜，就是高兴。当你我们说这个人心花怒放，没说肝花怒放的。心花怒放就是你当你特别高兴的时候，是一种心理的这种情绪的一种表达。忧思伤脾，忧思思虑的东西和脾胃有直接的关系。悲哀、痛苦和悲哀跟肺有直接的关系，惊恐尤其是恐跟肾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人体的五脏和七情之间、五志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中医说大怒伤肝，大喜伤心，忧思伤脾，过悲伤肺，大恐伤肾。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可以看到了。我们常常呢，一生气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说，两口子打架，他这个先生把这个爱人给气哭了，气得怒气满胸，常欲叫。叫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这个先生把你给，你把你的爱人气哭以后，你生气以后，你一定要把他气哭，哭了以后你再回来没事儿。如果你不哭，你就走了，回来照样还得接着生气，因为呢，怒跟肝有直接关系，悲跟肺有关系。当你这个一哭的时候，肺气又上来了，肺气上来以后，它就把肝气平下去了。所以你看，如果吵完架以后，他一哭，那气就消了。这是五脏的情志之间起到一定的调引作用。忧思伤脾，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很多这个动脑用多的人，他的脾胃功能就比较弱。因为他吃完饭以后，血老往这儿走，整个的肠胃处在一种相对缺血的状态，时间长了就会得脾胃病。尤其我们
开长途的那些司机们，因为他吃完饭以后他就得开车，开车的时候他自觉不自觉的血就往上走，血一往这儿上走以后，整个的肠胃处在长期处在缺血的状态，必然出现脾胃的疾病。悲伤的人，长期经常哭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平时不爱哭，当你自己觉得你动不动就哭的时候，你的肺气一定是弱了。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肺上有毛病的病人，他比别人爱哭得多，这就跟他的脏器的强弱有直接的关系。恐伤肾，你看那个要被枪毙的人吓得屁滚尿流，为什么？因为肾是四二便的，当他过度恐惧的时候，大小便就失禁了。所以人五脏和情志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希望大家呢对这个问题要有所了解。另外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五脏和情志有关系，在五脏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心。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主神明。这个心主神明，就是你的这些神魂魄意志中，你所有的情绪变化跟心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东西呢，这个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就是很多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吧不聪明，这个人的情绪思想不是大脑上解决的吗？你们怎么老说跟心有关呢？其实不是的，大家看看那思想的思字，现在是上面一个田字，底下一个心字，在甲骨文中上面是个信门的信字，下面是个心字，信代表什么？信代表脑袋，对吧？大家我们生下来有个信门，它代表脑袋。实质上人的整个思维活动是心与脑有机结合的产物，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讲心，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呢我们在讲情志养生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的老师告诉我，要想长寿，勤动脑体不动心。中国的文化是讲体用的，五脏为体，头四肢都是用，心是五脏的首领，头和四肢是用的工具，头是用的工具的首领，所以中医讲呢，这个头为诸阳之会，四肢为诸阳之末，所以我们在注意调节情志的时候要注意四肢是一定要动的，不论是脑袋还是四肢，脑袋是用的首领，四肢是用的工具，不只要运动，而且要动脑。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年人说我退休了，我什么都不想，过几年就痴呆了，因为脑子只有它越用才越有效，所以这个东西用的东西一定要勤用，不用的东西心不能动，因为心一动它是情志的首领，如果心一动就会五脏俱焚。我们讲什么叫动心了呢？我们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件事情你吃饭也想着它，睡觉也想着它，你实在放不下它，这就是动心了。你只有什么呢？当这件事儿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至于远而行于方，能够处理完了，谋事在人心，成事在天，不动心，你肯定处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所以要想做到养生，一定要勤动脑体不动心。很多人说我呢特难做到不动心，这个你想我天天

生活在这儿，这个事儿那事儿的事情太多了。我说你呀、啊，你好好把人生理解了，你就会不动心了。你看我们的人，我们人的一生是什么一生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哭，不哭的孩子活不了，护士都得打哭。第二个，所有生下的孩子都是攥着拳头的，没有一个孩子是撒手的。人的一生就是生下来的时候，一是哭，哭代表什么？哭代表苦，你不哭你怎么哭啊？你不笑呢？所以人生下来本身就带着它，本身就是苦，这是，所以你不要怕苦。第二，攥着拳头你得干活，哎，你就别怕累。所以人的，你看生下的孩子就这么个特点。你到那八宝山看看，所有的老人都笑了，所有的皱纹都展开了，都撒手人寰了。所以人的一生实际上是从哭到笑的一生，从攥着拳头到撒手的一生。如果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你就知道了，你的攥着拳头干活，你所有得到的功名利禄就是你手上的油泥。这个油泥你天天洗，它天天来。如果你手上的油泥厚到你攥不住的时候，你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就快了。所以当你把这些道理悟透以后，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心情会平静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才能够做到我们不动心呢？老子讲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告诉了人是在天地中的产物，他必须遵循道是什么？道是规律。老子讲到这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是规律，规律你看不见。老子讲道法自然，春夏秋冬就是自然的运动规律。你如果了解了春夏秋冬这样的规律，你就把握了老子说的道，道讲的是规律。那么换到我们人生上呢，做任何工作，我当医生，我有做医生的规律，你当教师，有当教师的规律。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必须把握所从事这个事物的规律，同时要把握住什么呢？我现在在规律的哪一个点上？如果我这个点是春天这个点，我就不能急着收成，你就等着吧，你就等着它到了秋天，自然就会收成。老子讲无为则无不为，就是无为则无不为，不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做天上掉馅饼，无为是无妄为则无不为。如果你违背规律去做事儿，本来是春天你就急着要收成，你违背了这个规律去做事儿的话，你拔苗助长的话，看似有为实无为，你不会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调情志中，调情志是提高自己修养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问题上能有所体会。肾医药，就是我们对于医和药的使用一定要慎重。为什么？医和药在中医文化中，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医生是什么？医生这个医为什么叫医生，不叫二生，也不叫三生？医生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医生是病人的依靠，它和依靠的依同音则同源。我们的病字其实呢，古代是什么呢？这边有一个，我们那个病字实际上是这边一个床，这样一个人流着汗，就是人得了病必须找一个依靠，这个依靠医生就是病人的依靠。所以医生给病人治病，你是病人的依靠，你责无旁贷，这是医生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就是你无论用什么手段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把病人治到医的状态。什么是医的状态？就是把病人治到阴阳完全平衡的状态，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如果你使用各种手段治来治去，把人治二了，二就是阴阳决离了，这阴阳决离人就死了。所以医生的医实际上具有这么两个重要的含义。药是什么？我们那个药字和我们

开门这个钥匙的钥，同音则同源。你当你得病了，你干嘛找大夫？一大夫给你开的药就是那个开门的钥匙，你这门开不开了，大夫给你开出的配方就是开门的钥匙，用这钥匙就把病解决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呢？门本来好好的，天天拿着钥匙捅它，这个药那个药，这个药那个药，结果把好门也捅坏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讲呢，中医的这种文化里边吧，我们的养生中药非常注重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慎重的来对待一个药。是药就有三分毒，这个毒不是西医所说的那种毒，说这是毒药，不是的。中医认为，凡是大偏的药物，就是性情过偏的药物，中医都叫做毒。比如大黄、附子、这个麻黄、石膏这样的药，因为它的性太偏了。因为治病的时候，人是用药性之偏纠正人体之偏，这个偏性只有当你的偏颇大的时候，这个药才能对症。如果你要是，你比如像拿人参来讲，当这个人大虚的时候，需要补气的时候，人参就是良药。如果你把一个正常的人，你让他天天喝人参，尤其是年轻人，喝着喝着鼻血就出来了，他就变成毒药了。所以呢，对于人药，如果你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它就是毒。所以希望大家对于药的理解，中药的理解要特别注意。另外呢，我建议对于西药我们也要慎重的使用，尤其是2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50岁以上的老年人，西药一定要慎用。因为西药它的作用非常明显，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年轻未成年人，因为它的西药的副作用是需要人体通过排毒排出去的，年轻小时候的时候，它的排毒能力很弱，很多毒排不出去，它就积蓄下来了。老年人岁数大了以后，它排毒的能力也减弱了，这时候如果你过度的使用西药，那么你这些毒的排毒能力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体外，积滞在体内也是毒。另外呢，我希望大家更年期的同志尤其要注意，更年期的同志不要轻易的用药，尤其是因为更年期人的一生里只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个就是青春期，一个就是更年期。青春期是随着气血越来越旺盛，全身进一次重新的组合，更年期是随着人的精血越来越弱，全身又进行一次重新的组合。在这个组合的过程中，你组合的时候，它就必然出现，就像一个单位似的，组合的时候这儿多点儿，那儿少点儿，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你出现了血压不稳定啊，血脂出现不稳定啊，血糖出现一些问题，不要急于去治疗。如果你急于用药来控制的话，就会把不是病治成病，这时候重在调而不在治。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希望我们很多更年期的同志啊，不管是男同志，男同志也有更年期，男同志是50岁到60岁，女同志是45岁到55岁，这两个更年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善待自己，这时候重在调而不在治，不要这时候的不平衡常常不是疾病，是一种生命自然的状态，这时候你请中医来帮你调一调，调整过来了，疾病就会远离了你。如果这时候你把不是病当病去治的话，那可就可能把不是病治成病了。因为你高血压，如果你这时候你说我血压高了，我就用开始降压药，西医用上降压药告诉你，你这个药得终身服药，那好了，你从50岁吃到70岁了。所以大家一定在这个问题上注意。我要跟大家呢交代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一个人啊，生命是父母给的，父母给你的生命的时候，这在中医中叫做元气，就是你的元气是谁给的呢？是爸爸妈妈给的。爸爸妈妈给你的元气，就像我们从煤气公司取来的煤气罐，爸爸妈妈给你的元气是一个定数，母壮则子肥，
爸爸妈妈给你的

元气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煤气罐，有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好，给你的可能是半罐，这个是你没法决定的，这是爸爸妈妈你给你的。那么这个元气是不能补的，这个元气在《黄帝内经》里是这样讲的：元气者，所受于天，与骨气并而充身者也。就是妈妈爸妈给你了一个煤气罐，你呢？当你这个先天的元气，只有通过后天的呼吸之气和水谷之气的不断调整，使得你元气才不会过度的消耗。如果爸爸妈妈给了你一个元气，你不呼吸半天就不行了，你不吃饭7天就不行了。所以实质上元气是不能补的，这个元气是一个定数。如果元气可补的话，秦始皇、汉武帝也不用死了，那些高僧大德也不用走了。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然你人是大自然产物，你就离不开这生长壮老以的过程。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活烫，活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个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事。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姐。
1: Hello， 我是开瑞。
0: 天气转凉了，是不是有观众朋友们容易手脚冰冷呢？
1: 对，
0: 或者是觉得好像需要来一点温暖的食物呢？今天幸福食堂开瑞老师要用料理来温暖大家，
1: 非常重要。台湾又那么湿冷，
0: 这道菜我老婆很需要。
1: 真的吗？
0: 我老婆在冬天的时候常常手脚冰冷。
1: 对，
0: 她在看电视的时候，她那个手都要裹，然后脚都要用垫子这样。她明明很热，像我就没这个困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很多台湾女生
1: 对
0: 都需要的。
1: 对，要补一下。对，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一道料理我把它取名叫做姜姜饮。叫 ginger shot。 其实它的原来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到了北欧去，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它是又湿又冷，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冬天很像。然后我发现当地人啊会喝一种浓缩的饮品啊，因为这么小罐，然后在超级市场就有卖。那个东西它主要的成分呢是姜黄跟生姜，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姜姜饮。
0: 了解。
1: 对，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会喝呢？就像讲的说，手脚冰冷啊，天气变冷了，或者是好像要感冒了，想要增强免疫力的时候，他们都会喝这个 ginger shot。
0: 了解，了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对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啦。
1: 对，
0: 姜有很多种用法，今天把它变成饮品。
1: 对。
0: 幸福食堂也好像没有出现过，通常都是拿来爆香啊，增加香气。
1: 没有。我们今天呢的食材也非常的简单，就只有这几样。
0: 对，好，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1: 好，我们刚刚有说这个姜姜饮，首先就是生姜，
0: 是，
1: 再来一个是姜黄。
0: 老师，我看过姜黄粉，但我没有看过姜黄本人呢。
1: 那这个姜黄其实在传统市场我很常看到，哎，只是大家一定都没有注意到，或者以为它是生姜。
0: 是。
1: 对，但其实它跟生姜的外形啊还蛮像的，对不对？其实这样看很像，
0: 这样很像，
1: 但它里面切开来呢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橘黄色的哦，
0: 连味道都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等一下就介绍给大家。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还加了一点点的枫糖浆。
0: 好。
1: 然后还有这个厉害了，等一下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一点点胡椒粉，
0: 这样子喝起来不会很重，
1: 不得了，哎，真的不得了。
0: 好，我期待。
1: 然后还有呢，柳丁，那用柳橙跟柳丁都可以，但是呢，柳橙呢会比较甜。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 ginger shot 的话，你可以用柳橙。
0: 了解。
1: 然后还有柠檬，那这两个都是维生素 C 非常丰富的。我们刚刚有说要增强免疫力啊，或者你要快感冒的时候你可以喝，所以它们就是维他命 C 的一个来源。
0: 就好。
1: 那我们这个生姜啊，你就麻烦你把这个边边的不是很好的，或者说你大家看到有凹洞的都把它切掉。
0: 好。
1: 然后我这边呢来教大家，这个生姜跟姜黄啊都要好好的洗，最好在流动的水下面洗。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0: 帮它搓澡，
1: 然后这样子刷它，这个还蛮重要的哦。这样子刷它，把它的泥土呢把它刷掉。
0: 好。
1: 对，我们只要把那个不好的地方把它削掉，然后呢切成大块。对，这样可以。
0: 好。
1: 我给它搓澡一下，然后就要把它这样子整个打开来，把它洗干净。
0: 其实刚才看到这个姜姜饮，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害怕。
1: 真的，很多人呢、第一次喝都吓到，因为它味道实在太重了。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做这个姜姜饮的时候啊，我就给长辈喝。我本来以为只会我喜欢，结果你知道长辈他们超爱的。他们还说，哎，为什么这个欧美人啊学我们冬天就爱喝这个姜这一味？原来他们接受度比年轻人还要能，对，还要能接受。好，我们就这样把它刷一刷，然后黑黑的地方把它修掉。好，你看这个颜色，它里面是姜黄素。那如果真的买不到这种新鲜的姜黄的时候啊，可以用姜黄粉。两小匙来替代。姜黄啊，它也是世界公认的一个超级食物哦，
0: 对身体真的非常好。
1: 对，
0: 尤其它的抗氧化，然后抗发炎，
1: 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哇，吃咖喱对身体很好，因为它的主要的食材就是姜黄粉。
0: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处理好这两个，我们就要来处理柳橙。
0: 好，
1: 我通常会这样子直接把皮削掉。
0: OK，
1: 对，不要有白膜，不然它会有一点小苦。
0: 我们要、哦、直接切到里面就对了。
1: 对， okay， 我们要
0: 那没有问题，
1: 留它的这个肉，用慢磨机来把它汁给压出来。等一下就可以让大家所有的人都喝喝看 ginger shot 的味道，
0: 大家都有份，
1: 对，都不用跑，
0: 不用跑、
1: 哦，吃完马上眼睛都亮哦。
0: 对，
1: 其实 ginger shot 它有很多种配方，它不是只有柳丁跟柠檬而已，它也有很多兄弟姐妹哦。嗯，你知道在那个货架上在卖的时候，它也有譬如说可以加红萝卜汁啊，加苹果啊，加羽衣橄榄啊、
0: 哦，算不算是？欧美人士的这个精力蔬果汁，可以这样
1: 讲，它是算是一种能量饮，
0: 能量饮，
1: 对，它算是一种能量饮、哦。但是呢，这个能量饮啊，不是我们只是好喝而已哦、喔嗯。如果你加太多的水果进去啊，那它就变得太好喝，你知道？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只是喝好喝。嗯。然后我们要切开哦、喔。
0: 哦，要切开，
1: 因为我们要把籽拿出来。
0: OK， 好。
1: 好了，最高纲的就是这里了啦。
0: OK， 了解。
1: 对。最花时间的就这里了，没有了。哎、欸，这个真的我觉得很划算。你知道这个 ginger shot 在国外卖一小瓶60ml 吧，就要100多块台币了耶！你喝两口就没有了耶。
0: 天哪！
1: 对，我们自己做真的划算很多。
0: 柠檬也来。
1: 对。哇，这个柠檬好清香哦。
0: 好香哦，整个手都香的，最喜欢柑橘的味道、嗯、
1: 香味，对不对？嗯，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把柑橘类的先放到这个慢磨机里面。
0: 好，全部、哦。
1: 那如果对对对，如果没有慢磨机的话呢，就用一般的果汁机也可以哦。
0: OK。
1: 但是一定要把它过滤，用那个纱网啊，或者是棉布。
0: OK。
1: 好，然后我们就按下去。
0: 来，
1: 它就开始磨磨磨。
0: 嘿，这边跑水出来哦，这边是。
1: 对，就是它的渣 渣，水果的渣。
0: 哎、欸，这个台很方便哎，
1: 会比果汁机你要自己压要容易很多。
0: 我又开眼界了。
1: 真的吗？
0: 对啊，这个除了柑橘类之外的，哦、比如苹果啦，
1: 可以啊。刚刚有说 ginger shot 它有兄弟姐妹嘛，所以说它可以有不同的食材放进去，
0: 你
1: 可以放红萝卜啦，放苹果啦，放生菜啊，羽衣橄榄啊，它会有不同对应的。有的要眼睛好嘛，对不对？
0: 这很棒。
1: 有的要皮肤好嘛？
0: 对啊。
1: 好，
0: 它的汁榨得非常非常，就算淋漓尽致。
1: 对，非常干净。
0: 真的。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呢，我发现说啊，它不够淋漓尽致，我还从头把渣渣放进去。
0: 你说这个渣渣再一次吗？
1: 对。你看是不是？
0: 哎，
1: 家庭主妇都会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放这个是什么？
0: 生姜。生哦，直接上面有一个洞。
1: 对，我们直接放进去。
0: 直接磨生姜。
1: 对。
0: 哦，这台好棒哦！不好意思，我们没有
1: 没有业配哦，
0: 没有业配哦。
1: 哎，你看生姜就出来了。
0: 他怎么做的、啊？
1: 好奇吗？姜黄放进去，看一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黄？
0: 哎，好漂亮的颜色哦，真的很漂亮的颜色。
1: 对，你看一下。
0: 哦，好漂亮的颜色。
1: 真的很黄哦。
0: 对啊，哎，这是很赞哎。
1: 好，先按暂停，它应该已经就压完了。
0: 了解。
1: 好，然后我们就来看，就是这个姜姜饮，然后我们再放刚刚有说需要一点点枫糖浆去调整它的味道不会那么强烈。嗯。还有，我们加一点点的胡椒粉。
0: 我蛮想象哦。
1: 好，不要害怕。
0: 大家都不要逃。
1: 大家不要跑哦，
0: 都要喝哦。
1: 这为了大家好，因为这胡椒黑胡椒粉里面有

0: 坚果，这样是不是油脂也有了，然后各种维生素都在这个里面，是不是
1: 完美
0: 不用咖啡就醒了，
1: 没错，
0: 眼睛都亮了，
1: 整天手都是暖的，
0: 对，
1: 跟暖暖包一样，走在路上问他说，比如说有喜欢的女生，你的熟人吗？我有暖暖包。
0: 你的手就是暖暖包
1: 的
0: 吗？
1: 超撩的，来喝喝看，试试看，进就下，进就下。果香是在后面才出现，然后那个黑胡椒的味道也有点出来哦，拼起来有淡薄甜甜。恭喜在，你看吗？
0: 怎样？
1: 哎，
0: 肚子暖了吗？
1: 姜姜好，
0: 姜姜。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很不错，酸甜跟生姜的味道。
1: 它是辣的，可是它辣的不会是让你觉得可怕的，那个辣的感觉有一点快要代替气泡感。
0: 对，
1: 就是那种你在喝汽水嘛，你刚喝下去会这样，哇，刺刺的那一种感觉。
0: 对对对，其实很过瘾哎，喝下去就不知道自我感觉，就是说哦，这样我好像身体都暖和多了。
1: 香气真的很足够，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我害怕的姜味，可以耶，
0: 不错吧？
1: 然后黑胡椒进去之后，你其实它是点缀，就是你喝完之后你才发现哦，好像有一点黑胡椒的刺激感。
0: 对，
1: 对，它不会抢掉整杯的香气，然后那个果香是微微的垫在后面。
0: 对，所以如果一开始呢，大家不太敢喝这么强烈的话，你可以加椰子水。或者呢，加气泡水。我们今天就来加一个气泡水，好不好？
1: 欸，我喝完之后，我现在整个喉咙跟胸腔在发烫，
0: 很补的感觉。
1: 真的，我不骗你。等一下大家都要试哦。
0: 对哦，
1: 不然等一下卡机器一关就往外跑哦。我先把门锁起来。
0: 是不是超美的？
1: 很漂亮啊。
0: 嗯，
1: 来加一点气泡，你给我看看。哦，过瘾。
0: 嗯，
1: 这可以。
0: 这个可以，这个一开始入门的大家可以这样喝。
1: 不要说冬天要喝，我们在夏天喝，如果天气炎热，加气泡水进去，
0: 对
1: ，OK 哦，很过瘾哦，是冰凉的哦，冰块再丢几个是冰凉的
0: 哦。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喝姜，因为它可以帮助排汗，你比较不容易中暑。
1: 没错，这个我让我感觉有一种我在运动的时候，在前面都会先喝一点点训前，这个训前也就是它比较多的咖啡因，稍微多一点咖啡因，帮助你的运动表现。现在喝起来的感觉，我的身体的那一个热度的那个
0: 都上来了吗？
1: 对，好像是可以喝一杯之后再去运动哦。
0: 嗯，
1: 很赞呢。
0: 好，
1: 这一款简单的饮料交给大家，希望大家比如说有手脚冰冷啊，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有家人。入冬的时候都会有像这样子身体比较虚的话，不妨帮他做一杯，让他明天带去公司。这个一定要冷的喝，对不对？然后喝
0: 着。对，这、okay. 要放冰箱里面保存。这我觉得是冷底人的救星哎。
1: 对啊，好，这个回去做给我老婆，我相信我老婆也会更爱我一点。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好，接下来这道料理也算是暖心了。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0: 北欧的一个米粥。哇，你看我们这个粥，哦，你看它还是有一些米粒，有没有？
1: 光这样就很好吃了，是。
0: 这个白粥很绵密，
1: 这个白粥很香甜，米饭我觉得炖得刚刚好。
0: 哦，QQ 对不对？
1: 好吃。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对，
0: 我们全部工作人员现在手脚都是温暖的，
1: 都是热的吗？
0: 大家都敢喝，
1: 然后太好了。
0: 因为我会觉得，像我自己怕姜，我都敢的。我相信喜欢姜味道的朋友们，
1: 对，
0: 或者是跟我一样怕姜的，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刚才这个
1: 饮品，对，先尝试看看
0: 姜饮。真的喝完之后，我从胃一直暖。

0: 暖暖到心，现在手脚都是温暖的。
1: 太好了，
0: 好，接下来这道料理也算是暖心了，暖心料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1: 对，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还是要回到北欧的一个米粥。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米粥呢？所以有一次我到丹麦旅游的时候，他饭店不是有提供早餐吗？那我就看到有一锅热热的东西，白白的，我以为是燕麦粥。结果盛起来吃，发现说它不是燕麦粥，它也不是大麦粥，原来是我们非常常见的白米做的白粥。
0: 了解。
1: 原来他们呢，白米是远渡重洋啊才吃得到的。
0: 了解。
1: 所以他们就在耶诞节的时候就会吃这个白粥咯。
0: 吃粥对于台湾人来讲真的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边呢、做非常的容易，对不对？我们根本不需要像北欧一样，他们就站在这边一直搅拌，一直搅拌，我们有电锅就可以完成咯。
0: 没错。好，老师今天这个粥呢算是这个北欧跟韩国的结合，对吧？
1: 对，因为呢他们吃的这个米粥就是白色的嘛，对不对？那我就忽然想到了说，我们还有韩国人也会吃白粥，但他们是加了南瓜进去。我知道有的像韩国的产妇啊，她会加南瓜当成南瓜粥来保养她的身体。
0: 了解。
1: 对，
0: 好，吃完之后再来一个姜姜下一组的，多好。好，来先从食材开始，我们准备了什么？
1: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主要的白粥就是白米嘛。
0: 是。
1: 那我们选用的白米就是你家里有的白米就可以了。然后呢，北欧的这个白粥啊，不只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他们的煮法都是有加什么牛奶进去。但是呢，我们把它改良，我们加我们最常用的这个生腰果，不要调味的，就是用生腰果，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乳脂味。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白米呢，我们把它洗一洗，这边的是一杯的量，然后呢，我们就加一杯的水，就像我们平常煮白饭的方式一样。然后我们这边有栗子南瓜，
0: 是
1: 啊，你要用什么样的南瓜都可以，但是我真的觉得栗子南瓜它比较甜，煮出来呢颜色也漂亮，然后会比较绵绵的这种白粥。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这样放进来，你看，
0: 全部拿去吹。
1: 对，
0: 了解。
1: 一杯水，一杯米就可以蒸出来，像这样子的效果。然后呢，把这个肉挖出来，好，这个绿色的皮我们就不要了。
0: 了解。
1: 你要用什么样的南瓜都可以哦。
0: 了解。
1: 都是很营养的，它的营养素非常的多，也可以保护眼睛，保护肠胃，然后它最重要还甜甜的，很好吃。
0: 对，没错。
1: 然后呢，我们又要拿出我们的机器了。
0: 哎，来，准备好了。
1: 好，我们大概就是把一半的分量，放进来。好，米饭还有全部的南瓜，还有这个腰果，全部把它丢进来。
0: 先蒸之后再来做破壁机，再来打。
1: 对，再来打，它做出来会更绵密。
0: 了解。
1: 然后更容易喝。好，好，我们先这样子打。
0: 好，来了。
1: 好，这个先小小的打。

0: 好，我们看它打匀了没？哦，可以哦，你看，
1: 哎，好香哦！
0: 你看它都打得很均匀了。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放到锅子里面来。
1: 刚刚这样子打完，除了南瓜的香气，因为它跟米一起打，嗯，所以闻起来有一点小麦的味道。
0: 小麦。
1: 对，很奇妙，有个麦香哎，小麦的味道。
0: 然后呢，剩余的这个米饭把它放进来，让它熬。
1: 刚才原来这样蒸起来，刚刚那一半部其实是它的寿司，它的汤哎，好厉害。
0: 其实就是要让它又有米粒的这种口感，然后又有把这个南瓜的颜色整个打到汤里面去。如果你不打的话，就会变成是南瓜归南瓜，米饭归米饭。
1: 了解。嗯，老师，我想问你，你去北欧，他们那边吃 vegan 的好取得食物？
0: 哦，其实我觉得蛮容易的，他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讲求环保啊自然的一个国度，嗯，所以你要吃 vegan 啊或者是蛋奶素几乎每一家都有啦。
1: 了解。嗯，像我就有跟老婆计划在今年的十月底要去冰岛，那我就上网查了，但是真的冰岛的朋友们真的很抱歉，因为我上网查之后我发现好像没有很多美食在冰岛。
0: 就是你以为他们是吃什么特别的食物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哦，你这样讲对耶。其实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感觉到，譬如说芬兰有什么，美食，或者是
1: 很让你印象深刻的。
0: 丹麦吃什么？对对对，但你要吃什么汉堡啦、意大利面啊、披萨啦，就是你可以想象的，他们全部都 有，也都很好吃。但你要说，有什么特色，马上想出来的，我倒是觉得是他们的一个烹调的技巧跟食材的选择。
1: 了解，嗯，了解。
0: 好，那这个米粥，对不对？它可以就这样吃，但它也可以怎么吃？它可以甜的吃，它也可以咸的吃。我们先来做一个咸口味的。嗯，我们这个，你看我发现了
1: 这个菇，你的香菇好漂亮哦，这是什么菇？
0: 这叫韩小菇，
1: 韩小菇，
0: 特别吧？
1: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哦，韩小菇，好见哦，韩小菇。
0: 所以你看，这韩小菇真的好可爱，而且很好吃哎，所以我就干脆就用手撇一撇好了。
1: 它好饱满哦。
0: 对，而且真的很好吃。
1: 然后短短肥肥，短短肥肥的。
0: 那我们先这个用烙的方式哦，
1: 好，
0: 先不要加油，然后火大一点，记得要火大，火大很重要。
1: 好，
0: 我们就这样子让它蒸，有点像是半蒸半烙的方式，
1: 了解，
0: 让它自己菇里面的这个水分啊蒸发出来，好，这样子的菇就会香。
1: 了解。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哇，你看我们这个粥，好，你看它还是有一些米粒，有没有？
1: 光这样就很好吃了，老师。
0: 其实他们北欧人呢，他们有的是直接就加糖到里面去。但我们可以后续再加一些水果啦，加一些枫糖啦，或者你要吃咸口味的都没问题。
1: 了解，是可以学起来。如果接下来有跟我一样想要准备去冰岛玩的朋友们，自驾冰岛的话，我的饭店，我租的民宿，都是有厨房的，我就打算以备不时之需，泡面带着，不要用到最好。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全部自己煮。
0: 可以
1: 啊，
0: 而且你知道你会省很多钱。
1: 没错，没错。
0: 你在那边的物价可是不得了的。
1: 太可怕了！一个面包里面只有汤，要台币800块，
0: 是吧？
1: 对啊，
0: 厉害吧？
1: 那还不如自己煮。
0: 而且你在那边非常方便，你要吃植物性的，譬如说 cheese 啊，植物性的乳制品那种啊，它都非常的多品牌，然后口味，最重要是那个样价钱真的很便宜。
1: 没错。真的，我已经锁定好很多在那边当地要吃的食材了。那边有一款植物的鱼子酱，
0: 我跟你说，我有买回来耶！这次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们两个真的心心相印。
1: 那个我就觉得，我到那边我一定要买。
0: 要啊要啊，然后还有牙膏状的，
1: 对，
0: 牙膏状的那种，像 cream cheese 啊，或者是抹酱，那都是有 vegan 的。
1: 对，
0: 你一定要带回来哦。
1: 好。还听说有个东西必要买，这个冰岛的可乐，
0: 哦，我不知道，
1: 听说是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对，因为这个可叉可叉公司，他把最好喝的可乐
0: 配方吗？
1: 只给冰岛，所以只有在冰岛可以喝到最好喝的可叉可乐。
0: 你们闻到味道了？哦，你看它这个就是它的水蒸气，
1: 对，
0: 打开来翻一翻， 有没有一种焦香的感觉？
1: 真的有。
0: 嗯，这个很重要哦。
1: 哎，这跟一般我们在幸福堂干煎的香菇味道不太一样哦。
0: 嗯，然后我们要有一点烙的这个，这样它的鲜味就会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我们的橄榄油进来。
1: 好。

0: 炒一下下。
1: 哎，韩小布同学不错哦。
0: 好，你来看我们的粥，是不是已经刚煮好了？
1: 感觉它的质地越来越浓稠了，
0: 对，
1: 收汁了，对吧？
0: 对，
1: 这也有一点点炖饭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0: 是的，因为北欧的这个粥啊，它是属于比较浓稠，它跟我们台式的粥，有一点点相似，然后可是跟

0: 把它放在粥里面。
1: 好。
0: 哇，这颜色
1: 一大锅哎。
0: 好，那我们刚煎了香菇，我们要来做一个咸口味的。那袁姐，麻烦你帮我做一个甜口味的。
1: 没问题。嗯，
0: 我们来放一下这个含小菇，然后再撒上一点点的黑胡椒。那如果有很好的橄榄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加也很棒。
1: 没错，
0: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橄榄油，那种好的橄榄油，这个时候就要吃。有些橄榄油的风味真的很好吃哎，
1: 新鲜的，
0: 香，对，然后有种青草味。
1: 没错。
0: 好，然后水果的部分呢、啊，像我自己很喜欢吃香蕉，那现在蓝莓也很好，也丢席。那还放一点我们刚刚吃的柿子，很有哎，谁教你的？
1: 我是那个泰国路边的那个香蕉煎饼老板。
0: 对，他都不用碰到手，对不对？
1: 对，
0: 很厉害。
1: 够了吗？
0: 够了。
1: 好，
0: 很美了。
1: 好棒哦！
0: 好可爱哦！然后我们再放两个眼睛，
1: 爪鹿眼，爪鹿眼，好可爱哦！
0: 然后再来一点点辫子，好了，这样子，
1: 好可爱哦！这个粥害羞了，好可爱哦！好，现在品尝咸的。
0: 嗯 ，Q Q 对不对？
1: 好吃。
0: 然后很，这个白粥很绵密。
1: 这个白粥很香甜，米饭我觉得炖得刚刚好。这个就是卡在于 risotto 跟我们的粥之中间。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香菇真的是让我 amazing 耶。
0: 真的吗？
1: 它的保水度很够，然后也很 Q 弹。嗯。然后在里面算是一个画龙点睛，跟南瓜原来这么搭。来踹踹看甜的，
0: 我觉得这上面甜的还可以淋上枫糖浆。
1: 我觉得
0: 这个粥呢，它不是没有味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还加了生腰果进去，所以用生腰果来取代牛奶。
1: 没错，难怪它这么的 cream。
0: 对
1: 对，加点枫糖浆，
0: 一个很天然的粥品，很温暖人心的粥品。
1: 枫糖浆一下去，跟你讲刚入口啊，什么味道？焦糖爆米花。哦、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哦、这个是可以当甜点吃，同时间你也可以当下午茶。我觉得在家里，尤其是台湾，在天气变的时候，那种湿冷啊，很难受。
0: 对，
1: 对不对？你来一碗热的粥，刚刚那个这个姜姜饮，我的天哪、啊！两道暖心的料理交给各位，希望各位这个在冬天的时候手脚不冰冷，幸福食堂暖到你心啊！再次感谢柯老师，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天就是这样的。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南投县仁爱乡的惠孙林场，看看我身后的这片森林，林相多么美丽啊！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住在里面。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一种会在黑暗当中跳舞的精灵，哇！所以我要先适应一下黑暗，请关灯。哎，再看一下，因为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惠孙林场在哪里？惠孙林场在南投县的仁爱乡和国姓乡的交界处，这里啊有太多的精灵，有蚂蚁最爱的保姆精灵，有假装成叶子的仿冒精灵，会喷出汁液的保卫精灵，会扒在树上的吸盘精灵，还有黑暗中跳舞的精灵。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1: 杰哥，
2: 嘿，柳丁。
1: 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找一种黑暗当中会跳舞的精灵吗？会不会很难找？
2: 你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真的吗？
2: 我们现在就出发。
1: 好，
2: 走
1: 走。
0: 南投县的惠孙林场，从山顶到溪谷，高度差了2000公尺，所以啊，这里的植物种类很多，生活在里面的动物昆虫当然也种类丰富啦。不过，要在这么大的地方找跳舞精灵，是要从哪里找起啊？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环境，因为它的植物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运用一个非常厉害的方式，叫做花前月下。
1: 花前月下
2: 是，
1: 哇，你很浪漫呢，知道要来这种地方就是找那种月亮下面，然后花的前面这样子。
2: 但我可能要再跟你稍微解释一下花前月下一点。花前是花朵的前面
1: 啊，花朵的前面。
2: 叶下是叶子的下面。
1: 你说的是那个叶子哦，我以为是月亮那个月。
2: 你想哦，开花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很多昆虫去访花？比如说蝴蝶啦、蜜蜂啦、各种甲虫啦。
1: 采花蜜。
2: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找花，我们就找得到昆虫。
1: 对。
2: 然后叶下是因为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可能我们走路发出震动，有声音，然后这些昆虫它受到惊吓的第一时刻，它就会躲到叶子下面去。
1: 哦，所以叶子是它们的避难所。
2: 是，没错。所以我们要去找它吃饭的地方，跟它避难的地方。
1: 哦，往这两个方向去就对了。
2: 没错。
1: 花跟叶子。
0: 锁定花的前面、叶子的下面这两个关键要素，来探索春天的生态，果然高明。但是要在这片开满花、布满叶的惠孙林场找寻，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耶。哎，阿杰老师、柳丁，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们喽。
2: 柳丁，啊，来，你赶快过来，我找到东西了。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 好 ，OK，OK。
2: 对，好，慢慢前进。
1: 在哪里？
2: 再过来一点。有没有看到这根植物？
1: 嗯。
2: 在这个上面，手不要过去哦。
1: OK OK，
2: 仔细看旁边，这边有个黑黑小小的东西，有一根长得像刺的东西在那边。
1: 哎，有哎，可是它这么小，
2: 是不是很小？你看呢？我准备了1块钱来比啊。
1: 哦，你1块有准备好了？
2: 才这么大只而已，有没有？
1: 对耶，你看1块已经这么小，大概是
2: 0.5公分。
1: 对，而且你看它跟我的小拇指比起来，你看它比我的那个指甲还要小这么多，
2: 小到一个爆炸。
1: 而且这个它的形状好特别哦，像菱角哎。这个是一只还是两只啊？
2: 两只，而且你讲对了，它有个角，它的名字叫做角蟾。
0: 超迷你的副角蟾躲在叶子下，就像有隐身术的忍者一样。不仔细看啊，会以为只是根小小小小的树枝哎。
1: 所以它是蟾吗？
2: 它跟蟾是同一类群的，
1: 嗯，
2: 但是树上的那些蟾，他们是靠腹部的名片雄的会发出声音，
1: 对，很大声。
2: 可是这种的它的频率是人类听不到的。
1: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像譬如说有一些那种海豚之类的，他们有自己的那种音频，
2: 它的音频很特别，是震动，然后他们沟通的方法是那种很高频率，哦哦，频率不同，
1: 嗯，
2: 意思也不同。
1: 杰哥，那他们现在两只在干嘛？
2: 因为他们的尾巴这边是交尾，是合在一起的。
1: 哦，正在交配哦。
2: 是。
1: 那怎么分公母啊？因为它看起来长得都好像哦。
2: 好，每一种角蟾的公母，有的长得一样，有的长得不同。现在目前为止，这一对我看起来，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分辨公母。
0: 不是阿杰老师分不清楚，而是嘞，这些副角蟾不像大部分女生可以梳妆打扮穿裙子，一看就知道是女生。在没有明显的外表特征下，想要知道他们是公的母的，真的是不容易耶。除了不好分辨公母之外，他们还是蚂蚁的好朋友哦。
2: 角蟾最特别的是啊，角蟾他们也会跟蚂蚁共生哦。
1: 真的哦？
2: 真的。
1: 所以蚂蚁会依附在它的那个身体旁边吗？
2: 角蟾它们就像乳牛，
1: 乳牛。
2: 然后呢，蚂蚁 就是他们的保护者。嗯，那如果有一些天敌来要攻击脚蟾啊，然后蚂蚁就会冲过来把他们赶走。他们是罩着他的好朋友。
1: 哦、oh, okay, okay.
2: 然后蚂蚁肚子饿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蚂蚁前面的触角会咚咚咚，我肚子饿了，脚蟾就会从它的腹部末端排出蜜露，让那个蚂蚁来喝。
1: 哦，
2: 所以他们达成一个互利共生的很好的这种互动。
0: 哇，这真的太特别了，没想到蚂蚁和腹脚蟾是好兄弟好妈咪。其实啊，在大自然当中有很多这种大家互相帮忙一起度过难关的例子。嗯，有了好朋友的加持，相信今天的任务寻找黑暗中跳舞的精灵一定没问题。
2: 有听来看
1: 什么东西？
2: 那树干上有些东西，你仔细看。
1: 在
2: 那里，来，你过来点。
1: 啊、
2: 哦，对，有没有看到一片叶子？然后还有脚，有没有看到？
1: 啊、哦，在那里，
2: 对，
1: 看到了，
2: 有没有？我跟你讲，那长得像枯叶的，又有几根脚，那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该不会就是枯叶蝶吧？
2: 没错，就是枯叶蝶。
1: 哇，哎、欸，它真的跟枯叶长得一模一样。
2: 对啊，
1: 真的跟枯叶一模一样哎，形状啊，颜色啊，太酷了。
2: 停在上面。
1: 哇，它的伪装能力也太好了吧！
2: 那个通常就像我跟你讲的，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你要特别看这个树干，树干的形状是固定、嗯，可是上面为什么多一个东西，你就可以仔细观察、嗯。那就是每次我在找东西的诀窍。
1: 而且你看，它整个跟树干是融合在一起的，你完全不会发现，就是一只蝴蝶站在那个树上面，它就跟枯蝶长一模一样。
2: 没错，然后枯叶蝶它停在上面呢、啊嗯，第一个是它伪装，它伪装成枯叶，所以它天敌不会发现。
1: 哦、
2: 但是枯叶蝶很特别哦、嗯，就是有其他蝴蝶飞到它的。空间就是它的领域里面的时候，枯叶蝶会出来赶，把对方赶走、
1: 哦。它会有那个领域的那个观念哦。
2: 对啊、对没错。
1: 哇，
2: 哎，它飞走了，我们看一下它飞到哪边去，
1: 找一下啊。
0: 枯叶蝶不但伪装力非常的强大，它飞翔的速度还很快呢，所以一下就咻的飞不见了。根据阿杰老师的说法，应该呀、啊、是我们走太近，侵犯到它的领域。既然找不到了，我们还是留点气力。等夜晚来临，找出跳舞的精灵吧。
2: 哎，柳林，你快来看这个，这个，你看，
1: 哦，
2: 有没有看到这种？
1: 哇，
2: 红色的昆虫。
1: 对，它的头好漂亮哦，红色的头很像那种火柴棒一样，
2: 跟火柴棒是蛮像的。
1: 嗯，这个是什么虫啊？啊，青蛙。哦，好会跳，它就是跳舞精灵，对不对？
2: 这一只是台湾特有种，小昆虫那么还没发现它，爬过去它一口。
3: 当灾难发生时，
4: 地震哦，救人哦！
5: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3: 当灾难发生时，
4: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5: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3: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5: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6: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2: 跟火柴棒是蛮像的。
1: 嗯，这个是什么虫啊？
2: 这个叫豆圆精。你知道，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在这边取食的行为，就是因为刚好现在这个时间是它的发生季节。
1: 啊、
2: 嗯，就是它们成虫出来，所以到处跑，到处吃这样子、嗯
1: 哼哼。那它都吃什么啊？像这边那么多植物，
2: 我看过它吃很多叶子啦。不过现在最主要看到它吃的都是蕨类，有没有？而且它们那个。你看它的嘴巴，那个是咀嚼式口气，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
1: 有耶，它嘴巴好可爱哦、喔，就是像这样可以咬东西的。
2: 是，
1: 而且你看杰哥它的那个触角啊，
2: 是
1: 就很像那种鞭子一样，这样子一节一节的耶。
2: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昆虫。
1: 怎么说？
2: 仔细看哦、喔，它的头是红色的，对不对？
1: 对。
2: 鲜艳的颜色在自然界是什么颜色？
1: 嗯，你曾经说过，如果说在自然界有那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就是它防御色。
2: 通常那个都是警戒，就是我有危险。
1: 嗯，
2: 你不要太靠近，你太靠近我，我可能会有一些防卫的机制。那个颜色是让天敌看到可能会害怕的颜色。
0: 因为青山绿水的大自然就是一片绿茫茫，所以红头黑衣豆圆精在叶子上啃啊啃的时候就特别明显。但是大家害怕豆圆精，并不是因为它带着红头巾，而是它有一项特别厉害的秘密武器哦。
2: 它其实是一种有毒的昆虫
1: 哦，它有毒哦。
2: 是，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上
1: 手。它有毒哎，你要抓它吗？小心哦。
2: 哦，它上手了。
1: 嗯嗯嗯。
2: 我常常在分享，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野外，尤其是看到有趣的昆虫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抓它。
1: 对。
2: 可是抓是对这些昆虫来讲是一种干扰的行为，所以你一干扰它、骚扰它，它马上就会 有一些防卫的机制。嗯，那这些防卫机制很重要，就像它会有毒液渗出来，
1: 它会有毒液在里面。
2: 对，豆原菌它其实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从关节各部位的关节会渗出一种黄色的液体，那个叫原菌素。
1: 原菌素
2: 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啦，所以因为大部分人比较不清楚。嗯，我准备一把镊子，我轻轻的夹住它，等一下你看哦。
1: 好，它会痛吗？
2: 它其实不会痛，它只会反应马上汁液就渗出来，
1: 马上就出来了。
2: 你仔细看这个，这组织液我们尽量不用手去碰。
1: OK OK。
2: 然后再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它这样是不是死掉了？其实不是，很多昆虫它有一种很特殊的行为叫假死。哦，
1: 假装现在自己是死掉的样子。
2: 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可能第一个就是渗出组织液，让要攻击它或想吃它的这个生物觉得说，这个不好吃，把它丢掉。然后丢掉以后，他就躺在地上假死，六只脚缩起来，
1: 假装死一段时间嘛。
2: 第一是假装死啊，第二就是他有可能他在这上面被抓到，
1: 对，
2: 然后咬他的生物把他放掉的时候，就掉到草丛堆里面，他不动，人家就没办法发现他。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等一下把他放下来。
1: 他现在
2: 有没有马上就跑了？
1: 马上立刻就跑了。
2: 对，当我们在观察这些生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第一点是你要先很清楚你在观察的生物是什么，然后观察他的各项行为。然后这些行为观察完了，你觉得没有危险，而且你阅读过很多相关的知识，你才可以像我们刚才一样让它上手啦，接触。
1: 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啊，你们在户外看到那种甲虫什么的，就直接用手去抓。可是你们要一定要记得，就是你不认识的虫呢，千万不要用手去抓哦，这个很重要。
2: 没错。
7: 虽然会喷毒液的豆原菌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种豆子的农夫很讨厌他们，因为啊，豆原菌会成群结队的把豆类植物的叶子都吃光光。在野外，不是只有昆虫有毒，有些植物也是不好惹的。
2: 表弟，我们来看看那个植物。
1: 杰克，这个不是那个吗？那个孤火玉啊。
2: 对。哦，小心。
1: 石头好多。这个很常见哎。
2: 很常见，没错。
1: 对啊。
2: 所有的秘密就在叶子下面。看到了吗？
1: 怎么会有玉米笋在里面啊？杰克，这可以吃吗？
2: 这个是孤火玉，不能吃的。孤火玉其实是有毒的。
1: 哦，它有毒哦，
2: 有毒的，就是因为它的汁液啊沾到我们的皮肤的话，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有一些过敏反应，会痒。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其实这是它的花，这个花叫做佛焰包。
1: 佛焰包哦，
2: 看起来像一个有没有火焰的样子？
1: 对，它整个就这样包在一起。你看这些昆虫，它们都好爱哦，这简直就是昆虫的那种五星级包厢啊！而且你看它五星级buffet的包厢，对不对？
2: 还帮他们把它整个包起来，里面的这个部分有没有？我们仔细的看啊。
1: 好。
2: 这个是属于它的雄蕊跟雌蕊，然后它上面这些昆虫啊，动动动，这些花粉掉下来就帮雌蕊授粉。我曾经也靠近闻闻它的味道，其实还好，我闻不到什么味道。
1: 我可以闻一下吗？
2: 好，来试试看。
1: 好。有一种
2: 难以形容的味道吗？
1: 不是，它的味道像九层塔，你知道九层塔的味道吗？
2: 我再试试看。
1: 你自己闻。
2: 九层塔
1: 是九层塔的味道。就是那种妈妈炒菜会有九层塔味道，对不对？
2: 不是，我把那个苍蝇吸进去了。
7: 吸到小虫虫的阿杰老师说，姑婆鱼的花闻起来有一点点淡淡的兰花香和青草香，当然还有一点点小虫虫的臭味。阿杰老师处理完小虫虫之后，哇，天也渐渐的暗了，黑暗中跳舞的精灵准备上场喽。
8: 柳丁，你在哪里呀、啊？柳丁，柳丁你在哪里？柳丁，你在哪里呀、
1: 啊？我在这里啊。
8: 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不开灯呢？
1: 不是啊，因为你说你要带我去找这种黑夜中会跳舞的精灵啊。
8: 是。
1: 我怕我开灯我会吓到他们啊，所以我就没有开灯、啊。
2: 没关系，我准备法宝，红色玻璃纸。
1: 红色玻璃纸
2: 是。
1: 为什么这个是法宝？
2: 把这个红色玻璃纸照到我们的手电筒上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灵。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个夜晚里面的精灵啊，它不喜欢光源。
1: 你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越有光害的地方就越看不到它的踪影。
2: 是的。哇，
7: 想不到在手电筒上照上红色玻璃纸，改变光的颜色，不止我们行走在漆黑的夜里有光的指引，还能避免跳舞的精灵受到伤害。这真的太棒了！
1: 怎么在跳？
2: 我看到，在这。
1: 是什么？
9: 我看一下。
1: 好好好。 啊，青蛙哦，好会跳，他就是跳舞精灵，对不对？
2: 他很会跳，但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跳舞精灵。
1: 他不是哦，这个叫什么蛙啊？
2: 这一只叫做面天树蛙，这一只是台湾特有种哦，
1: 只有台湾才有哦。
2: 是，而且当年它是在面天山被发现的。
7: 在面天山发现的面天树蛙，并不是只有面天山才有哦。每年夏天六七月的时候，全台湾它喜欢的环境都能找到它。台湾才有的树蛙还有好几种呢，除了面天树蛙，还有戴金框眼镜的翡翠树蛙，喜欢住在小溪边的河树蛙。哎，那么多的树蛙里面，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啊？
9: 你仔细看它还蛮可爱的耶，因为我发现啊，它的背上有一个很大的 X，
2: 没错，
9: 有一个叉叉。
2: 那个叉叉你联想到什么了吗
9: ？X 战警。
2: 对，
9: 而且我发现你看它的花纹啊，就是脸颊旁边那一整条，
2: 是，
9: 就是也是它的 X 的延伸呢。
2: 你看这类的蛙类哈，观察的时候多注意它身上的花纹。
9: 除了这个 X 可以当作是它很明显的辨识特征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辨识的吗？
2: 最重要的就是它在嘎吱窝这边有没有？这边两边是黑色的，有没有看到？啊
9: 哈哈，它的下面这里是黑色，
2: 是没错，
9: 好明显，黑色的这一块，
2: 左右
9: 各一个，对，黑色的这一块，就是很像嘎吱窝下面的毛毛，是吗？
2: 这是它最重要的辨识特征，
9: 对，而且是只有前脚才有哎。
7: 想要交朋友，当然要从认识朋友开始。虽然指明了背后的叉叉和黑黑的胳肢窝。但是啊，面天树蛙也没那么简单就让你认识，它还有很多和其他树蛙不一样的地方哦。
9: 像这种面天树蛙，它通常都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啊？
2: 在我们环境中看得到的这些小昆虫，嗯，那其实你看它的体色那么伪装，嗯，所以有时候它蹲在那边不动的时候啊，有没有小昆虫那么还没发现它，爬过去它就一口，刚刚好，嗯嗯嗯。
9: 而且我发现呢、啊，我没有遇到一只青蛙这么乖的，会停在我的手上，通常都会跳走、欸。
2: 它抱得很好，我跟你讲，因为刚才你发现它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另外一只跳到旁边去。
8: 看到什么了吗？哎、欸，你发现什么了吗？
1: 这不是那个吗？萤火虫啊！
2: 是，就是萤火虫。
1: 哎、欸，你知道吗？整片都是哎、欸。
10: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9: 我没有遇到一只青蛙这么乖的，会停在我的手上，通常都会跳走、欸。
2: 它抱得很好，我跟你讲，因为刚才你发现它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另外一只跳到旁边去。面天树蛙最特别的就是它们有很多体色上的差异，
7: 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有不同的肤色一样。面天树蛙也有不同的肤色，有人说这叫什么什么个体差异。哎呀，简单的说就是小明、小华都是你的好朋友，但他们长相、身高、体重都不一样啦。
9: 树蛙
2: 是
9: 树蛙，不是都在树上吗？那为什么会在这里？
2: 我跟你讲，面天树蛙它比较特别，嗯，可以这样说，因为它的生活环境比较靠底层一点。哦，
9: 所以才会在比较底层的地方活动就对了。
2: 是。
9: 所以小朋友，下次只要在野外看到这种上面有叉叉的青蛙呢，就是面天树蛙哦，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辨识特征哦。
7: 虽然很会跳跳跳的面天树蛙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黑暗中跳舞的精灵，但是啊，根据阿杰老师的判断，在潮湿又原始的森林中找寻的方向是正确的。嗯，不啰嗦，跳舞的精灵，我们来咯。
9: 而且我发现呢、啊，用了红光之后啊，就是整个的光源会降低很多。
2: 没错，这样子才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9: 嗯，那他们通常都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比较多？比方说像可能树下还是树上，
2: 比较潮湿的环境。
9: 潮湿的环境
2: 是。哦，
9: 那就往有水的地方去看一看。
8: 看到什么了吗？哎、欸，你发现什么了吗？
1: 杰哥，
2: 发现了哈、
1: 哦，这 怎么那么多？
2: 对，发现了。
1: 哇，这不是那个吗？萤火虫啊！
2: 是，就是萤火虫。
1: 哎，你知道吗？整片都是哎，而且你看它那感觉就很像在那种森林里面的星空一样，闪闪发亮哇！满片都是哎。
2: 我跟你讲，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这么大一片萤火虫了。
1: 哇，原来你说要带我来找的那种跳舞精灵就是萤火虫哦，灰金钩。
7: 满山满谷的萤火虫哎，实在太令人感动了。但是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柳丁和阿杰老师也是红咚咚的？因为啊，萤火虫不喜欢白色的光，看到白色的光就会躲起来，换成红色的光，他们就会出来开舞会啦。
1: 那他们通常都几点会在这边开舞会？
2: 正常来讲哈，天黑了以后就开始了。
1: 哦，有点黄昏，天黑之后就开始了。
2: 是，
1: 他们为什么要开舞会啊？就是你说发亮吗？
2: 因为他们晚上发亮的那个光，还有那个频率，是吸引他舞伴最重要的一个讯号。比如说，男的舞者边发光边发光，然后女性的舞者她也发光，然后彼此看对眼了，哎。今晚你可以当我的舞伴吗？咚咚咚，就靠过来凑成一对。
1: 好可爱哦，用发光，然后让他们就是彼此可以这样互相沟通。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可能是公的在飞，也有可能是母的在飞。然后一直到8:30左右，大家都会停下来，他可能都已经找到彼此的伴了。
1: 那停下来之后，他还会继续发光吗？
2: 他还是会有微弱的光源，只是他不会再像上那样这样跳，他就固定在一个点上面。他们准备进行更重要的事情，
1: 繁衍后代了。
2: 是，
1: 杰哥，你的裤子旁边这里有一只萤火虫。停在这儿，
2: 我们现在很明确可以看到它的前胸背板是这种橘红色，然后整个刺鞘是黑色，所以这只很明确是黑翅萤。
1: 黑翅萤哦，通常啊在一整年之内最常会出现的月份是什么时候？
2: 以黑翅萤来讲，差不多是春天这个季节。正常来讲，4月最好。
1: 4月来看，
2: 是4月份最好。
7: 全世界的萤火虫多达2000种，台湾啊就有50-60种哦，有发出白光、黄光的。还有像今天的主角黑翅萤发绿光的，其中黑翅萤在台湾数量较其他种类多。只要春天来临，只要到没有光害、带点潮湿、环境不受污染、有黑翅萤幼虫食物的森林，就能看见它的可爱身影喽。
1: 杰克，萤火虫它是用哪一个部位去发光的？
2: 昆虫最重要的两大特征就是6只脚跟头胸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萤火虫啊，它是靠腹部末端有2节在发光。
1: 那它的壳后面是硬的吗？
2: 每次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问大家：“请问萤火虫是不是甲虫？”很多人就说：“不是。”你去看哦，它昆虫有分前翅跟后翅，它的前翅已经变成一个什么？鞘翅状，保护它的后翅，
1: 就跟甲虫一样是硬的，
2: 保护它膜质的后翅跟柔软的腹部。哦，
1: 我猜对了，
2: 它是甲虫。
1: 哇，我好厉害哦！
7: 哎，原来萤火虫也是甲虫啊！不过可别认为它是甲虫就认为它很强壮哦。其实萤火虫成虫才1到2公分，生命周期约10天，欣赏它也要好好爱护它哦。
1: 在现场看到萤火虫，那个感觉心里好感动哦，就是满片树林的星空一样哦。因为你会觉得这种场景好像只有在电影里面才有一样，就是很像特效一样啊。
2: 没错，
1: 所有的那个光线啊，那种亮点啊，是你一定要现场看到才会有那种心里的感动。对啊，哇，萤火虫真的太棒了，难怪它是夜晚跳舞的精灵。
2: 是的，
1: 真的是精灵哎。
2: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那么盛大的情况了，真的非常棒。我们这一次的运气很好，虽然找了那么久，可是要记得皇天不负苦心人。
1: 没错，
2: 只要我们喜爱他们，大自然不会亏待我们。
1: 真的，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
7: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今天来到南投的惠孙林场，认识了各式各样的生物，头上像带着菱角的腹角蝉，跳远高手面天树蛙，伪装高手枯叶蝶，还有遇到敌人攻击会分泌毒液的豆原精，以及在春天的夜晚开盛大舞会的跳舞精灵萤火虫。记住咯，别再错过浪漫的夏天了，跟着好好玩自然到南投感受跳舞精灵的美妙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荷尔蒙呢，就像是人体的指挥官，举凡是你的新陈代谢、睡眠、情绪，或者是血糖，到你的生殖功能，都跟它息息相关。不过呢，荷尔蒙并不是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少越好。这个过与不及呢，都会让身体亮起红灯。究竟哪一些症状是在提醒我们荷尔蒙已经失衡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廖芳怡，芳怡。
1: 大家好，我是廖芳怡中医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唐云华，唐医师。
2: 大家好，我是唐云华，唐医师。
0: 好，欢迎两位，再来请教这个唐医师。好，
2: 是。
0: 这个很多人一听到荷尔蒙，当然就想到女性的这个更年期，更年期之后荷尔蒙就每况愈下。是不是好？但其实人体从出生到老化，几乎每一项我们的生理功能都跟荷尔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家公司，荷尔蒙比较像是哪一个部门呢？
2: 如果是我们人体是一家公司的话呢，那大脑就是 CEO，荷尔蒙的话呢是 COO，那中文是什么呢？
0: 是什
2: 营
0: 么？
2: 运长。
0: 哦。
2: 因为我们知道呢，营运长的它的作用是怎么样？就是要帮 CEO 办事，
0: 对，
2: 所以我们大脑发号施令，然后呢，COO 负责传达命令，然后呢，把我们整个身体每个部门呢调理好。
0: 哦，
2: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这家公司的 COO 营运出了问题，就等于我们这个整个身体就乱掉了，
0: 办事不力。就
2: 对，
0: 垮掉了，
2: 对。
0: 这种概念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好了。荷尔蒙失衡，我们要怎么理解它？是不是现在人有时候都会常说：“哦，我觉得我最近是内分泌失调，跟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吗？”
1: 有啊，不过中医目前来讲，它并没有荷尔蒙这个名词啊，所以我们通常会从脏腑的所谓肝、脾、肾去看，例如说肝的话，它可能反映的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啊、压力呀、睡眠等等。那如果是肾的话，它比较直接，例如说跟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功能。所以通常来到门诊看说荷尔蒙失调的，其实我的门诊会比较多，就是月经的失衡，或者是说像小朋友。想要生长发育比较慢的，那脾呢？脾其实它代换起来就是我们的肠胃消化系统，那从中医的观念里面，肾它可能是先天遗传性的，例如说父母带给我们的基因，但是脾的部分呢，它其实代表的是后天的营养，还有后天环境给的一些气血的问题。对，所以其实中医虽然没有荷尔蒙失衡这个名词，但是我们会从肝、脾、肾这三条经络的一些失调去看这件事。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把内分泌失调跟荷尔蒙失调这件事情有点搞乱了，搞不太清楚。所以如果是医学上面认证的荷尔蒙失调的话，是不是要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才能够确认呢？
2: 一般的话呢，如果我们在讲一个人，他可能情绪不稳定啦，或者是例如说他 MC 来说，他可能就跟他说你是荷尔蒙失调，好，那如果他只是短暂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如果是他的症状真的是长期的不舒服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他真的是可能是内分泌荷尔蒙失调。这个的话呢，除了症状以外，当然还要配合抽血去检测它的浓度了。
0: 哦，所以我要抽血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才能
2: 是，
0: 确诊我是荷尔蒙失调这件事。
2: 对，否则就是要找廖医师把个脉。
0: 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廖医师啦。所以你把脉，就是中医看诊的时候，是不是先从我上次去看一个中医师？他说啊，我说请问一下中医师，我从进门要脱鞋，然后走过一条很长的路，才能到你的诊间来，是为什么你的诊间不能移到前面一点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他要看病人从走进来的那一秒，他的走路姿势，就先做
1: 是
0: 诊断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是，所以说这个中医看诊的时候，是从人走进诊间就开始看，他的气色、走路姿势，是不是？如果是荷尔蒙失调的话，从他走路的姿势或者他的气血就可以看出端倪吗？
1: 一般来说，中医看诊我们 会传统上会讲望闻问切嘛、嗯、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刚刚玉芳姐讲的那个望诊的部分，嗯，那它其实除了你一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走路的方式以外，我们也会看说这个人的气色好不好。那例如说像女生很在意发量的问题，嗯，这其实对中医来讲它其实也可以看出一点点荷尔蒙失调的端倪。那例如舌头，我们就可以看说哎，它是不是有一些循环的问题，或者是民众常在意的湿气的问题。嗯，那当然问也很重要，因为问诊的这一块其实我们会关心说哎，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荷尔蒙失调，你有哪些症状让你觉得你荷尔蒙失调，例如说月经的乱，或者是说睡眠不好，那或者是说掉头发，或者是说像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它其实蛮多，它从它的问诊然后再去结合，然后包括把脉这一块，其实我们是整体的去看说这个人的状态他是不是真的处于一个荷尔蒙失调，或者从中医的名词来讲就是脏腑失衡的一个状态。
0: 嗯，这个人体当然有很多的荷尔蒙，但是大家常常搞不清楚哈，包括比如说甲状腺、胰岛素、皮质醇、性荷尔蒙还有生长激素等等。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唐医师，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荷尔蒙的种类，他们是掌管哪一些功能？
2: 好，其实很多人想到荷尔蒙的话呢，可能就只是想到一个性荷尔蒙而已。
0: 对，
2: 好，那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家公司不会只有一个部门啊。嗯，好，所以我有发明一个口诀，就是 TACDI。 好，什么意思呢？T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0: 哦、啊，
2: 那甲状腺的话呢，其实它就主宰了我们整个新陈代谢的马达。
0: 嗯，
2: 啊，太高太低都不好。啊 ，A 的话呢是我们的肾上腺。
0: 嗯，
2: 那它主要是啊分泌的是这个抗压力荷尔蒙 DHEA。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皮质醇。
0: 嗯，
2: 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cortisol。这两个的话呢，是一个是让我们啊交感。另外一个是我们副交感互相的平衡、
0: 嗯、
2: 所以这个如果失衡的话呢，自律神经就容易失调。
0: 嗯嗯，
2: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G、啊、就是我们的性腺、
0: 嗯、
2: 那性腺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啊、这个男性荷尔蒙睾固酮、
0: 嗯、
2: 女性荷尔蒙、啊、雌激素黄体酮、
0: 嗯嗯、
2: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D、啊、D 的话呢就是维生素 D。 诶，维生素 D 是荷尔蒙吗、啊、很多人以为说维生素 D 就只是维生素，其实呢不是的，因为维生素的定义就是说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制造，
0: 嗯，
2: 它一定要外来取得。可是维生素 D 的话呢，不是说晒太阳就有了吗？
0: 嗯嗯，
2: 啊，所以维生素 D 呢它也是一个荷尔蒙。为什么呢？它也会去调控我们很多的机能，而且它跟其他的荷尔蒙呢有互相的这个协助的作用。
0: 哦，
2: 啊，那最后一个呢 I 是什么呢？胰岛素。
0: 嗯，
2: 胰岛素的话呢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啊，
0: 嗯，
2: 因为跟肥胖有关。
0: 对
2: 啊，就是胰岛素阻抗。
0: 嗯嗯，
2: 所以胰岛素太高啊，就会比较容易囤积脂肪，比较容易糖尿病。
0: 嗯，
2: 那太低的话呢，当然就像有些人他天生就是第一型糖尿病，就是他没有办法制造胰岛素，他当然就是很难代谢我们的血糖了。
0: 嗯
2: 嗯，
0: 好，这是最容易影响现代人的这个几种荷尔蒙：甲状腺荷尔蒙、肾上腺荷尔蒙、性腺荷尔蒙、维生素 D， 我们都真的不知道。好，你还有包括了胰岛素、
1: 嗯、
0: 那很多人觉得荷尔蒙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就是 一提到就是女生专属的，但其实没有，男生、青少年、成年人都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所以请教中医，在临床上面不同年龄最常见的荷尔蒙失衡的问题有哪一些？
1: 例如说像青少年的话，他可能、就例如说多囊性卵巢的问题，因为最新的研究是发现说他跟一些胰岛素的代谢有关，所以他现在会跟代谢症候群绑在一起，这是其中一个。那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爱吃一些油炸的啦、高糖啦、喝手摇饮这些，所以他会让他的体重失控，或者是一些月经失调，然后脸上长痘痘等等。

那对男性来讲，其实因为我门诊比较常碰到是一些生殖相关的，但是男性因为跟女性不一样，他没有月经的一个

0: 哦，OK，因为现在的人呢，包括他的压力大，或者是他常常的生活形态是这个外食，或者是熬夜，或是久坐，这些都是大家常有的状况。那么这些生活习惯会让我们的荷尔蒙乱掉吗？那哪一些因素对内分泌系统的伤害性是最大的呢？
1: 其实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压力，尤其是慢性的压力，因为像刚刚讲的这个
0: 廖医
1: 多
0: 师马
1: 囊，
0: 上点头如捣蒜，是不
1: 哎，
0: 是？
1: 多囊的问题其实，根据我的经验，追根究底也是因为慢性压力导致说呢，这个女人的雄性荷尔蒙要拉高因为她要作战。
0: 哦，是这样。
1: 是，那反过来说，我常提到，哎，如果今天的废弹呢？美国不是打到伊朗，是打到台湾怎么办？那所以，我如果在逃难，就是一个压力。我逃难的时候适合传宗接代吗？
0: 不行。
1: 不行啊！所以啊，所以压力大的时候，那当然就整个荷尔蒙就会被
0: 大乱了。
1: 大乱了。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如果是熬夜，熬夜的意思就是呢，打乱了我们整个生理节律。那生理节律的话呢，当然也有很多荷尔蒙在调整。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一天呢都要重新调这个频率，是很累的。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外食啊，外食很多时候呢，我们吃的都不是那么的营养，尤其是不是原形的食物。那我们很多的荷尔蒙，它会需要好的油，那外面用的不太可能是好的油。
0: 对。
1: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造成我们原料呢就缺乏了，然后呢，我们很多荷尔蒙呢要经过肠道肠菌虫去代谢，所以如果你饮食不正常，肠外食肠菌虫不好，荷尔蒙也会容易失调。那最后的话呢，当然如果很喜欢坐着或者是呢这个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去运动，哎，这个的话呢也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运动的话呢也会产生很多很好的荷尔蒙所以这几个呢真的是一个雷啊。
0: 所以你看，现代人压力又大，又常常熬夜，又吃外食，上班族还久坐不动，是不是？所以他们的荷尔蒙就很容易有问题。好，那大家都说荷尔蒙过多过少都不好，但是如果过多过少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出现，是要我们要把它当做是一种警讯来注意的呢？先休息一下。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当然啊，这个荷尔蒙不是越多越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健康哈。所以，当不同的荷尔蒙过多或不足的时候，是不是身体通常会出现哪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小警讯呢？
1: 像我有个案例的话呢，他就是十几岁，然后呢，爸爸妈妈觉得他奇怪，为什么一直吃不胖？他
0: 吃
1: 就
0: 不胖啊，
1: 对，他
0: 好
1: 就
0: 羡慕。
1: 觉得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因为他觉得他们并没有亏待他，没有虐待他，结果他就是
0: 太瘦，
1: 一直瘦，然后呢，每天都不太会想睡觉，很有精神，那所以他们就想说，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来找我？结果检查的是怎么样呢？是他甲状腺太多了，功能
0: 甲状
1: 亢进。
0: 腺哦，才十几岁的女生吗？
1: 是，所以这种的话呢，通常月经呢也会不正常。
0: 那她眼睛会突出吗？

0: 还没有到那个状态。如果真的是时间拉长了，嗯，那这些很多啊甲状腺亢进的这个症状就会跑出来了。
1: 所以爸爸妈妈要提早注意青少年有没有突然间体重过瘦的问题。
0: 过瘦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担心是不是过胖。
1: 对，嗯，但如果过瘦，很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
0: 是。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甲状腺太严重还会怎么样？会有什么样影响？除了眼睛会突出，
0: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会觉得他是每天都要看到帅哥了，那心跳跳很快，
1: 小鹿乱撞，
0: 对，一直乱撞撞撞的，好像快跳出来一样，或者是呢，手会莫名其妙的抖，他没有办法停下来，
1: 所以如果是家长发现青少年有这种状况的话，赶快带去看医生，
0: 是，
1: 很可能就是荷尔蒙甲状腺部分的问题，
0: 当然也不是青少年而已了 有些比较年长的，他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只是年轻人比较容易亢进，相对的年长的人可能比较容易过低。
1: 那过低会有什么样子的症状？
0: 过低的话呢，反过来啊，就是可能呼吸就胖了就是他代谢
1: 变得很差，就易胖体质是不是？
0: 是，然后呢，手脚比较容易冰冷，然后呢，比较容易水肿。
1: 所以换句话说，那个甲状腺如果刚刚好。
0: 是
1: 不容易胖也不容易瘦，
0: 没错，
1: 所以太高太低都有问题。
0: 可是很多人说唐医师我可不可以多一点
1: 对
0: 呼吸就瘦了，
1: 对啊，但事实上会不舒服，甲状腺如果太多会不舒服，
0: 是，如果太多当然不舒服，可是如果真的是达到刚刚好，他会很舒服哦，
1: 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
0: 是，
1: 是不是？好，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中医有句话说有诸内必行于外，所以这个荷尔蒙失衡是不是也会反映在我们的皮肤啊、体态啊、头发啊，或者是精神方面？所以如果我外在有什么改变，就是应该要提高警觉的。
2: OK， 其实像这种情况来说，例如说刚玉芳姐提到皮肤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他开始要进到更年期以前，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他的月经的问题，有的人他是会觉得说他皮肤开始莫名其妙的发痒。干燥，就那种干痒的状态，那像这种可能也是要注意说它是不是雌激素已经开始掉了，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那例如说刚刚唐医师说的体态的问题，例如说我有一些就是来看说减重的病人，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他都减不下来，最后就是请他去做荷尔蒙检测，发现他的甲状腺真的是偏低的状况，所以他在减重的过程中，无论他饮食吃得再健康，运动做得再标准或者次数够多，他体重就是下降得很慢，那这时候反而是要去调整他的荷尔蒙的状态，对，所以像这些他其实都会是一个小小的 hint 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
1: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就是你身体上有任何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要警戒心。好，因为很多女生会出现比如说经期紊乱、热潮红、睡不好，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更年期到了，但其实像甲状腺啊，或是自体免疫疾病啊，或者是脑下垂体这些的问题，也可能产生类似的症状，那临床上面你要怎么区分呢？
0: 临床上的话呢，当然除了看他的症状以外，那最重要就是相关的一些荷尔蒙的抽血检测。像刚刚说的甲状腺，我们可以测他的游离甲状腺素，还有呢这一个甲状腺促进激素。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要排除其他的，我们当然可以测像自体免疫相关的指标或者是呢他这个泌乳激素。所以这个其实有点复杂所以这种 case 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说马上就可以下诊断说他是
1: 什么原因
0: 所以我通常就是他来，然后呢我详细的了解他的状况过后呢，我会安排一些荷尔蒙的检测，那一般的话呢大概要3-5天后报告出来我再统整整个结果，再跟他说明说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好，所以要抽血，
0: 是
1: 要验尿，
0: 验尿不一定。
1: 好，所以还是要好好的检查啦。好，刚刚有提到这个青少年，然后女生一直瘦，是因为那个甲状腺亢进，是不是哈？所以有很多人吃不多，相反来讲，很多人吃不多，但他一直胖，努力减肥也瘦不下来，还有人会掉发，还会觉得疲倦，所以这个跟荷尔蒙也是有关系的吗？
0: 当然，刚刚。

0: 廖医师有提到说，的确呢，也有很多病人他在别的地方呢，他已经用了很多的方法减重，或者是呢，现在很流行的瘦瘦针，他还是瘦不下来。
1: 有人用瘦肉针也瘦不下来，
2: 有，
0: 是啊，
1: 哦，
0: 或者是呢，他只要稍微再减剂量，他马上又复胖。
1: 是，
0: 那通常这种的话呢，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是你让身体胖，是反过来是身体让你胖了。那通常就是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失调了，所以最常见的就是可能他的胰岛素阻抗还是很高，或者是呢，刚刚有提到他的甲状腺荷尔蒙功能是过低的，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如果适当的调理过后，它会变成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但有一些状况的话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就是不要再拖了啊，例如说，如果这个体重呢，突然暴瘦或是暴胖，这个都有可能是内分泌荷尔蒙失调，像皮质醇它也会影响这个人的体态，
1: 皮质醇，
0: 对，那太高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可能是会变成以前说的美国仙丹吃太多有没有啊？它就会水牛肩、月亮脸，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怎么样休息呢？他还是觉得累啊，那这个的话呢，除了可能跟这个男人的话呢是这个睾固酮，那另外的话呢，皮质醇、甲状腺也会影响。如果真的太低，那这疲劳到最后呢，他可能也会忧郁啊。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如果他大量的掉发啊，或者是呢皮肤呢尤其是说变得颜色很深啊，那这个的话呢，很可能是甲状腺或者是呢他的胰岛素有问题。那最后的话呢，如果他的整个生理周期混乱，或者是呢情绪大起大落，那这个呢也都有可能是荷尔蒙是有严重的失调。
1: 原来是这样哦，所以这些都是，这是一种警讯，对
0: 是。
1: 不对？所以有这些情况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体重异常的激烈变化，没有办法缓解的慢性疲劳，异常的大量掉发，或是你皮肤上有出现了一些变化，生理周期的失调，而且情绪大变，情绪变得很令人难以接受，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0: 是，
1: 是不是这种概念？好，那有很多研究发现，长期的压力会让压力荷尔蒙持续偏高，好，但有可能也会去影响甲状腺的功能，还有荷尔蒙、性荷尔蒙的分泌。但是我们刚刚前面廖医师有提到，中医上面是没有荷尔蒙这个名词的，那中医又怎么样解读这种变化呢？
2: 其实还是回到我最初讲的肝、脾、肾这三个脏腑来讲，它会跟压力荷尔蒙比较有关系。当然，跟现代医学来讲，它就是一个 HPO 的一个轴线啦。那压力的话，我们通常跟肝经有关，所以当长期的压力，它造成中医所谓的肝气郁结的状态，它就会让这个人可能睡不好。或者是平常就非常的焦虑，或者是很紧绷，那他长久下来，他就会开始感到疲劳。那他疲劳的状态，可能就会进到中医所谓的脾肾虚的这个状态。那他就是比较偏向我们在讲荷尔蒙失调的这一块。所以压力从中医的观点来讲，跟很多长期的慢性疾病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疏肝、疏压对中医来讲，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治疗方向。
1: 因为很多人一提到压力荷尔蒙，就觉得说好像压力很大，有没有？哦，对，压力荷尔蒙事实上并没有不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保持平衡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很多人一听到压力荷尔蒙就会觉得那个很不好。但我们其实人体如果没有皮质醇，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皮质醇。
1: 其实，皮质醇的话呢，是老天给我们祖先的一个礼物。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的祖先，哪有可能是像我们现在坐在冷气房里面啊，安然无疑？以前的祖先呢，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所以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它主要是要让我们去打作战，或者是呢，打不赢这个野兽就逃。所以如果没有皮质醇啊，我的天啊，这个
0: 早
1: 人
0: 就
1: 不
0: 被
1: 用
0: 吃
1: 活
0: 掉
1: 了，
0: 了，是不
1: 对，就
0: 是？
1: 没有我们在这里了啦。OK，啊，只是呢，以前很简单，打猎才会有压力，
0: 对，
1: 现在不是啊，每天呢可能老板给我压力，回家呢老婆给我压力，啊，没有没有，老婆我没有这样讲啊。
0: 小孩给我压力，小孩学费单来就有压力。
1: 是，所以这样子长时间的慢性的皮质醇高，那反过来反而就让身体出了问题。
0: 所以它还是长期压力，对不对？慢性
1: 是，
0: 压力。
1: 对。
0: 好，所以现在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不要把皮质醇降得太低，而是让它在需要的时候会升高，不需要的时候会自然的降下来。来了，有哪一些生活习惯最容易让皮质醇一直维持在高点，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那种备战模式？这种事情，
2: 通常呢，大家
0: 我们的生活习惯大家感觉好像都一样哎，
2: 对啊，
0: 所以我们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比如说你自己说，观众朋友你自己说，你睡前是不是有滑手机？
2: 一
0: 一定
2: 定
0: 要
2: 有，
0: 滑到睡着，
2: 对，
0: 对不对？
2: 然后还有饮食，因为现在其实外食族蛮多的，所以饮食它的没有办法定时定量，其实就会影响到中医所谓的脾胃的状态。然后例如说，咖啡因，我都常说咖啡因是我的那个救命神器，对不
0: 真
2: 对？
0: 的，
2: 我需要靠它清醒。但
0: 对，
2: 是适当的咖啡因其实是没有关系，主要是会不会过量这件事情。好，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现代人的运动习惯，例如说上班族或者是有一些久坐的工作，他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姿势。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来讲，身体它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调试我们的皮质醇，然后或者是活动量不够的时候也有可能。那另而且减少光照，例如说你一整天都待在室内，你没有出去晒太阳，那皮质醇它也会长期处于一个很高的状态。对。那另外还有就是睡眠不足或者是过度训练。那睡眠不足，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人睡眠不好是因为他白天他脑袋停不下来。所以像我很多失眠的病人，他通常是白天工作的压力，所以他到睡前他在一直思考他工作的内容，还有明天早上的报告，然后造成说他睡眠甚至还会做噩梦，梦到老板。梦到他的压力源等等，哦，那像这种情况来讲，可能他的皮质醇就真的太高了。那所以还有一些人是他没有发现自己有压力，你问他的时候，他在门诊你问他的时候，他会说没有啊，我没有压力啊，但是他无意识的会表现出一个焦虑的状态，他就会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枝微末节的事情，他都非常的计较。或者是他非常的在意，像这些，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他的皮质醇是不是真的过高了。
0: 好，居高不下的皮质醇，比如说会让你常常在睡前滑手机，会可能会有这种状况，饮食不定时、久坐不运动、过度训练或者是睡眠不足，以及无意识的慢性焦虑，现代人常有这种问题，它就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保持在一个亢奋的状态，
2: 对。
0: 所以你的整个身体都是一种备战模式。所以啊，很多人都说，那网络上都说这个吃豆浆、山药、蜂王乳、大豆异黄酮可以补充我们的女性荷尔蒙，我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个的话呢，当然是很多，尤其长辈、老人家他们觉得，哎，这个是很补的东西啊。那以这一个豆浆来说的话呢，它里面有这一个大豆异黄酮啊，这个的确呢是有一部分可以补足我们所谓的这一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啊。可是呢，如果 跟真正的雌激素来相对的话呢，它大概只有1%。所以我常跟我病人说，你如果真的不想服用生物等同性的荷尔蒙，你去补这个豆浆、大豆异黄酮的话呢，你可能每天要喝一坨拉骨的豆浆，
0: 要一顿豆浆，是不是？
1: 是
0: 才能补上你需求的。
1: 是。那其他的山药的话呢，其实它虽然是有很多都是用来制作我们讲的生物等同性荷尔蒙的原料，可是实际上呢，你真的吃进去，人体是没办法转换的，你只吃到很多很多的纤维跟热量，
0: 淀粉。
1: 对，淀粉，
0: 它是淀粉，
1: 是
0: 哦。那蜂王乳呢？
1: 蜂王乳的话呢，它当然里面呢是有一部分呢可以去调节我们的荷尔蒙，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可那个调节荷尔蒙这一块呢，它也是比较少的。
0: 虽然有功能，但功能很少，
1: 是
0: 不是这种概念？
1: 是，
0: 对，不能说它没有，
1: 对，不能说它没有。
0: 大豆异黄酮也没效吗？
1: 刚刚说了，大概1%啊。
0: 就跟豆浆一样，
1: 是
0: 好，所以大家不要误信网络谣言，是不是？那很多那如果我不吃这些东西，我想要调整经期的话，我应该喝什么？很多人都说啊，我妈妈都叫我喝那个什么乌鸡白凤丸、四神汤，还有四物八珍，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可以补的吗？
2: 其实还是回到中医的根本啦，这是要看体质啦。所以当你要吃这些中药相关的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药膳食疗之前，我还是会建议到中医门诊走一趟。因为例如说血虚这件事情好了，它是不是一定能够补四物八珍这种补气血的药膳？不一定哦。因为例如说像有一些囊肿啊，或者是有一些肿瘤的问题的话，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适合去补气血。那另外民众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迷思，就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很累，所以他会主动觉得自己气血不足，
0: 我应该要补气了。
2: 对，所以他可能会自己去吃一些、喝一些生茶啦、四物汤啦等等。我要帮自己补气血。但是其实，在台湾这种海岛型气候，其实蛮多人的体质，其实而且我们营养很够。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不见得有那么虚。它反而是可能是一个湿热的体质，因为从中医的观点来讲，湿气它去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困住了，那你也会觉得累，那这时候做的不是去补它，而是要把那些湿气给调理去除之后，再来看回到你的本来面目，去看一下你本身的体质状态，那才能考虑说要不要进补这件事。
0: OK， 好，那当然功能医学很重视找出原因，而不是只有症状治疗嘛。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唐医师啦，如果患者有这个疲劳、睡不好、体重失控，您是怎么帮助他找出问题的源头？
1: 那刚好就是我有一个大概40岁的帅哥，他的问题就是常常都已经每天在锻炼运动，去健身房可是呢，他觉得他的肌肉长不出来，然后呢，去到公司呢，又常常觉得很累，然后晚上呢，又被老婆嫌，所以他就觉得很纳闷，就来找我，我就当然先了解他的状况，其实他都吃得很养生，然后刚刚讲的运动也有运动，可是问题是，经过检查才知道说，原来他是过度训练。所以导致说原本的刚刚讲的这一个皮质醇一开始很高，然后呢后面反而过低了，又加上老板给他的压力，老婆给他的压力，那另外的话呢，当然相对他的睾固酮也被压抑了，那再来就是他的这个肠道从小都不是很好，所以透过这个肠道菌虫的检测，我帮他调了他的肠道菌虫过后，他整个状况就不太一样了。大概3到6个月吧，他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然后呢，就是一个是调理前调理后，六块肌出来了。
0: 他很开心。 对，这个中医呢，除了这个用吃药来改善之外呢，还会常常使用这个针灸啊、穴位啊、睡眠调整跟饮食建议来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所以是不是有什么穴位可以教教我们来保养的呢？
2: 好啊，那我们一般常用的，尤其在女性的部分，可能就是像我们手板的
0: 三阴交
2: 、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生殖系统的一个调整。当然不只是女性，其实男性也可以，但是男性更合适的是下面那个合谷穴。
0: 合谷穴，
2: 对，它去帮助循环的改善，然后也可以帮助舒压。那另外在我们一般的保健茶饮里面，我们也可以考虑例如说像玫瑰红枣茶。因为玫瑰它其实从中医的观点来讲，它是一个舒压疏肝的一个药材。那红枣的话，它其实是补气血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两个药材配合在一起的话，它一方面补气血，一方面又可以缓解压力，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它都是很合适的。那另外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焦虑啊，觉得自己有点上火啊，或者是他太疲倦的时候就觉得眼睛干涩啊，那最简单的就是枸杞菊花茶。因为枸杞菊花茶它一方面就可以清肝明目，然后它也可以补肾这样子。
0: 所以这个穴位跟茶方就推荐给大家，大家有空的时候来试试看。那谈到荷尔蒙治疗，还有一些迷思，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说：“哈，听说会致癌耶，听说吃了一辈子都要一直吃，哎，这些担心真的有根据吗？医学是怎么看待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谈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9: 好，我们就请教唐医师，你怎么看待这个荷尔蒙治疗的？
10: 其实所谓的这边的讲的荷尔蒙治疗，就是性荷尔蒙治疗，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女性荷尔蒙。嗯，那过去的话呢，当然大家就是真的很担心会致癌，为什么呢？因为大概20几年前啊，研究发现使用这个女性荷尔蒙会增加乳癌的风险。嗯，不过呢，这个疑虑已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 FDA 已经把这个警语去除了。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那个很大型的叫做 WHI 这个 study 这个研究，它用的跟人体是不一样的荷尔蒙。嗯，像它雌激素呢，它是用马尿萃取出来的，不是人的，是马的尿。OK， 然后。

0: 太令人震惊的一个冷知识了吧？
1: 是，然后这个黄体技术呢，它是模仿我们黄体酮，然后呢再加了一个甲基上去，所以这是甲基化的黄体素合成的，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呢，就会增加乳癌的风险，然后会增加血栓中风的风险。
0: 是
1: 是，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些被研究的这些对象呢，都是60岁或以上的。可我们知道呢，这个更年期的，我们如果要介入，它的黄金时段呢是停经10年内。是一个黄金时段。所以现在的话呢，你如果在停经10年内。然后呢，选用的是跟人体一样的荷尔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生物等同性的荷尔蒙，它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
0: 哦，生物等同性荷尔蒙有哪一些呢？
1: 生物等同性荷尔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 tag DI， 就是只要跟人体的结构一样的就好了。
0: 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雌二醇、黄体酮、睾固酮、还有 DHEA、皮质醇，这些的话呢，其实只要是跟人体荷尔蒙结构一样的，就是生物等同性荷尔蒙。
0: 听起来安心了不少，
1: 是，
0: 对不对？之前果然是网络的迷思谣言。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廖医师啦。中医就讲究这个顺应四时养生，所以四时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养生呢？
2: 好啊。其实中医四时养生的概念还是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说起，所以他会希望把养生的这个依照四季去做一些区分，例如说春季就是以养肝为主，那所以春季的话呢，就是尽量让自己能够舒心，然后多做一些伸展的运动，让自己舒压，那夏天的话，因为天气很热嘛，大家都有时候不小心就火气大了，所以夏季的养生呢，原则上是要养心，而且要避免暑气去伤身体，那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干燥，所以要开始吃一些比较润肺的，例如说像一些梨子啊、百合啊，或者是白木耳啊、银耳，这些都可以，那到冬天，因为冬天的气温比较冷，那所以从中医一个天人合应的一个概念来讲，冬天就是要藏，而且藏起来它可以把肾气留在身体里面，不要随便的耗损这样子。
0: 像我的朋友啊，现在都到了都过了更年期，可是他们还是很追求回春，好，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比较健康。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定义是真正健康的老化，然后接受身体的年龄呢？
1: 其实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一直在推广的，就是健康的逆龄，健康的老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老。那重点是你的身体的功能，还有呢，你的心态、你的心灵、心理上，是不是呢，都维持健康？维持青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功能要好，那所以我常说就是老没有关系，我们要老得健康，然后呢老得美，老得帅，
0: 对，所以我们很需要廖医师跟唐医师，是不是？好，很多人因为工作轮班，我们真的很想要追求健康的老化，不要生病的。很多人因为，但是很多人因为工作轮班啊、熬夜啊，生活没有办法完全的规律。这个中医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补救，减少这个荷尔蒙对我们的影响？
2: 好。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还算蛮常见的，因为我门诊会有很多需要上夜班的护理师啊、空姐，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他的生物作息时间可能会跟我们一般相反。那原则上他们的调理原则就是固定的时间进入睡觉，固定的时间起床，无论他轮班，他还是要维持他的生活作息，然后有太阳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晒太阳，那另外就是睡觉的时候尽量避免光线的干扰，所以例如说家里可能要用一些遮光的窗帘啊，或者是像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话，可能戴个眼罩，不要让光线刺激自己的身体的荷尔蒙的运作，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饮食的部分尽量还是少油炸，然后少一些糖 高盐、嗯、那多一些蔬果、哦、那避免下班以后暴饮暴食
0: 这是现代人的生活陋习是不是
2: 对
0: 因为工作了一整天下班以后当然觉得要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啊、嗯、
2: 对
0: 你没有大吃大喝你会觉得你今天过得很空虚耶
2: 可是这就是很明显的压力症状
0: 压力太大唐医师你在笑我问你你下班之后都吃什么
1: 我就正常吃两餐而已
0: 真的你这么健康哎、欸、
1: 是啊
0: 你吃哪两餐
1: 就早餐跟晚餐
0: 早餐跟晚餐啊所以你省了午餐
1: 对因为
0: 那你饿的话怎么办
1: 饿的话呢其实就是吃一些原型食物像、嗯这个水煮蛋
0: 哦、其实我后来有真的真心觉得说我们现代的人因为活动量太少、嗯、古时候的人要一日三餐因为他们都是劳力嘛，
1: 没、嗯、错，没错。
0: 现在人吃脑力嘛，
1: 对、
0: 啊，所以吃那么多是真的很影响身体健康的，
2: 的
0: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那那个唐医师，你会建议哪一些族群是一定要定期接受荷尔蒙相关检查的、
1: 嗯？其实一般的话呢，当然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分泌的腺体，它大概50岁左右就开始萎缩，嗯啊，像我们的卵巢，我们的睾丸啊，甚至说呢，我们的这个松果体，嗯，这些大概50岁，它就会因为分泌量变少、啊、所以我们的荷尔蒙呢、嗯、就会很明显的下降、嗯。所以我会鼓励说40-50岁啊，不管男生女生，如果他有一些症状啊、嗯，那我们刚刚提到像疲劳啦，嗯啊，或者是呢体重不好控制啦、嗯，啊，或者是呢睡眠情绪有障碍啦，嗯、啊，有些症状的。都很适合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荷尔蒙到底有没有失衡了、啊。
0: 嗯，好，那最后请两位分享一句提醒大家的养生观念，如何让身体自己找回荷尔蒙平衡，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补充或速效、嗯，或是吞一颗蜂王乳，但其实效果很低，有没有？啊、哦，所以你们觉得两位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好好的养生，让我们的荷尔蒙更平衡呢？唐医师，
1: 其实这个。讲是很容易啦 那我自己就是希望说可以做到的就有6点嗯啊那第一个就是真的是要适当的舒压、嗯、其实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这个压力
0: 其实主力还是要舒压
1: 对、嗯、然后呢你如果真的要用吃来舒压哎尽、嗯、量吃原型食物嗯嗯好然后呢你适量的运动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舒压嗯好嗯然后呢作息就尽量不要太晚睡了、嗯啊、然后其他的、如果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你的荷尔蒙、啊、那 这些的话呢就可以让它回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了、嗯
0: 嗯、中医这个部分廖医师
2: 中医的话我们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一块呢、嗯、能够透过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调养、嗯、然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舒压情绪管理那才能让我们的荷尔蒙能够平衡然后让大家老得健康老得美老得帅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现代的人就是最近很追求这个瑜伽啦、嗯、颂钵啦静坐冥想啦其实都是因为现代人太需要舒压、嗯、也这一点也提醒大家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唐医师谢谢两位
1: 谢谢
0: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佛光山云林讲堂迎接德里文教中心印度沙弥学员到访，沙弥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特别准备精彩的演出，展现学习所长。义工们也热情接待，端出丰盛的宴席，气氛欢乐热闹。
1: 好，恭喜！
2: 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亲自恭迎远道而来的印度沙弥们，悠扬的乐器表演，还有精彩的相声演出。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来到云林讲堂，小小沙弥大方秀才艺，获得热烈掌声，展现人间佛教在印度扎根教育的优良成果。而云林讲堂也准备丰盛五斋盛行款待，盼为沙弥们的台湾之旅留下美好回忆。云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受邀到兰阳别院进行讲座，分享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历程。信众从师徒往事中窥见大师如何以智慧和慈悲感化弟子，使觉性圆满，成为一颗颗弘法利生的种子。
3: 看到一座山。
4: 永固法师在兰阳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利生之路的起点。
5: 在兰阳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 key gate 处啊，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4: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6: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7: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4: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畅游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收歌，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感念护法信徒长期护持僧众弘法，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由永固法师主法，带领大众诵经共修。法会也特别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回向，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参与，线上更有超过10000人次同步修持，在共修3念中实践孝亲报恩与慈悲关怀。
8: 佛号声声，至诚祝祷。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首先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固法师带领大众禅静共修，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在头七之际念佛超荐，祈愿亡者离苦得乐。
9: 供养。
8: 随后大众恭诵佛说盂兰盆经，将修持功德回向父母亲眷以及一切众生，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共同修持，线上也有超过10000人次参与，从一念孝心出发，也将对父母的感恩扩展成对众生的慈悲。
9: 在盂兰盆经里也告诉我们，要能够念念之中呢常意念父母，所以孝顺他不应该只是在一年一度的法会上去诵经回向，而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去意念父母的养育的恩德。
8: 法会圆满后，200多名护法信徒出席共僧斋宴，永福法师到场监院觉育法师率领法师应供。席间信众也分享一个月以来参与孝道月法会的体会，从诵经礼忏到念佛共修，不只是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也学习把心量放大。
10: 在法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共同创造一个共业，我即時是很開心。我想想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個活動是大家一條心去為十方法

0: 界去做一個祈福回向所以我一聽完阿當家講嘅嘢咧，我真係明白咩叫法喜充滿。
1: 一个人的发心汇聚成大众共同愿心，把对父母的孝心化成对众生的慈悲，也在共同修持中让善念彼此汇聚，把孝心报恩真正落实在人间。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阶段性修学，并且在典礼当中分享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生活，勇敢走自己的路。
3: 你们叫做凤凰初学，就是你。
4: 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5: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6: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7: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地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4: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学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8: 这个路很长远，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就加快脚步。如果说跟不上我们也没关系，就像星云大师，我也跟不上星云大师，但是我们依他的法，依他的法，依他的教，我们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4: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修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澳洲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将近40棵树木和灌木，不止替校园增加绿意，也透过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1: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9: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1: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10: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a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1: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9: For us at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1: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为了要提升社区民众的急救知识与紧急应变能力，国际佛光会北卡第一分会在北卡佛光山举办了 CPR 实作教学，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50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的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11: Building a 7-story
4: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

0: 学习了 C 漂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嘛。
1: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啊，就能够呢很轻松的处理这件事情。
2: 透过 CPR 急救课程，让社区民众具备基本的紧急救护知识，也将急救技能带进日常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能更有准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为了要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加拿大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透过温馨论坛，三位佛光人分享学佛遇见星云大师之后的生活转变，带领听众们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4: 以前的我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5: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谈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6: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帮我找回来了。
5: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四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7: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8: 哎，好好玩哦，
7: 捏，
8: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9: 这我可以。
8: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9: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0: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1: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星云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了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把原本只有八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仅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能够更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1: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2: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1: 一口气多了将近1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

0: 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1: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2: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十四天的话，当然他们就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3: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十四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七天，这七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0: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进入秋天时节，也是病毒高峰活跃期。疾管署宣布10月1号开始公费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开打，这也让疫苗副作用再度成为讨论话题。医师表示，新冠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副作用大幅降低，呼吁高龄和慢性病族群把握时间，尽快施打。
5: 接受疫苗注射预防病毒重症爬上升，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将自10月1日起开打，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患者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流感疫苗更应优先选择加强型。
6: 两剂一起打是经过科学专家、医学专家，大家都认为说是最有效率可以保护大家的。那除了预防流感、预防新冠之外，还可以顾我们的心、顾我们的肺。
5: 根据统计，去年重症及死亡患者超过90%均未施打当剂疫苗。面对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浪，感染科医师强调，新冠肺炎疫苗技术持续进步，目前安全性已与流感疫苗相当。
7: 最近的这个副作用的话，它很接近跟流感差不多，就是一些局部的一些疼痛，那这些打疫苗基本上都常常会有这些轻微的这些不舒服，那跟早期的新冠疫苗不太一样，现在的因为剂量低，那它的那个副作用就是降低很多。
5: 面对快速变异的病毒，疫苗持续优化推陈出新，呼吁民众不是打一次就好，而是需要定期接种当剂疫苗，左流右心，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人心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今年5月中风之后，右侧肢体麻痹。为了要早日回到熟悉的农田里，他积极接受复健，医院也导入了 AI 智慧游戏式训练，让复健的过程增添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训练变化。
8: 种了30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希望早日重返农田。
9: 我当初那么久，我去兼做，较袂无聊啦。
8: 为了让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东华医院引进智能镜像机器手，结合任务导向游戏，让患者依照自身状况进行不同的手部动作训练。
10: 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些乐趣性，然后也可以去做比较多不同的体验，然后是它除了钓鱼以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试。然后我今天我可以是抓握，或者是我可以是3指捏，或者是2指捏等等的，它都可以去根据病人的状况去做不同的实验。
11: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就是有进步。
8: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4: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成为了许多家庭重要的课题。许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是很正常的，但是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的清道夫，要对预防失智至关重要。 而且为了要响应九月国际失智正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了第19届募款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12: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睡觉。所以我们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0: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12: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你大脑里面。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是对这个机制跟失智症健康是有很强烈的关系。
0: 在九月国际失智正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19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失智的密切关联。
13: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方面是帮忙多募点经费来多推广我们新政的多方面的活动。那更重要的还是呼吁大家要重视睡眠，睡觉好，你就可以远离失智。
0: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台北市政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感谢宗教团体以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透过公开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持续开花。今年更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14: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蒙甲龙山寺。
5: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15: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5: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16: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5: 透过公开表扬至上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人新闻保养旗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中秋节快要到了，买礼盒送亲友也能够顺手做公益。在花莲黎明庇护工厂最近忙着赶制中秋礼盒，从烘焙称重到包装都由庇护员工一起参与。最近也有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用实际的消费支持他们，希望让这份工作不只是忙在节庆，更能够一路稳定下去。
17: 称重量装进袋子再仔细的包装，一份份中秋礼盒背后是庇护员工们每天反复练习的工作成果，从烘焙生产到包装出货，依照每个人的能力来分配工作。
18: 我们庇护工厂整体的庇护员工大概将近有30位哈，他这个20到30位的这个部分，有些是在这个工厂的这个现场在做工作，也有其他的服务据点在做服务。那这些都是他们平常日常在做职业能力培训的地方，只让他们可以稳定的职业训练，未来有机会可以融入社会，能够有稳定的工作。
17: 近期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透过买一盒糕饼，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持庇护就业。
19: 那这个东西是你要特别来知道这边之后，你才会再特别找到的。对啊，就是觉得这样子反而会比较有意义。
17: 中秋节前订单增加，工作人员跟庇护员工忙着赶工，但对庇护工厂来说，比节庆买气更重要的是一年到头都能够有稳定的支持。
18: 因为目前的现况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几乎是仰赖三节在稳定一年的营运，所以平常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多多帮助我们。
20: 也希望说在中秋节庆之前哈，那大家如果有拜访好朋友们或是亲戚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庇护工厂来做一个采买哦。那花莲市公所这边也会对于我们的礼品来做相对的一个采买。
17: 每一份的支持对庇护工厂员工来说都是一份持续工作的机会，希望透过各界爱心的挹注，让工厂订单不中断，也让身心障碍朋友累积更多能力，一步一步朝稳定就业、自立生活前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启动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以及街友接冰水饮用，让他们免费取用，及时补充水分，减轻中暑热衰竭风险。站内也提供洗澡洗衣服的服务，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能够舒服的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21: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寒士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22: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21: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寒士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23: 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21: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供洗澡洗衣服务，让寒士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4: 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25: 是啊，是啊。
24: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25: 真的
24: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25: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24: 洗一洗啊。
26: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25: 但是那味道还在，
26: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24: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25: 别很想，
24: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25: 谢谢。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县政府推出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以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
1: 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2: 在做中间哦，真正哦，阿阮方来作衰啦，路拢甲阮歪歪哥起错啦，阮来大家骂啦。但是哦，即摆也做好哦，看咧费用哦，都看啊，足多的吼，这足好的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3: 足讲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好，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1: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4: 下水道工程这种跨路的啦吼，啊，这种有用心的啊，建地加在已经很这边的啊，去这边加价，改善那个生活品质。
5: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哦，那80%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是来自于县政府，是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废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净化之后再排出来。
1: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水区环境及居住品质，打造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2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40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也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坚持冻涨，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6: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有2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7: 像我自己个人是70-80%做外销，然后留20%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接单了。
6: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8: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

0: 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动涨啦，就是没有在做调整这样。
1: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六成，距离中秋节还有十多天，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2: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他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1: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中秋节的脚步近了，花莲瑞穗文旦进入采收季，当地的农会结合青农推出了食农教育体验，带着游客走进果园，从认识文旦、采果到 DIY 冰品。花莲黎明教养院也首度带着学员体验，希望从产地到餐桌，让更多人认识瑞穗最具代表的农产。
1: 黄绿色文旦挂满了枝头，想要挑到一颗好文旦，可不是看到了就能动手捡。进到果园之前，还得要先上一堂采果课。
4: 那文旦，大家会知道柚子要怎么采吗？
1: 青农从文旦的生长、果园生态一路讲到了采收方式，接着直接走进果园实际操作，把食农教育从教室搬到产地。
4: 做这食农教育啊，最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让大在地的那个乡亲啊，或是大家朋友来参加我们食农教育的朋友，要知道，我们要吃在地，要吃当季。
5: 因为就这里的这个鹤冈文旦，名度蛮高的，所以这个品质很好，所以我们就在这边采文旦。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1: 有人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来报道，而花莲黎明教养院则是第一次带着学员走进文旦园。
6: 这一次就正好是搭上了这一个柚子的这个季节，然后可以来这边来采柚子。但是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来采柚子，他们都很兴奋。
1: 不只是采果，文旦还能够变身冰品，从枝头一路到餐桌，让参与的民众亲手体验到农产的不同吃法。
5: 今天透过我们文旦柚的这个作为一个主题，不仅可以采果，也可以做一些体验的部分，包含一些食材的运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更深度的去体验到我们整个文旦柚的生产过程。
1: 瑞穗是花莲重要的文旦产区，农会希望能够趁着产季把游客带进到果园，从采果品尝到认识农业，让食农体验也能够成为推广在地文旦的另一种方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为了要防治外来入侵植物小花曼泽兰，南投县政府举办了防治宣导活动，透过闯关游戏跟拔蔓体验，让大小朋友认识小花曼泽兰对环境的影响，共同学习守护山林与自然生态。
7: 大小朋友戴着手套，拿着工具，跟着工作人员一起移除小花曼泽兰，并透过闯关方式让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及防治的重要性，希望从社区扎根，培养共同守护生态环境的观念。
8: 移除一些外来种对生态是不错的，
9: 采收以后一公斤还可以卖5块钱，然后它还可以拿去做我们的防蚊液香皂，这个真的是废物利用的一种。
7: 林业保育署南投分署表示，小花曼泽兰繁殖力强，长期对山林生态与农林产业造成威胁，因此每年持续推动防治及收购政策。地方协会近年也投入研究，将植物制成醋液、清洁用品等绿色生活产品，让原本危害生态的外来植物发展出不同的利用方式。
10: 小花曼泽兰有先天性一个清洁，甲一个杀菌的效果，所以阮这几年阮嘛甲试，阮用小花曼泽兰醋液去做这块的清洁环境的清洁剂。
11: 我们一年大概在国有林地的部分我们大概防治拔除了大概有100公顷，那我们去年也收购了8万公顷的小花曼泽兰，那也希望说各位乡亲能够如果有发现有小花曼泽兰能够把它拔除下来连根拔起送到我们的收购点。
7: 每年八九月正值小花曼泽兰防治的重要时期，透过宣导活动让更多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也号召大家从拔除行动开始，一起守护山林生态与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2: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3: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12: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3: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12: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14: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15: 我是大觉寺的智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12: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5: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1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7: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8: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19: 说起我的乡土情，
18: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20: 自有知道的乐趣，
18: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21: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1、2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3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5个月的急诊工作。
22: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23: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十月底将隆重推出刘姥姥秋季公演，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与弟子张轩廷携手，用两个世代的表演魅力创造出双主角不同的刘姥姥。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十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旦张轩庭。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庭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庭诠释刘姥姥出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庭，我们各演一场，就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啊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啊再传承下去。

0: 大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书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豫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豫剧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娱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五六年级生准备来一波回忆杀，花莲市国庆日要举办民歌演唱会，找来了方季韦、曾淑琴、林隆轩、南方二重唱等实力派唱将接力登台，将近四个小时经典好歌，而且全程免费入场。
2: 五月再去愿苍天别了心，
3: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青春回忆跟着涌上了心头。为了10月10号在花莲的登台演出，方季韦持续运动跑步，希望用最好的声音来带领歌迷重回当年。
4: 我一直在运动跑步，让声音更好，然后让大家想也会回想到当时那种怀念的感觉。
3: 这场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了多位实力派的唱将，要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来唤醒五六年级生的青春回忆。
5: 民歌应该是可以看出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嘛，大概从国中时期直到大学，而且最主要民歌它的节奏非常明确，然后也很容易上口，所以就很喜欢听民歌。
6: 那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现场的这个部分哦，那也有一个发票箱，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那来捐赠发票，也跟公益团体来做合作。
3: 市公所表示，演唱会会在双十节当天下午开始，一路唱四个小时不间断，全程免费入场，除了让听众重温青春，也希望透过音乐聚集人潮，带动花莲市区观光。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呢，有呢，人会满足。

一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0: 每一位艺术家都有属于自己人生历程的里程碑哦。而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新锐艺术家呢，非常厉害。他在不到30岁的年纪呢，就被英国的泰德美术馆邀请在那边展出2024的春夏服装展。他就是台湾的新锐服装设计师王子欣。子欣你好。
1: Hello，
0: 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里程碑耶，应该大家都羡慕死你了吧？
1: 有，我自己也吓到，就是那时候收到信的时候。
0: 但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你的品牌成立才2年多。Claudia Wang， 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1: 是。
0: OK， 你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联手金奖特效公司，在台北时装周上跟邓丽君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关若英的做法真的是蛮吓人的。但邓丽君女士穿了你的设计的服装，也是因为这个契机让泰德现代美术馆看到了这个作品，然后正式的为你发出邀请。听说邀请的时候你还觉得是个诈骗吗？
1: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啊，怎么可能，应该是假的吧。因为就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在是有一直去参与伦敦时装周，并不是说我们就突然之间就去参加，所以我们在那之前算是打了一些小基础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就会有很多来自国外的信件。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应该有蛮多信其实都不是认真的这样，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应该是假的吧，然后我就没有理他这样。然后是有一天突然想到的时候，我就把那封信给我在就是伦敦的经纪人公关公司看，然后他就说啊，这是真的。说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讲？
0: 隔了多久了？
1: 大概一个月。
0: 隔了一个月，泰德应该想说，这女生这么大牌，
1: 没有，
0: 她想了这么久才回信给我们。我们是不是也要再跟他说？其实我们还给你，可以给你很多钱那种感觉。好，我觉得你应该先为我们的观众补习一下，泰德现代美术馆其实在英国，应该是说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美术馆。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也是结合很多跟现代美术有关的。
1: 对对对，他们主要是现代艺术，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不限媒材，比如说很多也是影像、录像，或是一些比较特殊前卫的一些风格的艺术家，然后年轻的，然后或是比较资深艺术家都有这样子，所以算是蛮指标性的一个。然后他们又在泰晤士河旁边这样。
0: 对，因为就我去过几次伦敦，那个标那个地标实在是太明显了，
1: 就很美。
0: 但他们有没有跟你说当时他们为什么会邀请你？
1: 也是主要是因为艺术氛围，就是因为像时尚品牌其实跟艺术这么深度融合的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又很爱用颜色，然后所以可能因为被这些吸引吧，然后再方面我们又做了很多跟数位艺术的一些连接，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有现代然后有艺术这样子，
0: 所以有一种很未来的感觉。所以他们并不是因为说啊，我们也好喜欢好花不常在的邓丽君小姐，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OK， 好，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据我所知，你筹备这个展，
1: 是
0: 老实说也要了你半条命，
1: 对
0: 的那种感觉，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比方说，好像听说场租自己也要付嘛，
1: 也要，但。他们是等于也给我们了很多的优惠，可是一定还是得付啊，就是不可能说我们就免费用别人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到当地还是有用。然后除此之外，其他的比如说硬体、灯光，然后模特儿这些，就是在当地找这样子，这些也是要自己付费，也等于是花了不少的经费在这硬体人力上面。
0: 可是对自己的品牌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对不对？
1: 对，算是。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在去之前算也评估了蛮久，然后跟这些经费啊，然后怎么来啊，然后对我们来说做这场秀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花蛮多时间心思，然后去评估跟去找这些资源这样，然后最后才决定要去。所以其实虽然说中间就是等了一个月，但是其实中间我们也是联系之后，我们就讨论了蛮久。
0: 那这样听起来，因为你刚刚说你有，比方你有伦敦经纪人，其实是有一个团队去支援你，不管是做一些评估啊，或者是做一些当地的人脉，或者是资源的连结，是这样吗？
1: 算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到那边是第，就是我那边那一次是第一次到英国，以前还没有踏进去过，我觉得对。然后虽然说我们之前有参加过伦敦时装周，但当时都是我的作品去，我人没去这样。
0: 啊？ 可以这样吗？我以为时装周那个创作者都是要在 ending 的时候，然后就让施施然的，然后就有个最帅的模特或最漂亮的模特站在你旁边，然后就说、这就是，然后大家就要鼓鼓掌。我看到时装都是长这样，
1: 大部分是这样。
0: 那为什么衣服去人没去是什么概念？
1: 其实也是蛮有趣，因为我们品牌创立的时间点刚好就在疫情，然后那时候各国的时装周，然后包含伦敦也是这样，就是很多人没办法到那边，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当时有蛮多的秀就是产生了新的形式，就是说也许可能是用影片的形式，然后就是反正不会有人到那边去这样子。就一方面也是因为健康因素的影响啊，然后还有当时就是政策嘛，其实一方面这也蛮符合我们原本的品牌的理念，就是跟艺术相关，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去的时候有一次是做全部就是服装摆在墙面上，然后很像是雕塑品这样，然后跟我们的画作这样子，画作就是我所有服装图案的元素这样，所以就是也蛮符合我们当时的想法，然后后来才这次因为泰德的邀请，所以我们也才动身真的去前往，然后做一个动态的秀这样。
0: OK，
1: 就是说除了它是一个里程碑之外，就是对于我个人，然后对于我品牌整个制作历程，那我觉得比较像是寻找自我的一个旅程。夏天它只要一开心，它的毛里面毛的根部会颤火，可是它总是因为太开心，它的火焰都会伤到其他动物。因为主题又跟梦境有关，所以也是更剖析自己在这个梦境里面，可能这样的故事可能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就是找自己这个旅程这样子。那一次我们有带了自己的就是合作的团队，是做数位影像跟游戏的这个团队一起过去，会深刻觉得台湾人真的在数位这一块、游戏这一块做得很棒。可能以前一开始去之前会觉得很崇拜国外啊，很多什么的，就觉得可能国外比较好什么之类。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想法，很多技术是真的很棒的，无论是软体、硬体这样的实力。所以我觉得这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学习很多，但当然我也觉得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有很多我们文化上完全不同的交流，然后在沟通我们想要的场景、影像，然后还有硬体的呈现上面，一开始就花了蛮多力气这样子。以前可能在台湾的时候，一开始作品上面会觉得会有点小小没有自信，可是到了那边

0: 境之后，慢慢看到很多东西，然后有很多同好的那种感觉，慢慢对自己的自信跟那种信任感是慢慢把它抓回来的感觉。最辛苦的地方是跟当地的文化上面的差异，所以我们在沟通上面，然后还有工作的模式，这是我觉得在台湾差最多的地方。其实一开始没有任何感觉，我只是很紧张，说现在下一套有没有赶快来，大家现在怎么样这样，然后观众是不是都进场了，完蛋我们是不是 delay 了什么之类，就是一开始会想比较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比较会有觉得有一种哦终于完成了，然后很开心的时候会是在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的那一刻这样子。因为有一些观众他们有穿我的服装，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做搭配，然后来现场看秀这样，然后就觉得蛮新颖的，因为有时候服装就是一个搭配的各种方式嘛，然后你不同的搭配会有不同的视觉不同的感觉这样，然后原本我们可能以前的服装在秀场上是一种搭配，然后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搭配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很棒，就是自己看也会很感动这样。
1: 我觉得那要先从你的创作本身开始聊起，因为今天如果大家有观察到的话，其实我们现场变得很缤纷啊，就是而且花色很灿烂，对，这是你喜欢的，
0: 对我很喜欢这样的用色，包括我的头发也是这样。
1: 对，我看到了，因为看到你的一些采访啊什么，你每次出现发色都不一样。
0: 对，
1: 发质还好吗？
0: 很好，
1: 还好 ，OK。年轻真好，我觉得有蛮多问题会想要问的，是因为包括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找一些你的影片的话，其实你也做过彩妆，
0: 对，
1: 对，你也做过其他的事情，但是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你真的定下心来说，我觉得服装设计可能会是一条我接下来想要认真走的路呢？
0: 我觉得我也算是尝试了蛮多，就是说，因为其实除了彩妆之外，它算是我的兴趣。然后，大学其实本来就是服装设计系，然后当时就是彩妆一个像算是加减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跟经营自己的 IG、部落格等等这样。然后同时，其实那时候我有去那个杂志实习这样，然后所以在实习过程中也算是有接触时尚嘛。然后那时候，甚至我也做过造型助理，就是去体验一下，如果是造型师都在做什么呢？然后，会有什么样面对比较辛苦的地方？然后等于在好几个这样的过程当中去体验这样，然后体验下来就是删减法这样，这个没办法，这个不行这样。然后慢慢，因为其实家庭本来就是妈妈是服装设计师，所以这个背景过程我比较清楚，所以后来慢慢就觉得。因为时尚服装本身是一个可以接触到好几个领域的一个很像中心点，对对对，所以后来才决定，那我还是就可以做看看这样子。
1: OK， 好，你刚刚自己就先提到了你有家学渊源，妈妈是服装设计师，
0: 对，
1: 父亲是，抽象山水画家，
0: 对，
1: 这个 mix 真的也蛮妙的耶。所以你从小就是人家可能从小要背45斤，那你从小就是要开始拿着笔画画，是这样吗？
0: 对对，就是以前我会偷偷画我爸的画这样。
1: 等一下，你爸的画是要拿去卖的？
0: 对啊，就小时候幼稚园都不懂，然后就跑过去那边上面画。
1: 所以会不会其实市面上有在流通的你爸爸的画，其实有些是你在上面加了两笔的？
0: 有可能。
1: 那我跟你讲，那会更值钱。
0: 我必须说，我做每一场秀都在哭，无论是在台湾的或是在英国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边想边做，说天哪，我要做15套，怎么可能？然后后来就是事后回想说。15套根本就还好，
1: 对，30套才哭吧。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所以你算是耳濡目染，有点家学渊源，
1: 算是从小就喜欢这样。
0: OK，
1: 那个是我大学的时候，忘记大几，然后那时候有办一个画展，然后那个画展就是其实主要都是水墨，因为其实相对油画我比较擅长水墨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玩一个让就是来的客人就是抽那个石钱，然后因为我就是可能想象力比较奇怪的一个人这样，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文言文石签，然后去想象哦，它可能是一个什么形象的动物这样，然后我就是当下即兴画这样。嗯，
0: 所以你父母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就是强力的教育，比方说啊，因为我知道你是在法国出生的，
1: 是，
0: 所以法国出生喝法国水长大会比较有艺术气息。
1: 哎，我不知道，好像很小就回来。
0: 哦，你很小就回来，对，难怪你中文说这么好。
1: 哎，对，
0: 所以其实你觉得家学有帮助吗？还是说？
1: 我觉得还是有，
0: 还是有。
1: 嗯，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就是会带我去看艺术展这样，然后从小的印象就是可能同学是出去玩，然后我是去看展这样。
0: 对，小时候就没有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吗？
1: 有啊，
0: 就觉得说不好玩，而且里面又不能大草不来跑来跑去。
1: 对，然后脚很酸这样。小时候就觉得北美馆很大，然后就觉得怎么那么多层楼？
0: 你是在北美馆长大的，好妙哦。
1: 对，然后还有当代美术馆，但其实我很喜欢当代美术馆，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比较奇奇怪怪的艺术。
0: OK，
1: 对，
0: 好，那其实。我不晓得你父母有没有真的用心的想要栽培你成为接班人，但是真的很明显的就是你选择，可是你大学也选了服装设计系，
1: 对，
0: 就是该不会是不小心考上的吧？
1: 算是不小心。
0: 这样讲啊，很多人想考服装设计系的人都有一种很不公平的感觉。可是很明显，你走上了跟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
1: 是。因为其实一开始的确，我毕业的时候还是觉得没有想要当服装设计师，因为那时候，因为毕竟小时候就是看着爸爸妈妈辛苦嘛，然后到一路到长大这样，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也开始面临，哎，我自己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像刚刚提到，就是很多工作我都做看看这样，刚好就是一些因素之下，我就是接触到数位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VR 的设计师这样，然后他就是有办一些工作营，然后刚好我就跑去上看看，然后就又认识了一群很酷的人，然后就觉得哎，是数位这个好像从来没有跟时尚结合，对啊，就是有跟电影、有跟影视、动画都有，但怎么没有跟时尚这样？所以后来才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就来尝试看看，然后后来就创了品牌这样。
0: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聊一下 Claudia Wang 这个品牌哦，因为其实你的品牌真的很像你的感觉
1: 哦，真的吗？
0: 对，就是你，因为你整个人就是穿这个，我觉得非常不违和。就是如果我穿，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好像还有别的东西要调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一般人会穿的走在路上的衣服，对。可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你的签名。而你的签名其实就代表你这整个人的感觉嘛。我记得在我忘记是哪个采访是说你这些都是，然后你在泰德美术馆的这个表演是你梦出来的。
1: 哦，对，没错。
0: 我觉得光是这个说法真的就很妙哦。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你梦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做梦可以梦一个很完整的电影情节的人，然后跟颜色就是我都会梦到这样，
0: 是彩色的梦，
1: 是彩色的梦，
0: 不是很多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做的是彩色的梦。我这辈子可能也只做过两个彩色的梦，
1: 真的吗？因为我之前也是听到有人分享。

0: 说有些人的梦永远是黑白的，然后我就觉得啊，为什么？
1: 应该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意识到他在做梦的时候知道他是彩色的梦还是黑白的梦，除非在梦里面你知道说颜色好多。我也是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因为梦里面有很多花瓣，然后从天上这样洒下来，然后我才会觉得说啊，好缤纷啊，那时候我才想到说这是一个彩色的梦。可是平常你做梦就是情节嘛，
0: 对，
1: 你在赶公车啊，你考试或者是发生一些日常或者是非日常的事情，大家不见得是彩色的，可是你是很有意识的在做彩色的梦。
0: 我是以前都不知道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然后后来我有习惯会把我所有梦全部都会写下来这样，然后就是有很多剧本，所以这个故事我这一次泰德这个我就拿我其中一个梦境去把它发扬出来这样，然后因为里面情节里面有很多猫咪，然后因为猫是我很喜欢的动物，然后我自己有养一只猫这样，所以就是觉得这故事还蛮缤纷的，所以我就画下来这样子。嗯，对，就是我会先写好文字，然后也把颜色什么的跟那个情绪感觉都记录下来，然后在边画过程也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1: 大家应该也蛮羡慕你的吧？就是啊，所以没有什么创意这种东西，就只要做梦就可以了吗？
0: 也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1: 就是有种天选之人的感觉。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在脸书上有看到你这个展览的一个纪录片，
0: 是。
1: 然后在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做一个服装设计师真的很不容易，你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
0: 对，
1: 它真的不像在电影里面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样，就是指指点点，然后呢就会有人帮你把咖啡、晚餐都买好了。其实你是亲力亲为，每一个环节
0: 是
1: 你都要把持得很好，
0: 是
1: 做很多决定，尤其你还要跟不同的媒介合作，
0: 对，
1: 那些所有都在你的头脑里。
0: 对，
1: 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段，因为有一段你哭了。
0: 哦，对啊。
1: 然后我就在想说，
0: 为什么哭？
1: 我想说，你到底讲了什么？可是我看不太出来。可是我想说，好，今天我要看到你本人，我真的很想问，那是压力太大吗？还是？
0: 对啊，对啊，就是中间发生一些争执。就其实，在做一场秀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我跟家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然后跟妈妈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争执，然后跟就是作品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我自己的坚持啊，或是我觉得这应该怎么做什么之类，然后这个过程是会有很多压力，然后除了作品的压力，会有时间压力，然后也会有实际制作出来的一些压力这样子。我比如说我做每一场秀我都在哭，
1: 好真实
0: 啊，不是只有泰德这样，就是在去，无论是在台湾的或是在英国的。然后很好笑的是，我记得我做第一场秀的时候，那时候是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时候是做6套还7套这样，就是没有，其实跟现在30套差很多。然后我记得做完那场之后，要进到下一个阶段，变成12到15套。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边想边做，说天哪，我要做15套，不可能。然后这几个月都可能，然后边做边哭。然后后来就是事后回想说，15套根本就还好。
1: 对，30套才哭吧。
0: 对。
1: 然后到时候50套的时候，你就知道30套真的是小 case 啊。
0: 所以那次纪录片，我就说，哦，我希望把我哭的放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才是设计师最真实的样子。

0: 装设计师其实很忙，就是从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幕后在执行过程，就是从因为我个人会做很多印花，所以我从印花设计布料选择，然后打版，然后到 3D 的整个影像制作的部分，然后还有服装在搭配，这全部都要自己处理。然后跟我们有看到，就是在幕后我们要 fitting， 就是给模特儿穿上我们的服装。那有时候我们必须考量不同的模特儿可能身高不一样，或是他整个人的氛围适不适合那套衣服。然后跟也许会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人很瘦，他的腿型可能不适合穿短裤或是长裤等等，这样子的过程，就是在试衣的时候都要一并去重新检视，就是自己的作品这样子。所以，因为我觉得衣服毕竟都是要给人穿，它就算挂在那边你觉得好看，可是人穿上去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偶尔会可能在过程当中，你会这个可能先给 A 穿，然后后来觉得不适合给 B 穿这样子。就是这个试衣的过程，也是我们在做秀的时候，可能很多一般人不会知道的事情。所以其实一整场秀很完整，然后让客人从走进去到看完秀到出来这个流程都感觉到很舒服，然后可以理解你的作品，然后对你的作品产生兴趣有印象。光是要达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步骤，
1: 很辛苦，
0: 会非常非常辛苦。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跟同年龄的人比起来，可能算比较早开始创业。那在这过程，因为我身边很多比较亲近的朋友，很多都不是这个行业的人，然后他们一开始会不理解，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忙，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消失。我们这次2024秋冬这一季的作品主题其实比较抽象一点，因为以前是有一些具体的故事，那我们这次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线。我们比较想要讲的是轮廓这件事情，然后跟轮廓有时候是跟回忆有一点关联。比如说我们在过去有一些印象，它可能到现在时间过去之后，慢慢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那我们其实想表达的是这样子的情绪。所以我们这次在作品的服装上面比较多是用这样的图案跟几何的一些外形去创作整个服装的样子，但服装本身是走就是实穿的路线。然后我们也在印花上面有一些调整，因为过去是做全印花很丰富，那我们这次有减少印花的量，但是还是用我们的色感搭配的这个强项去做其他素面色的服装，然后最后跟再加上五感，就是嗅觉的这个秀场体验。然后这次用了很多大量的黄色，然后因为以前我第一季跟第二季当时用的颜色是比较荧光比较跳，那这次我就稍微再沉一点点这样，然后跟我以前很少用卡其色，然后比较灰黑这样的颜色以前很少用。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平常穿搭其实也会喜欢在这样的基础色调里面加一些亮色的穿搭，所以我就希望这样的穿搭应该要搬到我的秀场上。相信每一场秀大家都会希望有一些不同的亮点，然后跟一些新的期待，然后甚至是说，因为我觉得时尚比较像是你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给大家，所以你总不能一直每次都做旧的事情，因为你需要用新的观点去阐述它，所以每一次都要找一个很棒的新的亮点这样。虽然邓丽君是已故的歌手，可是她有机会就是因为数位然后回到现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冲突感，可是又很酷、很好玩的事。嗯，所以我就觉得立刻就好啊。
1: 对，但我必须要说，我看到那画面的时候，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又没有想过。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 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我其实蛮喜欢那个纪录片的，因为展览我真的有时候看，就因为我毕竟不在现场，
1: 是，
0: 所以反而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反而好像更靠近你一点点，就觉得说其实你的作品很就像你一样还在绽放，
1: 还在燃烧。
0: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烧得蛮开心的吧？
1: 我觉得还是有开心的感觉，只是说我觉得在做秀跟做秀之前的那几天，其实没有心思去思考说我现在高兴不高兴，或是伦敦美不美这样，因为就整个心思全部都投入在做这件事情上，然后跟每一个进度。所以其实我觉得做服装蛮有趣跟蛮困难的一个点是说，我需要把感性跟理性同时都要加到这个做品牌这件事，但是又同时要运行，就是像我觉得画画，然后画图，然后设计都是很感性的事情，然后去阐述这些故事都很感性。可是你在思考怎么去制作，然后跟比如说，因为我们加入了很多数位的内容，那这些数位内容在做过程会不会电脑有 bug 什么，这些都是非常理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理性跟感性同时加在一起的一份工作。
0: 但我的确也在你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感觉哦，就是你，因为我真心觉得啊，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你们从小就在数位的环境下成长，所以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思考，其实是比我们 analog 时代成长的人差蛮多的。比方说，像我们看到衣服，我们得试，
1: 是，
0: 我们要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才会心里面有一种踏实跟信任感。可是在你们这个世代长大的人，其实在数位的艺术的使用上，你可以很 easy 的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连在一起。
1: 是，
0: 比方说，好，谁想到要跟邓丽君合作的？
1: 哦，是他们自己来找我。
0: 邓丽，等一下，是邓丽君来找你的吗？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哦。
1: 没有啦，邓丽君那场秀是比较后面嘛，然后我们真正的第一场做比较完整的是在那个台北101双荣誉这个沉浸式的空间，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同时在念研究所，然后是念互动设计，其实在做那场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研究虚拟人这件事情。那时候会做虚拟人，其实是希望说就是时尚我们要高矮胖瘦大家都可以穿，所以我们才一拍即合这样，来试看看这样。对，然后而且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喜欢就是很冲突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虽然邓丽君是已故的歌手，可是她有机会就是因为数位然后回到现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冲突感，可是又很酷很好玩的事。

0: 觉得酷吧，在后台看，对，酷，很酷吧，这样。我很喜欢这种大家会意想不到的一些合作，就像可能大家不会想到邓丽君可以用这种方式重新回来，然后还有跟时尚这么的 close， 因为以前可能在艺人经营或是歌手经营这方面跟时尚的 close 的连接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强，那他突然之间回归，然后又用这种方式连接，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很酷一点。那因为毕竟他已经是已故的歌手，所以其实当时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比较难去很真的贴近去理解他，但是他的家人还是有跟我们还是有就是一起聊一聊这样。在我这一代啊，可能就大家都还是知道邓丽君，但是就不是一个我们可能真的会在电视上看到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还在的歌手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很像是跟一个传奇人物合作这样，然后又用数位的方式去呈现，我就觉得蛮有趣。
1: 这一次很高兴邀请到邓小姐，第一次走秀会觉得紧张吗？
2: 有一点，但也非常有趣。
0: 我们有搜寻一些他过去的一些资料跟他的形象，然后还有一些相关以前他的故事啊、生平的新闻等等，然后去了解这样子他的个性。其实他其实在我原本印象是觉得是一个很端庄、很经典的一个人，那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有很多俏皮可爱的一面，这样，所以就觉得，那其实真的是跟我的作品的性格还蛮符合，但是又不希望他脱离大家这种原本的印象太远，所以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就有考量一些款式啊、跟图案颜色等等这样。然后那时候压力的点是觉得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或者担心觉得这么棒的一个公司跟我合作，我绝对不可以落亏这样，所以在做够的过程当中压力很大，然后就边做边哭这样，就怎么这样这样。然后因为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比如说会有软体的一些bug 的问题啊，然后这些比较不是一般服装设计师会需要解决或是遇到的问题，所以当时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小绝望，会觉得说天哪，我为什么要弄一个这么难的事情让自己来做。邓丽君这场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领域跟不一样的阶段。那当时的阶段在这个合作上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感动的一个是说他们很信任我，然后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一个是把就是已故歌手这样子用这种形式带回来舞台，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感动的事。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这个数位领域可以对我的合作或是一个创作的一个认可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场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然后再慢慢一直到泰德，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每一场秀我都是用非常珍惜的态度，然后感谢说每一个都有一个新的机会给我这样子。
3: 必须要说，我看到那画面的时候，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有没有想过，
0: 对，他就回来了。
3: 对，因为我们也是有看着他就长大的，对，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我们心里面会有挂碍。哦，但因为你没有那个挂碍，你只会觉得为什么不？然后他一定很酷。
0: 对
3: 对，所以那个东西，所以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看到我在你身上看到很多未来的可能性，就应该说你们就是未来了。以后我们不见得真的要把衣服做成实品
0: 的衣服，
3: 对，或者是其实我很蛮喜欢你一个概念，就是以后的衣服如果没有实体店面，你看了喜欢我们才做，就没有库存的问题。
0: 对，
3: 它就更环保。
0: 对，
3: 就它在我们看来是永远不断的在打破创新，打破创新。而那就是你们的世界。
0: 但我自己，因为我有个弟弟，他跟我差12岁，然后对，
3: 所以你们家你是属什么的？
0: 猪。
3: 所以你们家
0: 两只
3: 不是属猪的，是不能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当然相对可能说还是从小接触到数位的人，但是我觉得相对我弟弟来说，
3: 他们又更不一样了。
0: 对，然后就是偶尔会看他在做事情，觉得 有代沟，没有啦，就是会觉得哇，他们更全面的数位化的感觉。
3: 对
0: 对，比如说，因为其实我学这一类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我毕业大学毕业之后，所以不是在大学期间学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切变化的又更快。
3: 超快的，
0: 对啊，可能以前是要花5年，现在可能1年，什么新的就又来了。
3: 是，
0: 可是其实我的理念会觉得，除了说，虽然说我做了很多的虚拟的东西，但其实我也很喜欢实的东西。就是虽然说我们虚拟跑得非常快，可是未来实体也是非常重要。嗯，所以是实体可能又会是大家更觉得更珍惜的东西。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思。其实你能看到，我觉得你离成功又更近了一步。
0: 是吗？
3: 你说疫情过后，
0: 对啊，
3: 大家卖的最好是什么？演唱会的票。

0: 就如果演唱会的票，我们现在戴着 VR 眼镜，我们都可以看了。但为什么还是一票难求？因为你要的是那个体验，
1: 真实的感觉，
0: 真实的感觉。你的秀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的秀对你来说是一个 journey， 其实对看的人来说也是，嗯，就是哦，所以这个可以跟这些影像做结合，嗯，然后这些颜色可以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嗯，而它穿在身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跟体验呢？嗯，也是大家会很想要得到的。但我比较好奇的是，请问 Claudia Wang 会往哪里去呢？
1: 我希望我的品牌最后它是一个理念，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会想到这些颜色，会想到愿意把艺术穿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我当然知道说，尤其是可能在台湾，大家对自己穿搭可能没有像国外这么有自信，所以可能大家不敢用颜色。但是我其实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看到，就是时装不用在时装周，我们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一般人可以很愿意穿大胆的颜色，就是我希望是可以变成这样，所以我才希望说，哎，我今天这些款式出来，我甚至会觉得，哎，如果今天客人他不想要买一整套，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你不买一整套，你就得想到你下半身要穿什么，然后所以我才做很多丝巾，一方面丝巾好入手，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颜色，它可以是你一个很简单的单品里面突然出现一个小巧思这样。
0: 对，因为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就看到你跟路人在合照，
1: 对，
0: 我觉得那个人等一下是刚刚从时装周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1: 就对啊，他们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哎，很欣赏这样子，然后就也蛮多路人，真的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穿搭都会把一些小很特别的小东西放在身上，嗯，然后我就觉得，哦，这就是我的理念。
0: 对，如果长辈们啊，如果你是长辈们，如果你心里面有点迟疑的话，就如同 Claudia 说的，就是我们先从丝巾开始吧，
1: 对，
0: 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
1: 慢慢
0: 就鲸吞蚕食你的整个身体，然后整个色彩就充满你的世界了。
1: 是的，
0: 谢谢子欣，
1: 谢谢，
0: 我觉得跟你聊天很好玩，然后也希望你能够继续把你的梦变成现实，希望它是 colorful 的。
1: 对，没错，
0: 谢谢，
1: 谢谢。謝謝，
2: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雕塑这件事情。我觉得看，哇，这么多不同情绪、不同际遇、不同故事的人看着我，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一次接收到好多资讯。你有没有看过街上那种不会动的雕像？那就是我在做的表演。
3: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现在呢，我们要带大家离开一下粉红色跟黄色的世界，进入金色的世界了。如果你常常在信义区逛街的话呢，你会不会意识到，哎，为什么在信义区的人行道上会有一个穿着，不要说穿，不只是穿着，他整个人都涂成金色的行动雕像呢？其实他有很多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听陈志正的故事。

我认为街头艺人是在街上异于常人。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电话这件事情。我曾经两个小时站在艳阳底下，没有钱。你有没有看过街上那种不会动的雕像？那就是我在做的表演。我叫志正，我今年33岁。我从国中时期开始做街头表演。我在国中毕业的当天，还别着毕业花的时候，那我就碰见了一个剧团的老师，他在路边洗道具。那老师就跟我们说：“哎，你们可不可以进来帮忙整理东西？”我们整理吃完东西回来，老师跟我们说：“走，我们去表演。”就开始表演。好，那时候是全身金色涂一个金脸，老师给我一个打赏箱，跟我说：“志正，你只要做三件事情就好。第一件事情，不要动，好，就是偷懒嘛，偷懒就不要动啦。好，第二件事情，人家打赏给你的时候，你去跟他握手。然后第三件事情，人家打赏给你，想跟你拍照，你不知道摆什么 pose， 你只要这样子，这样子就好了。”那我心里思考，这三件事情好像比我念书还容易耶。那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第一次做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哇，全身腰酸背痛，因为从来没有试过在户外然后不动一个小时，而且在大太阳底下。我高中、大学都是念日间部，那就是白天念书，然后大概4-5点放学之后，晚上都去信义区做街头表演。我妈她其实一开始我跟她说：“妈，我要当街头艺人哦。”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很复杂的情绪，台湾没有这种职业啊。那我跟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会自己赚生活费。”我国中毕业开始表演就没回去过年。那我那时候心里只想一件事，我要赚钱。因为大家在放松出来玩的时候，就是我赚钱的时机。我曾经大年初一表演3个小时破万，我就回家了。

0: 十五岁开始表演，十六岁去法国，十八岁去英国，二十岁去德国、意大利，这些都是去当地的艺术节参加那边的街头表演，就去那边去体验一下国外的街头文化以及艺术文化是什么。因为我们确实是从欧洲的国家移植过来的街头表演的类型，那就去那边吸收他们当地的艺术气息跟文化。一次旅费至少是16万，我自己赚的，我没有跟家人拿钱。那我妈就觉得可以放心了。表情基本上我以前是一张扑克脸，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来做雕像这件事情。那我的眼神怎么练？其实是这样子，我以前是运动员，那后来遇见一件事情，就是我脊椎受伤，我变成说我完全不能动。那后来每节下课运动时间，我就是在走廊看着别人打球，然后看着看着，十分钟过去，二十分钟过去，我发现我好像都不太会眨眼。那有一次是碰到一个观众，我们去跟他玩大眼瞪小眼好不好？然后我心里想，哎，你们好无聊哦。然后就开始旁边的帮他计时，然后他就开始很近的看着我。然后计时计到15分钟的时候，那女生就流眼泪了，然后不行，眼睛很酸很痛。其实已经聚集超多观众在看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比赛。那后来观众真的觉得哇太厉害了，然后那个跟我比大眼瞪小眼那个女生呢，他就给我100块，我就闭眼睛就把眼泪流下来，因为真的很酸很不舒服。后来观众就给我很多的掌声，然后把打赏都丢给我。那时候我就知道，哦，我加我刚刚前面的5分钟，5+15，我可以有20分钟不眨眼，所以就缔造了这个记录。街头表演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赚观众口袋的钱，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什么是街头艺人？我认为街头艺人是在街上异于常人，好，就我们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展现不同的样貌。但是重点来了，每个城市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节奏，那我觉得属于台北的节奏是非常快速，那反而行动雕像的节奏是休止符。我觉得许多人需要停下脚步，停下他身心灵的脚步来观看四周，同时就会关心到自己其实需要被别人关注。有一次我在新义区表演，然后我在那边站着，突然有一个高职的学生穿着运动服，那天是假日哦，但他其实也不是看我表演，他在我旁边说了30分钟的话。我那时候心里想，干嘛一直跟我讲话？可是他讲了很多有关于他学校的事情、家里的事情。讲完30分钟后，他走到我，他原本都在我旁边，他走到了前面，投了500块给我，然后跟我90度鞠躬，跟我说一句话：“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话，我在学校跟家里都没有人愿意听我讲话。”
1: 觉得很精彩，而且他定力非常好。
2: 这个人很辛苦。然后你要吐得满满的这样精呢，也很辛苦。
3: 好喜欢，很喜欢，我想得很鼓励，很欣赏那种街头艺人。
0: 很多人其实是把街头表演当作是一个踏板、跳板，我来尝试之后，哦，有感受了，我就去做其他工作。那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在做行动雕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雕像这件事情。然后不小心被别人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很多人都会觉得做表演一定要大红大紫被别人看见，可是我思考，如果我默默的做也被人家看见，也是一种看见，就是我在我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角落默默的发光，那这个微小的光肯定还会照耀到需要光的人。很多人觉得哇压力好大啊，怎么被一堆人看着，但我觉得当下的我非常幸福。50双眼睛，50个不同的人生，我可以一次尽收眼底。有些人小朋友他是水汪汪眼睛看着我， 期待我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跟他互动。有些人很害怕很害怕，但是还是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我。我就会看，哇，这么多不同情绪、不同际遇、不同故事的人看着我，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一次接收到好多资讯。那当如果这些人都投给我钱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哎，因为我仅仅只做一件事情，我就影响了50个人。
4: 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街头艺术家，我更想称呼他为行动雕像社会观察家。他其实就是用一种他自己很喜欢的方式跟这个社会互动，只是你可以打赏他，然后你可以看着他，你也可以跟他交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都在实践一件他真心喜欢的事。今天的节目呢，充满了色彩，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这个其实是为了配合丝巾所做的饰品设计吧？
5: 对、哦。然后我们是用我们这一季的图案跟那个就是这个
4: 元素
5: 去雕出来、哦。然后其实做这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平常也会打丝巾、嗯，然后我就发现打的时候会很大一球，所以我后来就想，那我就做这个环。所以其实在做的时候会像这样子。哦，
4: 所以丝巾就不会 get 贵球。
5: 对，
4: 它也可以变戒指吗？
5: 也可以，我有客人有把它直接拿来做戒指。
4: 所以你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把 Claudia Wang 穿在身上。
5: 没错。金刚萨埵百事咒。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事。

0: 好山好水的新北市双溪河畔，一大片水田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农李瑞红正在这块租来的水田里挥汗插秧，从早到晚农忙不停。
1: 现在双溪几乎有九成以上的农地都荒废掉，相当的可惜。那所以说，我会尽我能够为双溪、为家乡做些什么事情去做推广。所以说，我们在两年多前有成立双溪小农合作社。好，那在去年我们就有推护耕种植水稻，好，就一年。那我们在人文。

0: 上面，因为那我那水道的部分就是在渔行里的公馆，在早期清朝年间是官道北路，淡水古道官道北路经过的地方，那水源呐、啊、各方面都相当的丰沛，好、哦，那很可惜没有耕种，啊，我们那块地大概六分地，好、哦，那我种出来的米把它命名叫官道米。
1: 不止富耕水田，生产有机的官道米，九年前。原本在北桃一带从商的他，一心想回到故乡，放弃了原本相当赚钱的事业，在休耕荒芜了30年的土地上，开始起手打造一座梦想中的农场，并以把田种回来，把路走回来的理念，将农场取名为“来来有机农场”，坚持以有机无毒农法种植山药、竹笋。甘薯和火龙果等等各种作物。
0: 其实有机要种植是很难的一个情形。那我会选择一些就是说有机比较轻松可以种出来的作物，像绿竹笋、甘薯、火龙果。啊，山药的部分它经济成本比较高，但山药有机种植很困难，不好种植，所以要达到产量不简单。那后来就是因为种植有需要，所以再盖一些温室，增设温室。啊，去年有种植一年，在采收的时间还可以看到山药的藤跟山药叶子。那这样下来相对就是说对防治上面有帮助。可能在肥量啊跟各方面的管理上面要再加强，就应该会有采收的量会增加出来。
1: 回到故乡这9年多来，吕瑞宏在农场种植的最大宗农作物以有机山药为主，其他火龙果、小白笋、竹笋和番薯每种作物也都严守不使用化学肥料与农药的无毒有机农法。种了这么多种有机农作物至今，吕瑞宏说，其实有机农作在病虫害防治上最困难的就是山药。
0: 像一些茭白笋啊，还有那个绿竹笋啊，火龙果啦、还有甘薯这部分，它基本上防治都比较容易。像甘薯上面它们 有一些春象啊什么的情况，但是有一些幼饵，他们就可以爬进里面就可以防治了嘛。那茭白笋上面我基本上都没有去做什么防治，就施肥跟除草这样子而已，就有采收了。如果说没有遇到台风期的话都有采收。那我都是就尽量去选择就是说树地没有种植的一些农地来种植。可能这样子会影响到不会影响到都受那个病虫害的影响。那山药部分在清明节跟端午节段时间，就是它很容易产生一些病菌出来，啊，一旦被传染到的时候，几乎就是没办法防治，而且采收量也相当的差，这是我种植山药目前遇到早期遇到很大的困难了。那在去年呢，我们有受一些行政院那个改良场那边来教授来这边博士来这边上课嘛，那我们会请教嘛，说有机种植有些怎么防治，他有建议一些就是说像林来峰的一些磷肥易肥那些可以防治它的抵抗力，那还有宅玉油跟细藻土，还有苏力菌，这些我们有机可以运用的这些防治方法有去用，那相对去年的话有这样做的话，那个采收就比较好一点。
1: 吕瑞宏说，他种的山药是名为基隆山药的东北角原生种山药，这种山药最适合双溪多雨以及冬季低温的气候，而且口感比一般山药更绵密顺口，

0: 抗成分包括抗氧化酵素、黏质多糖体和蛋白质与维生素 B、C、K 跟钾等等，可以有效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回乡务农将近十年，吕瑞红不但了解山药，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山药达人。而他的有机农产技术，除了年幼时父亲传授之外，也有不少是来自于现代科学。
1: 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啊，你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当去互相研究，啊，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像行政院那个那边去，农委会那边去请教都可以。啊，其实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你有问题都可以去请教，啊，只是要实做。哦，有些有机东西就是你用这种只能防治，一旦这东西出来之后没有药物去克制是不行的，它一样在那个地方，那病菌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重于防患，你田间管理啊如何去防治它，说这东西不会产生出来啊。所以说我们像现在一些制裁上面应用，像细胶这部分，人家会说，哎，这个很有药，很有效，你可以撒在你的土壤里面，啊，那些叶稻虫什么东西，它一旦割到之后就死掉了，啊，不然它存活力很强呢，它就是你一些苗出来之后把它剪断，啊，它在叶子上面也会去吃叶子，啊，所以这些课程什么东西，我们都那农友互相讨论啊。我们瑞芳地区农业有蔬菜一班、蔬菜二班，二班的话就是算是有机的，啊，一班是山药产销班，啊，我们这些产销班都会请教授来这边，博士来这边上课。
0: 山药播种多是在每年四月时，以山药种子、淋雨子埋土种植，这种最自然的方法所种植的有机山药，生长期都比较久，而且因为体型细小，比一般埋管山药的产量还要少，价格也贵了许多。但即使如此，因为口碑好的缘故，吕瑞红大约每年会种植30,000株左右的有机山药，在市场上总是供不应求。
1: 我销售东西，山药最大宗啊，山药最大宗都是以口碑相传为主。最大的就是口碑相传，他吃了之后，那每年时间到都是会再回馈预定。那再来我们也有一些像一些市集啊，会推广，像山药节的时候都有市集啊。有市集我们参展之后，人家有买回去吃的，这个东西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的东西如果说让人家吃的喜欢，人家就会再回来买。
2: 就是它山药在成长当中，它最尾巴刚刚最底这一柱，它如果呈现白板的时候，然后这一节还没成熟，那还没成熟的话，它吃的口感不好吃，而且煮的时候容易化掉。那这一节一般我们都是没有在卖，山药销的时候没有在卖，就是直接长的。对，因为这一节它跟空气的接收比较近，它的纤维质各方面都比较粗糙，所以一样可以吃，但煮的时候要煮很久，它才会就是比较好。
0: 假日一大早，这场食农教育活动来了20几位学员，来自新北市都会区为主的教育界亲子学员们。大家认真听着吕瑞红解说种植有机山药近十年来的宝贵经验，而这场活动的学员们，大家在去年的上半年时就已经在农场里播种了有机山药，今天再回到农场，不但是要更了解山药，也要准备采收自己先前所种下的山药。
2: 这一盘谁种的？
3: 没有来。
2: 像这样子，只能当苗啊。
3: 当苗。
2: 啊，这种当苗最好，因为它已经整个远这样没有。我们责任之后还要消毒。
4: 哦。先做不干的。
5: 贡献来让它出来嘛，这样。
2: 那完之后还要 还要整理，还要消毒。

0: 要几次？
1: 哎，都会讲的。好好改进。哎，都讲。
2: 而且这样子东西很深哦，这个很深啊。
1: 对呀。

0: 觉得相当有趣。
1: 我今天来看我们那个李厂主哈，这个农场的主人哈，他挖开挖这个，我在旁边观摩，他跟老师一起在挖这个挖掘，要种一个山药，真的非常不容易，山药很不好种，然后就是种好了送给你去挖，你还不一定能把它挖得完整挖出来。我今天亲自的体验，跟那个老师两个轮流挖，挖到满身大汗。到80公分，这个80公分才把它挖出来，所以我有一个感，深深有一个感想，以后我跟那个农户买菜，我不敢杀价，我不敢说怎么那么贵，尤其这个是有机的，没有用农药，这个更难能可贵。
2: 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它是往下长，所以你有时候在前面铲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下面，就一下不小心就给它弄断了。所以你要让它可以这样完整的下去，真的那个心要非常细，然后力道要知道从哪边下手。因为我刚开始也是乱挖，然后不小心啪就断掉了，因为它很脆。对啊，所以你要到这样完整一根，其实你看它旁边的土要挖掉多少才会出来这一根，其实它是从上面这样一直挖下来的。对，所以那个真的非常威力，这样挖一根，你在那个流汗不知道流多久了。
3: 因为我们在都会区教书哈，很多小朋友认为土是肮脏的。但是其实土并不肮脏，土受到化学污染才肮脏，受到农药污染才肮脏，受到化学肥料污染才肮脏。那其实在这种有机农场里面它并不肮脏，而且那个土充满了有机质，充满了很多的益菌，小孩子在这边不会受伤，也不会那个生病。你看我们小朋友都在这边很高兴，去年他们就来，今年他们还去过那个平林的那个种茶的地方，然后到新店莺歌我们种菜的有机农场，然后到我们通常年底那么就是双溪山药，双溪贡寮山药，那我们让这些小朋友、这些大人亲自带着我们新北的所有的这个家庭呢，到我们新北周边的这些有机农场，其实是很好的教育，还有休憩，也可以少看很多那个手机。
0: 吕瑞宏不时对学员说明有机耕作农法上的各种原则和限制，令许多学员感到受益良多，也经由吕瑞宏的解说，大家才知道，原来今天双溪土质适合种植有机山药，其实和11余年前的两场台风水患有着密切的关系。
1: 这个年轻人愿意来为乡土做这个种植，而且他坚持有机，而且山药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种。他还跟我谈起说，由于好几次大水，这个刚好是在双溪河的两旁，那个冲刷过来的这个那个沙子泥土才适合种这个。今天来实际参观一下，真的非常不容易。只不过这感想是这样，
2: 因为有机对于一个土地非常好，你买的其实不是一把青菜，你买的是整个农地跟整个那个台湾的环境，还有水源的部分，尤其像茶有机茶的部分。所以你买的那个什么30块50块，那个其实你不是在买一把菜，你买的是整个土地跟整个的环保教育。对，所以我觉得你把心量放大，你把心那个感觉放大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花那个钱好值得哦，你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消费者，你又不用去晒太阳，不用去播种，不用弄土，你就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你只是花那样的钱，我觉得这概念下去之后，我觉得大家买起来那个吃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它能量也是比较强的。对，所以我觉得把眼光提升，把高度提升的时候，再来看有机农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当个消费者这么简单，为什么不当？
3: 我们也希望我们老师通通变成有机消费者，那这样对我们农友有帮助，对我们教学也有帮助。好，那今天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来有机农场。好，这个就是去年我们的老师种下来的，把它挖出来的。那很感谢尤校长，还有我们刚刚吴老师，这个千辛万苦把他们挖出来。挖出来之后，这个体验就可以很深的回到学校，告诉孩子说，你看，其实种有机，它的价值不在于什么，不在于那个钱，在于什么？在于我们这块大地没有土，没有那个农药、化学肥料的污染。好，那以后留给大家一个干净的大地。
0: 长期关心新北市各地小农发展有机农产的新北市议员陈义军，也力推食农教育。他建议新北市各级学校教师都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4: 我们谢谢那个新北市有机运销合作社，那我们由合作社来推荐几位有机农友的农场。

0: 今天的这个来来采山药，那也让这些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老师们呢知道说书本上的这些课程实际上在实作的时候，在这个实作的程度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栽种上的一些实物啊，透过我们这个农友他这个第一线来直接问他，我这同时如果老师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上课只是一个资本。很高兴教师会呢推动这样的之旅，希望呢就有所有老师他是在负责这个实农教育的老师们呢，都可以亲身来到现场体验。
1: 我们当初的活动就希望，就是说，从种跟挖掘，他们都能体验到。那这样在于就是说，山药的种植跟传承，教育上面很重要。它可以从怎么种植，像牛尼子怎么种植，还有管制啊各种方面。那管理当中，我们帮他去管理。好，那他们今天挖掘看到那个成果，那实际上体验说，原生种植的山药真的很难挖掘，好，很辛苦。啊，真的很感谢，就是这主办单位能举办这个活动，让这个教育跟这个石农的教育，有机能够传承。
2: 双溪来来有机农场除了对外开放石农教育之外，为了推广无毒有机种植，近几年也以租或无偿出借的方式，将农场内的农地分区块提供给有兴趣的民众种植有机作物。
3: 啊，我这边有种到姜黄，那姜黄我知道说是对女生蛮好的，所以我会种很多，然后拿来煮水喝。啊，然后呢，这边呢，这个是那个盛茶，盛茶就是，我们平时也夏天的时候嘛，也是煮水喝，然后觉得身体喝得蛮不错。然后这边有百合灵芝，这颗是百合灵芝。百合灵芝啊，然后还有一些辣椒啊。
2: 住在双溪市区的向红杰说，其实以前自己从来没有下田或拿过锄头，这几个月来体验了有机作物种植以后，让他感到非常的幸福。
4: 其实我是希望跟人家结缘啊，让更多人就是说我们的环境要提供给人家这份享受，那他有兴趣就会投入。那至于技术上面，我们会去教导他怎么种植。啊，他种植出来之后有成果之后，他有成就感。啊，他做起来之后比较快乐。他一般会来我们这边的人，就是他在外面就是有经过，前面都看过了啦。啊，比较喜欢就是说一个大自然的环境，空气好啊。那他也要动。才会把他自己一些身体不要的晦气或什么排掉，那他们身体一样变好。就像我讲，我会把我个人的经验去跟传，让大家知道。啊，大家有缘之后，哎，一个朋友来说，哎，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是会带动更多人来我们双溪。那我们把我们经验去推广，说让一些有农地的来从事这一块。我们是要制造这个环境给人家来这边做享受。
2: 吕瑞宏还说，在商场上退休多年的他，务农的劳动不但让他的身体更健康，自己的心也再次与家乡双溪紧密连结。他很开心，祖先筚路蓝缕的农耕文化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展开。
4: 其实投入从农工作下来，对身体上面帮助很大。我还没回到家乡之前是91公斤，好，现在都保持在84公斤左右。好，那身体都当初回来的时候，三高临近点了，那现在就是检查都正常。这次我赚到身体上面得到最好的一个情形。那回乡从农这些算是过一些退休生活了。在经济上面，我是比较不会说从容上面都一直在投资的，不要说一年投资多少，投资多少。那相对现在政府上面对于农业上面的辅导跟一些补助都相当多，好，那基于我们有心要从事农业这些人有相当的帮助。那身体好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要以传承的一个角度来做传承。啊，你像我的小孩，现在对这块土地都没有感情，他小时候没有回在这个地方生活过，所以他对这块土地没有感情。我们从那边出生，啊，对土地有感情，所以现在回来做的时候觉得很好，很开心。那我是纯粹就是从传承的角度跟教育的角度去从事农业。好，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自己农场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这边体验，了解就是说有机的重要性啊，跟生态多样性啊，那他们在这边可以学到说一些乐趣啊，那相对这样我们对于传承上面能够比较能够推广。

接受这个节目采访，很感谢哈。那欢迎大家爱护那个大环境啊，这些生态环境的一些好朋友，还有我们来有机农场跟华山有机农场体验食种教育啊，我们会尽我们所了解的。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张就算是我，在就是从事在这30年里面，就是说，经过的，因为在过去的一些的学习的一些经历，注入了很多很多的心力跟自己里面的感动，就是化成这些音符，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
1: 这天，永盛五号迎来书店首场专辑记者会。这是排班族第一位女性口鼻笛传承者少尼亚的最新鼻笛创作发表，而会特别选在这里，是因为专辑里也有作家郭汉成的心血结晶。
2: 他就好爽的答应，他说好啊，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这样跟音乐人可以合作的，对，又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弹就一拍即合，很快他把曲子就。我讲我的故事，他就很快的就把他那个每一个曲目就讲出来了。OK， 对，就当天就他说第一首好 OK 是什么？风的气息。哦，第一首邂逅什么什么，然后就这样十首就整个啪啪啪啪就出来。他花了大概3个月吧，就是2个月3个月就把它写出来，然后写的都非常到位的。
3: 那我记得是去年开始，那少尼亚老师。

0: 师都会来这里找郭老师，他们在讨论那个诗文的内容。那小亮老师是先把自己的故事跟郭老师讲，然后郭老师再把它写成诗文，然后小亮老师再根据诗文谱成曲。他跟郭老师他们还在庭院讨论说，那如果遇到疫情的话，应该要在哪里做新那个作品的发表比较好，甚至于有考虑在大树下，对，想要在大树下做这样的作品发表。那很遗憾郭老师没有参加，不过他一定很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发表会。
1: 代表先生致上感谢。王振霞欣慰丈夫的作品有机会在不同的领域中被看见，但对少尼亚来说，内心却有些许遗憾。
2: 像那张专辑出版，刚好老师是老师那天的告别式，所以，非常非常非常遗憾。然后就因为我也自己也对很有一些些自责了，不晓得，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爸爸，就是没有先给老师看这完成的片，因为很赶在那个当下，对，所以。虽然之前都有一些讨论，但是这个完整的那个作品就是老师都没有看到。

0: 借着今天的记者会这样子，来就是也跟老师一起在此地一起分享。我相信他也在我们的当中，对，就这样说，就是可以分享老师这样的作品在此地，我觉得更很有意义的。
1: 冬至前十天，另一场新书发表会于永盛五号登场。只是这回翁真霞不再担任引言串场的主持人，而是以绘本作者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
2: 那这本书真的是筹划了应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终于完成了哈，我自己也非常的高兴。那这个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是由郭汉成老师他去构思这个故事，不过很可惜这个故事他才在构思的阶段他就已经离开了哈。那所以接下来的部分就是由我来接手完成。过去眷村的故事通常都会锁定比如说老兵将军这样的线索去发展成一个故事。那这一次郭老师其实他锁定的是以一只猫为主角，那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真正的生活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年进驻眷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朋友就是猫，就是花花。
1: 说着绘本创作的缘起，作家远行八个多月后的这天，翁真霞又为丈夫完成了一件未尽之事，也分享作家与猫相处的情形。
2: 郭老师可能是文青派的，他觉得猫是自由主义者，他其实是不受约束的，所以那个郭老师就叫他菲菲。然后你会常常听到郭老师他走路比较慢，然后他走在院子上走的时候，如果看到花花出现，他就会菲菲菲菲一直叫他。那有一天呢，我还觉得很好笑，他居然叫他说菲菲，爸爸给你泡牛奶。就是我可以感觉出，他可能是想念我女儿，所以他把它投射在对这只猫的感情。

他也许在别条巷子有别的名字也不一定。然后就像彩薇叫他爸爸，我叫他花花，他可能有不同的名字，但是我有发现他在我们的院子里，我叫他花花。

真的会回头，那是真的哈、哦。所以他应该对每个房子都有感情吧，甚至于他就算不是你养，他几天不出现，你也是会问的、欸。我也是问我才会说，哎、欸，你最近有看到花花吗？也是会问。哎，对，他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情感的连接。眷村的人会离开，但是留下来的就是房子跟树木，但是穿梭在其间的就是猫、就是动物，因为你不知道他可能永远到来很久很久，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猫其实就是这里的现在跟过去的一个连接啊。那希望这本绘本也可以带给大家对新式眷村有更多的想象，谢谢大家。

老师离开以后，我就想说我一个人要管两台车，这样好像太多了，所以就想应该要把一台卖掉啊。其实要卖车的时候我思考很久，然后觉得我自己的小车虽然比较方便啊，但是那就是我的车而已啊。但是如果留下大车的话，就感觉很像就是有留下一些东西，而且大车的容量也比较大，就是可以搬书啊什么的比较方便，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就把大车留下来，只是大车比较旧一点。他以前郭老师也都是开这一台去载作家来演讲，所以他这一台车他常常都说他是那个大师计程车司机啊，因为他都开这台车去载大师，很多作家都坐过这台车，所以我有觉得说，这辆车留下来好像也有它的意义。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以前的人呢、因为没有手机，所以只要认真聊天。但是现在也还好有手机，还好有网络，有留下了很多他的影像，然后他谈话的影片，像你们拍的，然后照片、文字，通通都留下。我好像有时候点开这些影片，好像也觉得他就在眼前。

0: 我办活动不是要架那个投影机嘛，然后那个影片嘛，然后你在布置场地的时候，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会把那个郭老师的影片叫出来，然后他就在那边讲话，我就在那边拖地。那你会觉得就真的没那么遥远。
1: 科技缩短了思念的距离，也让疫情之下的永盛五号能透过网络和更多读者相聚。然而作家远行后近500个日子里，家人想念的心其实从未止息。
2: 一开始都是先开始一直看他的书，因为我以前不是很喜欢看课外书，所以我是在就是他离开之后才比较勤奋的在看他的作品，然后就后来有觉得说看他的书也是就是想念他的一个方式，这样很生日啊或者是父亲节这一定会特别想念，但是其实平常在做就是可能在家或者在做某些事情就会想到以前就是都是会一起做，所以也没有到有没有什么时间点，其实就是如果我在做以前我们会一起做的事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比如说可能因为我们以前爸爸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们可能以前全家都会一起看电影，然后就会变成我们可能一个礼拜都会去一次电影院，所以像现在只要看电影或是用手机看电影会想到说那如果以前跟爸爸一起看的话，他看这部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得之类，就是很
1: 每当思念蔓延之际，尚恩也像父亲一样用文字记录心情，手机备忘录里就留下了满满的想念，虽然尝试边写边哭，但也在过程中学着自我疗愈。
2: 写的过程中一定是蛮难过的，就是因为你会回想，你会去回想相处的时候或是那个片刻，所以写的时候其实会一直哭，但是后来写完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了，就是我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我不管是一年后两年后再回来看我都还可以就是想到我当时在想什么或是我们当时一起经历什么。

0: 都会安慰说，哎，爸爸可能一直都在啊，还是很爱你什么。当然这些我都会觉得我知道，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哎，一直没有办法真正接受这样的讲法。但是可能就是这一年可能有慢慢找到就是想念他的方式之后，然后就也会觉得说，其实都跟大家讲的一样，他其实一直都在，也不会因为他对我的爱，也不会因为他离开然后有改变。就是像我可能只要翻开他的书，我就会看到他可能以前要写给我的一段话什么的。然后他的这本书是我看过最多次，就是我从以小时候就会，因为他有一篇叫做《录音给女儿听》，然后我从我小时候就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这一篇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因为他是在写说，如果他生命只剩下一年的话，那他要完成什么事这样。然后所以其中有一篇就是《录音给女儿听》，然后就有写说要跟20岁的我讲的话，然后跟30岁的我讲的话这样。然后所以我十几岁看到的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还跑出去房间门，然后就跟爸爸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然后我每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年都很喜欢拿这篇起来看，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所以我每年都会跑出去跟他哭一次，说你真的写得太好了。然后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会有时候就会把这篇拿起来看，因为他真的就是他写得很像很像在预言。因为他就写说2020你20岁，然后我会想跟你说什么话。也许他现在不在了，但是他在我这个年纪可能就是想跟我说这些话，所以我就会有都有把它记起来，我已经看到快会背。
1: 那里面最感动的有没有最感动的一句话？
0: 就是他写说2030的时候，我30岁可能要步入就是婚姻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牵着我的手，但是他说他在，因为他写他要录音给我嘛，所以他说他在录音笔的那一端已经就是练好那个要勾着我的手的走进礼堂的姿势。然后我每次看到那都一直哭。我觉得最大礼物应该就是他的文字，就是像我之前就觉得其实当作家的家人还蛮幸福的，因为我可以，我有很多，就是他有很留下很多东西，就是都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他，或是想念他的时候可以翻，然后就想念他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这么寂寞，而且就是很像你有找到他很爱你的证据的感觉，就是我翻这篇就知道他那一天有爱我，翻这篇就觉得，就是以前他在写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原来文字的力量会这么大，就是以前可能看他这么努力在文学上，以前还不知道说我到底为什么这么拼命或是什么的，但是现在可以慢慢了解说，因为就算他人离开，但是他的文字还是会留下啊，这种就是文字的力量。
2: 他生日是3月11啊，所以我们好像就是3月11的，好像没有刚好那一天，好像可能是12号收到的信，对啊，那一天回诊，对啊，郭老师是3月25过世，所以其实没有差几天啊，所以在车上我们在看那封信的时候就感触非常的深。他一直很遗憾说，为什么他那时候没有回来，就是没有回来帮爸爸过生日啊什么，那这些都是你后来才觉得才会感受到的遗憾啊，对对对啊！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已经就是，爸爸给他很多啊，他带给爸爸的快乐也很多。

0: 以前我已经认为记者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但事实上我现在变成书店经营者，就等于说我是要第一线去面对读者还有游客来的进来的客人，我才突然发现说可能这个才是叫做真正的第一线，我们是要直接面对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以前是透过采访去了解生活。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有很多事情是从经营书店开始才开始学习。比如说你要学习一个人，你要学习去面对你不知道的那个生意经，比如说怎么进货啊，怎么理货啊，怎么把最好的呈现给客人啊，跟客人沟通啊，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以前郭老师在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一直都是我一个很大的精神支持者，至少在比如说书店经营，我们要规划很多文学活动，那这方面就我就不用担心啊，郭老师他就会有他自己该有的一套规划，那个部分就会让我很放心。可是像现在我就会觉得至少在规划活动上我就是一个初学者，然后我就是要去想象说如果是郭老师在的话他会怎么做，然后我应该怎么做。最近我跟打电话给一个作家，那我说以前可能至少在一年以前我就要跟他说我是郭汉成的太太，那现在我就只要直接说我是永盛华翁在下就可以了。就是我要开始学习独当一面，
1: 学着一切靠自己。这年来近四五十场的大小活动磨练着他越来越驾轻就熟，虽然到现在还不太能够适应必须被书店绑住的生活，但一方面也在当中收获了不少感动。
0: 做起来最欣慰的是说当我们的活动有被读者肯定，对，那我就觉得很高兴了，觉得说好像有做到我老公想做的。他一直希望说可以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文学的平台，然后希望作家在这里可以分享，然后可以跟读者连接，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文学，我觉得这是他这一生最想做的。对对对，那我们不过就是听他的话啊，把这些延续下去，那可能做的没有像他在的时候那么好，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的邀请他想邀请的作家来到这里，那可以做，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去延续他想做的。
1: 延续先生对永盛五号的梦想蓝图，翁真霞倾力付诸实现，虽然过程中不免面临压力和挣扎，但心中总有不能放弃的初衷。
0: 他也是记者，我也是记者的时候，我们对生意新村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那比如说我曾经我自己也都有写过新闻去批评这里，说为什么都在卖咖啡，为什么都在卖意大利面。但是我等到我自己进来之后，我就会知道说这个延续还是有现实的压力，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慢慢的会转换成那样。那可是我都会记得我老公有交代不要把这里做成餐厅了，对对对，就是说该有的文学元素我们还是要尽量保留。那当然我们还是要配合现实面，比如说我们会在没有活动的时候要提供什么咖啡啊点心啊，其实这些都只是为了让读者可以坐下来，我们怕读者听到书店太遥远了，然后希望说我给他一个理由然后他可以坐下来，那他就坐在书的旁边，也许可以刺激他去打开书，或者是坐下来书写也很好啊，就算什么都不做享受一下作家的家不是也很好吗？

你看到读者很感动的时候，你看到读者一直点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办这个值得。我每次办活动挑时间快接近的时候都没有人，我就开始很担心，然后我就会去大树下，然后我女儿就会说你看妈妈又跑去大树下叹气了，因为很紧张说怎么两点到了都还没有人啊。其实有时候你就知道说啊，读者都是会到最后一刻才会出现，那虽然已经办了四五十场了，但是这个压力还是都会在。我其实不会介意这一场有多少人，我不会介意这个事情，我比较介意的是说对老师不好意思，有很多老师是远道而来。对，那我除了这一点放不下之外，其他的就慢慢在适应中，因为你办活动我就是必须要。

如果你从经营策略来讲，你会希望他生意兴隆啊什么的，可以永续啊什么。但是我其实更希望的是说，人来到这里都可以想，知道这里是张晓鹏老师的家，然后是郭汉成老师的梦想之地。然后你可能提到他，就会说，哦，我有看过他哪本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希望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哇，农历春节要到喽！过年期间呢，这次有放6天的连假，不知道大家去哪里玩呢？这个走春哦，是一个非常好的习俗，就是要到这个所有的庙宇里面呢去拜拜，祈求一个好福气，那是有拜有保庇啦，好哩，全家平安大赚钱，对不对？所以呢，到底要去哪里拜最好拜，然后去哪里拜拜，顺便还可以做一下观光旅游，有吃有玩的。今天我们请到这旅游达人张天姐来为大家介绍，欢迎天姐。
1: 佩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哇，天姐你真的是全台湾最会拜拜的型男哈。
1: 没有啦，只是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也跑了非常多庙宇。
0: 所以你的旅游节目就是在介绍庙宇吗？
1: 不是，当然是介绍以观光景点，然后哪边好吃，哪边好住，哪边好玩。
0: 那你怎么会想说你这一次出这一本叫做《洋洋得意财神到全台好神行脚志》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做庙宇的结合？
1: 因为其实台湾有一个就是民间就是

0: 大庙小庙，
1: 对，
0: 像我们就是有统计，那个内政部有统计过嘛，到102年底已经有12,083间的庙宇，这是登记的哦，
1: 有登记的，
0: 对，有登记的，可能没有登记的小庙还不止这个数目，
1: 对，
0: 所以台湾其实是一个蛮信仰的，嗯，但台湾不是说迷信，是信仰，相信，相信只要努力肯拼，然后肯用心。然后上天会给你帮助，
1: 相信就有奇迹，相信就有力量。那其实这也是寻求一个心灵上的平静，或者是想要许愿。那我知道，就是当然这是跟我们的这个民间习俗很大关系啊。大家就是过年一定要去拜拜啊，对不对？
0: 新的一年当然是要求一个好的福气，好的一个运气。
1: 对，因为像我身边很多朋友是，他平常可能也没有在拜拜，可是到过年，他就是也是要去走一下庙，沾一下那个气，
0: 沾一下那个，好，你去那边沾一下那个香的气味，会觉得哎，整个心情都会特别的
1: 开朗
0: 放松。
1: 嗯，是真的。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就是喜欢去庙里面拜拜？
0: 其实一开始的话就是。一开始就是求一个平安，因为其实常常在外面跑，在外面走，总希望说到了哪个地方，然后能够拜一拜，然后求这次的行程平平安安。但是久了以后呢，就看到庙的话，就会进去走一下，因为想说都到了这里了，就是也求一下，也算是给神明就是请安一下，问候一下。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的，因为我以前是出外景，然后也是到处跑。
0: 对，
1: 可是我也是就养成这个习惯，就是我今天到了这个新的地方，我会觉得，不管是土地公庙，不管大庙小庙，你都已经在旁边了，我一定就是会拜一下，有时间拿香，没有时间手拜，就觉得说好像打个招呼，
0: 对对对，
1: 谢谢神明的照顾，
0: 至少我们都到这边来的话，就跟他打一下招呼，问候一下。
1: 没错，所以是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啦，所以变成就是说你
0: 应该也是说我们尊敬这个大地，尊敬这个地球，
1: 所以你就把这个所有是。你就是有去过
0: 一路跑下来的一些庙宇，一些包括很多，其实我发现很多，
1: 所以这全部都是你去过的庙。
0: 对，
1: 其实我发现我也去过蛮多，像你这个金山五路财神庙，我也去过，我就去那边出外景啊，然后就求了一下。
0: 其实还有很妙，就是财神庙也很多。
1: 对，在台湾特别就是
0: 主要最大的就是王爷跟妈祖，其实就是可能财神。
1: 所以那你有统计过你去过多少庙吗？让大大小小。
0: 去过的话，大概至少有100间以上庙。对，
1: 哇，所以是拜拜达人就对了。
0: 没有啦，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就出去在外面，总是要求一个平安。不需要求什么东西啊，平安最重要。
1: 是，没错。而且就是说去拜拜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他不常拜，那变成说他会搞不清楚说我有没有什么禁忌，
0: 对，
1: 一些规矩，然后很怕搞错，然后反而怒犯神明，就大家会很在意这一些。
0: 像我们去庙里面的话，其实是有一些规矩在啦，就是说像我们庙的话要如何进去，庙我们一般看过去大概有好几个门，对不对？
1: 对，
0: 有大概至少都有3个门，然后我们要从哪个门进去呢？大家讲就记住一个点，从你右手边进去就好了，然后出来是走右手边那个门。为什么？
1: 出来从左手边？
0: 没有，就是你面朝的方向。怎么说？因为你庙的方向来看的话，以庙为自己的中心，左青龙，右白虎。我们进去要走龙边，表示入龙门出虎口。趋吉避凶的意思。所以进庙的时候是从你的右手边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呢，当然也是从右手边，但是就是从庙的另外一边出来。
1: 好，我懂你意思，以你自己的右手边。但是如果庙本身这样子，我是一座庙，
0: 对，
1: 左边的门，左青龙，右白虎嘛，你一定是龙进虎出，然后做一个趋吉避凶的一个循环，就对，进去不干净的就没有了，谁出来是带着好的一个吉祥之气，
0: 吉祥气出来。
1: 所以这是第一个进出要注意的。还有呢？
0: 还有一个就是烧香的一个问题，就是烧香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单数的香，一支、三支，也有六支的，六的话就3的倍数，3、6、9，但是不能拿双数香，然后烧香的话，一般要用左手拿香，左手插香，这是一些比较早的规定，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就已经不会去太在乎这些一个规定，就是大家心诚则灵就好了，
1: 所以拿香不是就是现在没有这个左右手的规定了。
0: 假如自己比较虔诚一点，可能还是用左手拿香，左手插香。
1: 然后像我们去

0: 点香的时候，不是就打火然后点吗？
1: 对，
0: 香就会这样子有火吗？
1: 嗯，
0: 那很多人就会这样用嘴巴去吹。那有人说这样不行，
1: 应该是用手稍微把
0: 用
1: 它
0: 手扇，可是
1: 扇
0: 手
1: 掉。
0: 扇我觉得很难扇呢。
1: 那扇像你稍微把它拉开一点，它就自然会，
0: 那个火就不会再
1: 不会
0: 那
1: 再
0: 么旺这样。
1: 往对，嗯，还有一个就我刚刚忘了提到，就是进庙门的时候，一般庙都会有门槛，门槛记得不能踏，对，一定要用跨过去，而且跨越大步越好。对，
0: 所以那个门槛是不能踩
1: 对，不
0: 的，
1: 能
0: 那
1: 踩
0: 也
1: 的，
0: 是不进，所以就是都跨过去。小朋友有时候你要提醒他，因为小朋
1: 对，
0: 友就
1: 小
0: 是
1: 朋友
0: 会
1: 会
0: 玩。
1: 玩，对，
0: 对，那还有就是像女生是不方便的时候也不太能进去
1: 嗯，
0: 庙。
1: 一般以前是有这个规定，就是女生不方便的时候，就是不要到庙里去，或是坐月子的时候，或是家里面有丧事未满一年，都尽量不要到庙里面去。但现在比较没有那么严格了，就是说，你假如穿长裤，还是可以过去庙里面。
0: 穿长裤，
1: 对，
0: 你
1: 穿
0: 说
1: 长裤，
0: 女生
1: 不
0: 不
1: 要
0: 方
1: 穿
0: 便
1: 裙
0: 的
1: 子，
0: 时
1: 对，
0: 候
1: 不要
0: 就
1: 穿
0: 有
1: 裙
0: 穿
1: 子，
0: 裤子
1: 对，
0: 就可以。
1: 对。就现在有些习俗上面比较不会说那么严格规定这么多，
0: 对啊，就是
1: 对，
0: 这些繁文缛节，大家就是越来越就不在意，因为在意的是你
1: 你的
0: 寻
1: 心
0: 求。
1: 里面的一个虔诚的诚心，
0: 没错。好，那我们呢，因为天姐就是她真的是拜拜型男啊，走跳这么多庙宇，今天要推荐这10大庙宇给大家，把它的特色，然后呢，供奉的神明，让大家做一个了解。在今年农历春节的时候，我们去走村的时候呢，拜拜就有新的选择，
1: 好
0: 好不好？
1: ，OK，
0: 好，
1: 那我
0: 那我们
1: 先
0: 就先
1: 介绍
0: 从
1: 一
0: 南
1: 下。
0: 部开始。
1: 对，南部开始的话，我最推荐就是佛陀纪念馆了。这是南部的一个宗教的一个重心，而且它那边的景观非常的大，它有几个世界之最。然后我们待会在后面会陆陆续续去介绍。所以说南部的话，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它会有花火节，你可以去那边观光，然后待到晚上可以看非常美丽的烟火。对，
0: 所以
1: 我
0: 它
1: 们
0: 这
1: 就
0: 个地
1: 去。
0: 方是很大，是不是？
1: 非常大，占地有100公顷以上。对，它的一个山凹，但是里面就是整个就是都是各建筑林立在那边，
0: 所
1: 非
0: 以
1: 常
0: 它
1: 祥和的一个地方。对，
0: 好，来看第二个
1: 第
0: 是，
1: 二个的话就是中部的中台禅寺，它的建筑也算是几个，它是李祖原设计师设计的，它也是世界算是最大的一个佛教建筑群。它的在中部也非常有名，在普里。好，然后但是中部人过去那边都一定会去中台禅寺参拜一下。对，
0: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排名，是不是？还是没有排
1: 这
0: 名？
1: 没有排名，这没有
0: 这
1: 排
0: 只
1: 名，
0: 是
1: 是
0: 你
1: 我
0: 选十大
1: 推
0: 你
1: 荐大家
0: 爱
1: 去
0: 的。
1: 过年的时候去走村，然后因为那边非常的大，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慢慢的逛，慢慢的走，慢慢的欣赏，也顺便就是带一点点吉祥的气回到家里面去。所以这个是比较说，哎，我过年的时候比较适合去哪
0: 适
1: 边
0: 合
1: 玩，
0: 的。
1: 而且它周围一些景点你可以顺便去逛一逛。对，是，
0: 好。
1: 这是第二间，
0: 所以这是再来
1: 对，
0: 是鹿港。
1: 鹿港的玻璃妈祖庙。会排这边，因为它很特别，
0: 好
1: 它
0: 美
1: 整个庙是利用玻璃建成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用玻璃做的妈祖庙。它包括妈祖的神像都是用玻璃做的，
0: 哇，这真的很特
1: 对，
0: 别耶！
1: 所以说推荐过年的时候去鹿港有去的话，就去玻璃妈祖庙走一走。
0: 好，再来
1: 再来
0: 是
1: 是
0: 寿山
1: 寿
0: 耶，
1: 山岩，就是考虑桃园这一带
0: 这在
1: 的，
0: 桃
1: 对，
0: 园。
1: 在桃园在龟山的部分，它的建筑也非常有特色，因为它的整个非常的宏伟，然后它的结构上面都是用完全没有用钉子、用卡榫的方式所接的，而且依山势而建，所以非常壮观，也非常有历史，是国定的3级古迹。对，所以在春节的时候可以过去那边祈求福气，也顺便欣赏一下优美的建筑。啊，接下来就是北港朝天宫了。北港朝天宫的话，那过年大家一定会去那边抢头香，这里
0: 好有
1: 对
0: 名，
1: 非常有名的。
0: 每年都会看到大家是对抢头香，大家都挤得水泄
1: 而且
0: 不
1: 他的
0: 通。
1: 妈祖也算是非常灵验的一个妈祖，香火非常鼎盛，所以你去那边你会觉得，哎，我一到里还没到庙，我就闻到那个香火的味道了。那香炉永远都是香烟袅袅。
0: 对，而且现在又有这个叫镇头还是？
1: 镇头，它这个算是要到妈祖绕境回来，就
0: 哦，
1: 是
0: 才
1: 才
0: 会
1: 会
0: 有，
1: 有。对，在过年的时候也是会，就是会很多人要挤进去都很困难。是，然后
0: 好，
1: 接下来的话就是大甲镇澜宫，这也是台湾的妈祖庙的，算是 number one 了。
0: 对，
1: 它的建筑也是非常的漂亮，妈祖也是非常有名，而且那边很特别，因为它的人潮太多了，监视器特别多。
0: 监视器，好，也是保护妈祖的安全。
1: 对，哎，保护大家的安全。对，因为其实人潮真的太拥挤
0: 好，再来看是艋
1: 再下
0: 舺
1: 来的话，
0: 的，
1: 台北的话，艋舺龙山寺当然是这是 台北最有名的庙了。嗯，新闻大家之前也看到了嘛，为了抢光明灯，一个月前就去拿板凳去排了，
0: 排队。这。

0: 好，再来
1: 接下来
0: 是，
1: 就是三峡的清水祖师庙。清水祖师庙的话，我觉得这庙非常有特色，就是它是有好像是一个李梅树老师设计的，它的整个是把中华的艺术全部融汇在里面，所以它每一个小细节都是一个艺术的结晶。它庙不大，但是你会可以在里面待上一整天，哇，慢慢欣赏。
0: 好，再来还有这个。
1: 接下来就是鹿港天后宫，算是台湾最老一间庙宇的。它鹿港那边确实也是妈祖庙，算是台湾开那个梅州开基妈祖，也算最早的妈祖庙了。
0: 所以鹿港可以去哎，因为可以一次去那个玻璃妈祖庙，也可以来天后宫。
1: 当然，假如你可以去鹿港的话，鹿港龙山寺也非常值得去。龙山寺的话就是很，它里面都是木质的建筑，然后非常古朴，非常古典，非常棒。
0: 好，在第十一个是建坛古寺。
1: 对，我们台北的话，台北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有名、有古老的寺庙，有建坛古寺，它就在美丽华摩天轮的对面过去而已，建南在那边而已。其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因为它是从原本从圆山饭店，因为日本当初在那边盖神社，因为那边点非常的好，后来就为了盖神社，把这个庙搬到那个美丽华那边去了，大直那里去。所以它是台北目前400年最有历史的一个庙。
0: 我们在台北住那么久，都还没有去过哎，哇！发现对，我们真的应该。
1: 特别是它里面是拜送子观音，就是可以祈求，只要有希望有小孩的，可以去拜一下。
0: 那我可以就去拜就好，说我没有要再生了。那要
1: 当然，送子也有银子啊，也送银子。
0: 银子哦 ，OK， 那不错。好了，我们休息一下，我回来。
1: 好，谢谢。

0: 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
1: 哇，
0: 真的很有福气。
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3: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来，好，继续呢，我们就请天杰带我们这个真的就是很深度的旅游，深度的
1: 是，
0: 庙宇旅游。第一个要带我们去的就是这个佛陀纪念馆，然后很好奇，为什么它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占地这么大，又有很多世界之最？
1: 佛陀纪念馆最早期的话，大家比较可能知道就是佛光山，但是为什么后来会建一个佛陀纪念馆，是一个因缘际会，因为星云法师有一次去那个西藏，弘扬佛法的时候，然后一个叫做，那个名字不是很好念，叫做贡噶多杰仁波切，因为他觉得星云法师在佛教上面非常的正统，而且对于汉藏文化的一个佛教的交流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所以把他藏了30多年的一个佛牙舍利送给星云法师。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建一个地方能够

0: 供养这个做佛这个佛牙舍利，因为佛牙舍利很难得。当初相传在释迦牟尼佛作画的时候，有四颗佛牙舍利，然后一颗是第四天拿走了，所以在人间只有剩下三颗。所以说，当现在有一颗在斯里兰卡，一颗在中国大陆，另外一颗现在就在佛陀纪念馆。
1: 哇，这么珍贵，
0: 非常珍贵的一个佛牙舍利。
1: 那所以我们就是一般的信众民众可以进去都可以参观
0: 到。可以，它现在就是供奉在主殿里面的一个玉佛殿。大家可以就是都有开放时间，大家可以进去里面参拜这个佛牙舍利。
1: 那你刚刚特别讲到这个地方很适合全家人。
0: 对，非常适合全家人，因为呢，它我觉得佛陀纪念馆很有想法，就是说他把科技跟佛教的一些我们佛教的一些佛学然后禅学的东西做一个结合，让你在互动中就不自觉的学到了这些佛学的一些知识在里面。
1: 所以你意思说有一些互动的游戏，
0: 有很多小孩子会很喜欢的互动游戏，甚至 3D 电影啊 3D 剧场这些东西都结合在整个一个等于算是游戏中，我就学到了一些人生道理。
1: 这个很棒哎，因为有一些道理的确小孩
0: 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1: 对，你用讲的他可能不能理解，可是你用游戏或者是用说故事或是像您讲的电影的方式，他就寓教于乐，他就是完全就可
0: 以吸收，他就是一个故事，让你在故事里面学到一些道理，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一个佛学的意涵。
1: 所以他其实是在轻松当中，
0: 对，
1: 就是可以感受到那个佛法或者是佛学的感动。
0: 对，这也是星云法师其实我觉得蛮远见，因为其实一些佛学的东西比较深奥，大家可能不容易了解，但是利用比较新的方式，比如科技互动这些方式，让大家有浅显的东西就能学到比较深奥的知识，
1: 深入浅出这样子。因为如果一些不是这个佛教徒啊，
0: 对，
1: 他其实也想参观，也想了解也是可以很清楚。
0: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佛教经典，可能就比较深奥，没有办法了解。
1: 所以你很推荐，就
0: 很推荐。那在过年的时候活动非常的多。
1: 你说过年的时候，
0: 对，
1: 是它里面还会举办很多的活动。
0: 有啊，像过年它最有名的就是它晚上会放烟火。花火节，好像会放到从初一放到，然后从除夕就开始放了，会放到初十甚至十五，所以时间非常的长，而且那烟火非常的盛大，
1: 真的，有五分钟左右。烟火放完，也有一些会体悟到一些佛法，
0: 也没有会感觉到那个
1: 当下，
0: 对，珍惜当下，对，很多美好的事物。可能就是这么一瞬间出现，你要好好把握。
1: 那如果是我们就是要一整天去玩，我在这边还可以看到什么？
0: 里面其实非常的大，它占地100多公顷。从一开始进去的话，就是那个礼佛大殿，然后里面就非常壮观了。前面有白象，象征当初那个释迦牟尼佛做白象出生的那个寓意，还有狮子，跟一般那个一些庙宇是放狮子，感觉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一进去的话，就有一个菩提广场，还有一个万人照相台，那边你可以再拍到我们那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最大的一个大佛。
1: 你说那个照相的观景台是不是？
0: 就它前面
1: 那个我就有印象了，那个我有印象，大家去一定都会拍照的地方。
0: 大家一定会拍照，因为它有一个街道，有37街。表示佛教的37道品，对，它街道每一街都有意义。你在那边的话，可以拍大佛，也可以往回拍，有一个八拜塔，对，是像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尊大佛，它是有几个世界第一，包括它是全球最高的铜铸座佛，总共有108公尺，就相当于36层楼高，哇，非常高。所以你在下面看的时候是非常壮观，而且庄严肃穆，然后就是那个佛像，整个。做得非常的慈祥，所以你在下面会觉得如遇那个佛法的感觉，
1: 所以这个做佛像是一定要拍的啦，这一定要去看的，去朝圣。再来，
0: 然后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他在菩提广场有很特别，就是旁边有18罗汉，他罗汉比较跟人家不一样，他是用佛陀的10大弟子为主，再加上降龙伏虎罗汉，但最特别、最吸引人注目是他用了3位比丘尼，象征男女平等。对，因为其实，在佛法里面，比丘尼其实，在佛法的弘扬上，其实也发挥非常的努力，在佛法上面，所以他用3位比丘尼在里面，然后表示说，在佛之前，男女都是平等的。
1: 平等，对，所以这个也很值得我们一看，对不对了？好。 那所以到这个佛陀。

0: 纪念馆应该是很容易吧，就是交通上面
1: 交通非常方便。其实像我们假如坐车、坐火车或坐公车去、坐高铁去，从火车站的话往大树旗山这一带的一个公车，高雄客运的就有经过佛光山了，都可以坐。从高铁站的话，甚至从那个第五个月台坐义大客运，就直接到佛陀纪念馆。
0: 对，所以
1: 非
0: 大家
1: 常方
0: 去，
1: 便，坐高铁都非常方便。
0: 对，你去玩游乐园玩之前，就可以
1: 先
0: 先到
1: 去，
0: 佛光山这边，对不对？
1: 先去参
0: 看一
1: 拜一
0: 下，
1: 下，
0: 参拜一
1: 对，
0: 下。
1: 或许是你可以先去义大玩完以后，他下午过来佛陀纪念馆，晚上看烟火，
0: 看烟火。
1: 对，
0: 哎，那我想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些什么规矩啊，或者是禁忌啊？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尤其有些人可能他想要礼佛啊，就是有没有些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
1: 其
0: 方？
1: 实跟我们一般的规矩差不多，就是到衣服要稍微穿隆重一点点，不要穿短裤、短袖，就是可能可以的话穿长袖、长裤。
0: 因为南部很热呢。
1: 对，不然穿轻薄的、薄的、薄长袖。对，
0: 所以就是这样，有袖子短袖也不行啊、哦。
1: 短袖还好，
0: 不
1: 短
0: 要无
1: 裤
0: 袖，
1: 对短裤不要，
0: 短裤不
1: 对，
0: 要，就是还是要庄严一点。
1: 庄严一点点，
0: 其实本来就是要这样啊，入境随俗，要知道一些要该注意的，不要没礼貌。那你
1: 对，
0: 其实大家去度假可能穿着都很
1: 比
0: 轻
1: 较轻
0: 便，
1: 松一点点。其
0: 女
1: 实，
0: 生可能就是
1: 对
0: 一个
1: 对，
0: 小背心，或是男生就夹脚拖。
1: 这样其实还是不太好了，因为其实毕竟我们去了比较有佛教的一个地方，我们其实自己去那边你会觉得就会不太适合。
0: 所以总是要去之前先做一下功课
1: 对
0: 啦，
1: 对对，
0: 对，要不然大家就是来逛逛也就，
1: 因为毕竟这比较不是一般的风景区，一般风景区我可能就没有这些的一
0: 好，所
1: 些
0: 以
1: 规
0: 穿
1: 定。
0: 着上面我们稍微注意，稍
1: 对，
0: 微
1: 而且应该
0: 这
1: 过年的
0: 几
1: 时
0: 点。
1: 候是冬天，应该还好，穿一下长袖不会太热。
0: 对啦，那个还好，过年期间对还算天气比较凉一点。
1: 对。
0: 对，那如果是那种大热天暑假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
1: 对对
0: 下。
1: 对，
0: 那除了这个穿着之外，有其他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也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抱着一颗虔诚的心，然后一颗开心的心，因为毕竟过年嘛，就去那边好好的，开开心心，然后从互动中就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潜移默化的啦，对啊。那我自己也是有在拜拜，那我每次去可能都是求平安、求健康。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也没有要奢求什么其他一些太多的东西，就是平安健
1: 健
0: 康，
1: 康
0: 其
1: 平
0: 实是
1: 安
0: 这样。
1: 最重要
0: 对，而且那种感觉是你会有一天突然感动，突然我已经没有什么愿望要许了，我就平安就好
1: 尤
0: 了。
1: 其你跟家人一起过去的时候，
0: 对。
1: 跟家人那种相处，更是无价的宝藏。
0: 没错，好，所以非常推荐呢，大家在过年期间呢，就可以去这个佛陀纪念馆啊，就佛光山这边，真的是看风景也是赏心悦目，看
1: 对，
0: 建筑也是学习美学，然后学这个，就是说看这个佛法
1: 就
0: 佛
1: 是
0: 学的
1: 从一
0: 东
1: 个
0: 西，
1: 很现代化的东西，然后很互动的东西，游戏的东西，比较轻松的东西，学到了一些人
0: 对。
1: 生道理。
0: 而且是对，反正什么领悟都好，正面乐观的都好，对不
1: 对，
0: 对？好，所以这是佛陀纪念馆的部分。那接下来你要帮我们介绍是这个大甲镇澜宫，对不对？
1: 对，我自己去吃。
0: 好。那大甲镇澜宫的话呢，它的特色是。
1: 大甲镇澜宫它的特色非常有名，就是它有一个妈祖的绕境，在每年都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而
0: 是
1: 且还
0: 打
1: 被
0: 大
1: 列为，
0: 骂，对不对？
1: 对，大甲妈的绕境，是还被列为全球三大宗教活动之一，所以每年盛况都是非常的空
0: 我
1: 前。
0: 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年都会去绕境，
1: 一定都会去绕境。
0: 对，然后他每次只要绕境回来，就会带小礼物给我，所以我每次就是对大甲妈就是特别有感
1: 非常热闹，那有时候
0: 非
1: 也
0: 常有感
1: 对，
0: 触，因为我就觉得他一直在保佑我，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应该要找一个时间去拜
1: 拜
0: 一
1: 一下，
0: 下，对。
1: 大甲妈的话，其实它是蛮特别的一个历史，它是早期从湄洲有一个商人过来这边，他只是把那个湄洲天后宫的香火带回来台湾，原本是在自家供奉，但是因为后来周围的一个那个邻居啦，通通来到他家来一起拜，然后就是有地方人士就提出说，那我们建一个小寺庙，把这香火供在那边。后来因为太灵验了，陆陆续续庙越盖越大，就盖到现在的大甲镇澜宫，非
0: 哇，
1: 常特别。
0: 对，哎，历史蛮悠久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非常多。

0: 非常有历史的，大概有200-300年历史的。
1: 哇，真的！而且就是大家虽然对它的这个绕境都很熟悉，因为每年这个新闻也都会有报道，而且是上到连 CNN 这种
0: 都一定会，国外记者都会过来这边采访。
1: 对啊，然后是任贤齐嘛，对不对？去年的时候还有拍了这个大甲，应该是大甲镇南宫的这个绕境的电影，就是你可见他对这个大家的影响有多大。对，他真的很精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对他更了解。

0: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 很生气。
0: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2: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讲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3: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1: 感受
3: 到自己的身体。

0: 来，接下来我们到这个大甲镇澜宫哦。那我觉得大家都对他很熟悉。那熟悉的当然也是说，他们有每年都举办这个大甲
1: 绕
0: 妈
1: 境。
0: 祖绕境活动，然后很多的晚会，很多的这个让信徒来这个朝圣的一些活动，甚至连这种时尚，他们还要结合时尚，这个模特儿走秀都可以在大甲镇澜宫前面来展示最新的服装，名牌超这种很有气势、很时尚的品味都在这里，就表示说它其实是一个算地标性的，然后也是这个历史性，也是一个台湾的代表了。好，那其实大家是想要多了解一下大甲镇澜宫里面有拜很多的妈祖，对不对？
1: 它有
0: 不止
1: 很
0: 一
1: 多
0: 个。
1: 妈祖，包括有大妈、二妈、三妈、四妈、五妈，还有一个是开基妈祖，还有一个是湄洲妈祖，所以总共有七尊妈祖在里面。
0: 哇，所以我们这个拜有按照那个排行顺序
1: 其实都不用了，就是因为它都摆在前面嘛，你就一炷香，然后向妈祖祈求，对，就可以了。
0: 那
1: 但
0: 为
1: 是，
0: 什么会有这么多
1: 一
0: 位
1: 般来
0: 妈？
1: 讲的话，大妈就是坐镇在镇澜宫里面，她不会出去的。然后二妈的话也是算坐镇在宫内。然后她有一个俗语，不过那个俗语我不太会讲，我台语不是很好。
0: 因为我以前啊有出一个那个庙的外景，然后每次就
1: 每次
0: 是，
1: 对会有一些顺口
0: 对，有很多顺口溜。然后那时候，刚从美国念完书回来，其实台语真的很烂，可是我就是很努力的听，很仔细听。然后那些庙祝啊、庙公啊，他们就是如数家珍，因为公爱够熟
1: 很
0: 哈，就
1: 顺，
0: 认得然后就是完全好像在讲他自己家故事那种，很亲切啊。那台语真的很道地。非常的台，然后你就我觉得说哇，好棒 哦！我
1: 就很佩服他
0: 对
1: 们，
0: 就会
1: 对，
0: 觉得说
1: 超
0: 心
1: 顺
0: 生，
1: 超溜，
0: 对心生那个敬畏，就觉得说锦江不肝丹，因为这些都是传统历史留下来的。
1: 因为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主要是大妈就是坐镇在镇南宫里面，她是不出去的。大妈跟二妈都是一样的，所以会有大妈坐殿这个一个由来。二妈的话，因为她是供奉在大妈前面，但是二妈一般来讲，大家会拜的时候都会虔诚的看着大妈，但是二妈就是顺便就是有这个香火，但是也大家没有向她求什么事情，
0: 所以礼
1: 所以
0: 貌
1: 就
0: 假扮扮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啊，一般出巡像绕境啊、回湄洲的话，都是三妈出去，所以三妈就喜欢人家抬她，对。然后四妈的话是一般就是有人有些疾病或者怎么样，当初会去求一些药引，会用那个他们的一些募穴回去做药引。
0: 墓穴，
1: 像是那个神座下面的墓穴，会求神座下面墓穴回去当药引，
0: 哦，真的
1: 对，所有治病的效果，所以会有这句话四妈。然后五妈的话，五妈会就是比较没什么，就是五妈会在一起这样子，
0: 哦，就大家齐聚
1: 对，
0: 一
1: 就是一
0: 堂
1: 个
0: 就
1: 顺口
0: 对
1: 溜，
0: 了。
1: 对，
0: 哦，了解，所以是每个
1: 每个妈都有不
0: 妈
1: 同
0: 祖
1: 的
0: 都有不同的传说，有他们自己的故
1: 一个
0: 事，
1: 故
0: 他们的
1: 事，
0: 角色这
1: 角
0: 样
1: 色
0: 子。
1: 对。
0: 好，那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妈祖绕境？
1: 因为当初是由湄洲的一个商人，那个林有心，因为他原本是自家供奉嘛，所以后来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每12年要回到湄洲去做一个算进香，进香的活动。但是后来到日治时代的时候，因为日本政府那边禁止这个活动，禁止台湾跟那个清朝通航，所以这个活动就停止了。但是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到北港朝天宫去进香，然后再回来。但这个习惯流传下来以后，就变一个绕境的习惯。但现在的话，就不去北港朝天宫，去新港奉天宫，就是造成现在一个绕境的一个习俗，每年都会办一次，为期9天8夜。而且这个很特别，就是它绕境的时间不一定，它必须要在元宵节的那一天卜
0: 宝
1: 龟，
0: 龟，
1: 然后询问妈祖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去绕境，才能确定那个日期，这是蛮特殊的一个习俗。
0: 而且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轰动？就是说，这些信徒们真的跟着妈祖去绕
1: 去
0: 境，
1: 绕境很
0: 的
1: 虔诚。
0: 确很虔诚，然后他们回来也都得到很大的平安，然后他们的愿望也都实现，就是因为他这么的灵验，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叫随香客，这信徒越来越
1: 随
0: 多，
1: 香，对，
0: 随
1: 随
0: 香，
1: 香，对，随
0: 就
1: 香
0: 是
1: 客，
0: 大家都。
1: 随着妈祖这样一起，
0: 对，绕境，而且
1: 随着
0: 大
1: 他
0: 家是
1: 绕
0: 真
1: 境
0: 的就
1: 香
0: 是九
1: 火，
0: 天八夜就都跟着，
1: 对，都跟着，对，很辛苦这样子。你看，从整个台中、云林、嘉义这样绕下来，
0: 所以像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真的跟着去绕境，
1: 你可以抽个一两天过去那边，随着妈祖走一小段路，就是表示我也参与了这个绕境的活动，
0: 对，
1: 表示我这个诚心过来这边一起参加。
0: 因为真正、
1: 真的，因为毕竟大家都
0: 去嘛是较困难，
1: 有些都上班，其实也没有办法抽出这么长时间，所以大家就是参与，可能假日过去，或者自己有空的时候过去参与一下。
0: 一小段，因为其实他都有时间，他都会公告出来，
1: 他路线都写得非常清楚，从哪里走到哪里，哪里走到哪里，大家就去看自己适合时间去参加就好了。
0: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在绕境的时候去、去这个跟着这个做这个的动作的话，我们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1: 过年的时候去走一下，
0: 就来走一下来拜拜，要
1: 祈求今年的好运气跟平安健康。
0: 我觉得就是以心诚则灵啦。
1: 而且绕境的时候其实蛮热闹，就是有几个活动。
0: 所以你有跟过那个绕境吗？
1: 我也没有跟过，没有机会跟过，因为其实那个时间都比较长。像有几个比较大家一定会去做的，像钻轿脚。
0: 对，弄丢它，
1: 弄丢它，就是一定要去做，就是祈求妈祖的保佑。但是有几个比较要注意，就是可能就是怀孕，或是女生身体比较不适合的时候，就不要去钻轿脚。
0: 所以就是为什么怀孕不行？是
1: 其实跟我们进庙里面，女生有时候怀孕啊，或是坐月子，或是比较不方便的时候，
0: 就不要
1: 一样的意思，对。
0: 因为我有一次去那个三峡，然后只是带小朋友去那个老街那边走一走，然后结果就是刚好是那个也是在姨阿妈走吧，对，然后就突然一阵子，然后那时候你就觉得说，是什么发生什么事？因为所有人都趴下来，就所有的人，就是譬如说你现在只是刚好在旁边舔冰淇淋之类，实际上大家就这样，
1: 忽然趴下，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手上还拿着冰淇淋，
0: 对对对，然后。然后就是趴下，趴下，就都趴在地上，然后就等那个叫这样子过来，然后就是一种，那是一种感染，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哎呀，啊，我有受到波比了，
1: 对
0: 我好幸
1: 运。你在那气氛下，你会觉得就是
0: 很感动哎，而且你会觉得不知道，我觉得人一跪下来，一趴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土地产生一种
1: 尊敬、
0: 尊敬跟感谢。对不对？你那时候哪顾得了冰淇淋，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觉得哇，有一种很波比的感觉。
1: 对，
0: 我觉得我那次无比的幸运有遇到，因为我们平常带着小孩，
1: 比较不太会
0: 或长辈说真的很难去挤一些很人很多的这些朝圣的一些活动，所以那次是就是碰巧遇到，我到现在还觉得很有趣的经验，
1: 特别有印象的一些经验。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去试试看那种，而且是你会想你。你们就是做什么准备？因为大家都跪下来了，你就会跪下来。
1: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吃啊住啊，因为其实那边沿路都有很多小吃可以吃。
0: 对，而且听说沿路很多的信徒也都会
1: 准备一些，
0: 所有吃吃喝喝，大家都是 free 的。
1: free 的，对。因为就是难得一次妈祖这样出来绕境，大家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0: 真的很棒，这个是一种。传承，然后
1: 对，其实也是一个中华文化。其实，在这次绕境活动，包括它里面的礼仪，包括它整个从一开始的一个，你说那个寡不会确定日期，到整个最后回来的整个礼仪，非常的依照传统的一个礼仪，而且习俗非常那个仪式非常的多，算是把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0: 对，
1: 所以它有列入台湾的一个算是一个文化遗产里面。
0: 哇，真的太棒了哈！所以希望这个有机会，你赶快去朝圣一下。
1: 我也想去，
0: 去绕境一下，对。
1: 对，
0: 我想应该是
1: 感受一下
0: 震撼的感动，
1: 妈祖的保佑。
0: 好，那另外还有这个地方很好啦，随便 Google 一下，大家都找得到。
1: 对，
0: 你就跟着人潮走，
1: 跟人潮走就对了，
0: 对，那另外我们要介绍那个，刚刚还有讲到就是玻璃的，
1: 对，鹿港玻璃妈祖庙。
0: 玻璃妈祖庙
1: 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是在彰滨工业区里面。很特别，我想说在那边，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台湾玻璃工艺博物馆，它刚好就是因为玻璃工艺馆，他们有团队嘛，就利用这个他们的技术建造了全球唯一的玻璃妈祖庙。它里面总共用了70000多片的玻璃搭建而成。哇！所以你在白天的时候，阳光洒下来，透过玻璃会是晶莹剔透，然后七彩缤纷。然后到夕阳的时候，那个光辉洒下来又不一样。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会点上 LED 灯。哇！那 LED 灯在那玻璃里面就是非常的灿烂，
0: 有看起来就是
1: 非常的鲜艳，
0: 很特别，对不对？
1: 告诉一个假喜好拍摄的一个小秘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小技巧，下完大雨以后去拍特别漂亮。
0: 为什么？
1: 因为地上有积水，到底是在地面上有一座玻璃妈祖庙，在水里面又有另外一座。
0: 哦，所以你要等到下大雨
1: 之
0: 后去拍，会有拍出另外一种感觉。
1: 而且它里面的妈祖神像也是用玻璃制作的。嗯，好，所以说你妈祖她就坐在一个神龛，但是它神龛跟我们一般传统神龛又不一样。嗯，神龛也是玻璃做的，而且你后面是玉山，用了一万多片的玻璃砌成的。
0: 不，我们讲这彩绘玻璃，好像感觉是在教堂才看得到，妈祖庙也有。哎，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去庙里面走走，当然最重要祈求平安之外呢，也要其实新的一年哇，大家都想要求财运，对不对？这很重要。天姐，赶快告诉我们哪里可以求财运。
1: 求财，我觉得以我个人啊，可能大家都这么觉得，最有财运啊，那个气氛会觉得最旺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台湾的中心的南投
0: 南
1: 的
0: 投，
1: 竹山指南宫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被吓到，因为想说，去开车过去嘛，总要停车，
0: 对，
1: 就第一停车场、第二停车场、第三停车场、第四停车场，
0: 对，
1: 它停车场真的非常的多，
0: 因为人太多了。
1: 然后那个周围的摊贩也是上百家，我想说，哇，这庙怎么这么大？然后居然有这么多一个造成一个市集的状况，结果一过去一看。啊，庙怎么这么小一间？真的是不成比例。但是那个人潮多的状况，你真的觉得，哦，那个感受的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0: 所以你那次求了财，后来
1: 有求到发
0: 大
1: 财
0: 旺。
1: 星，对，还不错，对，后来我有去还，
0: 就是因为很灵验，我相信才会信众这么多啊，大家要去许愿，然后要还愿，你借了这个什么发财
1: 发
0: 金
1: 财
0: 就
1: 金，
0: 要还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了，因为总是大家想要去求财嘛，那求财就是它好像有一些步
1: 步骤，
0: 骤，
1: 对，像发财金的话，也算是竹山指南宫的一个特色，它一笔发财金是600块钱，你可以跟土地公、土地婆卜卦，说愿不愿意赐你发财金，然后就卜卦，你有3次机会，只要你有其中一次醒卜，就可以借这发财金600块钱，然后这发财金呢，你可以拿回去存着那个户头里面，或者是你把它花掉都可以
0: 啊，
1: 因为把它当做一个钱母去钱滚钱，再出来更多钱。
0: 钱母不是就是要投资？
1: 没有没有，不是哦，不是哦，
0: 花掉也可以，
1: 花掉也可以，
0: 花在哪里都 OK 吗？
1: 你可以投资，也可以各方面都可以，就让它出去钱滚钱，能够滚更多的钱回来。
0: 只是吃掉了怎么滚？
1: 就是让它出去流动，让它出去流动，不要在自己家里面停在那边。
0: 哦，好，所以一个方法是存起来，一种是把它花掉，
1: 对，
0: 花什么都 OK，
1: 都 OK。对，
0: 那我什么时候要还？
1: 一般来讲是一年以内，去还发财金。像你觉得自己因为这一次的发财金真的有赚一些钱的话，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意，还多少给神明这样。
0: 那就是如果是就是买衣服嘞，
1: 假如你买衣服，
0: 对啊，他怎么知道这个衣服出去有？
1: 看你今年的啦，今年收入是不是有变好了？
0: 对，
1: 像曾经有人还发财金还了好几百万，600多万。对，
0: 你说他借600，
1: 六百，
0: 然后后来还600万，
1: 对，所以就知道这一土地公给他有赚多少钱了。
0: 所以指南宫里面拜的是土地公，
1: 土地公对，很特别
0: 哦，
1: 他不是像我们一般拜什么
0: 财神
1: 爷，不是，对，他是拜土地公，而且他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庙出去，庙的正前面有一条路，走到底是一个岔路，那边有一个，有摆一个像龙座一样的地方，那个是主委特别推荐，那个是它里面财运还有灵气最旺的地方，当初有一个人买了一张乐透彩，过年的时候去买乐透彩，然后去那边就是去那边摸一摸那个龙珠龙币，然后后来就这样中了头奖，对，这是主委私房透露的一个最求财最好的地
0: 方。对呀，我们都不知道龙珠在哪里，
1: 就你庙门口出去正路。路直走下去，有一个岔路。
0: 基本上我每次去都看不到路啊，
1: 可以看得到，
0: 是人，真的看不到路。好，所以你说走出去，然后有一个岔路的地方，然后在哪里？
1: 大概100多公尺而已，很近，对。
0: 所以会很多人在那边摸吧？
1: 会很多人在那边摸，
0: 所以应该是很容易找得到。你看到大家在那边摸，就是在这个祈求好运的时候就对了。
1: 然后门口的话也有这个金鸡，金鸡的话算是竹山指南宫的一个代表吉祥物，
0: 对。
1: 所以去那边以后，就先从金鸡下面钻过去，它那个洞可以人可以这样过去，
0: 这样子，
1: 把今年不好的运气给去掉，然后祈求一些好的运气过来。
0: 哦，所以就是你从这金鸡母这样钻过去之后，你就是变金鸡蛋。
1: 对，然后前面还有个大元宝，然后告诉一个大家小 paper， 摸元宝其实是有秘诀的。你不是摸一摸就好了，
0: 对，
1: 摸的时候记得从外往内拨，大家可以拨个3次，
0: 对，
1: 然后要记得要穿有口袋的衣服，摸了以后把它放到口袋里面去。
0: 哦，
1: 要把财运带回家，不然你摸的话，手拍一拍，财运就走掉了。
0: 可是我们女生衣服常没有口袋，我可以
1: 包包
0: 包包
1: 可以没问题，所以记得要带包包，
0: 摸完之后
1: 放到包包里
0: 面
1: 去。对，这个是很多 财神庙的都跟我们强调说，一定要记得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0: 了解。好，所以今年过年呢，想要去抽热闹啦，求财，我觉得这地方一定随时随地都人很多啦，所以你就是穿轻便一点，然后反正就是当做一个半日游。
1: 我觉得竹山指南宫还有一个就是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他们的发财金每年借出去的将近10亿，等于就是好像有多少笔，10亿除以6的话，600。
0: 哦，你说他们每年借出去的发财金有到10亿元，
1: 对，10亿元。
0: 所以你看，这么多人在借，
1: 等于是台湾1/4人都有去借，
0: 都有去借。那每年还的人呢？
1: 还的几乎都还，而且他们这笔钱呢，我觉得他们很有心，就是他们周围的小学校，那个国小，
0: 对，
1: 还有学生都不用付营养午餐钱，都是指南宫帮他们付掉了。他们就是把这笔就是大家的香火钱回馈给在他们这几个里的小朋友。
0: 就是一直在做善事，做公益，而且造福这个附近的这个乡民。
1: 对，真的是造福，因为生意真的非常好。
0: 对，好，所以我们这个记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所以一定要记得去还，这是很重要。
1: 重点是心诚则灵，而且自己要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因为神明只是帮忙你而已。对，不要说像那种乐透，我们就是不要太抱太大的希望了。
0: 你刚才讲一个中乐透，是太大的，
1: 就是给大家一个，
0: 就是说还是要脚踏实地，
1: 脚踏实地比较重要。对，
0: 不要就是这个叫什么临时抱佛脚，对不对？什么事都不做，临时抱佛脚当然没有用啊。你还是要这个脚踏实地的做，然后求神明给你一点好运气啊，让你有好贵人、好财运。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台北的话，也刚刚我们有介绍了一个非常棒的可以去
1: 健谈股市。
0: 对，
1: 健谈股市的话，其实是大家可能会比较不了解它的历史，因为它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它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是非常香火非常鼎盛的一间寺庙。它相传是有一个和尚带着观世音菩萨的像，他到台北来的时候就遇到洪水，他就没有办法走，他就在那边就是住下来了。后来观音就托梦给他说，他要在这边建一座庙。然后来那个和尚想说，这没有材料怎么建？然后后来各地的商人就把一些建庙的物材送过来，也是说妈祖托梦告诉他们的。所以后来寺就建成了。当初建台古寺建成的时候，在圆山那个地方，它的香火比现在的艋舺龙山寺还要更旺盛。但是后来日本来的时候，因为要建一个神社，就把建台古寺迁到现在那个建南站，美丽华那边对面，所以现在的建台古寺是从圆山迁过去的，它的历史有400多年了。
0: 但是它这些就是这雕梁画栋，这都还是依照原本的移过来，
1: 有稍微原本的一个
0: 重盖的，
1: 重新再整修，对，它是比较偏闽式的建筑，它的建筑可能不像我一般的庙那么的富丽堂皇，但是带有叫古朴，叫一些带有一些比较沉浸的感觉。
0: 就是它比较起来当然就不会就是说人山人海，然后就是很吵闹，
1: 但它旁边有一个碑林园，在里面的话都会有当初很古老的一些石碑啦，或它一些早期在最早那个古寺里面的一些石雕在里面。
0: 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走走看看，
1: 可以走走看看，你可以去美丽华逛逛，然后再去建堂古寺再求一求平安。
0: 对，
1: 它里面观音主祀就是那个送子观音，送子的话可以送很多子，
0: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送小孩啦，
1: 对，儿子不是儿子而已，还有银子、房子、车子都送。对，
0: 五子登科，
1: 五子登科。
0: 所以我们去求的时候，拜这个求子观音，就是可以求到这个五子就对了。哇，那听起来也是很适合，就什么愿望都可以在这边实现的感觉。
1: 也是，都是过年的时候非常适合合家一起出游，去玩美丽华，再去也不要急着坐捷运走，过了捷运站到对面，走大概50公尺就到了建坛古寺，然后拜拜观音，然后求一下五子，然后再回去。
0: 所以这边也是有求，你说因为有银子嘛，所以求财也是有借发财金吗？还是
1: 这边没有借发财金？对，
0: 是这边就是一个就是纯粹
1: 就是
0: 一个拜拜，
1: 对，诚心
0: 祈福的地方。
1: 诚心。
0: 好，所以其实这个听起来就是台湾的庙宇这么多，然后就是就是你知道三步小街五步一大街，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们就是随时随地其实都可以 得到一些心灵的平静，
1: 对，
0: 都可以去祈求，身体健康，好，风调雨顺，各方面，因为都就是真的像便利商店一样，这么的方便。
1: 它的现在好像比便利商店还多
0: 还要多哎，对呀、啊。那我觉得这好，就是代表说我们有信仰，我们很虔诚，然后我们也很敬天敬地，
1: 也让自己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目标，可以有一个很相信的一个地方
0: 力量，
1: 对，相信的力量，
0: 没错。所以呢，想要今年羊年洋洋得意好运来吗？就是呢，跟着我们这个天姐一起到全台的这些好庙来走一走。

0: 豆啊，有真正是有百的有包比啦。所以这边呢，也祝福大家新年的羊年真的是
1: 洋洋得意，
0: 对，名扬四海，
1: 飞扬万里，
0: 扬眉吐气。哇，谢谢大家，耶，新羊年行大运。

0: 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1: 金刚心般若观。

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南投县仁爱乡的惠孙林场，看看我身后的这片森林，林相多么美丽啊！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住在里面。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一种会在黑暗当中跳舞的精灵，哇！所以我要先适应一下黑暗，请关灯。哎，再看一下，因为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惠孙林场在哪里？惠孙林场在南投县的仁爱乡和国姓乡的交界处，这里啊有太多的精灵，有蚂蚁最爱的保姆精灵，有假装成叶子的仿冒精灵，会喷出汁液的保卫精灵，会扒在树上的吸盘精灵，还有黑暗中跳舞的精灵。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杰哥，
1: 嘿，柳丁。
0: 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找一种黑暗当中会跳舞的精灵吗？会不会难找？
2: 你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真的吗？
2: 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好，
2: 走
0: 走。
3: 南投县的惠孙林场，从山顶到溪谷，高度差了2000公尺，所以啊，这里的植物种类很多，生活在里面的动物昆虫当然也种类丰富啦。不过，要在这么大的地方找跳舞精灵，是要从哪里找起啊？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环境，因为它的植物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运用一个非常厉害的方式，叫做花前月下。
0: 花前月下
2: 是，
0: 哇，你很浪漫呢，知道要来这种地方就是找那种月亮下面，然后花的前面这样子。
2: 对，我可能要再跟你稍微解释一下花前月下一点。花前是花朵的前面
0: 啊，花朵的前面。
2: 叶下是叶子的下面。
0: 你说的是那个叶子哦，我以为是月亮那个月。
2: 你想哦，开花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很多昆虫去访花，比如说蝴蝶啦、蜜蜂啦、各种甲虫啦，
0: 采花蜜。
2: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找花，我们就找得到昆虫。
0: 对，
2: 然后叶下是因为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可能我们走路发出震动，有声音，然后这些昆虫它受到惊吓的第一时刻，它就会躲到叶子下面去。
0: 哦，所以叶子是它们的避难所。
2: 是，没错，所以我们要去找它吃饭的地方，跟它避难的地方。
0: 哦，往这两个方向去就对了。
2: 没错，
0: 花跟叶子。
3: 锁定花的前面、叶子的下面这两个关键要素，来探索春天的生态，果然高明。但是要在这片开满花、布满叶的惠孙林场找寻，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耶。哎，阿杰老师、刘定，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们喽。
2: 刘定，啊，来，你赶快过来，我找到东西了。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好 ，OK，OK。
2: 对，好，慢慢前进。再过来一点，有没有看到这根植物？
0: 嗯。
2: 在这个上面，手不要过去哦。
0: OK，
2: 仔细看旁边，这边有个黑黑小小的东西，有一根长得像刺的东西在那边。
0: 哎，有哎，可是它这么小，
2: 是不是很小？你看呢、啊？我准备1块钱来比啊。
0: 哦，你一块有准备好了？
2: 才这么大只而已，有没有？
0: 对耶，你看一块已经这么小，大概是
2: 0.5公分。
0: 对，而且你看它跟我的小拇指比起来，你看它比我的那个指甲还要小这么多，
2: 小到一个爆炸。
0: 而且这个它的形状好特别哦，像菱角哎，这个是一只还是两只啊？
2: 两只，而且你讲对了，它有个角，它的名字叫做角蟾。
3: 超迷你的副角蟾躲在叶子下，就像有隐身术的忍者一样，不仔细看啊，会以为只是根小小小小的树枝哎。
0: 所以它是蟾吗？
2: 它跟蟾是同一类群的，
0: 嗯，
2: 但是树上的那些蟾，他们是靠腹部的名片雄的会发出声音，
0: 对，很大声。
2: 可是这种的它的频率是人类听不到的。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像譬如说有一些那种海豚之类的，他们有自己的那种音频，
2: 它的音频很特别，是震动，然后他们沟通的方法是那种很高频率，哦哦，频率不同，意思也不同。
0: 杰哥，那他们现在两只在干嘛？
2: 因为他们的尾巴这边是交尾，是合在一起的。
0: 哦，正在交配哦。
2: 是，
0: 那怎么分公母啊？因为它看起来长得都好像哦。
2: 好，每一种角蟾的公母，有的长得一样，有的长得不同。现在目前为止，这一对我看起来，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分辨公母。
3: 不是阿杰老师分不清楚，而是嘞，这些副角蟾不像大部分女生可以梳妆打扮穿裙子，一看就知道是女生。在没有明显的外表特征下，想要知道他们是公的母的，真的是不容易耶。除了不好分辨公母之外，他们还是蚂蚁的好朋友哦。
2: 角蟾最特别的是啊，角蟾他们也会跟蚂蚁共生哦。
0: 真的哦？
2: 真的。
0: 所以蚂蚁会依附在它的那个身体旁边吗？
2: 角蟾它们就像乳牛，
0: 乳牛。
2: 然后呢，蚂蚁 就是他们的保护者。嗯，那如果有一些天敌来要攻击脚蟾啊，然后蚂蚁就会冲过来把他们赶走。他们是罩着他的好朋友。
1: 哦、oh, okay, okay.
2: 然后蚂蚁肚子饿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蚂蚁前面的触角会咚咚咚，我肚子饿了，脚蟾就会从它的腹部末端排出蜜露，让那个蚂蚁来喝。
1: 哦，
2: 所以他们达成一个互利共生的很好的这种互动。
3: 哇，这真的太特别了，没想到蚂蚁和腹角蟾是好兄弟好妈咪。其实啊，在大自然当中有很多这种大家互相帮忙一起度过难关的例子。嗯，有了好朋友的加持，相信今天的任务寻找黑暗中跳舞的精灵一定没问题。
2: 刘婷，你来看
1: 什么东西？
2: 那树干上有这东西，你仔细看。
1: 在
2: 那里，来，你过来点。
1: 啊，
2: 对，有没有看到一片叶子，然后好像有脚，有没有看到？
1: 哦，在那里，
2: 对，
1: 看到了，
2: 有没有？我跟你讲，那长得像枯叶的，又有几根脚，那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该不会就是枯叶蝶吧？
2: 没错，就是枯叶蝶。
1: 哇，哎、欸，它这个跟枯叶长得一模一样。
2: 对啊，
1: 真的跟枯叶一模一样哎，形状啊，颜色啊，太酷了。
2: 停在上面。
1: 哇，它的伪装能力也太好了吧？
2: 那个通常就像我跟你讲的，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你要特别看这个树干，树干的形状是固定、嗯，可是上面为什么多一个东西，你就可以仔细观察、嗯。那就是每次我在找东西的诀窍。
1: 而且你看，它整个跟树干是融合在一起的，你完全不会发现，就是一只蝴蝶站在那个树上面，它就跟枯叶长一模一样。
2: 没错，然后枯叶蝶它停在上面呢、啊嗯，第一个是它伪装，它伪装成枯叶，所以它天敌不会发现。
1: 哦、
2: 但是枯叶蝶很特别哦、嗯，就是有其他蝴蝶飞到它的空间，就是它的领域里面的时候，枯叶蝶会出来赶，把对方赶走、
1: 哦。它会有那个领域的那个观念哦。
2: 啊、没错。
1: 哇，
2: 哎、欸，它飞走了，我们看一下它飞到哪边去。
1: 对，找一下。
3: 枯叶蝶不但伪装力非常的强大，它飞翔的速度还很快呢，所以一下就咻的飞不见了。根据阿杰老师的说法，应该呀、啊、是我们走太近，侵犯到它的领域。既然找不到了，我们还是留点气力，等夜晚来临，找出跳舞的精灵吧。
2: 哎，柳林，你快来看这个，你看，
1: 哦，
2: 有没有看到这种
1: 啊，
2: 红色的昆虫？
1: 对，它的头好漂亮哦，红色的头，很像那种火柴棒一样，
2: 跟火柴棒是蛮像的。
1: 嗯，这个是什么虫啊？啊，青蛙哦，好会跳哦，它就是跳舞精灵，对不对？
2: 这一只是台湾特有种小昆虫，那么还没发现它，爬过去它就一口。
4: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5: 是啊，是啊。
4: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5: 真的
4: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5: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4: 洗一洗啊。
6: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5: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6: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4: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5: 别人很想，
4: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5: 谢谢。

0: 跟火柴棒是蛮像的。
1: 嗯，这个是什么虫啊？
0: 这个叫豆圆精。你知道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在这边取食的行为，就是因为刚好现在这个时间是它的发生季节，就是它们成虫出来，所以到处跑到处吃这样子。
1: 那它都吃什么啊？像这边那么多植物，
0: 我看过它吃很多叶子啦，不过现在最主要看到它吃的都是蕨类，有没有？而且它们那个你看它的嘴巴那个是咀嚼式口气，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
1: 有耶，它嘴巴好可爱哦，就是像这样可以咬东西的。
0: 是，
1: 而且你看杰哥它的那个触角啊，
0: 是
1: 就很像那种鞭子一样，这样子一节一节的耶。
0: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昆虫。
1: 怎么说？
0: 仔细看哦，它的头是红色的，对不对？
1: 对。
0: 鲜艳的颜色在自然界是什么颜色？嗯，
1: 你曾经说过，如果说在自然界有那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就是它防御色。
0: 通常那个都是警戒，就是我有危险。嗯，你不要太靠近，你太靠近我，我可能会有一些防卫的机制。那个颜色是让天敌看到可能会害怕的颜色。
2: 因为青山绿水的大自然就是一片绿茫茫，所以红头黑衣豆圆精在叶子上啃啊啃的时候就特别明显。但是大家害怕豆圆精，并不是因为它带着红头巾，而是它有一项特别厉害的秘密武器哦。
0: 它其实是一种有毒的昆虫。
1: 哦，它有毒哦。
0: 是，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上
1: 手。它有毒耶，你要抓它吗？小心哦。
0: 哦，它上手了。嗯嗯嗯。我常常在分享，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野外，尤其是看到有趣的昆虫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抓它。
1: 对。
0: 可是抓是对这些昆虫来讲是一种干扰的行为，所以你一干扰它、骚扰它，它马上就会有一些防卫的机制。嗯。那这些防卫机制很重要，就像它会有毒液渗出来。
1: 它会有毒液在里面。
0: 对。豆圆精它其实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从关节各部位的关节会渗出一种黄色的液体，那个叫圆精素。
1: 圆精素
0: 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啦，所以因为大部分人比较不清楚。嗯，我准备一把镊子，我轻轻的夹住它，等一下你看哦。
1: 好，它会痛吗？
0: 它其实不会痛，它只会反应会马上汁液就渗出来，
1: 马上就出来了。
0: 你仔细看这个，这组织液我们尽量不用手去碰。
1: OK OK。
0: 然后再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它这样是不是死掉了？其实不是，很多昆虫它有一种很特殊的行为叫假死。
1: 哦，假装现在自己是死掉的样子。
0: 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可能第一个就是渗出组织液，让要攻击它或想吃它的这个生物觉得说这个不好吃，把它丢掉。然后丢掉以后，它就躺在地上假死，六只脚缩起来，
1: 假装死一段时间嘛。
0: 第一是假装死啊，第二就是它有可能它在这上面被抓到，
1: 对，
0: 然后咬它的生物把它放掉的时候，就掉到草丛堆里面，它不动，人家没办法发现它。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等一下把它放下来。
1: 它现在
0: 有没有马上就跑了？
1: 马上立刻就跑了。
0: 对，当我们在观察这些生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第一点是你要先很清楚你在观察的生物是什么，然后观察它的各项行为。然后这些行为观察完了，你觉得没有危险，而且你阅读过很多相关的知识，你才可以像我们刚才一样让它上手啦，接触。
1: 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啊，你们在户外看到那种甲虫什么的，就直接用手去抓。可是你们一定要记得，就是你不认识的虫呢，千万不要用手去抓哦，这个很重要。
0: 没错。
2: 虽然会喷毒液的豆圆精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种豆子的农夫很讨厌他们，因为啊，豆圆精会成群结队的把豆类植物的叶子都吃光光。在野外，不是只有昆虫有毒，有些植物也是不好惹的。
0: 有天我们来看看那个植物。
1: 杰克，这个不是那个吗？那个孤火玉啊。
0: 对。哦，小心，这
1: 个石头好多。这个很常见哎。
0: 很常见，没错。
1: 对啊。
0: 所有的秘密就在叶子下面。看到了吗？
1: 哎，怎么会有玉米笋在里面呢？杰克，这可以吃吗？
0: 这个是孤婆芋，不能吃的。孤婆芋其实是有毒的。
1: 哦，它有毒哦。
0: 有毒的。哎呦，就是因为它的汁液啊，沾到我们的皮肤的话，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有一些过敏反应，会痒。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其实这是它的花，这个花叫做佛焰包。
1: 佛焰包哦。
0: 看起来像一个有没有火焰的样子？
1: 对，它整个就这样包在一起。你看这些昆虫，它们都好爱哦，这简直就是昆虫的那种五星级包厢啊。

0: 而且你看它五星级宝贝的包厢，对不对？
1: 还帮他们把它整个包起来，里面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嗯，我们仔细的看呢、啊。
0: 好，
1: 这个是属于它的雄蕊跟雌蕊。嗯，然后它上面这些昆虫啊，动动动，这些花粉掉下来就帮雌蕊授粉。我曾经也靠近闻闻它的味道，其实还好，我闻不到什么味道。
0: 我可以闻一下吗？
1: 好，来试试看。
0: 好。嗯，有一种
1: 难以形容的味道吗？
0: 不是，它的味道像九层塔，你知道九层塔的味道吗？
1: 我再试试看，
0: 你自己闻。
1: 九层塔
0: 是九层塔的味道，就是那种妈妈炒菜会有九层塔的味道，对不对？
1: 不是，我把那个
0: 苍蝇吸进去了。
2: 吸到小虫虫的阿杰老师说，姑婆鱼的花闻起来有一点点淡淡的兰花香和青草香，当然还有一点点小虫虫的臭味。阿杰老师处理完小虫虫之后，哇，天也渐渐的暗了，黑暗中跳舞的精灵准备上场喽。
3: 柳丁，你在哪里呀、啊？柳丁。柳丁在哪里？柳丁，你在哪里呀、
0: 啊？我在这里啊。
1: 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不开灯呢？
0: 不是啊，因为你说你要带我去找这种黑夜中会跳舞的精灵啊。
1: 是，
0: 我怕我开灯我会吓到他们啊，所以我就没有开灯、啊。
1: 没关系，我准备法宝，红色玻璃纸。
0: 红色玻璃纸
1: 是？
0: 为什么这个是法宝？
1: 把这个红色玻璃纸照到我们的手电筒上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灵。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个夜晚里面的精灵啊，它不喜欢光源。
0: 你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越有光害的地方就越看不到它的踪影。
1: 是的。
2: 哇，想不到在手电筒上照上红色玻璃纸，改变光的颜色，不止我们行走在漆黑的夜里有光的指引，还能避免跳舞的精灵受到伤害。哎，这真的太棒嘞！
0: 哎，东西在跳！
4: 哎，我看到，在这。哎，
0: 哎呦，是什么？
1: 我看一下。
0: 啊，青蛙哦，好会跳、哦，它就是跳舞精灵，对不对？
1: 它很会跳，但它不是我们要找的跳舞精灵。
0: 它不是哦，这个叫什么蛙啊？
1: 这一只叫做面天树蛙，这一只是台湾特有种
0: 哦，只有台湾才有、哦。
1: 是，而且当年它是在面天山被发现的。
2: 在面天山发现的面天树蛙，并不是只有面天山才有哦。每年夏天六七月的时候，全台湾它喜欢的环境都能找到它。台湾才有的树蛙还有好几种呢，除了面天树蛙，还有戴金框眼镜的翡翠树蛙，喜欢住在小溪边的河树蛙。哎，那么多的树蛙里面，它是有什么特别的、
0: 啊？你仔细看，它还蛮可爱的耶，因为我发现啊，它的背上有一个很大的 X，
1: 没错，
0: 有一个叉叉。
1: 那个叉叉你联想到什么了吗
0: ？X 战警。
1: 对，
0: 而且我发现，你看它的花纹啊。就是脸颊旁边那一整条，
1: 是，
0: 就是也是它的 X 的延伸呢。
1: 你看这一类的蛙类哈，观察的时候多注意它身上的花纹、嗯。
0: 除了这个 X 可以当作是它很明显的辨识特征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辨识的吗？
1: 最重要就是它在嘎吱窝这边有没有？这边两边是黑色的，有没有看到？啊哈
0: 哈，它的下面这里是黑色，
1: 是没错，
0: 好明显，黑色的这一块。
1: 左右
0: 各一个，对，黑色的这一块，就是很像嘎吱窝下面的毛毛，是吗？
1: 这是它最重要的辨识特征。
0: 对，而且是只有前脚才有哎。
2: 想要交朋友，当然要从认识朋友开始。虽然指明了背后的叉叉和黑黑的胳肢窝，但是啊，面天树蛙也没那么简单就让你认识，它还有很多和其他树蛙不一样的地方哦。
0: 像这种面天树蛙、啊、它通常都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啊？
1: 在我们环境中看得到的这些小昆虫，嗯，那其实你看它的体色那么伪装，嗯，所以有时候它蹲在那边不动的时候啊，有没有、嗯、小昆虫那么还没发现它爬过去，它就一口，刚刚好，嗯
0: 嗯嗯。而且我发现呢、啊，我没有遇到一只青蛙这么乖的，会停在我的手上，通常都会跳走、欸。哎，
1: 它抱得很好，我想，因为刚才你发现它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另外一只跳到旁边去，
5: 看到什么了吗？你发现什么了吗？
0: 这不是那个吗？萤火虫啊！
1: 是，就是萤火虫。
0: 哎，你知道吗？整片都是哎。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0: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7: 老大，
8: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

0: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2: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
3: 我害了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1: 我没有遇到一只青蛙这么乖的，会停在我的手上，通常都会跳走。哎，
12: 他抱得很好。我跟你讲，因为刚才你发现他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另外一只跳到旁边去。因为青蛙最特别的就是他们有很多体色上的差异，
13: 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有不同的肤色一样，面天树蛙也有不同的肤色。有人说这叫什么什么个体差异，哎呀，简单的说就是小明、小华都是你的好朋友，但他们长相、身高、体重都不一样啦。
14: 树蛙
12: 是
14: 树蛙，不是都在树上吗？那为什么会在这里？
12: 我跟你讲，面天树蛙它比较特别，可以这样说，因为它的生活环境比较靠底层一点。
14: 哦，所以才会在比较底层的地方活动就对了。
12: 是，
14: 所以小朋友下次只要在野外看到这种上面有叉叉的青蛙呢，就是面天树蛙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辨识特征哦。
13: 虽然很会跳跳跳的面天树蛙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黑暗中跳舞的精灵，但是啊，根据阿杰老师的判断，在潮湿又原始的森林中找寻的方向是正确的。嗯，不啰嗦，跳舞的精灵我们来咯。
15: 而且我发现呢，用了红光之后啊，就是整个的光源会降低很多。
12: 没错，这样子才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15: 嗯，那他们通常都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比较多？比方说像可能树下还是树上？
12: 比较潮湿的环境。
15: 潮湿的环境
12: 是。哦，
15: 那就往有水的地方去看看。
12: 看到什么了吗？你发现什么了吗？
15: 杰哥，
12: 发现了哈！
15: 怎么那么多？
12: 对，发现了。
15: 哇，这不是那个吗？萤火虫啊！
12: 是，就是萤火虫。
15: 哎，你知道吗？整片都是哎，而且你看，它那感觉就很像在那种森林里面的星空一样，闪闪发亮哇！满片都是哎。
12: 我跟你讲，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这么大一片萤火虫了。
15: 哇，原来你说要带我来找的那种跳舞精灵就是萤火虫哦，灰金钩。
13: 满山满谷的萤火虫，哎，实在太令人感动了。但是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柳丁和阿杰老师也是红咚咚的？因为啊，萤火虫不喜欢白色的光，看到白色的光就会躲起来，换成红色的光，他们就会出来开舞会啦。
15: 那他们通常都几点会在这边开舞会？
12: 正常来讲，天黑了以后就开始了。
15: 哦，有点黄昏，天黑之后就开始了。
12: 是，
15: 他们为什么要开舞会啊？就是你说发亮吗？
12: 因为他们晚上发亮的那个光，还有那个频率，是吸引他舞伴最重要的一个讯号。比如说，男的舞者边发光边发光，然后女性的舞者她也发光，然后彼此看对眼了，哎。今晚你可以当我的舞伴吗？咚咚咚，就靠过来凑成一对。
15: 好可爱哦，用发光，然后让他们就是彼此可以这样互相沟通。
12: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可能是公的在飞，也有可能是母的在飞。然后一直到8:30左右，大家都会停下来，他可能都已经找到彼此的伴了。
15: 那停下来之后，他还会继续发光吗？
12: 他还是会有微弱的光源，只是他不会再像上那样这样跳，他就固定在一个点上面。他们准备进行更重要的事情，
15: 繁衍后代了。
12: 是，
15: 杰哥，你的裤子旁边这里有一只萤火虫。停在这儿，
12: 我们现在很明确可以看到它的前胸背板是这种橘红色，然后整个刺鞘是黑色，所以这只很明确是黑翅萤。
15: 黑翅萤哦，通常啊，在一整年之内最常会出现的月份是什么时候？
12: 以黑翅萤来讲，差不多是春天这个季节。正常来讲，四月最好。
15: 四月来看，
12: 是四月份最好。
13: 全世界的萤火虫多达2000种，台湾啊就有50-60种哦，有发出白光、黄光的。还有像今天的主角黑翅萤发绿光的，其中黑翅萤在台湾数量较其他种类多。只要春天来临，只要到没有光害、带点潮湿、环境不受。

0: 染，有黑翅萤幼虫食物的森林，就能看见它的可爱身影喽。
1: 杰克，萤火虫它是用哪一个部位去发光的？
2: 昆虫最重要的两大特征就是六只脚跟头胸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萤火虫啊，它是靠腹部末端有两节在发光。
1: 那它的壳后面是硬的吗？
2: 每次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问大家，请问萤火虫是不是甲虫？很多人就说不是。你去看哦，它昆虫有分前翅跟后翅，它的前翅已经变成一个什么？鞘翅状，保护它的后翅，
1: 就跟甲虫一样是硬的，
2: 保护它膜质的后翅跟柔软的腹部。
1: 哦，我猜对了，
2: 它是甲虫。
1: 哇，我好厉害哦！
0: 哎，原来萤火虫也是甲虫啊。不过可别认为它是甲虫就认为它很强壮哦。其实萤火虫成虫才1到2公分，生命周期约10天，欣赏它也要好好爱护它哦。
1: 在现场看到萤火虫，那个感觉心里好感动哦，就是满片树林的星空一样哦。因为你会觉得这种场景好像只有在电影里面才有一样，就是很像特效一样啊。
2: 没错，
1: 所有的那个光线啊，那种亮点啊，是你一定要现场看到才会有那种心里的感动。对啊，哇，萤火虫真的太棒了，难怪它是夜晚跳舞的精灵。
2: 是的，
1: 真的是精灵哎。
2: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那么盛大的情况了，真的非常棒。我们这一次的运气很好，虽然找了那么久，但是要记得皇天不负苦心人，
1: 没错，
2: 只要我们喜爱他们，大自然不会亏待我们。
1: 真的，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
0: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今天来到南投的惠孙林场，认识了各式各样的生物，头上像带着菱角的腹角蝉，跳远高手面天树蛙，伪装高手枯叶蝶，还有遇到敌人攻击会分泌毒液的豆圆精，以及在春天的夜晚开盛大舞会的跳舞精灵萤火虫。记住喽，别再错过浪漫的夏天了，跟着好好玩自然到南投，感受跳舞精灵的美妙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佛光山云林讲堂迎接德里文教中心印度沙弥学员到访，沙弥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特别准备精彩的演出，展现学习所长，义工们也热情接待，端出丰盛的宴席，气氛欢乐热闹。
1: 好，恭喜
2: 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亲自恭迎远道而来的印度沙弥们，悠扬的乐器表演，还有精彩的相声演出。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来到云林讲堂，小小沙弥大方秀才艺，获得热烈掌声，展现人间佛教在印度扎根教育的优良成果。而云林讲堂也准备丰盛五斋盛行款待，盼为沙弥们的台湾之旅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受邀到兰阳别院进行讲座，分享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历程，信众从师徒往事中窥见大师如何以智慧和慈悲感化弟子，使觉性圆满，成为一颗颗弘法利生的种子。
3: 看到一座山，

0: 法师在南洋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立身之路的起点。
1: 在南洋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起给处啊，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0: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2: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3: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0: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畅游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修歌，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4: 感念护法信徒长期护持僧众弘法，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由永固法师主法，带领大众诵经共修。法会也特别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回向，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参与，线上更有超过10000人次同步修持，在共修三念中实践孝亲报恩与慈悲关怀。
5: 佛号声声，至诚祝祷。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首先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固法师带领大众禅静共修，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在头七之际念佛超荐，祈愿亡者离苦得乐。
6: 供养
5: 随后大众恭诵佛说盂兰盆经，将修持功德回向父母亲眷以及一切众生，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共同修持，线上也有超过10000人次参与，从一念孝心出发，也将对父母的感恩扩展成对众生的慈悲。
6: 在盂兰盆经里也告诉我们，要能够念念之中呢常意念父母，所以孝顺他不应该只是在一年一度的法会上去诵经回向，而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去意念父母的养育的恩德。
5: 法会圆满后，200多名护法信徒出席共僧斋宴，永固法师、道场监院觉育法师率领法师应供。席间，信众也分享一个月以来参与孝道月法会的体会，从诵经、礼忏到念佛共修，不只是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也学习把心量放大。
7: 在法会嗰阵时，大家一起去共同创造一个共业。我即時是很開心，我想想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個活動是大家一條心去為十方法界去做一個祈福回向所以我一聽完當家講的話， 我真的明白什麼叫法喜充滿。
5: 一个人的发心汇聚成大众共同愿心，把对父母的孝心化成对众生的慈悲，也在共同修持中让善念彼此汇聚，把孝心报恩真正落实在人间。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阶段性修学，并且在典礼当中分享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生活，勇敢走自己的路。
8: 你们叫做凤凰初学，就是你
9: 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10: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11: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12: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地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9: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学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13: 这个路很长远，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就加快脚步。如果说跟不上我们也没关系，就像星云大师，我也跟不上星云大师，但是我们依他的法，依他的法，依他的教，我们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9: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修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澳洲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将近40棵树木和灌木，不只替校园增加绿意，也透过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5: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14: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5: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15: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a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5: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14: For us at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5: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为了要提升社区民众的急救知识与紧急应变能力，国际佛光会北卡第一分会在北卡佛光山举办了 CPR 实作教学，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50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的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9: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容易不知所措。学会 CPR 之后，至少能在紧急时刻想办法提供协助。
16: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建议每个青年同学都要来参加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总遇到一些状况，有些人突然倒地，我们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就是要学习 CPR， 学习 CPR 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嘛。
17: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就能够呢很轻松。

0: 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1: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坛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2: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帮我找回来了。
1: 国际防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寺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4: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3: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5: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6: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了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把原本只有8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仅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能够更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1: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2: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1: 一口气多了将近一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3: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4: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14天的话，当然他们可以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2: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14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7天，这7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1: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进入秋天时节，也是病毒高峰活跃期。疾管署宣布10月1号开始公费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开打，这也让疫苗负

0: 作用再度成为讨论话题。医师表示，新冠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副作用大幅降低，呼吁高龄和慢性病族群把握时间，尽快施打。
1: 接受疫苗注射预防病毒重症爬上升，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将自10月1日起开打，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患者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流感疫苗更应优先选择加强型。
2: 两剂一起打是经过科学专家、医学专家大家都认为说是最有效率可以保护大家的。那除了预防流感、预防新冠之外，还可以顾我们的心、顾我们的肺。
1: 根据统计，去年重症及死亡患者超过90%均未施打当剂疫苗。面对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浪，感染科医师强调，新冠肺炎疫苗技术持续进步，目前安全性已与流感疫苗相当。
3: 最近的这个副作用的话，它很接近跟流感差不多，就是一些局部的一些疼痛，那这些打疫苗基本上都常常会有这些轻微的这些不舒服。那跟早期的新冠疫苗不太一样，现在的因为剂量低，那它的那个副作用就是降低很多。
1: 面对快速变异的病毒，疫苗持续优化推陈出新，呼吁民众不是打一次就好，而是需要定期接种当剂疫苗，左流右心，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今年5月中风之后，右侧肢体麻痹。为了要早日回到熟悉的农田里，他积极接受复健，医院也导入了 AI 智慧游戏式训练，让复健的过程增添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训练变化。
4: 种了30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希望早日重返农田。
5: 我当初的不是我去兼做，较袂无聊啦。
4: 为了让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东华医院引进智能镜像机器手，结合任务导向游戏，让患者依照自身状况进行不同的手部动作训练。
6: 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些乐趣性，然后也可以去做比较多不同的体验，然后像是它除了钓鱼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试。然后我今天我可以试抓握，或者是我可以试3指捏，或者是2指捏等等，它都可以去根据病人状况去做不同的试验。
7: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就是有进步。
4: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成为了许多家庭重要的课题。许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是很正常的，但是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的清道夫，要对预防失智至关重要。而且为了要响应9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了第19届募款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8: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睡觉。所以我们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9: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8: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你大脑里面。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对这个机制跟失智症健康是有很强烈的关系。
9: 在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19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失智的密切关联。
10: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方面，是帮忙做募点经费。 费。

0: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市政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感谢宗教团体以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透过公开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持续开花。今年更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2: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艋舺龙山寺。
3: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4: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3: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5: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3: 透过公开表扬至上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节快要到了，买礼盒送亲友也能够顺手做公益。在花莲黎明庇护工厂最近忙着赶制中秋礼盒，从烘焙称重到包装都由庇护员工一起参与。最近也有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用实际的消费支持他们，希望让这份工作不只是忙在节庆，更能够一路稳定下去。
6: 称重量装进袋子，再仔细的包装，一份份中秋礼盒背后是庇护员工们每天反复练习的工作成果。从烘焙生产到包装出货，依照每个人的能力来分配工作。
7: 我们庇护工厂整体的庇护员工大概将近有30位哈，他这个20到30位的这个部分，有些是在这个工厂的这个现场在做工作，也有其他的服务据点在做服务。那这些都是他们平常日常在做职业能力培训的地方，只让他们可以稳定的职业训练，未来有机会可以融入社会，能够有稳定的工作。
6: 近期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透过买一盒糕饼，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持庇护就业。
8: 对，那这个东西是你要特别来知道这边之后，你才会再特别找到的。对啊，就是觉得这样子反而会比较有意义。
6: 中秋节前订单增加，工作人员跟庇护员工忙着赶工，但对庇护工厂来说，比节庆买气更重要的是一年到头都能够有稳定的支持。
7: 因为目前的现况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几乎是仰赖三节在稳定一年的营运，所以平常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多多帮助我们。
9: 也希望说在中秋节庆之前吼，那大家如果有拜访好朋友们或是亲戚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庇护工厂来做一个采买哦。那花莲市公所这边也会对于我们的礼品来做相对的一个采买。
6: 每一份的支持对庇护工厂员工来说都是一份持续工作的机会，希望透过各界爱心的挹注，让工厂订单不中断，也让身心障碍朋友累积更多能力，一步一步朝稳定就业、自立生活前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启动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以及街友结冰水饮用，让他们免费取用，及时补充水分，减轻中暑热衰竭风险。站内也提供洗澡洗衣服的服务，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能够舒服地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10: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寒士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11: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10: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寒士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12: 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哦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10: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供洗澡洗衣服务，让寒士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17: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8: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17: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8: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很
17: 多。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19: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写慢慢写的，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20: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17: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20: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2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县政府推出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以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
1: 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2: 在做中间哦，真正哦，甲阮方来作衰啦，路拢甲阮挖歪哥起错啦，阮来大家骂啦。但是哦，即摆啊做好哦，看安尼费用哦，都看啊足多的吼，这足好的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3: 足讲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1: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4: 下水道工程这种看不完啦吼，这种有用心的建筑家在已经很这边的停这边加价，改善那个生活品质。
5: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哦，那80%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是来自于县政府，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废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净化之后再排出来。
1: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社区环境及居住品质，打造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2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40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也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坚持冻涨，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6: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有2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7: 像我自己个人是70-80%做外销，然后留2%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接单了。
6: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8: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冻涨的，就是没有在做调整这样。
6: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60%，距离中秋节还有10多天，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9: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他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6: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秋节的脚步近了，花莲瑞穗文旦进入采收季，当地的农会结合青农推出了食农教育体验，带着游客走进果园，从认识文旦、采果到 DIY 冰品， 花莲黎明教养院也首度带着学员体验，希望从产地到餐桌，让更多人认识瑞穗最具代表的农产。
6: 黄绿色文旦挂满了枝头，想要挑到一颗好文旦，可不是看到了就能动手剪，进到果园之前还得要先上一堂采果课。
10: 那文旦大家会知道柚子啊要怎么采吗？
6: 青农从文旦的生长、果园生态一路讲到了采收方式，接着直接走进果园实际操作，把食农教育从教室搬到产地。
10: 做这食农教育啊，最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让大在地的那个乡亲啊，或是大家朋友来参加我们食农教育的朋友，要知道，我们要吃在地，要吃当季。
11: 因为就这里的这个鹤冈文旦。明度蛮高的，所以这个品质很好，所以我们就在这边采文旦。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6: 有人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来报道，而花莲黎明教养院则是第一次带着学员走进文旦园。
12: 这一次就正好是搭上了这一个柚子的这个季节，然后可以来这边来采柚子。但是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来采柚子，他们都很兴奋。
6: 不只是采果，文旦还能够变身冰品，从枝头一路到餐桌，让参与的民众亲手体验到农产的不同吃法。
13: 今天透过我们文旦柚的这个作为一个主题哈，不仅可以采果，也可以做一些体验的部分哈，包含一些食材的运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更深度的去体验到我们整个文旦柚的生产过程。
6: 瑞穗是花莲重要的文旦产区，农会希望能够趁着产季把游客带进到果园，从采果品尝到认识农业，让食农体验也能够成为推广在地文旦的另一种方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防治外来入侵植物小花曼泽兰，南投县政府举办了防治宣导活动，透过闯关游戏跟拔蔓体验，让大小朋友认识小花曼泽兰对环境的影响，共同学习守护山林与自然生态。
1: 大小朋友戴着手套，拿着工具，跟着工作人员一起移除小花曼泽兰，并透过闯关方式让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及防治的重要性，希望从社区扎根，培养共同守护生态环境的观念。
14: 移除一些外来种对生态是不错的，
15: 采收以后一公斤还可以卖5块钱，然后它还可以拿去做我们的防蚊液香皂，这个真的是废物利用的一种。
1: 林业保育署南投分署表示，小花曼泽兰繁殖力强，长期对山林生态与农林产业造成威胁，因此每年持续推动防治及收购政策。地方协会近年也投入研究，将植物制成醋液、清洁用品等绿色生活产品，让原本危害生态的外来植物发展出不同的利用方式。
14: 小花曼泽兰有先天性一个清洁，甲一个杀菌的效果，所以阮这几年阮嘛较试，阮用小花曼泽兰醋液去做这块的清洁环境的清洁剂。
16: 我们一年大概在国有林地的部分我们大概防治拔除了大概有100公顷哈，那我们去年也收购了8万公顷的小花曼泽兰哈，那也希望说各位乡亲能够如果有发现有小花曼泽兰能够把它拔除下来哈，连根拔起送到我们的收购点。
1: 每年8、9月正值小花曼泽兰防治的重要时期，透过宣导活动让更多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也号召大家从拔除行动开始，一起守护山林生态与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7: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8: 好好玩哦，
17: 捏，
18: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19: 这我可以。
18: 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19: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20: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21: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2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2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2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办法到这样子。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十月底将隆重推出刘姥姥秋季公演，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与弟子张轩廷携手，用两个世代的表演魅力，创造出双主角不同的刘姥姥。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十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旦张轩廷。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廷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廷诠释刘姥姥出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廷，我们各演一场，就是十月的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啊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啊再传承下去。

0: 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出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豫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豫剧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娱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五六年级生准备来一波回忆杀，花莲市国庆日要举办民歌演唱会，找来了方季韦、曾淑琴、林隆璇、南方二重唱等实力派唱将接力登台，将近四个小时经典好歌，而且全程免费入场。
2: 五月之晴，愿苍天变了心。
3: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青春回忆跟着涌上了心头。为了10月10号在花莲的登台演出，方季韦持续运动跑步，希望用最好的声音来带领歌迷重回当年。
4: 我一直在运动跑步，让声音更好，然后让大家想会回想到当时那种怀念的感觉。
3: 这场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了多位实力派的唱将，要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来唤醒五六年级生的青春回忆。
5: 民歌应该是可以看出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嘛，大概从国中时期直到大学，而且最主要民歌它的节奏非常明确，然后也很容易上口，所以就很喜欢听民歌。
6: 那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现场的这个部分哦，那也有一个发票箱，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那来捐赠发票，有跟公益团体做合作。
3: 市公所表示，演唱会会在双十节当天下午开始，一路唱四个小时不间断，全程免费入场，除了让听众重温青春，也希望透过音乐聚集人潮，带动花莲市区观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导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他隔开，他改革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抓一个。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就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对很多家长来说呢，会觉得说让孩子学乐器、学音乐是陪伴孩子成长的一份礼物。因为学乐器呢，不只是学会演奏，而且还可以培养专注力、表达，特别是对挫折的忍耐度。真的是这样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打击乐老师庄雨琪，庄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庄雨琪。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亲子专家丑爸。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哎，欢迎两位。丑爸有三个孩子，我们先从您的角度来看看好了，好不好？好，很多妈妈觉得让孩子学音乐是希望让他们培养专长。你自己或是你的孩子是有接触乐器的吗？
2: 我对于乐器就是跟台湾的各位民众一样，就是学直笛。
0: 就小时候学校规定要教的，
2: 对对对，大概这就是我的乐器体验。那我们家老大比较特别啦，他在小学高年级一直到国一有学古筝。古筝那段时间呢，我们也是都要陪他练。那可能弟弟看到姐姐每天在练琴很辛苦，弟弟就不想学任何的乐器。可是一直到去年他国三的时候，可能生活很苦闷，他就因为姐姐有把吉他，他就去拿来自己拨。自己看 YouTube， 然后自己学。那他现在就平常没事就会拨一拨他的吉他。那妹妹有学过钢琴。那基本上我们其实都觉得学乐器蛮好的。因为一方面他会培养出一种欣赏的能力。然后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你心情苦闷的时候，其实弹乐器真的是可以帮他们发泄那个情绪。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活动。
0: 那如果你觉得你就是现在的家长让孩子学音乐，你觉得家长希望获得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2: 我会觉得，因为我们从看那些教养书哦，他就会跟你讲说音乐是人的天性嘛，学音乐会发展什么刺激你的脑细胞，尤其最有名就是莫扎特效应。所以从妈妈的肚子就要听莫扎特，有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一直在听莫扎特，我都听不懂。然后我们的小孩生出来还是听不懂。
0: 以前还有说什么莫扎特的哪一首小孩子听了将来会变聪明，有没有？
2: 对对
0: 对对，类似
2: 这种书都这样想，所以你就会觉得学音乐很重要。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家长还是出于一种想要帮孩子发展潜能的心态啊。那我觉得实际上也的确，音乐真的可以发展蛮多是其他你读书啊、体育啊所发展不到的潜能。
0: 好，那说真的，现在的乐器百百种，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请到庄雨琪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比如说，分类一下，到底这个打击乐跟一般的乐器有什么不同？可以帮我们简单的示范一下吗？
1: 好，那首先我就先来讲乐器分类的这个部分。大家知道乐器有西洋乐器，也有中国乐器嘛。那就先就以西洋乐器来说好了。西洋乐器的种类，我们大致上会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弦乐器。弦乐器代表就是像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这种用拉弦方式演奏的乐器。那再来是铜管跟木管乐器，这两个乐器类别呢都是用吹奏的方式来演奏，就是透过吹气。好，那铜管就是它是以金属材质为主的乐器，那木管呢就是像竖笛那一类的乐器，
2: 竖笛是木头
1: 木管乐器。
0: 木管
1: 那最后第四样乐器呢就是打击乐器了。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在管弦乐团当中打击乐器占的比重也是相当重要。那至于国乐的部分呢，中国乐器的部分呢，它就把它分成，也是类似，它是把它分成吹拉弹打。

0: 吹奏的部分就是像笛子、唢呐、笙等等的这些乐器、嗯、那再来是拉的部分就跟西洋乐器一样，它就像二胡、中胡、嗯、对，这种透过弓弦拉奏的方式来演奏的乐器、嗯、然后弹的部分呢就是比西洋乐器多一点，就像琵琶、嗯、然后柳琴、中阮、大阮，那古筝它其实算弹弦乐器、嗯、可是它也被归纳在弹拨组，那一样最后一样仍然是打击乐器，所以打击乐器的种类是非常的多。嗯，好，那我今天带了一些些打击乐器，就是可能大家有些有看过也没看过。那打击乐器其实它不是单一一样两样，它其实是上百上千种的打击乐器，不一定都会在乐团或者是您欣赏音乐会的时候全部都能一起听到，可是你会发现它的种类就是相当的多。大致上我们会先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有音高的，我们叫有调性，一个是没有音高没有办法敲奏出哆瑞咪发嗦的这种乐器，叫无调性的乐器，先分成这两大类。那我首先就先来敲奏一下，这个是大家看到它是用铁片钢片制成的，所以它就叫铁琴，那它比较小型，所以它也叫小铁琴。好，那就有旋律比较优美、嗯、对、嗯、那至于无调性乐器就很多种了，比如说我左手边这个那打击乐器呢，它第一是打嘛，它可以分成用手打、嗯、或者是用鼓槌琴槌来敲打，那也有些乐器是不需要透过任何鼓棒琴槌的，它是直接摇奏。我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演奏着给小孩听，因为他们就会觉得
1: 下雨啊，
0: 觉得像下雨，
1: 真的。
2: 我想说在海边，
1: 哎呀，蛮像的。
0: 对，有些小朋友说蝉叫声很像树上的蝉、哦。好，这是摇奏，那它其实也有一个是直接。
1: 哦，对，可以变化。
0: 它敲奏的方式，因为就是除了敲打，它有摇。嗯，刮奏的部分、嗯、像是这个它叫做双头木鱼，好，它有一边是长的一边是短的，然后它的木头上面呢又做有刮痕，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两个乐器合并，它又是刮胡又是木鱼，来听听看它的声音。这个是
1: 双口琴，这个好好听哦，这是有点夏夜的蝉鸣声，
0: 对啊，就是也是很可爱，然后是可以直接敲奏就发出声音、嗯、有刮奏的方式摇奏的方式，然后再来还有像这个是迷你型的邦歌鼓、嗯、邦歌鼓它也是拉丁乐器，那它也是一个大一个小，那大的这边呢可以敲奏出比较低沉的声音，然后小的这边呢就是它音频会比较高，不过这是正常邦歌鼓尺寸的大概缩小三分之一，所以它声音的音频也是比较高，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来敲奏。嗯嗯，好，这是邦歌鼓、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常看到的，应该是从小孩幼稚园应该就会看过这个乐器，
2: 上台表演，
0: 对，通常都是看到摇啊，那不然就是直接拍打这样子的发出声音的，这些乐器我们通通都在我们打击乐分类的范畴里面。
1: 这个感觉真的小孩子真的可以分辨那种节奏，但大人好像不太能够感受到对不对？丑爸，你自己的音乐素养怎么样？你这个打击的，你可以试试看吗？
2: 当然可以。
1: 你为什么表情那么痛苦？还皱了眉头，
0: 有点紧张的感觉。不用紧张。
1: 你的小孩小时候有玩过这一些吗？
2: 有啦，但就我
1: 觉得负责
2: 鼓掌
1: 啊，对吧？對對
0: 對，鼓掌也是一个节奏啊，
1: 也是一个节奏。
0: 所以你会鼓掌，就表示应该能够。
1: 你知道就是现在家长如果要让小孩子接触音乐的话，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的通常都是钢琴。嗯，对不对？不会先从什么小提琴、大提琴或者是什么打击乐先下手，通常都会觉得钢琴比较有气质，是不是这样？嗯、
2: 对啊，因为 很多。

0: 尤其是妈妈
1: 嗯，
0: 自己也学过钢琴，
1: 嗯
0: 哎，所以他会觉得熟悉啊，哦，
1: 嗯
0: 熟悉那，而且钢琴教室很多嘛，什
1: 嗯，嗯，
0: 么雅马哈什么，那妈妈也会觉得说，哎，我挑我熟悉的乐器啊，比较不会踩雷，啊，老师有没有乱讲，我也一听就知道，对啊，你说我不熟悉的什么打击乐或者是国乐，老师在那边说啊，你要先交多少钱啊什么，我又不懂，对，可是钢琴就不一样。那钢琴当然弹起来也会，大家都知道钢琴是什么，所以弹给阿公阿嬷看，阿公阿嬷也会觉得，哎呀，很棒，这样，所以这个会变成一种很像是迷思啊，就是觉得先学钢琴比较好，嗯。
1: 我是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因为开始念了音乐学校，他说啊，你学的是什么乐器啊？我说哦，打击乐。结果在长辈所有的长辈眼光，他们就以为啊，打击还想弄够哎，他们就觉得就是街上正头的那一类型。那我们真的接触了，我们也一直很想要教育他们说，其实打击乐不是只有你想象的那一种形式，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乐器。那我们来考考。
2: 丑霸是不
0: 丑
2: 是？
0: 霸，对
2: 小
0: 吧？
2: 孩子很容易上手，那大人呢？大人若来学习打击乐呢？
1: 我觉得这一定没有问题。看
2: 嗯，
1: 过
2: 哎，
1: 一
2: 刚刚那
1: 次，
2: 个声音真的很可爱，很像蛙鸣、虫鸣、鸟叫那种。
0: 对，我也是这么觉
1: 好，那我就小小一小段就
0: 好
1: 好了，
0: ，OK
1: 好，不会
0: OK，
1: 太长。
0: 是。
1: 好，那我先演奏一次，你看一次，然后我会有口诀，你再跟着做就可以了。
0: 好。
1: 好，它的口诀呢，就是，你可以
2: 刮，
1: 把这个想成那个我们的洗衣板，好，
2: 嗯，蛮
1: 洗衣
2: 像
1: 板，
2: 的，
1: 然后说往
0: 好，
1: 下洗刷刷的感觉，下上上下上上，然后再来是敲奏的方式，一二三四五六七，结束。
2: 哎，
1: 好，所以
2: 讲解之后感觉
1: 洗
2: 就
1: 刷
2: 轻
1: 刷
2: 松了，
1: 洗刷刷，
0: 洗
1: 一
0: 刷刷，
1: 二三
0: 你说
1: 四，
0: 是在
2: 下
0: 喝酒
2: 去一
0: 的
2: 个，
0: 时候，
2: 上来两个，是不是？
1: 很好，
0: 我觉得。
2: 长的下去一个，上来两个
0: 我
1: 短
0: 觉得
1: 的。
0: 主持人很有感动，
2: 真
1: 好，
2: 的，
1: 那您先
2: 但
1: 示
2: 我是
1: 范
2: 主
1: 一
2: 持人
1: 次。
2: 啊，来，
0: 所以长的在右边，对不对？
2: 对，
0: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是这样，
1: 也
2: 长在
1: 也行，
0: 也
1: 不过
0: 行
1: 我刚刚做的是长的在
0: 哦。哦，
1: 右手
0: 好，
1: 边。
0: 洗刷刷，
1: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对，
0: 好，开始了
1: 我
0: 吗？
1: 先
2: 开
1: 给
2: 始
1: 你一个
2: 啊！
1: 拍子好了，一二，预备，开始，洗刷刷，洗刷刷，一二三。
2: 哎，可以
1: 可以，没
2: 嘛？
1: 问题。
2: 但
1: 好，
2: 他的点的那个声音，是不是要靠近
1: 好，
2: 炮
0: 上面
2: 口一点？
1: 对，这
0: 哎，
1: 个我
0: 对，
1: 刚刚没有
0: 有。
1: 很清楚讲哈。因为这个叫木鱼，那大家知道木鱼的构造，它就是一个木头，中
0: 应该
1: 间
0: 是
1: 凿
0: 空的，
1: 空，
2: 嗯。
1: 然后外侧呢有一个切口。那我们敲奏呢的时候，就不是敲在它上方，也有声音，不过呢听起来声音没有那么洪亮，没有那么有共鸣，所以我们会敲在它的边缘。那因为这乐器是手持在我的手上的，所以它的开口是朝前方，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是从这一侧
2: 庄老
1: 这
2: 师
1: 样
2: 一
1: 子
2: 敲
1: 敲。
2: 声音就不一样啊，
1: 好，
2: 所以我们先让那个丑爸擦一下冷汗，我们再继续。

0: 到货通知，
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2: 好，谢谢。
0: 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3: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7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庄老师，小朋友年纪小小的时候，第一次走进音乐教室，他们那种新鲜感，刚开始第一次拿鼓棒，好兴奋哦，可以持续多久？
1: 据我的观察哈，还有普遍的小孩子，差不多，应该是说我们在让他们第一次进到教室来学习打击乐器的时候，尽量都会让他们觉得打击乐器好有趣、新鲜，然后很好玩。这个方向让他们先引发他们的好奇心，然后跟趣味性，让他能够继续待在教室里面学习。那差不多在经过

0: 所以这新鲜感维持一个月之后，差不多他们就要开始磨练他自己的耐心了。
1: 那我想请教丑爸，你知道，就是我们小孩子他在练钢琴的时候，或是练琴的时候，我小孩以前还练小提琴，我的天鹅啊，就是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要听那种叽嘎叽嘎这种声音。好，所以你会觉得说小孩子在学音乐的时候，家长陪他的时候是属于监督的角色吗？或者哦，你刚刚那个弹不好，你刚刚那个没拉好，还是说我们就要放任，假装不知道、看不懂？
2: 我的角色通常都是帮忙。
1: 嗯，
2: 我会跟小孩说，这是你跟老师之间的事情。
1: 嗯，
2: 哦，因为我说真的，我也不懂啦。
1: 嗯，
2: 所以老师叫你弹这个，或是叫你练习这个，啊，我也只能说好，那你就练。那怎么练？练多久什么的？这个是你需要去跟老师沟通的。
1: 嗯，
2: 对。那当然，小孩比如说他只有五六岁，他也不知道怎么沟通。那我就可以帮你。
1: 嗯，
2: 那反过来，老师也会需要家长帮忙。
1: 嗯，
2: 好，老师会说，这个陈先生啊，你这个小孩在某一段特别卡顿，
1: 嗯，
2: 那你帮我注意一下哦，那我就会帮忙注意一下，或者说甚至我会帮他录影，然后传给老师，说老师这样可以吗？哦，可以，再继续练嘛，
1: 嗯，
2: 对啊，不然不可以，练了老半天，下一次去上课，老师说啊，你怎么练成这样？小孩挫折，然后我也三条线，
1: 嗯，
2: 所以这个帮忙，我觉得我会让小孩很清楚知道，你想练，那我就帮你。那你不想练，我们一起去跟老师沟通，
1: 嗯嗯，
2: 所以让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啊，也让老师知道说你不要给很难的东西，然后就跟家长说，陈先生帮忙啊，把他练好，然后我也没办法，
1: 哦，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重要。
1: 我觉得小孩子在练习这些音乐的过程里面，刚开始都好玩，可是如果要重复练习，比如说弹钢琴，光是这一段你可能就要一直练一直练，他可能练到没有耐心的时候，那时候老师你要怎么样帮助他重新找回这种对音乐的热情？会做点别的乐器吗？
3: 如果在课堂上的话，我们通常就会开始跟他们玩游戏，
1: 嗯，
3: 例如说我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可以现场示范一下哈，
1: 嗯，
3: 那就是这个麻烦丑爸扮演一下小孩的角色。那首先很简单，就是老师做什么，然后同学们做什么。对，所以我如果打得快，你也打得快；打得慢，你也打得慢。类似这样的模仿游戏，好，我们试试看哦。我打，
2: 可是我没有零呢。
3: 零没有关系，对，就是直接拍在他的边缘，拿的是手鼓，所以我们敲奏在他的旁边就会有声音。对，
1: 哇，好好听哦。
3: 好。我小声，你又小声。

0: 越来越大声吗？
1: 类似这样，让他模仿，觉得很好玩，然后身体也可以跟着变大变小，
0: 我觉
1: 这
0: 得
1: 样
0: 可以
1: 子
0: 买一
1: 的
0: 个回家，让威武武让小孩就要听话。
2: 丑爸，你刚刚有觉得很紧张吗？
0: 有啊，
2: 那你打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0: 蛮释放的，
2: 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
0: 对，
2: 害
0: 其
2: 怕。
0: 实对，
1: 所以我觉得打击乐其实有时候是很本能。我刚刚
0: 对
1: 其实
0: 啊。
1: 没有跟他讲要怎么敲钟，他还发现他原来是有铃的。哦，这两个乐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唯一差别在
0: 声
1: 一个
0: 音，
1: 是有铃的，一个是没有铃的。那手掌直接拍击，拍击在不同地方，其实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呢，打击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它就可以有不同的玩的方式。比如说像这个，刚刚说像夏天下雨的声音，或是蝉鸣鸟叫的声音。那也让丑爸体验看看吼，这就像两只棍子一样的东西吼。那这个乐器其实也是来自于非洲的乐器，它原先呢可能是用椰子壳，然后里面挖空了之后，在里面放一些小石头或者是果实，然后再把它捆绑起来之后，它就会在里面摇摇摇发出声音。那如果要听它单一节奏的呢，就是可以把手臂平举之后，然后用手腕稍微顿点，是不是会感觉到里面有现在新式的它里面放的就不是果实，它是铁珠子，所以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东西。

0: 丑霸非常有打击
1: 力，有天分嘞，丑霸。
2: 等一下，
1: 你可以好好发展。好，我跟你讲，如果小孩子他不想学，说爸爸，我就觉得好无聊哦，我不想学了。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你一次买20堂课，你现在还有17堂，怎么办？你要怎么鼓励他？
2: 我觉得主要重点是要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学啊。嗯，我觉得小孩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困难点，有时候大人的想象是不一样。例如说，他可能很单纯，就只是觉得为什么他不用学，我要学。因为我们家老大就问过啊，说为什么弟弟都不用学，我要学。然后我心里当然是你自己说要学，又不是我叫你学。可是他们可能他觉得
1: 忘了啦，
2: 对，忘了，或是会觉得当下觉得弟弟的东西比较好玩，他也想玩，他想休息，所以多一点时间去理解，背后那个需求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需求满足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小孩是愿意再继续。我们最不想要就是父母就开骂，他说啊。就像刚刚我们讲，你不是你自己说要学的吗？对，你知不知道这多少钱？我们当初为了这个，他就不能去哪里玩，就是为了你。那我觉得孩子他就会有更多的不满。那东西持续的累积下去之后，他反而开始把那个情绪转向这些东西。而不是父母，因为父母他动不了嘛。他就我不要学这个，我看到这就讨厌。其实本来是 OK 的，但可能因为我们的处理不恰当，导致小孩反而讨厌乐器，破坏了那个兴趣，那就很可惜。
1: 好，不管是小孩想要学音乐，还是大人想要小孩学音乐，在选择乐器这件事情上面，谁做主？
2: 钱做主。
1: 也是有那么一点道理，是说大人老师你会建议说，爸爸妈妈先带小孩每一种乐器都去敲敲看摸摸看，说我觉得钢琴很好玩，我觉得小提琴好玩，我觉得木琴很好玩。
0: 像这样子选乐器，他一定有一个动机，是小孩喜欢，有对那个声音非常的有兴趣，然后能让他产生好奇心。那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其实直接带到乐器行，或者是直接带到教室中，他们有体验课，你真正去摸到这些乐器之后，他的感受跟你听到了的那种感动，或者是热程度就会不一样。然后所以选乐器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要听到真正乐器发出声音，然后再去决定。第一，一定要先了解家长或是小孩，你喜不喜欢这个声音？例如说，有些鼓一打，咚一声非常大声，有些小孩会吓到，他不喜欢那种可能会让他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是如果我今天示范的是小铁琴，他就觉得打击乐其实也有很优美的部分。好，比如说

0: 好听耶，
1: 尽量让他是让他能够展现好奇心跟兴趣的方式去选择。那以一个乐团的编制，学校的那个乐器的社团可能也是会有乐器编制的。那在乐器分布的四大类别呢，像我们也会比较建议说，如果你是年龄小，或者是说他对于进乐团我要选哪一个乐器还没有概念的时候，通常第一个我们就是说，那比较建议先从节奏性的乐器开始。第一，因为是他不需要记哆来咪发嗦这么复杂，他只要需要知道节奏的变化长短、速度快慢。因为等他进阶到真的觉得音乐有兴趣了之后呢，这些节奏的基础一样会延伸到他其他乐器的学习上面，他可以在进阶去学长笛等等，有音高，同时也有具备节奏的这个部分的稳定性的学习方向。
2: 好，这个音乐不只是演奏，音乐还包含了弦乐、管乐，还有什么打击乐、
1: 弹拨乐、
2: 弹拨乐。好，所以我要怎么样选一个小孩子真的会比较有毅力跟喜欢的乐器呢？休息一下。

0: 好，我想要问问两位有没有遇过那种例子，比如小孩子本来就很 I 人，很内向，不敢表达，然后学乐器之后就变得有自信，然后勇于表达的，有没有遇过像这样子的孩子？
1: 我们家老大就是类似这样的例子啊，他其实算是个 I 人。哦，你平常在就是看到长辈就是这样的那一
0: 能
1: 种，
0: 躲就躲，
1: 哎，
0: 对，
1: 就说就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这样。哦，那他开始学的时候，我觉得他变成一个管道，很像乐器帮他去做一些表达。哦，所以他虽然说他很 I，但是他的我们有带他去哦，因为古筝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多地方有在上课啦，所以我们去找老师啊，去参加检定啊，甚至去比赛，哎，他都愿意。哦，那古筝比赛就是一台古筝在台上，然后台下有人在看，我们都很害怕他上去之后会不会就整个就软掉了？也没有，他反而展现出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那一种台风。哦，那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可以把那个他感觉到那个注意力是从他身上转移到乐器，哦，他反而可以透过乐器去表达他自己。像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因为这慢慢也让他的信心建立起来。哦，所以他在应对上、人际上的那个信心，我也觉得他从学古筝上有慢慢增加。哦，这个我觉得还蛮棒。
0: 老师有遇过像这样子的孩子吗？
2: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个 I 人，通过学习乐器哈，因为它就是一个需要展现的表演形式。那以前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呢，乐团有一个合奏课，合奏课就是所有全班的人全部都要参加，一起吹拉弹打四个声部全部齐全。那第一次要面临合奏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相当紧张，常常数小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哐要出来的时候怯场了。所以打击乐器其实是很需要胆量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个性如果是比较内敛、害羞、含蓄的，有时候是可以借由学习把这个部分的个性可以做，就是开发释放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是需要经过学习，不会有人一天生就是可以很有节奏感，很敲奏出非常完美的节奏，都是从挫折、不懂，然后跌倒，慢慢磨练，然后不停的学习，如何让自己可以成功的演奏出正确的节奏跟音乐这样子。
0: 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他们就很喜欢打击乐嘛，爵士鼓嘛，然后就学得很厉害，哇，打得好棒哦。然后这个就是转班升班的时候呢，他说：“妈妈，我们班上有5个人都会打爵士鼓。”好，这时候怎么办？他就说：“妈妈，我觉得这样没有。他本来想打爵士鼓，是觉得很少人学，他需要被看见。就哪里知道大家都需要被看见，有这么多人，然后他就说他不想学了，他想学别的。”丑爸，你会怎么建议？你一定要继续坚持学下去，还是说，不然我们换个乐器学好了？
1: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啊，学乐器这个，我个人。

0: 是觉得要有点看缘分哦，
1: 嗯
0: 所以一开始刚刚我们讲的很棒，老师讲的很棒，就是你多体验嘛，
1: 嗯。
0: 好，那多体验，那也不要太急哦，因为有些人会说啊，学乐器有黄金 window，你一定要在几岁的时候学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参考就好。那小孩子更大，就像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很棒，学乐器学习变成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这没有人要学，我要学，这个他会，我不要，哦，或者是说。妈妈叫我学的，我都不要。好，所以他不是因为他喜欢不喜欢，他会增加一点社会性的东西。那我就会建议说，家长其实可以去考虑啦。一开始就是初阶，像我不知道这个鼓多少钱，应该不会太贵哦。所以就是一般的哦，甚至你去租去借，不要说一开始就觉得，哎呀，我的小孩天纵英才，我一定要直接功底，买一个最高级的。那你把那个弹性给抹杀掉，那小孩他开始，就像我刚刚讲，社会性因素，我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啊，我想要那个没有人学，我要哇，结果你因为投资太多在这里，你卡住了，哦，所以带着一种就是让孩子自己去探索的这样的心情哦，而不是变成父母的事，父母的事我们就会用成人的角度去思考，我要投资啊，我要什么，对，但你用小孩的角度，那弹性就会变大，然后让小孩自己去决定。父母就是帮忙就可以
1: 好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学音乐小孩子可以学一些专注力呀、挫折忍耐度啊，那也不是说个别的这个表演才可以，其实团队合作、团体合作也可以学到东西，是吗？
2: 当然可以，因为打击乐器就是因为它乐器种类很多，然后在一个乐团在乐曲在演奏的时候，每一样乐器可以说它都是独奏。例如说，它一定是小铁琴只有一个，鼓只有一个，沙铃只有一个，你就是必须在对的时间演奏出正确的。那这样讲可能大家有点没有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现场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合奏的感觉吼。好，那所以需要两位一起。跟我们体验一下，可以
1: 好
2: 吗？
1: 诶。
2: 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沙铃，那需要一个人演奏。那您在拿的时候就是一个八字形，那我需要您演奏的是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
0: 这我可以。
1: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
0: 没有，
1: 呢？
0: 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
2: 可是要维持节奏的稳定，我们是一拍要
0: 好。
2: 打两下。
1: 哦，一拍打两下，
0: 什么
1: 丑
0: 叫一
1: 霸，
0: 拍？
2: 这个就交给丑爸了哈，就是一拍两下，总共八下。
1: 好，那我要干嘛呢？
2: 那请主持人，您要邦哥还是这个呢？
0: 邦哥，
1: 好啊，我可以来邦哥啊，好啊。
2: 邦哥，因为这个比较小，那所以如果用手指头敲会比较困难的话，我们也其实也可以用鼓棒来演奏，我们可以拿着鼓吹。
1: 就也
2: 这个
1: 是
2: 就
1: 一拍两下，是不是？一拍两散，是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对，
1: 就是这样。
2: 好，
1: 来麻烦宠啊，帮忙给我一下。好，有点重量哎，好好玩。我可以先敲敲看吗？所以它大小有差别吗？左边右边
2: 都可以，你习惯大的小
1: 那是用
2: 就要
1: 拿
2: 记住，
1: 手拿着，还是放腿上
2: 都可以。
1: 看看啊，
0: 大人听到都可以，都会。
1: 哎，
2: 四，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继
1: 续。是不是这样？
2: 对，好，那我们就先请丑爸开始哦。
1: 等一下，老师，那你干嘛？
2: 我等一下会加入
1: 哦，你等一下加入，
2: 你
1: 是不
2: 们
1: 是？
2: 必须要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要维持节奏的稳定，不要被别人拉走。
1: 哦，这有点困难。
2: 就先请丑爸开始
0: 啊、
2: 哦！
0: 我先练习一下，
2: 一三四五六七
0: 等，我已经忘记我刚刚干嘛。
2: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一二三四，一二三，好，地方停下。

0: 要留意，只会在这，所以大家
1: 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0: 非常的陶醉，是不是？音乐在敲，音乐是不是节奏是在敲奏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慢慢的放松，到专注，到投入，甚至忘了别人的存在，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呢，其实当你熟悉之后，开始就会听到其他人跟你合奏的声音，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2: 有小孩完全不行的吗？
1: 啊，不可能，
0: 也是有完全不受控的，对，就是他非常想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在大家都安静的时候，突然哐一下，
2: 敲一下，
0: 很大声，
2: 是不是？
0: 对，这是个性使然。可是他会经过慢慢的学习，慢慢的看之后，慢慢有跟着大家一起同步，然后可以稳定的下来他的情绪。
2: 丑爸，你觉得就是小朋友如果是这种团队合作、共同演奏的话，对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交往的能力是不是会有增加？
3: 我相信一定会有增加。就像刚刚那个过程，你其实在听，你在第一个是你自己要专注，
2: 对，
3: 然后你可能也会想到的是，其实一开始不一定很正向。例如说，我可能会觉得这边的声音太大声了，会干扰到我。
2: 他说我，他是说我哎、欸，
3: 那别人的声音，对，那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沟通的开始，但你没有这种交流，你就没有沟通的可能。
2: 就学会沟通，
3: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个很明显的目标嘛，今天并不是说你为你的事，我为我的事，没有，我们是为了一起合奏一首曲子，所以其实彼此都是为了团体的成功。那我觉得这种经验其实很难得。你这小小孩他们其实没有这种经验嘛，我每天我就为了自己啊玩得很开心，可是我们今天为了一首曲子，那我可能就会说，那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那因为你小声一点，我会怎么样，那为了大家我就可以去做尝试。那同样的，你也得把你的需求说出来，不然没有人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状况。所以我觉得这种合奏的，就像合唱团等等这样子的团体，其实对小孩的团体的人际沟通能力一定会有帮助。
0: 像我是觉得啊，其实小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是一个样子，在老师跟外人面前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常常在团体课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发现哦，谁非常有领导能力，或者是谁是那种非常适合当老师可以去督促别人，或者是谁就是那种很会挑人家毛病，然后就是说他打错，不然就是对去纠正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透过就是群体的活动去学习成长，然后呢我们从中呢可以给他指引，然后放在适当位置。如果他很适合管秩序，也许他会觉得多管闲事，然后这样也不见得是不好的行为。其实他用在对的地方，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个性跟行为模式。
2: 我现在如果这个一个家庭开始在有人接触音乐之后，他会有一种带动的气氛，整个家庭的气氛也会特别和谐。有时候我还会看到家长比孩子更投入，好，所以他对整个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讨论。
4: 大阪佛光山市的如泉法师，
5: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4: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5: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4: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
5: 哇，
4: 真的很有福气。
6: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7: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4: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7: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打击乐。第一次是那个，我去看到韩国有一个厨房秀，
1: 乱打秀。
0: 乱打秀，天哪，太好看了！我整个惊艳，觉得说怎么这么好听跟这么好看。所以我看他们其实可以利用一些不是乐器的东西，桌子啊、擀面棍啊、
1: 是菜
0: 盘
1: 刀、
0: 子、菜刀啊、
1: 砧板、
0: 砧板呐、啊，然后锅盖呀、啊。
1: 锅碗瓢
0: 锅
1: 盆，
0: 碗瓢
1: 通
0: 盆都
1: 通
0: 可以
1: 都
0: 弹奏
1: 可
0: 出
1: 以。
0: 音乐，有办法吗？
1: 对，很多人家长呢，就是乐器好像都很昂贵。那我们到底在家中如何培养？就没有靠，不靠乐器可以培养孩子节奏感呢？很简单，就是杯子。好，应该家里大家都有这种塑胶杯，对不对？好，所以塑胶杯也可以敲奏出节奏。我先小小的示范一段哈，换一下。
0: 哦，好快哦！
1: 它就是很简单的，透过拍手，然后拍桌子，然后杯子拿起来，反手，再放下去，这些一连串的动作，然后让它很有节奏性。那小孩子呢，有觉得说，哦，不是一定要拿什么鼓槌去敲在真正的乐器上，他就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们也可以请
0: 丑爸
1: 丑
0: 一起
1: 爸
0: 来试
1: 一
0: 试
1: 起
0: 看，
1: 来
0: 而
1: 体
0: 且我
1: 验。
0: 心里面一直在想，丑爸，你刚刚看到庄老师在示范，你内心里面是不是也在流冷汗？
2: 这个我只有以前小时候在庙口看到那个来
0: 哦，在
2: 猜
0: 玩哦，有一个
2: 钱在
0: 石
2: 哪一个，
0: 头还是什么的，让你
1: 也
0: 猜
1: 可以
0: 啊。
1: 猜硬币在
0: 哎，
1: 哪
0: 这
1: 里？
0: 好好玩
2: 对，这
0: 哎，
2: 个很好用，杯
1: 对，
2: 子很好
1: 所以一个杯子它多用途，又可以喝
2: 用，真
1: 水、
2: 的，
1: 喝饮料，又可以拿来当那个游戏
0: 还
1: 的。
0: 可以培养你的节奏感。不然
2: 对。
0: 我们来培养丑爸的
1: 丑
0: 节
1: 爸
0: 奏
1: 的节
0: 感
1: 奏
0: 好。
1: 感没问题的，我们先从简单的开
2: 简单
1: 始哈，对，
2: 啊，
1: 简
2: 放
1: 单的
2: 心。
1: 开始，你可以先想，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二、三、四，我们四拍，然后所以是会四个动作哈。好，
2: 好，
1: 我先做一次，然后你再做一
2: 好，
1: 次，我们很简单的哦。
2: 所以你刚刚是两手一起，对
1: 对，所以我刚只是做动作，那其实你可以把所有的动作变成口诀，桌子。
2: 桌子，
1: 拍手，
2: 拍手，
1: 拿，
2: 拿，
1: 放，所以
2: 好，
1: 连续动作就是桌拍拿放，
2: 可
1: 桌拍拿
2: ，OK，
1: 放。
2: 这我可以。
1: 好，好，来，我们一起开始哦，预备，开始。很简单，第一关通过，接下来
2: 有
1: 第
2: 证
1: 二
2: 书
1: 关，
2: 吗？
0: 有，
1: 等，
0: 生活制作训班给你。
1: 好，第二件是感觉很简单哈。好，我们就是从最简单的动作、最单纯的节奏拍子开始，再稍微可以进阶一点，可以怎么玩呢？所以比刚刚多了
2: 多拍
1: 两
2: 一
1: 个
2: 次
1: 动作
2: 嘛，
1: 而已，变成是右左拍。拿放就一样的，好，
2: 右
1: 预，
2: 左拍拿放，
1: 对，
2: 好，
1: 右左拍拿放，
2: 可以，
1: 预
2: 好，
1: 备开始。经过第二关，接下来
2: 还有啊，
1: 在第三关，当然是要进阶，让
2: 不
1: 您
2: 进
1: 感觉
2: 阶
1: 到节奏如何
2: ，OK
1: 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个过程，大家可以从这个
2: OK，OK，、
1: 节奏去感觉
2: OK，好，
1: 到它的变
2: 为了
1: 化
2: 观众，
1: 性。
2: 我付
0: 好，你
2: 出，
0: 还回去可以示范给那弹古筝的女儿看呢，
2: 对，
0: 是吧？好，
1: 最后一个还是跟前面就是有相关的哈。
2: 好，多拍一下。右
1: 就是
2: 左拍
1: 拍拍
2: 拿
1: 拿，
2: 放好。
1: 好，预备，准备好，预备，开始。最后一关，
0: 刚刚有个反手，反手，
1: 对，
3: 主持人，
1: 是不是主持人注意到重点了？大魔王开始
3: 观众都是这样吗？
1: 好，简单的一样简单的动作，右
0: 手
1: 左拍
2: 右
1: 拿，
2: 左拍，
1: 重点是拿的时候对你反
0: 右手，
1: 手
0: 右
1: 拿，
0: 手，右手，
1: 嘿， 右手拿，反手拿，

0: 交给左手放，对，所以只是多了一个
1: OK，
0: 反
1: 就
0: 手
1: 是
0: 拿的动作，然后交给左手，一
2: 这样
0: 样
2: 在视觉上感觉很厉害，
0: 就很厉害，对不对？
1: 所以是右左
0: 拍
1: 拍，
0: 拿，
1: 但是反手，
0: 对，右左拍拿，左手放，
1: 左
0: 右
1: 手，
0: 左拍拿，左手放，
1: 右左拍拿，左
2: 左
1: 手
2: 手放，
1: 放。
2: 对了，可以
0: 一、
2: 的。
0: 二，预备，开始。右左拍拿，左手放。哎，右左拍拿，左手放。
2: 丑
0: 通
2: 爸怎
0: 过。
2: 么说？你的心情感受如何？跟我们分享。
1: 复杂，
2: 太复
1: 对，
2: 杂了吧？
1: 我觉得对自己感到很骄傲。
2: 真的，
1: 等下我又担心回到家就忘了。
2: 我跟你讲，你回去好好练，绝对不失智，是不是？
1: 真的会。
2: 你有没有觉得脑袋一直在
1: 有
2: 在流转？
1: 一直对，这比准备演讲还要难。
2: 真
1: 的
2: 哈，所以音乐它其实真的有好处，我觉得它可以培养正气。
0: 是
2: 你透过打击的时候，你所有的气脉都在全身流动，对不对？
0: 很重要的一点是，打击乐靠的是右手、左手的敲打、敲奏。那其实大家知道，它跟脑的发展的关系是，右手其实是左脑控制，左手其实右脑控制。那我们其实，在练打击乐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刺激小孩的脑的发展，右脑、左脑的平衡，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
2: 对，
0: 所以不一定是说他真的以后学了乐器就要成为音乐家，音乐只是他学习成长历程中一个陪伴他，然后存在的一个学习的经历跟生活的一部分。尽量往这个方向，他就不会觉得是有负担，而且学习起来自然而然就会非常的心情愉悦。
2: 所以像刚刚讲了，像很多父母培养小孩子学习音乐，当然如果小孩子有天分又有热情，然后又立定志向，我将来要当音乐家，那当然是值得鼓鼓掌，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都觉得说，我没有目标设定，他一定要成为一个钢琴家或是一个音乐家。好，我只是觉得音乐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一个很好的陪伴的一个礼物。假设他将来真的不是成为一个音乐家，那你希望他在学习音乐过程里面，这些音乐带给他什么样的能力或是内在呢？庄老师，你一定特别有感吧？
0: 我觉得学习这一件事有时候它会是分阶段性的。我曾经在学一个乐器的时候，18岁，那时候发现我怎么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去 get 到老师他教授的那部分。然后经过了20多年之后呢，我又再有一个契机去学习拿去那个乐器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时间点其实就是它的时空地点，然后我的状态好像你的声音都各方面都准备好了，所以有时候是时机的问题。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它是需要可能暂时放下，当它在之后的日子里再想起来的时候，他特别怀念当时学习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陪伴他一生的。
2: 丑爸呢，你怎么看？我花那么多钱，结果你没有给我当钢琴家，没有给我当古筝家。
1: 所以我从来不会花那么多钱。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在很多的研究，像比如说音乐跟写程式有一点关系。所以你学习音乐那个我们刚刚讲这种手眼协调的能力啊，甚至听觉跟动作跟眼睛的这种能力，这个已经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那更何况还有欣赏的能力。像我太太学钢琴，她我们去一起去吃饭啊，音乐啊，她就会说哎，这个怎样，然后我就我听不懂，然后他就听得懂。哎，我们家小孩也可以跟他一起。那生活品味也是，我们都知道 AI 在取代非常多的东西，但他不能帮你取代你的欣赏、你的品味，甚至手眼协调 AI 也做不到嘛。所以我觉得学音乐真的跟相较于其他的东西，它是一个终身，而且绝对在任何领域都有帮助。
2: 好，所以大家这个我们今天学到了节奏感，这些是或者是音乐，这些都是父母留给孩子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我们希望他学到的是他内在的气质涵养，还有这个面对挫折的忍耐力。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庄老师跟丑爸，谢谢两位，
1: 谢
2: 谢，
1: 谢谢，
2: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博创映艺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世。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日式风味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今天幸福食堂要用料理带大家去日本游玩一趟。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更是我心目当中这个又帅又有型，我们料理界的黑手党Roy先生。哎，Roy，
1: 是，
0: 好，又看到你了。
1: 没错
0: ，Roy来常常会带来是什么样子？比较欧式的，比较意式的，
1: 是
0: 日式的，难不倒你啊！
1: 骗吃骗吃。
0: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在研究日式的风味吗？
1: 应该是说蛮喜欢吃日式料理的，
0: 了解，
1: 就会有多少都会去了解一下，应该要怎么样做。
0: 了解，今天准备什么样精彩餐点？
1: 今天就是做电煮萝卜莲藕。
0: 电煮跟关东煮
1: 不一样，
0: 是不同的东西，对不？它差别在哪里？
1: 电煮是会加酱油，比较咸口。关东煮就是一般跟火锅料。然后一些也会煮一些蔬菜啦，但大部分都是火锅料。
0: 了解，昆布汤头啦，
1: 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会是这种酱油的。
1: 对，
0: 好，我在上网查到的时候是在江户时期，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保存冷藏的没有到现在这么的发达，所以他们都会用很咸的酱油跟很重的糖去把食材煮熟之后，延长它的保存期限，
1: 而且
0: 让当地的这个渔民呢。出海的时候，因为够咸嘛，开胃嘛，就可以当便当菜这样子。
1: 对，
0: 好，来 ，Roy， 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准备了什么？
1: 今天很简单，就是萝卜，然后莲藕、昆布，
0: 了解。
1: 然后酱油、味淋、糖。
0: 我上网说，这个酱油需要特别咸吗？还是其实家里面有的就可以？
1: 基本上你咸不咸，其实我觉得跟个人口味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那么咸，你可能酱油就加少一点。
0: 了解，
1: 对，
0: 好，来，那我可以帮你怎么样帮忙？
1: 帮我切这个好了，先削皮，然后我们切大块的，
0: 大块，
1: 然后我来处理萝卜，然后这个同时我们就可以先来调酱。
0: OK，
1: 我在卤东西的时候，我很喜欢的是，我不会单单的就把糖加进去，我喜欢煮焦糖。
0: 哦，先炒糖色。
1: 对对，我喜欢的。
0: 了解了解。
1: 对。那我们教的是一个大概，那口味个人不同嘛，就看他自己喜欢甜口还是咸口的。
0: 了解。
1: 对。
0: Roy，我有个疑问，
1: 是，
0: 因为我们的莲藕通常在节目上都是已经处理好的，
1: 对，
0: 没有这样子一整只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要挑选莲藕，我们要怎么样子挑选呢、啊？
1: 应该是说看你要做什么用途，因为一般有凉拌的跟。你要炖煮的，炖煮我觉得倒还好，因为我们煮的时间很长，所以它煮下来会有一点不是那种吃起来脆脆的，所以我们就不太会去做什么挑选。但是如果你要做的是
0: 凉拌的，
1: 我觉得可以挑小一点的。
0: 了解，
1: 对，它比较不会那么的难咀嚼。
0: 真的很少抓到这样子一整只的
1: 莲藕
0: 呢，怎么越来越上手了？你听到这声音了吗？
1: 有，听到了。
0: 哇，好，我们切多大块？
1: 这样，差不多这个厚度。
0: OK，
1: 对，大概一个指节。
0: 一个指节。
1: 对，一个指节。
0: 好，
1: 手指头要留着。
0: 留着，绝对会留着。
1: 不是连指节一起切下去。
0: 喂，这样子真的是多一个工序，我觉得，我相信。这个汤头会更好喝，更有层次。
1: 对，它的甜就不会是那种死甜，然后会带一点香气的甜。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在餐厅，不管是做这个或者是卤员工餐卤味，我都很习惯的，就是我一定是先煮焦糖，
0: 了解，
1: 然后再下酱油去

0: 多一个护那个护器。嗯，对。然后我们的糖适量就好了，因为它其实是叫电阻，它的糖不用到很多。
1: 了解。
0: 有另外一种叫做甘露阻，它就是会比较甜口的。
1: 了解。
0: 它已经有点上色了。
1: 这个时候就把莲藕下去拌一拌就可以吃了吗？
0: 哎、欸，没有，这是生的。
1: 生的。
0: 对。
1: 哎呀，可惜。水果丢下去拌一拌啊，有没有？
0: 对，
1: 猴头菇炸完之后脆脆的，丢进去拌一下。
0: 地瓜，
1: 哎、欸，
0: 地
1: 瓜，哎、欸，拔丝就是这时候吗？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哎、欸，操作的这种在炒焦糖，我觉得要很小心，那个一下过头就整个。
0: 对，而且这个
1: 就超会搭了，
0: 很烫。嗯，这真的很烫。
1: 哦，好香哦，勾扎鼻。
0: 差不多大泡完会起小泡，嗯，就差不多，先关火。
1: 哇，好香！
0: 让它再泡一下之后，酱油可以下了。
1: OK。多这一个步骤就对了，这样子的汤，那个甜哦，会是很自然的甜。
0: 对。先下水，
1: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形容啊？这个又不是我们在做红烧的那种酱油香，这是什么味道？怎么形容啊？
0: 不太一样，
1: 我词穷了。
0: 它有点难形容，因为你下去的时候，它那个酱油的味道是。有点像在炒饭，
1: 对，
0: 就会那个酱，因为锅子的酱好像有那种，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炒的锅气，
1: 锅气的味道，
0: 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锅气这个东西是其实是台湾人独有的东西，因为在日本你吃这个电阻，其实他们不会这么做，嗯，他们就是酱油、糖、味淋、水，
1: 了解，
0: 然后就。顶多就是食材煎过放下去煮，就这样而已。它不会有多余的什么
1: 炒糖色、哦。
0: 我还要炒糖啊，我还要把酱油炒出香气什么的。
1: 了解。
0: 对，
1: 我能够找一个最贴近的味道，应该是那个碰糖。
0: 哦，有点像。哦，
1: 碰糖味。
0: 对。
1: 啊，我们在那个昆布要下锅之前，要记得那个我们刚没讲到，昆布上面那个白白的不要洗掉、哦。那个是鲜味的来源哦。
0: 对，那个不是脏，那不是灰尘。
1: 那不是灰尘哦。我们这个如果要用加别的食材，也是可以的吗？
0: 也可以，也可以。就是
1: 建议大家可以放一些什么？
0: 简单一点，就是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卤味。
1: 哦，了解。
0: 对，然后
1: 海带。
0: 对，你想要放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因为、嗯、为什么不放海带？是因为我已经有放昆布
1: 了。
0: 对，那昆布卤到最后，其实它也可以吃。那跟海带一样，那你如果想要放豆腐，我觉得也可以。如果想要放豆类，像豆包什么的，可是它的时间就不用那么长，嗯，可能可以减半，或者是缩到剩三分之一的时间。假设我们卤一锅要40分钟，那你可以抓大概10分钟、15分钟，再把那些食材丢下去煮。
1: 了解，
0: 对，因为这个时间，他们毕竟根茎类要煮完烂的时间比较不同。
1: 了解，
0: 对，你要加红萝卜，你要加马铃薯都可以，嗯，这没有。硬性的规定说一定不能加什么，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煮到最后面，因为它的这个汤很好喝，很甜嘛，把汤汁放到碗里面，嗯，然后再放一些高汤，可能1:3、1:4、啊、变拉面汤头，
0: 对
1: ，OK 吧？
0: 很多这其实汤头都可以留着，做很多运用。你要拿来再把这个汤拿来煮味噌汤也不是不行，
1: 哎、欸，
0: 对，因为它已经煮过蔬菜，它是甜的。
1: 好像可以哦。
0: 对，所以这个虽然看起来哦很简单，你认汤那么多，我以后要怎么办？什么你就留着，你可以分小包装留着，未来你要煮什么味噌什么都还可以再使用。
1: 没错，
0: 这个很棒的东西。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等到滚之后，我们就要盖锅吗？
0: 正常一般我们是会我啦，嗯，我在餐厅做这个是贴那个擦手纸。
1: 你说贴上去，
0: 因为这些有些东西它有些面积它不会接触到汤汁，
1: 了解，
0: 因为它一定会浮嘛，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它汤汁可以接触，我就会盖这个，
1: 让它永远都在水里面。
0: 对，
1: 哎，示范一下好不好？

0: 那它就是。
1: 哦，我看过这个手法。
0: 对。那你也不用担心它会烧起来或什么的，因为它有水分。
1: 对啊，烘焙纸也不会烧啊，会就是耐高温的啊。
0: 对。对。然后，如果你怕它会有空气浮起来，你就压一点汤汁进去，
1: 哦，它就
0: 盖着就好了。对，然后就这
1: 贴
0: 样。
1: 很贴服着它。
0: 对，就让它微滚的状态就好。
1: 了解，
0: 对。
1: 这样多久时间？
0: 我通常炖这个大概40分钟。
1: 哦，要这么久。
0: 对。
1: 了解，好，那就让它煮个40分钟。
0: 对。
1: 好，等一下回来。我对于这一锅我也很期待，我
0: 差
1: 们
0: 不
1: 来揭
0: 多，
1: 开了吗？
0: 好。
1: 来，那个萝卜已经是黑掉了。
0: 对，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昆布也卤到软，这个待会也可以配着吃，这个配饭超好吃。
1: 这煮透了吗？你看，冬瓜糖啊。
0: 冬瓜糖。

0: 好的，我们这个炖煮需要时间，先来介绍第二道要带来什么。
1: 大白菜福袋，
0: 大白菜福袋，我一下 Q 太快，是不是？
1: Q 的太突然了，反应不过来。
0: 这一道料理对我来讲，我很熟悉，因为我之前在大觉寺妙慧法师，我们有做过类似的东西，但那个时候不是用那个大白菜，我们那时候是用那个豆包，它里面包很多馅料，
1: 对，
0: 最后面是用那个布啊把它绑起来，然后整颗都可以吃，这个也是大概的同样的意思嘛，
1: 同样的，
0: 那它也是可以加进去我们的汤里面就对了。
1: 汤，你说这边吗？
0: 对，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淋这个酱。哦，
0: 好，这也算是它可以变成组合剂，它也可以变成单独一道料理就对了。
1: 对，
0: 好，了解。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吧 ，Roy。
1: 今天就准备大白菜，
0: 是，
1: 然后水莲，然后芹菜、毛豆仁、板豆腐，然后杏鲍菇、红萝卜。
0: OK，
1: 对，
0: 简单，了解，来把它学起来。
1: 好，这里要准备一锅热水，待会大白菜跟水莲都要烫过。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来切料。
0: 好，
1: 对，我会保留一些需要口感的东西，一些会切碎一点。像红萝卜，小朋友比较不喜欢，我就会切碎。就挑不掉。
0: 了解。
1: 对，
0: 硬得吃下去。
1: 对，
0: 但是这样子也好，因为你也吃不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我在旁边闻到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酱油的香气跟昆布的香气越来越重，整个厨房都是这个店主的香气。
1: 对，
0: 好香哦。
1: 这个水滚了，我们先烫白菜好了。
0: 好，
1: 白菜比较需要时间。然后烫完这个最好是准备一锅冷水。因为待会要烫完之后我们要冰镇，它才不会又继续的让营养流失跟这个所谓的氧化褪色。对，
0: 你还说你的刀工，你刀工很好啊？
1: 没有了，没有。

0: 有些回忆就让它过去吧，其实很快一下就软了，
1: 对，烫软就好了。
0: 再准备一个冰水，主要这个用意是什么？
1: 第一个是降温，它就不会一直变颜色，然后待会我们再包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烫。
0: 哦，了解。
1: 然后也会就是不要煮的那么烂，其实烫完东西拿出来它还是有余温，它还是在加热，尤其是待会要烫水莲，水莲一定要泡，因为水莲会颜色会变黑。
0: 了解。其实我可以帮你切啊。
1: 好啊。
0: 你要切什么？切水。
1: 切水。
0: Roy，颗橄榄可以抱一堆橄榄回去练，然后这是你对他们的这个刀工的要求。
1: 对，
0: 安娜是这种做中餐这种做切细丝的，你会有要求吗？
1: 这就看个人的啊，因为这个说真的，如果餐厅不会用到，好像不会刻意去要求。
0: 了解，
1: 因为通常切丝这个部分或切碎这个部分都是饭菜员工餐才会使用哦，所以我就不会那么的要求。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心想要学，我还是会跟他说，你可以，因为这个也是训练刀工的一部分。
0: 对，
1: 对啊，所以你还是得去学习。
0: 我在西姆食堂也是这样，在家里面自己切啊，自己操作。我有跟你说过，我在家里面切菜啊，就是自己练到有一天我在厨房切菜，然后因为听到声音就知道你的刀工如何了嘛。
1: 对。
0: 我要切菜，我妈跑来看我，这样，哇，变那么厉害了。
1: 伯母是会煮菜的吗？做饭的？
0: 会，她会。
1: 哦。因为我为什么这样问，是因为我妈妈不会。啊？不太会做菜。
0: 真的假的？
1: 对。
0: 那你那你是真的是自己有兴趣？因为通常有的时候是家里面妈妈就会做菜，或奶奶很会做菜，然后你就会耳濡目染这样子去想要学做菜。
1: 我阿嬷很会做菜，我爸爸会做菜。啊？我妈妈就很会穿烫。哦，
0: 蛮厉害的。是蛮厉害的。
1: 对。
0: 对啊，我跟你讲，这就是享福，对不对？可以 shift， 可以吗？
1: 可以，很棒。我要烫水莲，水莲因为我们要绑的，所以它不用烫很久，稍微过一下就好了。
0: 好，
1: 对。
0: 你的水莲今天买的也好漂亮哦。
1: 对。
0: 真的是烫一下下就起来了。
1: 对。
0: 而且水莲你看哦，变好绿哦。
1: 芹菜叶我就不去了。
0: OK，
1: 对，就让它一起下去，
0: 直接放在里面。
1: 对，因为它其实芹菜叶也是可以吃的。
0: 了解。
1: 对。
0: 杏鲍菇。
1: 对，我可能会切稍微大一点点，因为我想要它的口感。
0: 切粒。
1: 对，切丁。
0: 切丁。
1: 对。我头跟身体会分开，是因为我如果直接切，全部头会断掉。
0: 哦，了解。
1: 对，所以我
0: 会裂开。
1: 对，就分开切。对。
0: 这个有在厨房料理过的，应该都知道。
1: 对。毛豆我就
0: 不切了
1: ，不切了。好，然后大白菜我可能会片一些，片薄一点。
0: 好。
1: 对。然后我们调味。白胡椒，然后一点昆布粉，因为待会这个外面它白菜不会有调味，所以馅料可能需要有一点味道。
0: 了解。
1: 豆腐就捏碎，然后，我其实刚刚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你要加冻豆腐也可以，冻豆腐就是你把那个板豆腐拿去冷冻冰，
0: 了解，
1: 有一天就可以吃，
0: 孔洞就变大了。
1: 对，然后加一点盐巴，
0: 我相信那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啊。
1: 对，然后烫一点点就好了，提个味。
0: OK， 再加一点那个烟熏豆包，
1: 也可以，
0: 对不对？多一个烟熏味在里面，不错。
1: 加一点点香油。
0: 好。哎呦，这一个香气不一样哦。
1: 对，

0: 刚才其实老实说，这样子捏在旁边闻，只有那个豆腐的味道，香这个香油一下去之后，好台式哦。
1: 对，好，我先来把这个。其实你可以不用做表情，摄影师不一定会拍得到表情。大哥可能只想要拍，
0: 他真的只拍馅料，我心痛了。好，感觉真的马上泡冰水之后不会这么软烂。
1: 对，
0: 为什么要再削薄一点？
1: 因为我怕这个太厚，待会熬不起来。哦，对，所以我想说这个啊，但这个我不会浪费，我等一下可以加进去。
0: 哦 ，OK。
1: 我把它全部片完，我们再来包。
0: 好，没问题。我做五间。
1: 对。
0: 你看，我们制作人是不是其实他也不是很正经？
1: 太正经，节目不会有趣哎。
0: 对啊。其实餐厅也是一样，如果你碰到的那种主厨哦，一板一眼，很正经，然后不苟言笑，哇，那个整个在他身边做事一定是。压力很大，
1: 对，
0: 你有碰过这样的主厨吗？
1: 有，我师傅。
0: 说出来是谁？
1: 我现在要念他的名字，我嘴唇都会发抖。还是先不要，放在心里就好。
0: 真的是一板一眼，不苟言笑。
1: 哇，
0: 真的哦！
1: 我在厨房没有看过他笑过。
0: 天哪，
1: 他就是。
0: 很谨慎的一个人，
1: 我可以演啊，但是我不能讲名字。
0: 哦，他怎么样？
1: 他就是站在你旁边，然后永远都是这样。
0: 然后你在做，然后就也不讲话。
1: 对，他就这样看着你。
0: 啊，你做错了。
1: 他就是不讲话。
0: 哦，压力好大。
1: 他等你做完，他才会跟你说你做错了。啊，
0: 名师才能出高徒，对不对？压力使人成长啊。
1: 对。好，我们来包吧，我们就大概。一匙，
0: 好，
1: 这样，然后很简单，就是把它往上拉。
0: 哦，全部往上拉？
1: 对，绑起来就好了。
0: 哦，很简单哎。
1: 嗯，对。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在你在绑的时候了。
0: 绑是要蝴蝶结还是？
1: 蝴蝶结。
0: 蝴蝶结。斑蝶、蝴蝶还是彩蝶，还是那个
1: 普通的就好，
0: 中国结，还是童军结，普通的普通最普通的最普通的哦，观众朋友们不要给搞，
1: 打十结也可以，打十结也可以，
0: 李连杰，打一个李连杰，打一个李连杰。哎，我把它弄到外面来，
1: 没关系，我把它修掉。
0: 好，我发现这一个白菜的容量是蛮多的哦。我刚有点客气，没有包到很多，我觉得我可以再来一个多一点的。
1: 可以，差不多一匙半左右吧。
0: 嗯嗯嗯。
1: 这个过年也可以做。
0: 对啊。觉得是一个这个吉祥菜，
1: 对，
0: 很饱满，这样圆圆满满的，很不错。

0: 对，我绑的是那个童军绳，童军结。
1: 有绑有绑起来就好了，
0: 就可以跟小朋友同乐啊。嗯 ，OK 啊，很沉啊，我那是大福袋啊，抽到我那一袋哦，很 lucky 哦。哎，肉鱼的其实也不小呢，被拼就丢啊啦。
1: 不用不用，我只是在试看它的极限在哪里，我没有要跟你拼了。
0: 其实可以包很多馅呢、欸。
1: 对啊，
0: 我刚刚挖了至少两匙哦，还可以包进去哎、欸，而且还有余韵哦。
1: 哇，下次员工摊来做这个。
0: 好哎、欸，下次外汇，哦、欸，你外汇有做这个吗？
1: 没有，
0: 外汇没有做这个。
1: 对，
0: 太麻烦了，
1: 做这个会来不及。
0: 下一次我们一起去。
1: 好，
0: 那我帮你，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一道了。
1: 好，
0: 超级大哎、欸，好过瘾哦 ！Q 啊，超 Q 的白菜福袋，
1: 那个不是，
0: 那你把它修掉了、哦，
1: 对，
0: 不要浪费了，再绑给你看。
1: 好。

0: 如何可以吗？
1: 中华邮政，包裹可以啦，
2: 这也不错，
1: 这也蛮可爱的啊。我们不要浪费好不好？不要浪费食材，我们全部都要把它用完。我有一个小哥哥在这里，就知道这个我的了。好，哎，好玩呢，
0: 没错，
1: 超好玩的。那降蒸
2: 15分钟，
1: 上气15分钟。
2: 对，
1: 好，那我们等它蒸一下。试吃时间。等这么久啊，这叫人怎么受得了呢？哦，这个我们的白菜卷是你刚刚有加了一点我们的这个店主的汤，
2: 对对，
1: 下来哈。我对于这一锅我也很期待，我们来揭开了吗？
2: 好，
1: 来，太透了吧！哎呦我的天哪、啊！你有看那个萝卜？那个萝卜已经是黑掉了。
2: 对，但如果你要再吃更入味的，我是建议可以冰一个晚上。
1: 哦，了解。
2: 卤完冰一个晚上，
1: 了解。
2: 这个就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入味，
1: 全部吃进去了。
2: 对，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昆布也卤到烂，这个待会也可以配着吃，这个配饭超好吃。哇、哦，
1: 我相信，我相信。来，观众朋友们，今天品尝，太棒了！来，吃看看。哎呦，清甜。舒服，哦，这个当火锅料好赞哦，很香哎。我刚才以为说我很怕味道不够，结果不会，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加太多的调味料在我们的馅里面，但这个馅其实很够味的。然后用蒸的很棒，因为它蒸的话，我们白菜不会软起，你知道吗？它还是有它那个脆度在，然后里面的豆腐的香气。红萝卜，我觉得不敢吃的小朋友应该也可以接受。咀嚼到后面，你吃到那个毛豆，还有那个毛豆的香甜，可以啊，好吃。来，还有这个，这煮透了嘛？你看，冬瓜糖啊，
2: 冬瓜糖，
1: 哪是萝卜啊，冬瓜糖啊，快过来。完全透，一抿就掉了。然后里面的那个萝卜还是有一点点咬到那个纤维在，
2: 对，
1: 很舒服的。喜欢吃软的，我觉得可以再多炖一下。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子，萝卜外层是很软很嫩的，里面还有一点萝卜的纤维在，我喜欢这样子。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当整口当成是那种油脂来吃，讲白一点哦。但你有时候咬到一些那个萝卜的那些纤维在扒饭，哎，那口感又不一样。
2: 对，
1: 好，再次感谢 Roy。
2: 谢谢，
1: 再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2: 哦！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哇！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在宜兰西南方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慢慢深呼吸，感觉到这大自然超多的芬多精哎！听说今天我们要去寻找森林当中的守护者哦，到底是谁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来到宜兰太平山，不但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可爱的动物等着我们。你希望锹形虫大力士跟你做朋友吗？晚上的森林还有漂亮花纹的蛇在你面前漫步。当可爱猫头鹰张大眼睛看你时，你一定会开心的睡不着。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2: 哎，柳丁 ，Hello。
0: 崇伟老师，哇，这里好漂亮哦，好多树，好多森林哦。
2: 这里是太平山，然后这边主要特色就是它是一个中高海拔的森林哦。对，然后中高海拔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平常可能比较不容易有机会看到的生物。
0: 真的吗？我超想看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哦，就是我们要去找一种森林的守护者。
0: 森林中的守护者？
2: 对，
0: 听起来很厉害哎。
2: 对，那我们就出发吧。
0: 好，走走走
2: 走。
1: 守护者哎，有这么响亮的名号，想必他一定是武功高强，充满正义感。不过太平山真的是太美丽了，红的红，绿的绿，让人整个心情也跟着愉快了起来。
0: 哎，崇伟老师，你看这边天气很好，就是可以看到很远方那里的树，哇！哎，
2: 这边很多燕子。
0: 哎呀，真的。
2: 那个是草，
0: 哇，布满了整个屋檐下哎。
2: 对，看起来正在筑巢。
0: 这个是还没有盖好。
2: 对，正在弄。然后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巢啊，它会有一只在外面，就是它找一些材料回来，就是要装这个巢。然后会有一只在里面，就是不断修补修补这样子。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一只找材料，然后一只负责装潢，是这样吗？
2: 对。
0: 哇，太可爱了。
2: 那你仔细观察一下那些燕子啊，你看一下它们的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哎，它的脚就是白白的啊，整只这样白白的耶。
2: 有没有毛毛的？
0: 毛毛的。
2: 一般的燕子或者说一般的大部分鸟类，其实它的脚是没有羽毛的。
0: 对，
2: 这个它的名字叫毛脚燕，意思就是说它的脚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
0: 哦，白色的袜子。
2: 对对对，然后就毛毛的。
1: 这群辛苦盖鸟巢的燕子，名字叫毛脚燕。因为啊，它们生活在中高海拔的山上，比平地还要冷，所以脚上就长出了白白的羽毛，像不像穿着白袜子保暖啊？
0: 像这个每一个巢啊，里面住的成员是有很多只燕子会住在里面吗？
2: 哎，不是哦，通常就是一对，就是他们是亲鸟，公的和母的，他们合力来筑这个巢，筑好他们就用自己的巢。对，那所以
0: 然后繁衍后代，
2: 他们是一个家庭。
0: 哇，哎，这跟我们人类很像哎，你看。就像爸爸妈妈，然后呢，他们就是营造了一个甜蜜的家，然后来孕育下一代。就是我觉得这个跟人类好像哦。对呀、啊，哇，今天看到这个毛脚燕真的太棒了。
2: 那我们还有下一个任务，那就走
0: 喽。嗯，好。
2: 好。
1: 我们沿着林道往翠峰湖出发。午后的山上啊，因为容易起雾，更增加了一种神秘感。会不会在雾中巧遇那森林守护者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喽！
0: 哇，这里感觉好像仙境一样哎，云雾飘渺。
2: 柳丁，哦，你看到这个吗？这个爱心。
0: 哦，好可爱哦！这个形状跟爱心一样哎，它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个叫太平山细心。
0: 太平山细心啊，我知道了，所以粗心的人找不到喽，是这个意思吗？
2: 哎、欸，那个心不一样啊，它是细心的细没有错，但是心是辛苦的心。
0: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啦，就是要很细心的，然后又很辛苦的找它才会找得到。
2: 哎、欸，可以这样说，那你不要看它好像除了就是不太起眼嘛，但是事实上只有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全台湾只有太平山有
0: 啊。全世界，全台湾只有太平山有哎，哇，太特别了吧！
1: 没错，台湾的细心有好几种，不过要看太平山细心，就一定要到太平山才看得到哦。仔细看看它叶子的形状像什么？答对了，就是像一颗爱心，很可爱吧？
0: 陈慧老师，它的形状好可爱，就跟一个爱心一样哎，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好可爱的斑纹哦。
2: 这个有一些浅色的斑纹嘛，那这种像这样子的形式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它是斑纹型的。
0: 哦，斑纹型的。
2: 对，不同株哎，比方你看这边有，这边这个这种点点的啊，这个叫喷点型，喷型有点像是我们用喷油漆那个感觉。你看同样是。有一点花纹，但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出它们的差别吗？
0: 真的耶！
2: 你看这个斑纹的啊，这个喷点纹的啊，那事实上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好几种纹路，像龟甲纹，对啊，就像乌龟甲上面的那个纹路。
0: 这附近都会有吗？
2: 有机会啊，我们去找找看。
0: 那我们赶快去找吧，走。
2: 哎，你看这边有，
0: 在哪？
2: 这个。哦，
0: 哇，真的耶！它的叶子形状都是爱心的，可是它中间的花纹却是龟甲
2: 哎，龟甲纹嘛，对不对？
0: 对，为什么同一种植物它形状一样，可是它里面的花纹却会不一样呢？
2: 这个状况叫做我们称之为个体差异。
0: 什么是个体差异？
2: 比方我跟你都是人类嘛，哦，我那么帅，你
0: 我怎样？
2: 你那么俊俏，嗯，对啊，那
0: 虽然老师你会说话，
2: 这个就是个体差异啊。
0: 哦，我懂了。所以同一种植物呢，虽然它的形状一样，可是它里面的花纹不一样，这个就是个体差异。小朋友要记得哦。
1: 听了筹伟老师的话，是不是又学到了宝贵的知识了呢？继续往前走，迷雾森林里出现了高大巨木，希望大树爷爷可以帮帮忙，让我们发现更多可爱的动物好朋友。
2: 哎，柳丁，你看一下，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岩石吗？
0: 这个岩石看起来又不像大理石，一片一片的。这个是什么岩啊？
2: 这个叫页岩哦，你看。
0: 页岩，什么哪一个页啊？
2: 这个其实本来是板岩呐，哈，板岩是比较大块，但是经过更长时间的丰收日晒以后，它会变成一层一层的，那一页一页的，哦，也像翻书一样，一页一页剥剥的。那你可以尝试剥剥看这个，从中间把它剥开。
0: 真的耶，你看。它中间这样子一片一片的，好薄哦，在里面哦，欸，真的像书一样一片一片的耶。
2: 剥剥看，
0: 好，剥剥看哦。哇，跟饼干一样，一剥就碎了。怎么了？
2: 你看，
0: 哇，是锹形虫哎。
2: 锹形虫。
0: 我看你一直照树上啊。这个森林守护者，他该不会是住在树上吧？欸，我真的很好奇耶，那他到底是谁啊？
2: 我之前有一次来，在这条路跑一趟，就看到三只。
0: 哇，那机会还蛮高的耶。哦，

0: 你看，
1: 哦，哇，是锹形虫哎！
2: 锹形虫，
1: 耶、yeah, ，这个我认识
2: 啊，这个是看过吗？
1: 我看过，台湾扁锹。
2: 哎、欸，不是，
1: 哦，不是吗？可是它长得很像台湾扁锹啊，
2: 拿起来一直
1: 扁扁的，
2: 放手上 ，OK，、
1: 哦、好好好。我记得台湾扁锹就是长得像它这样啊，扁扁的啊。
2: 可以直接公布答案哦，这个叫做平头大锹。
1: 平头大锹，所以它离平头咯。
2: 欸、也不是，其实你仔细看哦，就是从它这个大颚的基部这里，它整个头的前方是很平的。
1: 啊，对耶，你看这样的那个形状好方哦。
2: 对啊，其他的锹形虫一般是不会这样的，所以它就叫平头大锹。
1: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辨识特征。那它跟台湾扁锹要怎么样去分辨那个差异？
2: 扁锹第一个哦，它的那个大颚内侧啊，有比较小的那个小小的锯齿状。
1: 对对对对对。
2: 台湾扁锹它里面大颚里面内侧那个最大的齿突啊，它是在接近基部的地方，然后会生一个有点平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齿突。那它在中间。哦，它在中间，而且它的那个齿突有点朝前方。
1: 哎、欸，有哎、欸。
2: 对，这个是差别很大。那这个锹形虫的这个牙形啊、齿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辨识特征了。
3: 哎、欸，小朋友知道怎么分辨了吗？别把它当成台湾扁锹，它的名字叫平头大锹，是台湾特有种的锹形虫。别看它体型小小的，惹它生气，它可是会翻脸的呢。
1: 那它跟台湾扁锹出现的海拔高度都差不多吗？它们的生长环境呢？
2: 欸，扁锹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都可以发现，哦、但是这个平头大锹只在高海拔才能发现。
1: 它只在高山这里才会出现。
2: 对对。
1: 哇，那它跟台湾扁锹的大小哪一个比较大呢？
2: 差不多，它们这两种大概最大大概都7点几公分是最大，
1: 哦、那差不了多少、欸。
2: 对，那一般就是这个体型5-6公分已经算不小了。对，
1: 我觉得它真的好可爱哦、喔，而且崇文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哦、喔就是也是很多小朋友常常会问我的，像啊这种锹形虫，它现在已经长成这样，这个算成虫吗？
2: 对，
1: 那它还会再更大吗？
2: 成虫不会再更大了、喔、那基本上锹形虫的生活只是从卵，然后幼虫，然后蛹，然后最后变态成虫这样子。那他们要长大的契机就是他在幼虫的时候啊，比方他吃的木头啊各种东西是够营养的，他就长得比较肥比较大。那一旦他化蛹之后变成成虫，这一段时间是不会再更大了。对，所以他小时候越肥越大，它可以变成越大只的成虫。
1: 所以啊，就是小时候吃的很营养，长大就会比较大；小时候没有吃的很营养，长大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大哦。这个就是锹形虫的大小的写照哦。
3: 太平山广大的森林，不但是动物们最好的家，也是许多珍贵木材的来源哦。所以啊，太平山早期就是以生产木材闻名的，是台湾三大林场之一哦。而柳丁和崇伟老师脚下的铁轨，就是当年用来运送这些木材下山的。
1: 啊、哦，这太平山的空气真的很新鲜呢，
2: 舒服哈、
1: 哦。对啊，哎，好漂亮、哦。
2: 哎，来来来，柳丁小心一点。啊，
1: 为什么要小心？
2: 这个是有毒植物。
1: 有毒植物？
2: 哎，
1: 可是它看起来好漂亮哦，跟风铃一样哎。
2: 对啊，蛇蝎美人嘛。
1: 蛇蝎美人，所以意思是它虽然长得很漂亮，可是其实是很毒的哦。
2: 对对对。
1: 那崇文老师，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啊？
2: 毛地黄。
1: 毛地黄。
2: 对。
1: 为什么叫毛地黄？是因为它身上有长毛吗？
2: 我们现在观察到它的花瓣上面有一些毛，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来的。
1: 哎、真的耶！你看，细细的白色的那种一根一根的毛长在它的花瓣上面呢、你说它有毒？整株都有毒吗？
2: 整株都有毒。对啊，那所以刚刚请你不要摸它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摸到不会中毒，但是你摸到之后有可能等一下我们吃零食嘛，啊你就一起放到嘴里了，
1: 顺势吃下去了。
2: 对对，尤其是小朋友有时候摸到处摸啊就吃点心了，它就有可能会中毒。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你看像这个花啊，在外面看到就好美好美，然后就会想用手去摸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有发现有紫色的，有白色的，为什么会这样子？
2: 盛开的时候它应该是白色、紫色，那有时候有粉红色
1: 哦，还有粉红色的、哦，
2: 对啊，都、就是同一种，啊，就是它的多样性而已。
1: 哦，所以啊，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如果到山上啊，看到这种非常漂亮的植物啊，千万还是不要用手去摸，因为你不知道它有没有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
3: 哎、欸，想不到这长得像风铃的毛地黄，竟然是有毒的植物哎。 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在户外遇到毛地黄，千万不要乱碰它哦。随着太阳渐渐的下山，夜晚的森林里突然安静了下来。森林守护者究竟会不会出现呢？
1: 哇，钟老师，这种晚上的深山呐、啊，感觉都好安静啊、都没有什么声音。
2: 对啊，也感觉其实也很舒服啊。
1: 那你觉得我们找得到森林守护者吗？
2: 我们用心找应该蛮有机会的啦。
1: 真的、
2: 但是除了他以外，我们应该还有机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小动物这样子。哦，
1: 搞不好就躲在下面。
2: 就要认真找啊，认真找就有机会啊。有地。
1: 哇，有蛇哎！想到我们才走一下下就发现蛇了哎，哇！而且崇文老师，这条蛇的花纹好漂亮哦，但它有没有毒啊？
2: 没有毒，没有毒。
1: 是哦，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泰雅盾头蛇。
1: 泰雅盾头蛇，泰雅族。
2: 对，泰雅族的泰雅。
3: 台湾有三种盾头蛇，一种叫台湾盾头蛇，另一种叫拘谨式盾头蛇，第三种就是眼前出现的这只泰雅盾头蛇。蛇就是蛇，为什么还要分什么尖头、圆头、扁头、盾头呢？是不是它反应比较迟钝啊？
1: 它快跑走了。
2: 直接把它拿起来。
1: 好，小心哦。因为啊，它没有毒，所以呢，崇文老师才可以抓它哦。
2: 这个泰雅盾头蛇还蛮温驯的。
1: 哇，好漂亮哦！身上的颜色是有点那种浅浅的咖啡色的耶。
2: 对，浅色，然后有一些这个横纹，横纹有点像老虎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像那种老虎身上那种斑纹的条纹呢。
2: 那仔细看，为什么叫盾头蛇？它的吻端的最前面是比较平一点。
1: 吻端
2: 从侧面看会比较清楚。
1: 你说是舌头那个地方吗？
2: 对对对，就是最前面这里。它比较平一点，所以人家说它头比较钝，叫盾头蛇。
1: 就是因为它吻端比较平，所以叫盾头蛇。
2: 对，你看它这个眼睛后面啊，其实两侧眼睛哦、后面都有一个细的黑线，从眼睛往后面延伸，对，
1: 到它脸颊这边。
2: 这两条线在头顶这边会往回一点，然后接在一起。对。那我们通常说这个有一个 W 型的，的一个花纹，而且柳丁，我跟你说一件很特别的事哦。这个泰雅盾头蛇啊，是去年才被发表的新种哦。
1: 去年才发表？
2: 对啊。
1: 那也太难得了吧！我现在就可以看到它了耶。
2: 再上一次就是这个泰雅盾头蛇前一条新种的蛇，也是1931年日本人发表的蛇。哦，
1: 相隔这么久哦。
2: 很久啊。
1: 那是谁这么厉害啊？
2: 是一个很帅的台湾人。
1: 很帅的台湾人哦。那我想认识他。
2: 其实你已经认识啊。
1: 我认识。
2: 正是在下小弟我，
1: 是你，哇哦，偶像，
3: 这可不是在开玩笑的。相隔了84年，台湾蛇类终于有了新发现，而且啊，这是我们的崇文老师发现的，真的是台湾之光哎。不过崇文老师可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观察比对，这时泰雅盾头蛇是新的物种，才在2015年正式发表哦。
1: 好可爱哦！我可以试着让它到我手上来吗？
2: 因为
1: 对，因为它没有毒，所以我才
2: 它没有毒，而且几乎不会咬人。哇、
1: 哦，它真的好温驯哦！
2: 那这盾头蛇，你这样子轻轻的，像我刚刚拿起来，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捧着它，那不要给它压迫，手不要捏，那它就会慢慢的在你手上这样子，就是滑动。
1: 它就会以为我的手是树枝。
2: 它应该发现你的手不是树枝的，但是至少认为你不是具威胁的。的东西这样子，
1: 想不到我们要找的森林守护者的路上，居然遇到了这条超可爱的泰雅盾头蛇，而且我发表者还在我的旁边呢，就是崇文老师。今天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
2: 对啊。
3: 观察与发现动物真的是充满了乐趣哎！只要认真投入，或许有一天你也可以和崇文老师一样有独特的大发现哦。说到独特的大发现啊，找了一整天。到底还要多久才能发现森林守护者啊？
1: 崇文老师，我看你一直照树上啊，这个森林守护者他该不会是住在树上吧？
2: 对啊，
1: 我真的很好奇耶，那他到底是谁啊？
2: 好啊，我就告诉你吧，他是一只猫头鹰，而且是台湾第三大的猫头鹰。哦，
1: 第三大的猫头鹰哦。
2: 对啊，
1: 这里会有哦？
2: 会有啊，我之前有一次来，在这条路跑一趟。就看到三只，哇，
1: 那机会还蛮高的哎。
2: 对啊，认真找就有啊。
1: 好好好，认真找。怎么？
2: 小声一点。
1: 找到了。
2: 对。
1: 在哪？
2: 看到吗？眼睛会发亮。
1: 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
2: 对。这么大。
1: 怎么了，钟老师？
2: 对。
1: 第二次哦。
2: 对。
1: 在哪里啊？
2: 你看，在这个小树枝的顶端。
1: 那你为什么说灰林鸮它是森林的守护者？

0: 眼睛会发亮。
1: 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
0: 对。这么大、啊。
1: 对，真的很大哎、欸。这个就是全台湾第三大的猫头鹰哦。
0: 对啊。
1: 那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灰林鸮。
1: 灰林鸮。
0: 灰色的。
1: 哦、
0: 嗯，是为森林的林，
1: 是因为它的羽毛是灰色，所以叫灰林鸮吗？
0: 对，灰色之外，它还有杂一些深褐黑色的一些花纹这样子。
1: 嗯，哎、欸，它还转头了，好可爱哦、喔！
0: 它转头了。
1: 嗯，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一只猫头鹰就出现在前面的树上，张大眼睛看着我们呢。它的名字啊叫做灰林鸮，是台湾体型第三大的猫头鹰。要在中高海拔的高山上才能发现它的身影哦。我有看过河林鸮，哎，它也是很大型的猫头鹰，哎，
0: 非常大。
1: 那它跟灰林鸮哪一个比较大？
0: 台湾 这三种啊是前三大，第一名一般我们是说叫黄鱼鸮，好像是在溪流附近。第二名呢就是叫河林鸮，第一名和第二名几乎差不多，有人说只是黄鱼鸮多了一根像耳朵的羽毛，然后就是赢在那一根羽毛
1: 伯仲之间，
0: 其实几乎差不多。
1: 哦，
0: 第三名就是那个灰林鸮，灰林鸮比他们两个就是小的一号这样子，但是还是蛮大。
1: 可是我觉得它真的好可爱哦。
0: 对啊，
1: 哎，它又在眨眼嘞。
0: 对啊，眨眼，那可以看到它的瞬膜，鸟类的瞬膜。
1: 瞬膜是在哪里？
0: 瞬膜就是它的眼皮之下还有一层膜，很多鸟类像爬虫类会有，那也是保护眼睛的一个构造，它等于是第二层眼皮这样。
1: 哦，猫头鹰的视力到底好不好？
0: 猫头鹰视力在晚上非常好，它的听力也是非常的敏锐。它其实耳朵，你知道猫头鹰耳朵长在哪里吗？
1: 耳朵吗？
0: 对，
1: 这里。
0: 没有，他耳朵在眼睛的旁边而已。他眼睛，他耳朵在脸的正前方。他，你看他脸上有一些，他在羽毛的覆盖下面有一个那个耳孔。
1: 嗯。
0: 哦，然后他就可以对着他眼睛一方面在判断的时候，同时他也可以判断听觉。如果他听到老鼠在跑的声音，哎，他就可以加强搜寻那个地方，眼睛追踪上去，哎，就飞过去，就把它夹走了。
1: 哦。
0: 对。
1: 那你为什么说灰林鸮它是森林的守护者？
0: 因为你看它站在那里啊，它从高处俯瞰这样子整个森林的感觉啊，它很像是一个卫兵在保护这个它的领域，它的森林。
1: 哦，
0: 所以我们说它是森林的守护者啊。
1: 原来哎，哇，我觉得今天真的太幸运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可爱的灰林鸮哎，而且很大。你看前三名，我现在已经看过了，河林鸮全台湾第二名，然后灰林鸮全台湾第三大的猫头鹰，我下次一定要挑战第一大的。
0: 好啊，好，会有机会，会有机会。
1: 太棒了，太棒了！看着灰林鸮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真的像在保护着这片森林一样哎。说它是森林的守护者，一点都不错。原本以为啊，这趟的观察任务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走没多久又有惊喜出现哎。怎么了，钟老师？
0: 跟刚刚一样是灰林鸮。
1: 哦，是哦，第二只哦。
0: 对，
1: 在哪里啊？
0: 你看，在这个小树枝的顶端。
1: 哎，有哎，有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它现在背对着我们呢。
0: 对，然后哎，你看转过来了。
1: 哦，对耶。
0: 对，就是可能是我们讲话比较大声，它就会知道嘛，它就转过来一下这样。
1: 还是要小声一下。哦，好可爱哦。哎，它怎么又飞走了？
0: 哎，通常它飞走啊，就是会。距离不远的地方会再停一下，那我们可以再去跟一段路看看它是不是还在前面。不过我们要对对对，那不过我们就是要脚步放轻，要小声一点。
1: OK OK 好。在哪里？
0: 对对。
1: 哇，灰林鸮真的好漂亮，好可爱哦。
0: 对啊。
1: 一聪老师，你说你上次看到三只啊，
0: 嗯，
1: 结果我今天看到两只，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哎。
0: 对啊，很厉害哎。
1: 对啊，灰林鸮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动物好朋友哎。
0: 对啊，不容易，不容易。嗯，这个晚上观察很棒。
1: 对，不过就是还是要小声的观察，不要去打扰到它，是最重要的。
0: 对啊，这个环境其实灰林鸮的数量算稳定嘛。
1: 嗯。
0: 这个森林游乐区有在维护的话，感觉是他们应该可以在这边过的还不错。
1: 对啊。所以我们一定也是要就是好好安静的观察，这样子呢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森林中的守护者哦，灰林鸮。哇，连续看到两只灰林鸮，这简直是太幸运了。太平山的自然探索真是好玩，看见了穿白袜的毛脚燕辛勤的筑巢，人小志气高的平头大鸮在森林漫步，还有美丽的泰雅顿头蛇在草丛里悠游穿梭的模样。所有可爱的动物好朋友们，
2: 下次有机会再来拜访你们哦。

0: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今天我们接着要介绍受邪无学人祭品，从前面一品开始，对于下根的声闻，佛陀依次的受记，所以往下呢还有好几品，都是下根行人透过因缘周的说法，佛陀为他们肯定，告诉他们呢未来可以成就佛道，你应该怎么修。那在这一品里面呢，从品题来说，学跟无学，那是两个角度。这个学呢，就是指四果罗汉以下；无学呢，是指已经证得四果的阿罗汉。那我们说呢，在学的过程，所谓的学人，是指四果罗汉以下、三果相以下的行人，都叫做学人。所以我们如果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有时候你写信给人家，你的后面要写什么？后学、末学，当然也可以写学人，就是我还在学习的人。还在学习就表示我们还没有证悟嘛，哈，所以我们在真理的前提之下呢，都还是一个粗浅的修道者。那究竟呢，我们在一个学的角度来说，本身是需要研真断惑。这个研真呢，是要研究真理，研究真理的内容，在声闻的层次里面，最主要就是三法印四圣谛，难吗？很难吗？我们先不要说涅槃寂静，至少前面两个诸行无常，你体会了吗？诸法无我，你真的放下了吗？所以修行的功课，第一个当然要学习出离啊，你不学习出离，你跟真理也没有办法相应呢。四圣谛，我们在世间来说，苦跟集，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有体会。但是你如何能够呢？叫做慕道哈，就是我仰慕真理，希望透过修道来对治自己的烦恼，然后呢，提升自己的智慧。当然必须要断惑啊。可是学习的过程呢，苦跟集是指世间的因果嘛，道跟灭是出世间的方法，跟出世间极尽的世界。可是如果你不透过修道，你怎么可能会消除我们的烦恼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说在一个修道的过程，原则上初入门的人，你知道吗？你基本的条件是要做什么？我们假设说我们是刚入门的人，刚入门的人的第一项，你是必须要听闻佛法的。听闻佛法之后的第二项，是必须要亲近善知识的。亲近善知识之后呢，你必须要思维人生难得。 等到你这三项都具

足了，你下一个才能够真正，我们叫做皈依三宝嘛，找到你一个真正的信仰。我说信仰的过程，你还要知道业报，我们说因果业报吧。那这个同时呢，就是你必须要去了解世间的无常无我，这是还是人天秤的而已。可是呢，如果呢，你要呢，在你的修行层次上面提升，你就必须加入出离心，从四圣地的角度，怎么样去修学断惑？那我们说四圣地本身修道的方法就是八正道嘛。我们后面我会告诉你三种修行的方法啊。那这边呢，我们是在想学人，既然是学习的人，就是研究真理，学习真理，如何断除我们的见惑跟思惑。那这里面呢，它不是名相哦，见惑，我们讲说我们的六根碰到外在的六尘，会不会起六识的分别？会不会啊？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第一课。我看到外境，眼睛所见，我如何让我自己在整个因缘果报上面分明清清楚楚，我不被外境所诱惑。耳朵所听到的一句话，你总是要筛选一下吧，不要人家一句话就马上呢像刮台风一样。我们鼻子闻到的，身体接触到的，一根所想到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我们六根面对六尘境上面很容易因为外境而起心动念。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诵《金刚经》，《金刚经》里面有提到说，出果的须陀洹是要六根面对六尘境不会起心动念。那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断除见惑的情况。如果呢，你能够在六根开始，我六根面对六尘，我的六识分别，我如何能够修学止观？该想的、该说的、该做的，我都能够如法如仪，你的见惑就容易断。当然，下面这一个呢，比这个还要难，因为呢，在见惑来说，它意界就可以断，可是你的思惑必须要在色界、无色界，就是三界哈，包括意界，三界里面断。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田下面一个心，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其实不是来自于只有面对外境而已。你说面对外境只是其中一个因缘，没有面对外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啊？我们也很会编剧啊，那个连续剧也很会编，所以呢，一个动静一个因缘，你就会想很多。为什么？就是我们潜在的烦恼惑。那这个烦恼惑呢，有时候不是只有现境接触的种子，它还会把你过去所有的种子呢一起拉起来。所以我们的性格里面，其实它已经涵盖你过去生所有的烦恼障。为什么思惑不容易断？因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方式，如果呢不从你的根本呢，就是我如何呢让我自己简化一点，让我在一个真理上面我只管实践，你能够真的放下吗？你只有这样子彻底才会清楚你过去那个欧那耶识里面那些这个不好的种子啊。等到你真的实践过了，我可以告诉你，
你发现你的念头

0: 是非常亲民的，做任何事情呢，来来去去，你都不会执着，都不会烦恼，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你的思惑已经慢慢透过你的修身当下，应该说种子的力量慢慢弱了，智慧增长了吗？无形中他的思惑就会慢慢断，可是思惑真的很难断。都三界嘛，一切色界、无色界，所以天它是属于色界哦。色界里面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都是色界的四禅天。如果四禅天还没有办法断除完全的思惑，还要等到了无色界，是无色定，纵然到了四禅八定，如果没有进入灭尽定，修学止观，他的思惑还是不能断的。
1: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2: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3: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自禅定还没有办法断除完全的思惑，还要等到了无色界，是无色定，纵然到了四禅八定，如果没有进入灭尽定，修学止观，他的思惑还是不能断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不是等到你来生，而是你的现今里面，我能够先修这个，因为你的见惑断了，你的思惑，他就烦恼呢，就越来越稀薄，智慧增长了，他的心田的烦恼种子就容易断。所以你要现在修，不是等到来世修。所以叫做学人嘛，我还在学习。所以我们也想说，哎，我们是学人，那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究竟给自己什么样学习的功课？就好像大家可以深思一下，我们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学佛的过程，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没有方式，固定的方式，也没有固定的仪式。我一定要怎么样才叫做修行？没有，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方式，啊，也没有固定的场所。请问你怎么安排自己？我讲的是修行。好，我们说修行，既然是讲到学人嘛，就讲到修，对不对？哈，有时候我们想，你要修什么？其实最重要是修一个心嘛，是不是？我修心。我如何修出慈悲、关怀、喜舍，让呢我所修的落实在行为的上面，才叫做修行。我刚才已经强调了哦，修行没有固定的仪式，所以不一定说，哎呀，我来参加法会呀、啊，这个。七月份呢，当然各道场都有法会啊。我在参加法会啊，我参加活动啊，参加法会。

参加活动，虽然也算是修行，但是意义上面还不是那么贴切。依教而修，第一个，什么叫依教呢？

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如何落实在生活上面的实践。我们简单的说，就像呢，师父告诉我们的哈，三好，四给，那就是一个依教义而修。在经典里面，他有明确的说，你要修三好吗？其实，在十善里面，他已经告诉你，你要成就十善，必须要身、三、口、四、意三都要圆满嘛。那个圆满，简单的说，就是三好。这还是人天秤，你修学圆满了，就可以获得天界的福报。那依这样的方式来修的，当然三好它还通菩萨道，四给也通菩萨道。这种呢，依教义而修的，就是我们把佛陀呢教化众生的本怀里面，用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角度，让他们呢能够依每一个人的根基而入门，那个都是依义而修。那你说，我当然也可以依心性而修，依心性而修要一点功夫啊。什么功夫呢？每天面对佛像的时候，你要不要合掌啊？合十法界一心，你要常常关照，你究竟你的心每一个当下都处在哪一个法界？我欢喜的时候，我也许呢在天，也许在菩萨的法界里面；当我起烦恼的时候呢，你也去反省看看，当你烦恼，你是在阿修罗呢，还是地狱呢，还是恶鬼呢，还是畜生呢？这叫依心性而修。每个人随时检查自己的贪嗔痴，在一个检查过程里面，他离不开十法界。这个是立根行人，他才能够依心性而修。所以我们说哦，师父每次呢在皈依的时候就说啦：“你敢不敢说你是佛啊？我是佛。”那个是就你的佛性的因来自我提醒、自我要求、自我努力的结果，那个是依心性而修的。哎呀，师父说啊，三好四给啊，是佛光的人每一个人呢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实践的法门，包括呢慈悲喜舍遍法界哈，这是依义而修。哎呀，平常啊，当然你也可以欢喜诵诵经啊，拜拜佛啊，参加活动啊，依教而修。我们一样，在生活里面，你也可以选择任何的时间、地点、方式都不受限制。怎么样能够调伏自己的身口意？作为你修行上面的一个基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不是呢固定早上呢做早课的时候叫做修行，我离开诵经拜佛念佛的当下呢，其他呢我就像一个凡夫。修行不是在时间上的问题，而是在你的习惯，你能不能呢把它落实在你的身口意，你随时随地都是可以修的，它不限制任何的仪式。所以这个叫做有学位哈，就是我们还是在三果罗汉呢之前修学的行人，所以叫做有学。那当然无学的四果罗汉嘛，四果罗汉呢他已经断除见思惑，出离三界了。四果罗汉呢当然可以分成呢，一个呢是有余涅槃的，一个是无余涅槃的。有余涅槃是他还有色身，他就证得罗汉了。佛陀在法华会上哈，有很多的证悟的声闻，这些都叫做四果罗汉、有余涅槃者。
如果最后呢，连。

色身都没有了，但是他再生已经证得罗汉了，那个叫做无疑涅槃的罗汉。那在受邪无邪人际品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因缘周的说法，从上一品开始为下根行人受记，所以在我们这一品里面呢，当然接着就是第二个受记，所以你会看到下面本品的升起里面提到说，佛陀为三根行人受记，首先为满池子，就是富罗那哈，其次呢为乔成如及五百个弟子，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品的学无学人的声闻受记，那也算是呢下根行人受记的第三个。那我们说往下呢还有没有啊？当然有啊，这个往下呢还有像欧兰啊、罗诃罗啦、提婆达多啦、大爱道比丘尼啊，这些都还没有受记。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因缘周的角度上面，它涵盖了好几品，对于呢佛陀座前的这些弟子哈，比丘或比丘尼等哈，分别给予受记。所以在下面他的解说里面，他就说呢，在第三周的因缘受记的声闻众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富罗那、乔成如五百个弟子，都是无学的阿罗汉。无学就是已经证得果位的，所以这一品所受记的，基本上呢是要为呢还没有证得四果的欧难及罗诃罗，以及呢两千人等哈，还没有完全断尽烦恼的这些阿罗汉，非尽无学，就是还没有完全出离三界、断除见思惑的学人，所以这一品呢就统称为受学无学人际品。罗诃罗跟欧难以及两千邪无邪的声闻罗汉，因为他看到上根的舍利佛、中根的四大声闻，乃至下根的其他的大众啊，都被佛陀受记。那自己呢在会中，可是没有被受记，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啊？当然，你也很自然就会说啊，佛陀啊，啊，我们是不是有份啊？我们可不可以啊？那是一定的。所以呢，他们呢，只要起心念，他就起个心念说啦：“哎呀，我们呢也希望被受记，因为你起的心念，佛陀就马上知道了哈。所以佛陀呢就很慈悲，对一切的众生呢都是平等的，啊，给予他们受记。在一个受记里面呢，当然也对呢两千邪无邪人受记，使一切呢全小的行人，什么叫全小？知道吗？全是方便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本身只是修学个人的制度的法门，这个都叫做方便的小乘。但是我们对原始佛教不可以说他们叫做小乘，因为小乘跟大乘其实是在教义上做分别，不是人的上面做分别。那在法华呢开显的佛陀的教义底下呢，他呢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佛的法义的熏陶，然后都给予受记。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呢，众人要祈请，乃至呢就会透过祈请的结果呢，欧南尊者的首先被受记。所以在第一段里面，他说欧南跟罗婆罗两位尊者，他一心呢都还希望佛陀给予受记。他们呢就自己从座位站起来，走到佛前，五体投地的恭敬礼佛，向佛陀说：“世尊啊，我等以此的也应有份哈。那唯有如来我等所归，又我等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见之事。阿难常为侍者，护持法藏。如何罗是佛之子，若佛见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我愿记满，众望记足。”没有发现呢、啊？你要跟佛陀说话要很有学问啊！你如何让对方啊能够接受你啊？就要先赞叹啊，佛陀啊，你是我们所有人的依靠啊！我们呢，在修习佛法过程里面呢，我们都依止你，乃至呢，也因为这样啊、哦，你看那个欧南啊，也常常帮忙佛陀，对不对？做佛陀你的侍者。那罗诃罗又是佛陀呢？你未出家之前的孩子哈。那如果佛陀呢能够呢帮他们受记的话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也会非常欢喜的。说你又会不会讲话？你要学习讲话，你呢要跟谁说话？先赞叹对方一下，再提出你的要求。当然这里面你是你的要求必须要呢。把你最有力的讲出来，这些说话的技巧。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些尊者都很会讲话的。还有在法会之中的二千学无学人，他们也希望呢获得受记。那这时候有学无学两千人，都是从他们的座位一起站起来，偏袒右肩，走到佛的面前，一心合掌，瞻仰释迦牟尼佛。他们的心所希求、所希望的，也是跟欧南和罗诃罗这两位尊者是一样的，希望能够接受佛陀的受记作佛。这个说过以后呢，当然他们呢，这两个人呢说过的，对不对？哎，希望佛陀帮他们受记。那其他的人，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获得佛陀的受记。那当时的礼仪里面呢，你看到偏袒右肩，只有见佛的时候才偏袒右肩。就是早期印度见佛的仪式，所以你如果上殿参加法会，为什么要搭幔衣？幔衣是不是偏袒右肩呢？那是见佛啦。你们看到呢？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他平常他的肩膀是不会露出来的，可是等到呢他要见佛的时候，他就直接就变成。偏袒右肩，这是要见佛的仪式。那你要见佛，但你会看到呢，很多的经文上面就会出现说：“哎呀，偏袒右肩了，对吧？”合掌向佛，为什么？这就是你要礼佛的一个基本仪式。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见佛，养成习惯，请请大家参加法会，要记得搭衣。这是习惯，因为你养成习惯了，你自然而然哈，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你的负担。以后啊，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念头起，你自然而然，你那个庄严相就出来了。如果你平常没有搭呢，这个念佛念佛，你要想，哎呀，糟糕了，我还先没有搭幔衣，那时候都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你要养成这个见佛的仪式仪轨啦？就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呢没有所谓要不要，就通通都是要答应的。啊，法会有时候呢也会方便你们的哈。哎，没有答应在后面，有答应在前面。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自我培养啊。我觉得要自我培养，你的好的习惯是要靠自己，不是靠别人督促。因为呢，你好的习惯是会长养在你的欧赖耶识里面。 不会长养在佛陀里面，跟佛陀没有关系，是跟我们有关系。那下面呢，佛陀就对欧难说偈，在受偈里面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呢，他的佛的名号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那在佛号呢，为什么会这样哈？本身呢，这尊佛的名号其实象征这尊佛的智慧呢是非常高深的。那在因地里面你要怎么修呢？为什么会有成就这个如此智慧高深的佛名？最主要呢，他说呢，欧难尊者哈，他护持法藏，而且呢护持的当下还供养62亿佛，就是告诉你哦，你要成就这个佛道，你的因地的修行必须要护持法藏。护持法藏就跟欧难一样哈，他能够背诵经典，然后呢护持佛法，乃至呢要供养62亿佛。62亿佛很多耶，对不对？心念很重要，就是我们呢在一个修行过程，为什么心念是你修持的最大关键？数目字123，它是象征呢人的心量。我拜佛的时候，哎呀，南无释迦牟尼佛，就一尊嘛，对不对？供一佛，我一样拜，你也可以说啦，我敬你敬十方，遍法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请问多少啦？哎，你可以用数目算算看啊，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这个就是你的心念上面，你如何能够培养，让你的心量在修持上面能够慢慢呢扩大，减少自己的我执跟法执，不要眼睛如豆。这就是修行，修行只是一个修一个心念嘛。可是修心念呢，你只要懂得方法，我相信你就会很有福德。我为什么做了很多呢？福德因缘呢都不记住啊？你都是一二三，当然记起来就很慢吗？如果你用你的心量，你修为过程里面就很快。所以为什么要在心性上修？就是修学佛法，也无非是在心念上面下功夫。然后第三个呢，你会发现呢，他的教化哈，你成佛当然要教化众生吗？20千万亿众生，让他们都能够成就佛果。那要度到什么时候啊？有时候不用想，因为呢，你的一念，它所影响的法界，有时候是无量无边的。也就是说，我们呢，在一个供养诸佛的当下，我们得到一句的法句，你也可以回向吗？你不是也可以回向吗？我愿意呢，这个我所听闻佛陀的智慧，让所有见者、闻者，所有法界众生都能跟我一样，增长菩提，成就佛道。哎，你就是在供养他们啊。同时呢，你的法布施无形中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教化。所以教化呢，还是在心性上面，也可以呢，有很多角度可以应用。窝南的国土叫做常立圣藩，那因为你前面的因行嘛，所以所产生的国民，最重要的就是这尊佛呢，会用佛陀的圣意真理来引导众生。那个圣藩的意思呢，其实就代表呢，我们说以前的人呢，如果要比武，是不是都要搭舞台？ 然后呢，卡吉亚啊，对不对？那其实呢，他这个意思呢，就好像呢，我们法会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水陆法会，要不要竖九莲灯？要不要翻？要不要？那你为什么要弄翻呢？你做法会干嘛弄翻呢？其实那个翻呢，是代表我这边有法会，就是佛陀会说法，或者有法力吧，功德。所以只要呢九莲灯可以看到道的所有的法界众生，他通通是可以参加的。所以国民这样，就是表示这个国家、这个国度，诸佛菩萨他常常是在说法的。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信？
5: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他的国土呢，因为清净，琉璃为地嘛，这是他国土的相。然后他这一节呢，佛的节名叫做妙音遍满，说法就是一种妙音，因为法是会让人家去除烦恼、增长智慧、身心自在的，所以它叫做妙音。这尊佛的寿命呢，是无量千万亿的阿僧祇劫，就是很久的意思啊。那最后呢，当然说要赞叹这尊佛，他的宏愿呢甚深，所以能够如此啊，有这样的果德，就是欧难。那我们说，欧难如此，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可以这样子做，只要你愿意跟欧难一样。护持法藏啊！你愿意跟欧难一样教化这么多的众生，你一样可以成就如是的国土，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呢，就是罗诃罗的受记哈。我们知道那个罗诃罗尊者在所有佛弟子里面呢，号称密恨第一。那为什么会密恨第一？因为很小就出家了吗？出家过程呢，难免呢很调皮啦哈，所以被佛陀呢呵斥过，然后呢也骂过。那久而久之，他已经知道呢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各自修行，就修正自己吧。所以慢慢的修正过程，就养成呢，他所修的一切，别人都不知道，就是他是秘密的修，然后呢，自己呢个别的修，所以叫做密恨第一，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只有佛陀知道，所以号称呢叫密恨第一。那当时法会里面呢，所有的新发意菩萨哈，8000人，新发意呢，就是刚发菩提心的人都叫新发意。我等呢，上不闻呢，诸大菩萨得如是记。那为什么声闻有这样的因缘可以得到受记呢？有时候呢，刚发菩提心的人，他会觉得奇怪哈，为什么这些声闻呢会被受记？因为声闻只是比较偏重于自修的人嘛。那为什么佛陀呢会受记他们？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佛陀的法里面，其实基本上呢。也许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信仰佛教里面，佛教是非常讲究平等的，而且佛教呢，叫做兼善天下。不管你任何根基的人，你信仰佛法，你都可以依你所得到的法，获得身心自在。虽然法的层次不一样，法的善巧方便也不同。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依佛的法呢，给予身心安住。所以佛法呢，它是真的是可以让人心安顿的。那这些心化意的菩萨呢，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世尊呢就知道，哎呀，这个心化意的菩萨的心是有这样的念头，然后就告诉他们啦，就开始在讲因缘啦哈。他说：“诸善男子。”我以欧难等以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看哦，佛陀跟欧难尊者已经在空王佛的时候就已经共同发菩提心了，但是差别在哪里呢？因为当时欧难他是常乐多闻，就是呢他喜欢呢听闻佛法，可是释迦牟尼佛呢？他本身呢，常行精进，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修行性格不同，所以佛陀呢，当然早欧难成佛。就像呢，现在的弥勒菩萨哈，事实上呢，他跟释迦牟尼佛也是同时在因地里面发心，也教化弟子。可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弥勒菩萨呢，会先重视自己。比较不会管徒弟，可是释迦牟尼佛呢，先度徒弟，
不是先度自己。所以两者的教化方式不同。所以释迦牟尼佛后来就是因为他赞叹吠沙佛，所以他找弥勒菩萨成就佛道。所以这个是一个修行性格啊，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就可以发现啊，佛陀在讲过去的因缘，为什么我早就成佛了？事实上，阿难跟我来说早就发菩提心了，只是呢我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他喜欢呢听闻佛法，我呢比较常精进，所以现在呢就反过来阿难来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法，所以现在呢我帮他受记，他将能够成佛，不是因为今生，而是过去一生他已经累积这么多的福德因缘了。所以在因缘周里面，对任何的受记，他都要先告诉你你过去的因缘，才回过头告诉你说，因为过去的因缘，所以他今生佛陀当面帮他做受记。那阿难呢就听佛陀说他自己过去的因缘，就马上可以回忆起他往劫里面呢自己呢曾经护持的诸佛法藏，乃至呢他过去呢发愿护持佛法的那个本愿，当然也知道呢今日呢成为佛的侍者，也是因为他过去护持法藏的方便浅巧。所以等于说我们过去的愿心，他会在每一个时期里面呢都会成就你的愿，也许角色不一样，因也不同，但是你的愿力的方式在每一次里面是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自己学习看看哦，一样的修学佛法，我用什么样的心念来修，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修，我用什么样的观念来修，就会成就在修学佛法过程福德智慧的差异。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啦，一样呢阿难跟释迦牟尼佛哈，同时在空王佛里面发菩提心，可是修行的角度不一样，人家呢释迦牟尼佛早就成就了。所以一样呢，我说与会的大众哈，就像我们来说好了，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每一个人听法的基地是一样的，也是平等的，可是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是过去生的因缘，一个是今生的修为，当然福德智慧就会有差异啊。这是值得我们要去深思的问题。当阿难尊者呢说完这个偈颂以后，佛陀就告诉罗诃罗说啊，你的未来世呢也应当作佛，名号呢就称为道七宝华如来。那这位七宝华如来呢，他的国土也非常的庄严，在因地里面呢，因为他常常用七宝庄严来做布施。你看哦，你的果德，我们以果来推因，你有这样的果德往前推，你的因地他是用七宝庄严来布施，所以他成佛呢的国土就这样的庄严。所以我们只要看呢你现在怎么做，以后呢你的成就的国土就是这样。因跟果之间它是必然性的，当然中间的缘呢它也会呢有加分的结果啦，但是最重要是你的因地，你所修的是什么，你的果德就会成就什么。所以他说呢，未来成佛了，他也可以得到七宝庄严的国土。那这尊佛呢当然也记住如来的十个名号。那佛陀就接着说啦，你未成佛之前呢，你也应该要供养呢十个世界围城树的诸佛如来，并在这十世界的围城树如来之前为一切的诸佛的长子。这就是要告诉他，你发愿以后你的累劫里面你所成就的跟你的过程，所以他必须要供养十个世界的围城树的诸佛如来。就是我们在一个修学佛道的过程，事实上是真的要历经百劫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Take Play 场外之音。
1: 小白捞出来，
2: 传球上都没有动，

0: 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志荣，欢迎收看全新节目的篮球 Top Pla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运萨的柔柔。
0: 嗨，
1: 哎，志荣哥，你知道最近有位球员他即将披上新的战袍吗？在新的球季？
0: 你如果问 NBA， 问国内的篮坛，其实有很多人都要披上新的战袍。不过我知道，如果是台钢的话，你想说的是哪一位？
1: 没错，他就是以舞台重置版前锋之名，以榜眼之姿入主直男的陈范博彦，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好，陈范，那我们知道在一开始加入职篮的时候，因为不管在国高中啦，或者说大学都是备受瞩目嘛，所以当然最后也是很前面榜眼的排名进入到职篮。刚进到职篮跟之前的这种这个就学时期比起来，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当时背负这么大的重任，或者说大家可能对你有所期待，你那时候的压力有很大吗？
2: 压力哦，压力对我来说其实那时候其实还好，选中的当下对我来说压力是最大的，因为我上台的那一瞬间，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的手在抖。对，那其实进入富邦之后，就是没有自己想象的压力那么大，是以那种学习的心态进去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后来就是错的，别人选你进去，任何球队选你进去，都是希望你是一个即战力。就是不是把你选进去做培养？
0: 那你自己是来自哪里啊？
2: 我来自花莲。
0: 所以小时候没有说一开始就特别喜欢篮球，还是说？
2: 没有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篮球，就是我在国小毕业之后的那一个暑假，才慢慢的接触篮球的这项专项训练。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电脑。
0: 在家里做什么？
2: 在家打电脑，就是玩线上游戏。
0: 玩线上游戏，
2: 然后妈妈才透过人脉把我介绍进去花莲的自强国中，在八月份的时候才进去接受正式的训练。
1: 那我很好奇，有一题，就是因为是一开始是妈妈把你推向篮球的

0: 的一个生涯，那你曾经有没有在中间？因为大家都知道，运动员在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可能也要练习，那其他小朋友他们可以出去玩啊。你中间会不会羡慕他们？就是像我为什么要打？对啊，
1: 这个很羡慕，因为就连现在我上了职业，也是会羡慕，就是说别人有假可以放，然后可以出去玩，可以去跟家人啊，去跟小朋友一起相聚。当然，我相信以后我的小朋友长大了，他一定也会羡慕说：“哦，为什么我的爸爸假日还要工作？就是不是陪他出去游乐园啊，然后带他出去玩啊，这样子。”对，
2: 在加入篮球队之前，打线上游戏一天多久？跟现在一个礼拜多久？
1: 我那时候很夸张哦，就是可能睡觉一起来。然后可能妈妈帮我准备好早餐，那我就吃完就开始到晚上睡觉之前，大概十点，
2: 就是难怪
1: 时间很长。
2: 如果是你妈，也会把你推到
0: 篮球。妈妈会生气。
2: 好，那刚好提到说，当时在选秀的时候，其实选的时候压力比较大。那在加入之后，看到这么多，比如说不管是教练团也好，或者说人才济济的这些老大哥们。加入之后的心情是怎么样？
1: 加入当下是真的很兴奋，就是有点达到自己内心的那种期待，就是说我可以加入一个比较 top 的球队，然后进去去学习这样子。但是我前面也刚刚讲，就是进去学习这观念是错误的。对，就是别人就是认为你是即战力，你就是进去要帮助这个球队。别人把你选进去，就是认为你是一个即战力，别人认为你可以帮助这个球队去拿到一些成绩，然后也对我自己的表现有一些期许跟期待，这样子。
2: 对，你在富邦打的时候，其实我偶尔有跟静哲教练聊到一下，他也会说，他就是很急，很希望说你在适当该出手的时候。就不要犹豫，就是一定要赶快掌握那个机会。那除了就是说这种心态方面，就是说你跟队友的配合上，你觉得算是顺的呢，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说，是不是该给老大哥多出手，然后不要自己去抢出风头？
1: 这个是一定有的，就是以我就是之前的想法来说是，是因为如果我是跟比较比我资深的前辈啊，或者是一些比我大几岁的球员，就是会想要。自己心里会有想要分球的念头，就是自己不要去太抢出风头，又或者是只是想要帮助他们这样子而已。但就是后来就是这个想法，就是说，就是他们反而会希望你去做一些出手，去一些有一些好的表现这样子。
0: 那我想问陈盼，就是因为在富邦的这两年，有没有哪一位老大哥，就是让你对他特别印象深刻，给你很多经验啊、技术上的指导？
1: 我觉得。应该是杰哥吧，杰哥就是，就算他没有跟你讲，可是他在场上的一些行为表现，你会就是他的行为跟表现，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去打球，要怎么尊重这个篮球，要怎么尊重这个运动。
2: 不免还是要问一下，因为上个球季杰哥已经说要退休了嘛，当然从富邦时期就已经。会想要寻找很多可以接棒的这些小老弟，你觉得如果说要真能够接上杰哥的选手，大概要具备哪些条件，或者说你觉得至少要做到什么地步这样？
1: 我觉得很难呢。怎么讲？我不敢说，就是新生代啊，就是应该蛮难的，因为你看杰哥在。CBA 也是打了十几年嘛，那他在那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那在台湾就更不用说了。那想必他在私底下对篮球的一些执着，我觉得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就是不敢去想象他对篮球的执着是多么的那个高的。
2: 所以在富邦真的是杰哥给你的影响带。最多
0: 那大家也都会知道，其实球员在生涯里面都会面临到很多次到不同球队打拼的选择。那我想问陈盼，就是当初你在收到要从富邦改到钢铁人来打拼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很不 不爽。
2: 不是离家越来越远？
1: 离家越来越远就是还好，就是从小就是离家嘛，已经本来前两年过了，那第三年就本来想

0: 说好好的去拼这一年，对，但是没有多久就收到要去南下去钢铁人。
1: 对，不过我觉得就是去了钢铁人也让你有另外的收获，因为我跟你的前队友 Isaiah 经常在聊天，感觉上他好像第一个或最想要扶持的小老弟，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就是说你。那当然可能跟他的这个打法，他也需要说有一个可以跟他互相搭配的攻击手。但你从 Isaiah 的身上学到多少？因为我总觉得好像他一直想要叫你，你知道，稍微开心一点，然后多出手那种感觉。
0: 在平常练球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叫我有一些在场上有一些情绪可以去释放出来。对，因为你看他在球场就是也是很狂野，他也就是告诉我说，那你在球场上啊，你不管是得分还是做了一些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去释放一下你内心的情绪，就可以在场上大叫啊，或者是做一些不要太超过的行为，这样子都是 OK 的。
2: 刚陈帆在前面讲说，其实你一开始加入职篮的时候，在勇士的成绩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起色，但是在去年你加入钢铁人后，就能拿到年度第一队。那当时你的想法跟心境会是什么？
0: 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刚到钢铁人嘛，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些不平衡，就是心有不甘，就是把一些情绪啊发泄在一些比赛上，想要说去证明一下我自己，就是我还是可以去打篮球，然后去做一些得到一些奖项，然后去激励一下自己这样子。
2: 那你在收到说你入选年度第一队的时候，有没有第一个最想跟谁分享这个好消息？
0: 当然就是我老婆。嗯，因为他就是那一年，就是也算是蛮低潮的吧，因为就是被交易嘛，他就是陪着我，就是练球啊，然后去做重量，然后也帮我捡球啊，甚至在比赛的时候，他也会中场就是跑来跟我说，哦，我刚刚上一球，或者是几分几秒，或者是第几节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那一球我应该怎么做，就是甚至是比完赛的时候，他会传一大串讯息在 LINE 里面，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应该看谁去怎么处理，他都看得很清楚。
1: 所以感觉像是场外最好的教练。
0: 对。
2: 那我想偷偷借这个机会，就是想用陈帆对镜头说，先跟老婆说，老婆辛苦了，有你真好。
0: 老婆辛苦了，有你真好。
3: 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
2: 吗？是啊，是啊。
3: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2: 真的
3: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2: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3: 洗一洗啊。
4: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2: 但是那味道还在，
4: 那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3: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2: 别人很想，
3: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2: 谢谢。

0: 台钢，一样还是属于比较偏南部的球队。嗯，当时选择想要加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1: 我觉得是教练的想法，对我来说是我后面几年我想要去做的。在我进去之前，他问了我说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的体能啊，我的体重啊，在球场上我打多久我会觉得累，这些问题就是吊起我的好奇心，就是让我想要去看看这个球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2: 那今年来到台钢，就是又可以再次跟老队友古毛维加合作，你有感到很期待吗？在新的赛季
1: 一直都很期待，因为他会就是不管是练习啊，就是甚至是友谊赛的时候，他会多传球助攻给我，让我去有一些得分。
2: 很好奇，古毛在你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古毛，
0: 他上次有说过，
2: 但他是爆料你哦，
0: 所以不要客气哦。
2: 对，不要客气哦。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吧，因为你不管看他是在球场，就讲球场上好了，他这是真的很认真，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那在球场下就是没有价值，就是没有明星价值，没有明星球员价值的那种人，你可以跟他开进任何玩笑。
0: 季后赛的时候看到他赛后狂哭，你当时应该有看到转播吧？
1: 有，我有看，可是我没有去说什么。我自己也是球员，我知道那种当下的那种失落感。你努力了那么久，然后输了比赛嘛，那这结果大家都不想要。
2: 想偷偷挖一个古毛的料，上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你们之前是室友，有一起在宿舍养鱼。当我问他说他的鱼叫什么名字，他说他不好意思讲，看我今天挖不挖得到。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
1: 谁？我记得没有哎、欸，但是他养的鱼是蛮特别的。
0: 怎么样的特别吧？
1: 他四只脚。哦，
2: 蝾螈。
1: 就类似，
0: 类似蝾螈那种。这。当台钢你才刚加入，那过去也一定有点观察，那对教练也慢慢有一些就是认识了。这三支球队的文化上啦，或者说风格上，有办法简单的说一下不同的吗？
1: 台钢就是很像一支怎么讲大学队，团队的那个凝聚力，我觉得是很强的一支球队。那在防守上，对我来说，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一个可以守下很多球的一支球队，对，就是防守意识跟团队意识很强。
0: 陈盼，你过去当然在这外线的火力，我们刚刚提到高炮塔啦，然后你的身体的对抗，因为毕竟你这个高度在相同的位置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但除了这些，你刚刚也提到说你不想只是一个单纯的高炮塔，还是你有点怀念以前打五号位的这些，比如不管是对抗啦，或者说攻击，所以你接下来的技能包还有一些想要再更加精进的地方吗？
1: 有啊，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做一些多做一些 pick and roll 一些打法，就是希望自己的传球视野或者是一些上篮的一些 finish 的一些技巧都能够去做更多的精进。
0: 所以 pick and roll 就要古毛多，
1: 就是
0: 多配合一下，
1: 多跟他问一些经验吧。
2: 那我私心想问一下，陈盼心目中的 GOAT 是谁？为什么？
1: 我心里应该还是会是那个吧，新哥。
0: 哦，为什么会特别欣赏到他的这个打法？你觉得是他的特点跟长处是主要在哪？
1: 因为宪哥就是大家都叫他喷射器，就是他很快，我相信他应该就是在快这个部分应该还是有一些技巧，就是让他能够在切入的时候更快，又或者是在一些接近跳投上能够一些什么技巧这样子。
2: 你已经在职篮打拼了几年了，有没有就是遇到谁在场上的时候，他会特别燃起你的斗志，你就会特别想要跟他一较高下？
0: 有从学生时期的世仇到现在吗？
1: 没有啊，那倒是没有。现在就是会想要去挑战每一队，怎么讲？像领航员可能就是有俊翔啊，或者是富邦的杰哥啊，就是会去想要跟他们一较高下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已经调整好的，心里会有想要有这个斗志，心里会有这个斗志想要去跟他们切磋一下。
0: 是拼进攻而已，还是说你觉得你想要办法要把他给守得住这样？
1: 当然都有，
0: 都有，攻防两端都有，
1: 都有。
2: 那你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有说到，其实是妈妈将你推向篮球这条道路的。那其中，因为我觉得把运动当成一个未来的目标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在你跟家人说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家人是其实是有反对的声音的？
1: 当然有啊，因为就是在我家族里面，就是我应该是第一

0: 就应该更要做好一个榜样给他们看。
1: 那那时候就是家人在反对的时候，你有什么做法让他们继续支持你走上这条路？
0: 当然就是拿一些成绩给他们看。对啊，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有一些教练啊，就是还有一些球团对我有兴趣这样子。对，然后让他们去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说以后的生活怎么样。
1: 那这一路上就是你从小打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家人做的让你特别感动？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生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会从花莲啊，就是跟阿毛的爸爸妈妈或是高承恩的爸爸妈妈，他们会一起就是一起上来看我们比赛。每一年就是只要进小巨蛋的时候，他们都会帮我们一起加油，家庭会聚在一起吃饭啊，或者是一些比赛之后会一起去吃饭或者是干嘛的。对，就是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
2: 有不少的子女，特别是女儿，好像很容易会以爸爸为偶像。假设万一女儿说哎，爸爸我也想跟你一样成为运动员，你会站在鼓励的角度呢，还是说分析各种可能性让他知道到底该怎么选择，还是说不行就不要走那么苦的路这样？
0: 我会支持他，可是我自己是运动员，我很清楚嘛，我会跟他说这一条路上很辛苦，然后我会让他去尝试，但是当他跟我说他不想要做的时候， 我也不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你自己没有尝试过后你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嗯，对啊，所以他跟我说如果他要做运动员，我会支持他。
2: 所以支持当然对各方面，不管运动员啊，或者说你选择的各项职业来说都很重要。
1: 那如果以你现在就是要给一些更年轻的球员一些建议啊，或一句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不论是还在求学的，或者是刚加入职篮这个行业的。
0: 我会想跟他们讲，就是我一直提到的吧，就是你上的职业球队选你不是来做培养，就是你是即战力，就是你一进来你就要有所表现，你要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然后让大家去看，让球队知道说你有这能耐。
1: 那如果是给还在求学的呢，他们可能还在迷惘，我以后到底要不要就是往职业发展，或者是我就当教练啊之类的。
0: 我想跟他们说，就是如果你还是犹豫的话，那不如就拼看看，因为你不拼的话你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就算你拼了没有结果，可是你到头来会想说，哦，至少你曾经这么努力做过一件事情，你自己也不会后悔。
1: 有梦想很重要，万一完成了呢？对。那我就是刚刚前面有讲到女儿的部分，我很好奇，因为很多爸爸都会是女儿奴，陈范你是吗？
0: 我一半吧。因为他做错的时候，我还是会很严厉的跟他说该怎么做，或是告诉他你这么做是错的。很宠的话是真的很宠，就是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就是无条件去满足他。
1: 那在对小孩的部分，你是扮黑脸还是白脸？
0: 我应该算黑脸。
2: 哦，这让我有点意外。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尊重长辈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跟长辈没大没小。因为我女儿有时候就是会口气上，她我知道她还小，可是口气上她会变得说比较没大没小，可是我还是会当下就斥责她，脸就会马上变严肃，但是我不会大声的骂她，她就知道说哦，我说错话了。
2: 但我们还是比较想要知道宠的部分到底宠到什么地步。
1: 对，到底多宠？
0: 也没有多宠嘛，就是偶尔大家去逛街，就是看到玩具啊，一些那个玩具店啊，就是带他进去，就说你想要什么，你就是自己去看，自己去挑，
1: 买都买，
2: 好可怕，都买。
0: 也没有都买，就是会限制他，就是可能拿个一两个，就是会看大小。
2: 那他有让你觉得比较窝心，或者说会跟你撒娇的一些这种小动作吗？
0: 都很多哎，哦，很多哎，怎么讲？比较体力比较好，他会在我身上一直爬，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可能广告的时候，或者是他在玩玩具的时候，他会在我身上一直爬，然后就是他会跟我分享说他在学校遇到的事情，或者是说他的玩具

0: 样怎么样的。
1: 会强迫你跟他一起看电视吗？
0: 他会强迫我跟他一起玩玩具。
2: 芭比娃娃吗？
0: 也没有哎，因为他身边的兄弟姐妹几乎都是男生。哦。他所以他对芭比娃娃还好，就反而对那种恐龙，恐龙比较有兴趣。
1: 那目前接触篮球算是开心的吗？就是你这样观察下来，
0: 我觉得还好。他反而对球场边上的那些吉祥物他比较有兴趣。他会喜欢我上一个吗？就是钢铁的那个牛嘛，喜欢到一半，然后他又说他喜欢台钢的这个老鹰。
1: 哦，都是跟着爸爸走就对了。对，也是蛮贴心的。
2: 对，小棉袄，小棉袄。
1: 好，我们今天跟陈范聊下来，其实没有像古毛说的嘛。
2: 对啊。
1: 他这样很害怕，以为说我们今天要聊，可能准备至少三个小时的分量才有办法剪出一个小时，好像
2: 我觉得很好聊哎。对，那没错，我觉得球迷们也都会很期待他在未来可以端出怎么样更精彩的表现。那也很谢谢陈范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期待陈范在猎鹰未来的表现。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支持你的球迷朋友们说？
0: 很谢谢他们，就是一路以来的支持，因为不管是在低潮的时候，或者是有球打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赛后会传一些讯息给我，然后替我加油这样子，谢谢。
1: 好，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目风格呢，也记得来按赞、留言，同时订阅篮球 Top Play。
2: 没错，如果你们有想敲碗其他球员或者是教练的话，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1: 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陈范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小故事，我们就下次见喽，
2: 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心灵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你将会跟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那么毛毛，你觉得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棒球比赛球场上最重要的人是谁？其实每一个位置都很重要啦，那你觉得压力最大的是谁？
3: 球员，
1: 球员，
3: 我觉得球员是压力最大的。
1: 哪一个位置？
3: 哪一个位置哦？如果让我选，我应该会选投手吧。对，因为他真的超级精神压迫的一个位置。
1: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也就是我们球队的灵魂人物，他是投手，同时呢，也是今年才刚加入台钢雄鹰，在自己老虎的身上加上翅膀的黄子鹏，欢迎黄子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鹏。
1: 哇，来到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对不对？心情如何？现在？
4: 现在很紧张。
1: 为什么？
4: 因为看到你。
3: 我懂，我懂。看到偶像的感
1: 觉。看到我为什么要很紧张？
4: 就是
1: 觉得有点奇怪。
4: 要面对明星还是会有点。
1: 你不要这样子，你也是明星啊。
4: 没有没有，我是。
1: 我看到你，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很紧张啊。对，这是一样的一个心情啊。但是就是说，可能。彼此在做的这个工作跟身份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对不对？好，那首先呢，再一次的欢迎黄子鹏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来到了台钢雄鹰。
4: 谢谢。
1: 那么想要来问一下，就是呢，你

0: 加入球队，也就是来到台钢雄鹰的一个最早的契机是什么？我们知道你在去年结束，球季结束之后就提了 FA 嘛。嗯，那当然提完 FA 之后，其实变数还是蛮多的，因为蛮有可能会被别的球队选走啊，或者说你有别的考量这样。
1: 嗯嗯，就是当然是整体综合评估下来，就是条件是符合自己预期的。哦，不是说预期啦，符合自己
0: 想要的
2: 啊，
0: 符合自己想要的
1: 条件。哦，
0: 各方面吗？
1: 对，各方面。那再加上自己家乡也在高雄，嗯，所以就
0: 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应该是说，当时球团包括领队也用了蛮多心力在跟你做沟通。
1: 有，就是领队、副领队都有。
0: 是是是，其实你那时候提出 FA 的时候，整个台钢雄鹰的球迷们都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你可以来。那当然很多事情没有到确定，原则上都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在。那领队也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当宣布确定的时候，大家都超开心
2: 的，真的。
0: 因为子鹏一直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选手，所以能够来这边，我觉得也是哇，天哪，好像大家有一起在一个家里面的感觉这样子。
2: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子鹏选手，
0: 是不是很帅？
2: 帅。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点，他卧蚕也很大哎。他跟那个浣熊三兄弟一样，那是一家人的面相。
0: 浣熊三兄弟，你觉得谁最帅？
2: 最帅。
0: 浣熊三兄弟。
2: 这好难选哦。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吴念庭。
0: 吴念庭最帅。那你觉得吴念庭帅还是黄子鹏帅？
2: 好，当然是子鹏啦。当然是子鹏啦。
0: 是，
2: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到新环境，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吧？
1: 一定会啊，因为其实新的身份到新的环境。自己一定会想要要求自己能够替新的球队有所贡献，所以一定会在各方面会想要更要求自己能够做得更好这样。
0: 是是是，因为在龙虎塔的这个记者会基本上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但是早在你加入台钢雄鹰的那个新闻发布是很早就已经有确认说啊，欢迎子鹏加入台钢雄鹰。那因为那个时期我看了你的动态，你就是全家人都到国外去，因为一年当中也就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全家人一起到国外去聚聚。你跑了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可是我看你所有的动态全都在自主训练。嗯，欸，那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感动。
2: 对啊，好厉害。
0: 所以完全也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份心意，就是说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加到新球队了，所以我一定要在新的开始的这一年贡献出更多更好的自己。是这样的，对，
1: 就它代表我成功了。
0: 欸，对啊。欸，那你这样行程安排会不会，你因为你毕竟是跟家人去旅游啊，这样行程安排会不会很痛？
1: 不会啊，因为就是
0: 他们睡觉你训练。
1: 因为就是我老婆还会利用我可能训练的时间，她就带小朋友，就是她会自己擦。Oh. 我觉得其实也蛮感激我老婆，她就是很独立自强，所以她会自己找地方带小朋友去逛， hey. 然后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在练习。
0: 是是是，你们去了哪里啊？去了
1: 我去奥地利瑞布的总部。
0: 奥地利。
1: 对 对, 對。
0: 然后去了多少天？
1: 我去了一个多礼拜，在那个训练基地那边。
0: 训练基地那边，所以你等于训练的行程也是早早就已经有先安排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OK，那老婆也都知道。
1: 知道啊，当然。
0: 所以就把训练以外的时间留给家人啊，那还是得要维持住身体的一个状态。对啊，真的是很自律，然后呢也很那个自我要求很高的，
2: 还是个新好男人。
0: 对，真的真的真的。那进入台钢雄鹰之后，你觉得这支球队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起比如说你看的其他的这些球队也好，或是乐天也好，你觉得这支球队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1: 他们也比较偏年轻化，所以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0: 就感受到这个年轻球队的热量跟能量了。
1: 当然自己就也会希望说，
0: 对，这是互相 push，
1: 我觉得这是好的一。
0: 对啊，而且你也很年轻啊，你说他们很年轻，你也是年轻的选手。
1: 对 但我投手已经第三大了，
0: 投手里面第三大。
1: 对，
0: 那来到这支球队之后，你有觉得有什么需要重新适应的地方？毕竟是一个新环境。
1: 有，我觉得，因为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转队嘛。嗯。那我觉得就是心态上吧，因为虽然你说教练很多都是以前都是有指导过我，都是有带过我，然后跟同辈的甚至一些 学长全部都认识，嗯，但是不知道什么过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
0: 很紧张，
1: 还是会紧张，就是不会没办法很放松。
0: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个性？比如说你是一个慢熟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会很主动去跟大家做互动？
1: 我觉得以前我是慢熟的，但是我发现就是现在可能我会想会比较稍微主动一点。
0: 那在你来到台钢雄鹰之后，想了解一下有人很快的会去跟你做聊天互动吗？比如说当然我觉得学弟可能会过来说啊先輩欢迎什么的，一定会有这个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稍微有一点就有一点过去有点冲突的人，他有先过来跟你打过招呼吗？
1: 其实
0: 就比如说你来了之后，他有没有他看到你说哎欢迎欢迎，还是说看到你就走？
1: 其实这个我们私底下找，其实那个事情一过，其实
0: 就没有，
1: 其实根本就都没事，
0: 而且 是吗？
1: 而且私底下其实学长我们都在Instagram 上面啊，其实大家都有，我们都有互相。
0: 是，因为郭富林是你的学长嘛？
1: 对对对，高中那一个职。
0: 对，因为重点是你加入台钢之后，因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冲突事件，所以也就刚好借由这个机会来追溯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就你当时在接受到说哦，我 FA 了，可是台钢也很积极来争取说要进到这支球队来，你的内心。这不是我想问的，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内心了。你的内心有闪过一丝丝，哈、啊，郭富林在那，我要去吗？这样的一个心情？
1: 没有啦，怎么可能？不会。
2: 讲话题。
1: 那场上这真的就是场上，对、啊，场上大家都是演员呐、
0: 啊。场上大家都是演员，
1: 对，
0: 因为毕竟棒球它就是一个团体运动。
1: 对
0: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在比赛场上总是会有一些火花诞生。
1: 大家不是喜欢看那个吗？
0: 欸、是啊，
1: 就
0: 球迷来讲，可是还是会担心，比如说受伤，或者说你们真的有冲突嘛？可是我相信在当下，肯定一定是有带一点情绪。不管是打者或者是投手，对啊，应该有吧？
1: 应该吧
0: 、啊。所以你觉得你跟富林现在是比较 peace？
1: 不是 peace， 我根本没怎样啊，
0: 根本没怎样，
1: 根本没
0: 怎样，就是从那个事件之后。过了就没了。
1: 我跟学长都还有心理，我们都还有互相看，心理准备说，
0: 战士哦，
1: 我们一定会很多人会想要利用我们两个之间来做点什么事情。
0: 是是是，對對對，
1: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0: 但是我跟你们讲哦，站在节目的立场，口说无凭，
2: 没错，
0: 你自己说你们没事是没有说服力的，
2: 不会相信的。
0: 没错，接下来就要欢迎这一位，跟你在球场上曾经发生过冲突。而且从节目开播到现在，在后面站了很久很久的郭富林，欢迎。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
4: 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那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1: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5: 哎呦！冷静，冷静，冷静！来，他抢球棒了，抢球棒！
6: 下次如果要丢了，就打地上，完全不会痛。
5: 像蚊子叮一样啊！哦，对，那个变化球怎么会痛呢？对，而且他刚刚是完全是处于一个你就处罚我吧？
6: 对啊，
5: 这样子不小心丢人客气哦，这样子啊！再次欢迎郭富林，来来来，两位请坐，请坐，请坐。哇，就哎，这个说真的，当时在场上，你也没想到他今天又会出现吧？
6: 没有，
5: 对啊，多多。 因为观众朋友们是很想要知道说当时的一个始末啦，虽然说隐隐约约在记者会上，或者是在一些访问已经都记者有访问有聊过，但就这样子面对面的说，好像也还是真的第一次，
6: 对
3: 对
5: 不对？当时的状况会是什么样？
3: 对，
6: 突然开始安静。
3: 学长先说，先学长先说啊。当时我记得是那一场我已经被丢了。 前面对到子鹏的时候，已经丢了2次触身球，
5: 都是子鹏丢的吗？
3: 不是，是前面两任不同的投手，第一个是王伟军，然后第二个是陈宇勋这样子。哎呀，对，然后第三次就刚好子鹏，
4: 是
3: 那时候换投，然后是第一就是中间换投上来，
5: 对，
3: 然后他丢第一颗就丢到我这样子，
5: 所以你看你就刚好是排第三个。
3: 情绪来了，他其实是气前面两个，他结果你又丢到他，我知道学长其实不是在生我的气，
5: 对啊，那一颗球你是，因为你一定难免啊，在同一个比赛、同一场比赛当中，
3: 对，
5: 前面就一颗，然后换又两颗，然后接下来第三颗又中，当然整个情绪就会发起来，可是你当时肯定不会是故意的啦，嗯，因为是变化球。
3: 对啊，变化球那很明显是，算了算了，不要解释了，解释被骂算了。不会啦，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看得出来，因为说真的，投手投球真的也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变化球的控制上，难度真的还蛮高的。
6: 主要是当下那个情况，
3: 因为那当下的情况是十局了嘛，
6: 对啊，第十局，
3: 然后那时候，对，因为上场一定就是想要守住。
5: 嗯，
3: 一定想要守住嘛。
5: 对啊，谁会想要把它送上去？
3: 学长是有能力可以把球打出去墙外的，那个时候对到他，你一定是很有压力的。对，那时候就是第一颗被变化球啊，所以那时候已经很紧张，被变化球，嗯，就想用力把那个挥击敲出来。
5: 对，
3: 就敲一个就往那边敲过去。哎呀，打中
5: 的那一瞬间，心里想的是什么？
3: 我心里想的是，哇，这个老师，教练一定在旁边摇头。
6: 在延长赛的过程，你也不会想要触身他，
5: 不行啊！对啊，你送他送都已经在加延长比赛了，我还送你垒包，那对不对？好，所以被他已经讲了他触身的心情。
6: 对，
5: 你被打到那一下第三颗，
6: 其实那时候我要上场打之前，我有跟队友说，如果等一下再被丢的话。 我应该要做个动作，不然好像被丢假的这样子，好像丢红旗的。
3: 原来是这样。
6: 所以其实我摔了一下，我其实没有情绪，我只是看一下他会不会脱个帽子啊。然后我就看到子鹏，他这样，我想说，哎，奇怪，他是对我吗？然后我就看到我两侧队友，然后教练就冲上去准备要找他这样子。我想说他是对我，他又挑衅我吗？还是什么？我也没看到，因为旁边的教练就冲过来说，就是跟我讲说。 啊，我们又不是故意的，你在凶什么这样子？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现在也是这种球队的教练，
5: 同一组人，
6: 对，
5: 是是是是，来，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当时的状况，好了，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天哪！
0: 哇，摔得很顺手。
1: 太尴尬。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但你表情，我觉得说明了一切。哇哇，全部站出来。哇、哎呀呀！对，郭富林。郭富林看起来非常生气，你刚才说你没情绪，
0: 看起来超生气。
2: 你看起来就是有情绪，哦，有没有？哇，这个真的是大场面了。
1: 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我们就是现在在我们球队的投手教练，
2: 对，
1: 小宝教练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又不是故意，你在凶什么这样子？
2: 是是是是是，
1: 我就突然啊，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这种话？
2: 对，哎、欸，阿炳总挤不进去、欸。
1: 其实炳总那一天蛮生气的，
2: 是因为自己的选手被三次触身球嘛？
1: 因为前面两次，他第二次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是陈宇勋丢我的时候，他就蛮生气。哦，
2: 来呀、啊、来呀、啊，好经典画面，来呀、啊、来呀、啊，
0: 这是
2: 来呀、
0: 啊、来呀、啊，这是认真还是演戏？
2: 来来，
1: 那时候对，其实我就是也是情绪上了，
0: 上来
1: 情绪上了，就觉得因为我被小宝教练这样骂。

0: 然后你也情绪也上来了，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卡掉了。
0: 哎，我这你看球团多可怕，连这个事情都可以做成商品。
2: 没错，
0: 一个来啊来啊，一个来啊来。
3: 我们那时候就，我们两个那时候就有，
0: 但是你们也觉得也是一个话题啦，
3: 对啊，
0: 有趣啦。不过你刚才有讲说你摔那一下，其实当时是还没有带那个情绪。我觉得，
3: 对对，
0: 我觉得可能是摔完之后那个情绪或许就突然有了，因为还是会痛嘛。好，那他在比。这个的是应该意思是在比说，我不是故意的啊，因为是真的是没控好，我又不是故意要 K 你。
1: 没有，我是问裁判说，为什么
2: 要
1: 把我赶出去？哦，所以我说我没有搞清楚。
0: 可是你们还没有冲突，裁判就直接啊，因为你是第三个，
1: 是第三个，
4: 刚才丢到就直接
0: 对。
3: 哇！那我的情绪是从教练来跟我讲那些话的时候，刚刚画面有带到，就
0: 是讲完之后你更生气。
3: 对，我就说我一开始没有，就是觉得只是想要看一下子鹏会不会就坐一下，然后就慢慢走上去了这样。
0: OK，
3: 其实真的不会痛了，变化球。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应该就只是当下有一点点小小的情绪，
3: 对，
0: 或者是说真的会痛，你一定会有反应嘛。再加上说一样。在同一支球队，如果我的选手被丢那么多颗触身，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什么？不然感觉很怪啊。
3: 对对，
0: 好像说哦，我上来就被你 K， 上来就被你 K 啊！我万一受重伤了，到底谁负责？
3: 对，
0: 所以有一点情绪。
3: 对
0: 啊，这个情绪棒子一丢完之后，这边就就被判出场啊，然后那些情绪来，然后后面就变成那样的状况。
1: 就是不能输。
0: 那当天晚上，两位有。消化完了之后有联系吗？
3: 没有，但是是同一年的，刚好他们来台南，对战的时候，我就刚好那天下雨天赛前练习，志鹏刚好走过去，我跟他打招呼这样。其实就没什么，就过了就过了。其实真的我们也没有放在心上。
0: 当然，球场上有火花，绝对是好看的，
2: 没错，
0: 因为比赛会是精彩的。然后再加上说有很多千变万化的冲突，会让整个比赛的氛围带到不一样的一个面向。那当然对于选手来说，肯定在场上会有一些火花或什么的，可是不会真的伤感情啊，应该是这么讲。因为我讲真的，当投手都知道，真的要控好球也不容易。那身为一个打者，三不五时会有个触身球，这也是难免。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执着于这件事。今天刚好借由这个酒局之外，让你们稍微小小的和解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跟你们当事者的心态是什么，就不用再特别去猜测说不可能啊，他们一定是在演的。我觉得老虎一定超不爽郭富林，然后我觉得郭富林一定还是很记仇啊，那一定超痛的。没有这些事哈，是我这样有帮你们。有稍微帮你们解释清楚，谢谢。对啊，不然好像你们每一次只要一出现，大家就一直执着在这个事情，好像就会有点小小的尴尬这样子。
3: 对，
0: 但是也因为借由这个机会啦，我觉得毕竟是学长学弟的一个关系，然后也毕竟从过去敌对，现在又成为真正的队友了。从2026年开始，你们等于要为台钢雄鹰一起付出这样，机会很难得。要不要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对方表达一些心里的话？这样，什么都好，因为我相信你们私下不管是简讯，或是在场下面对面一起吃饭，都很难讲到感情话。或许在这个时间点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两位谁有灵感，谁要先来？
1: 这个就应该要学弟先来。
2: 学弟，
1: 就是想跟学长，就是说，就是很抱歉，当时就是那一颗球就是砸到你的。身体上就是想就是在这里公开跟你说，就是真的很对不起，对。然后现在到新的球队，能够跟你一起在同一个场上，然后我们一起面对其他球队，希望说能够跟随你的脚步，然后我们一起为台钢就是打出好的成绩这样子。
2: 好感人，
0: 真的。学长呢？
3: 我也跟子鹏抱歉，说当下那个情绪，然后有太多的反应，然后也做出不好的示范，因为在比赛都有转播，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也会不太好的示范给后辈去做看。

0: 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也很真诚的很抱歉。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子鹏的加入，然后可以让我们台钢可以更顺畅，然后也可以正式的在今年球季季后赛，我们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一张门票。然后希望子鹏在丢的时候，我在后面守备的时候，甚至可以帮他挡住每一颗球，帮他守好。然后也希望说，我在打击的时候也可以多帮他打很多分数，让他可以拿到更多胜投。然后希望我们今年一起努力。
1: 哎呀，掌声鼓励，多棒啊！对啊，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说，因为私底下你们一定也很难说出这样的话。就好比说我最常在讲的，你跟家人的对谈，永远说出来的都是最难听的，你永远都很难跟他说出感性或者是真正的心里的话。但在节目上，又或者在某一些因缘的场合，或许就可以真的表达一件心里想讲，但是呢没有讲过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多棒啊！曾经的敌人啊，曾经的对手啊，不能讲敌人，
0: 对，
1: 曾经的对手现在是队友，
2: 没错。
1: 他在场上一定会非常希望你帮他多打几分，你在场上也一定会希望他可以把你打回来的分数全力守住。台钢雄鹰加油，
2: 加油！
1: 两位今年一起，然后拥抱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点。对，非常的感谢。对，那两位球员呢，从当初站在对立面，然后一直到后来因缘际会之下呢，成为共同奋战的队友啊，一起跟其他的球队竞争。那也因为竞争让人站在对立面，也因为理解让两位变成现在在同一阵线。那一天的对立呢，发生在球场上；今天的理解啊，也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做一个结束了，发生在你们的酒局之外。
2: 或许不是每一次冲突都需要一句道歉就可以结束，但只要愿意坐下来说清楚，误会也可以变成机会。
1: 没错，非常感谢两位啊，还有电视前观众朋友们陪我们一起走进这趟访谈，可以让我们在胜负之外呢，看见更多温度还有故事。谢谢王子鹏，谢谢郭富林，
0: 谢谢，
2: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喽，
2: 拜拜。

0: 您好，一共是438元，请问您怎么支付呢？
1: 哎，我给你刷微信。
0: 好的，微信刷这里就可以了。
1: 好嘞，好嘞，谢谢。哟，
2: 怎么这么慢？
1: 我拿现金吧。
2: 哎呀，你能不能快一点？
1: 哎，稍等，我接个电话哈。喂，
2: 怎么还接起电话来？
0: 哼，又没钱了吧？
3: 挂了吧啊！
2: 怎么这么慢？
1: 不是你这是你怎么知道的？你在哪儿呢？
0: 恭喜你啊，老来喜得贵子，可惜人家不跟你姓。
1: 那不好意思啊，那个，你这么着，我正结账呢。
0: 哎，先生，我们这不可以出去。
1: 我上里边，换点东西啊。我哎，对不起，我过一下，稍等啊。哎，不好意思。哎，来。哎，哎，你说，
4: 哎，我给你算笔账呗。你呢，一个月工资9000，交了抚养费、水电费，还剩1500。这唐晨给你呢，
0: 吃喝拉撒加起来怎么也得2000-3000。你这哪是哥们儿帮忙，这分明就是养了一个大儿子呀。
1: 不是你这不能这样，陈阳，对吧？咱跟朋友之间不能算这么细吧？切，
0: 就你高尚伟大，我是卑鄙小人，行了吧？我跟你说啊，我明儿出差，
4: 小心一会儿送你呢。
1: 真的？
4: 吃完了，
1: 哎，你说，
4: 我呢不希望小青
0: 跟唐晨共处一室，你自己想想办法。
1: 不是，这唐晨他怎么了？他又不吃人，怎么还不能共处一室了呢？
0: 他是不吃人，可他害人呀！他一个失业、失恋、破产、破罐破摔的中年油腻男，酒驾进局子这种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你说他这心里得有多扭曲啊？
4: 哥俩在一块儿，这能有好事吗？
0: 天天喝着特价啤酒啊，还吃着那个臭腌萝卜，吹着大牛，你们能给孩子创造什么良好生活环境啊？
1: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说我们俩就喝特价啤酒，就吃腌萝卜呢？
4: 我还不了解你，我还没跟你算特价方便面和特价火腿肠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上班。
5: 我回来了，安晨，安晨，
1: 嘿，我不让你洗澡吗？你都脏成什么样了？赶紧起来，
5: 待会儿那谁小星和那个陈阳他们俩回来啊，我做点饭啊，咱们呀好好喝两杯啊。
1: 我呢算是给你接风洗尘了啊，赶紧洗澡，我做饭去啊。
5: 洗澡，赶紧的。

0: 老唐，赶紧出来吃口东西啊！待会儿陈阳他们就来了，别让他看着你啊！来，小心。
1: 悠悠，
2: 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3: 老爸，我都想死你了。
1: 哎呦，儿子，我也想死你了。嗯，
2: 把包摘了，让你爸。
1: 来，把这背着。哎。
2: 哎，儿子放我这儿没事儿啊，你就放心的去吧。
3: 咒谁呢？什么叫放心的去吧？
2: 不是，你不是要出差吗？祝你工作顺利，啊，一路顺风，
1: 坐飞机能一路顺风吗？
3: 一路平安。嗯，
1: 小新，
3: 妈妈走了啊，跟爸爸好好玩，交给你了啊。
1: 哎。 你看什么呢？慢点啊！

0: 哎，儿子，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1: 来，吃点肉啊。
2: 你找干爹有事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干爹是不是也住这儿？
1: 这你也知道啊？
2: 我房间臭臭的。
1: 你干爹就是暂住啊，他住几天他就走了，这事儿别跟你妈说啊。跑哪儿去了呀？
2: 你打电话问问我干爹的朋友。
1: 你爸就是你干爹的朋友？
2: 这没别的朋友啊。
1: 你小啊，你不知道这大人大了呀，就只有同事就没朋友了。
2: 大人真可怜，干爹不会想不开吧？我看新闻上好多人压力太大跳楼什么的。
1: 不行，我得找找你干爹去啊。
0: 你干爹这人啊，他心眼小，你知道吧？他容易想不开。他这些年呀，他都顺风顺水，他没碰着什么坎儿。你待会儿啊，吃完了饭就写作业啊，什么东西都不用动，那个别上阳台上啊，那个煤气啊、水什么都别动啊。
2: 好。

0: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以为你县衙想你跳楼了，你知道吗？这福星派出所医院我都找遍了，你就跟这睡觉吧你！
1: 谁让你找我了？
0: 行啊你，能耐大了你，现在不识好赖人了是不是？我闲的我再管你，我告诉你我再管你我就是你孙子。
1: 没人让你管。

0: 现在就不让我管你了。长晨，你是不是每次一倒霉，你就来找我，让我给你擦屁股？啊，我凭什么？你给我下车，现在就上我们家收拾东西，赶紧走人！听见没有？下车！
1: 别动我，
0: 动你怎么着？
1: 你再动一下试试。
0: 怎么着？还动手啊你？你动我看看！
1: 你他妈一个大老爷们儿，你他妈就是一天到晚就这么颓废，你怎么能就在车里死？我放了你！
2: 我天啊！我头发，头发！我胃，我他妈胃不好呀！你下死手是不是？唐生，我你。

0: 你看看你自己，你好好看看这人，你还认识吗？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买这车的时候，你说什么啊？说成熟成功的男人就应该拥有这样一辆车，啊，让他载着你，让你的理想成真，让你的梦想飞扬。这话是不是当年你说的？是，这一切啊都不赖你，是吧？都是这个硕兵他一手造成的。我知道你恨他，啊，但是你不应该让自己就这么沉沦下去吧？你要想报复他，啊，你就得打起精神来，比他过得还好，然后把你失去的一切你都给他夺回来。
1: 得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呢。
0: 哎，这就对了啊！赶紧跟我回家吃饭。哎呀，小星还在家呢，你快点啊！恒晨，恒晨，我眼镜呢？恒晨。恒晨。
2: 儿子，他又跑哪儿去了？

0: 我怕失真哦，所以我带的
1: 卢卷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3: 我是大觉寺的智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1: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谢谢庞总啊，非要送我回家。
1: 不用谢，你不请我上楼喝杯茶？
0: 我们家没茶。
1: 水也行。
0: 咖啡也没有。唐晨？
2: 不是。啊。
1: 唐总是吧？幸会幸会。
0: 你上去干嘛了？
3: 没上去。
0: 你没上，你在这儿干嘛呢？
3: 你管我呢？
0: 你偷三儿干嘛呀？
4: 唐晨，
2: 这跑也太快了，这不搞定你太可惜了。
3: 追不上我吧？站着吃我尾气吧你！
1: 他让你吃他尾气，
0: 跟你什么事儿啊？
1: 就该吃他尾气，毒死你！

0: 儿子，喜欢猫吗？
1: 喜欢，喜欢，喜欢。
0: 真喜欢，假喜欢？
1: 真喜欢。
0: 那以后，你负责喂它行不行？
2: 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哪儿来的猫啊？这是。
1: 爸，你咋成猪八戒了？
0: 对呀，你干什么呢 ？cosplay 猪刚烈啊？
2: 我猫毛过敏，你不知道吗？
0: 哟，你过敏啊？对不住，对不住，我真不知道。我这不昨天晚上才刚给他接回来。
2: 不是，你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昨天苦口婆心跟你说那么多话，你没弄明白什么意思啊？这大半夜跑树兵那儿就弄回这么一玩意儿，你算大仇得报了就？
0: 闭嘴！说我可以，说猫不行。
1: 爸，这不是玩意儿，是猫猫。
2: 这是乱套吗？这是。
0: 不是，对不住，对不住，我不知道你过敏啊。得了，咱赶紧去医院看。哎，
2: 去！快，手机来不及了，一会儿就。
0: 小心穿衣服，
2: 来一个，小心穿衣服。

0: 陈瑶回来了，没说回来呀？我去穿衣服啊。谁呀？
1: 请问这是沙洲家吗？
2: 小硕，我就沙洲啊，我过敏了，这么严重吗？
1: 你没事吧？
2: 你找唐晨是吧？
1: 我不找。
2: 他来了，谁呀？
3: 你来干嘛？
1: 多大岁数了，还干得出偷东西的事儿，丢不丢人呢？
3: 那不叫偷，那叫物归原主。
1: 我懒得跟你废话，三儿给我抱出来。
3: 我还懒得跟你废话呢，你给我出去！
2: 小星，陪爸上医院。我让他出去，你瞎配合什么？
3: 是非之地不宜久待啊！
2: 慢点，这又是爸来不及了，走走走，
3: 慢点啊！
1: 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了是吧？迈，怎么迈？你教教我怎么迈。工作找着了吗？银行的钱还完了吗？三儿，你偷走，你养得起吗？穷
3: 养儿富养女，三儿是我儿子，养不好还养不坏嘛。反正我给他饿不着，我就要自己养，管着吗？特
1: 别你。
3: 还不仗你吗？根本你就不喜欢猫。你当初你就为了哄我，你才买的。三儿进家门之后，铲屎、打疫苗、喂食都是我，你沾过手吗？你碰过一下吗？
2: 是我是没沾过，活儿都是你干的，但是钱是我出的呀。再说了，猫粮、洗澡，这那吃的用的喝的，全是我给的，所以它本来就是我的，它就属于我。
1: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幼稚吗？
3: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
2: 臭不要脸吗？行，我不要脸，我买回来行吗？啊，行，正好给老沙看病。
1: 钱给你了啊，三儿给我抱出来。想什么呢？这钱也是我的，钱本来就是我的。
2: 我告诉你，想把三儿带走不可能，门儿都没有。你就算跪地上叫我爸爸，三儿都不可能跟你走。想得美！你看看你自己那样子，你几岁了？你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你不就是跟我较劲吗？非得跟我过不去，对吗？
3: 没错，就跟你对着干。告诉你，以后凡是你喜欢的，我们都要毁灭；凡是你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你这种女的。
1: 多待一天，社会就少一天安宁。只要让你不好过，那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非得跟我掰扯掰扯是吧？行，那我就陪你好好算算。三儿是你买的，我给你买的东西，全都还给我。看什么呀？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所有。
2: 跟我玩一刀两断是吧？玩真的是吧？行，满足你了。

0: 给你，这件是我妈买的，这件是我妈买的，对，还有皮鞋，袜子是你买的，
1: 还有内裤，
0: 内裤也是我妈买的。 拿着吧你，走，出去，出去。

0: 哎，老唐，怎么不关门啊你？
1: 爸爸，是圣诞老人来了吗？
2: 是灭绝师太走了，圣诞老人哪有送这二手东西的？这猫藏哪儿了？这猫？没事吧？
3: 你没事吧？
2: 你打完针了之后好多了啊，但是医生跟我说啊，让我远离这过敏源。
3: 啊，哪来的？你拿着。
2: 不是这多不好意思啊！

0: 行了啊，别想了啊。这不也挺好的吗？啊，当是一刀两断了。
1: 从此之后，老死不相往来，
0: 就当彼此没有存在过。哎，我做饭去啊，咱吃的饱饱的，这月算翻过去了。

0: 儿子，嘛呢？
1: 妈，你快看，我是奥特曼。
0: 嚯，这什么呀？我看看。谁给你的？
1: 灭绝师太给的。
0: 今天家里来人了？
1: 是一个很漂亮，但是很凶的阿姨。
2: 来了，
0: 挺开心啊！啊，
2: 这看在儿子里画。
0: 嚯，看什么不该看的？这是？
2: 没看什么，我重读《红楼梦》呢。
0: 你现在这日子一天天的文体搭配挺充实啊。啊？也是，单身久了吧，确实应该找个新女朋友，是吧？
2: 不是我
0: 什么我？我告诉你啊，现在正是我儿子健康成长的时候，你要是找个不靠谱的把他给我带歪了，以后甭见他。走，小心。
2: 不是，我干什么了我呀？不是陈阳啊。
0: 小心点啊。喂。
2: 喂，陈阳，这你是不是误会我了呀？
0: 是有什么可说的呀？我不想听。
3: 不是。他这些东西
2: 他跟我他没关系，你知道吧？
0: 咱俩现在也没关系，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别光顾着泡妞把儿子学费给折腾没了。
2: 不是，你真的误会我了，这是唐晨送给硕冰，然后硕冰他俩不是闹意见吗？所以说硕冰我没变。哎呦，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哎，老唐，唐晨，不是唐晨，你起来！哎，你赶紧起来！不是唐晨，这刚才吧，小星在客厅玩，翻硕冰那些东西来着。然后这陈阳回来接着看见了，他误会我了，就以为我有别的女的呢。你这帮我解释解释行不行啊？来，
4: 明天再说吧。
2: 不是什么明天再说呀？我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天。你说让你给搅和的，还有你这猫啊，他来了之后，我这就没消过肿。你赶紧能把他送，你赶紧送哪儿去吧。
4: 行，我现在就带着三儿从这边滚蛋，行了吧？
2: 哎，不是，哎，大山。不是那意思啊，你在我们家待着行，你是吧？大晚上上哪儿去啊你？哎，我这段时间事儿闹腾的。哎，行了，那对不起啊，我错了，行吗？

0: 哎，
1: 不是，
0: 你这起来活动活动吧，你这，你再这么躺着，我你都躺退化了，你知道吗？哦，对了，这两天哈，咱们那个大学同学那群把我给拉进去了，他们那一帮人都在那问，说老班长现在怎么样？老班长在哪儿呢？然后你看，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把你联系方式给他们啊。那个正好这周末呀，他们有一聚会，就在咱学校附近，啊，你看这么多年不见了，我也挺想他们的，你陪我一块儿去呗，对吧？你说你这老这么躺着，你也得见见人类了，是不是？
2: 不去。
0: 什么不去？就这么定了啊！我做饭去，到时候出来吃饭啊。乖啊。

0: 小八，不是咱10年同学没见了，你就打算这么吓唬人家？
1: 10年没见不也是同学吗？不就吃顿饭吗？怎么了？
0: 你这也太随性，这自由活泼了吧？怎么咱也洗把脸，对不对？那是头发乱的，
2: 头发弄的啊！
0: 不是，咱得让人知道是吧？即便咱是流落街头了，咱也得有点尊严的。
1: 都流落街头了，还要脸干嘛呀？
0: 哎，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头发稍微弄了，
0: 弄一下嘛。
2: 哎，我说怎么就都
3: 行了是吧？
2: 不等我们呀？
3: 呦，好长时间不见了。哎呦
4: 嘿，庞大脑袋啊！同学们，我说什么来着？回回迟到，你现在跟原来一模一样，有个性。坐，
2: 来，
4: 专门给你留的啊。
0: 吓死！
1: 好久不见，
5: 十分想念。
1: 哎呀，不是，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个什么局啊？
4: 什么局啊？同学好久不见，大家聚一下嘛，是不是？
6: 对啊。
4: 老道挣多钱，不得让他放放血吗？
7: 对啊。
4: 放干净了，明日子不过了，来吧，走一个。
2: 别。哎，不是什么就走一个，这还没吃东西，但是没得吐，我跟你说。
5: 行了，先走一个。
4: 走，老班长，来。
8: 那个说正经的，老沙说的对，不能空腹喝酒啊，先吃点东西吧。啊，
1: 对，吃东西。
5: 吃起来。
4: 老道放血不容易，咱得吃啊。
1: 是。这个同学都这么长时间不见了啊。这大家都在哪儿高就呢？
9: 混口饭吃呗。反正我那公司规模小，我估摸着最多扛到明年就倒闭了。
4: 是不是？我还不如他呢。我现在长期住村里。
5: 行了，你们这一个个的在这吐什么苦水啊？班长，我告诉你。他们这么多人，你看看，一个个的拖家带口，活得多累啊！我就羡慕你，就你潇洒。来，喝一个。
4: 哎，你们俩别单喝了，行不行啊？
1: 就是。
4: 这样，我提一杯啊。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家都没变，班长还是那个班长，还跟以前一样玉树临风，潇洒。
10: 走一个吧。
4: 今天
10: 无罪不归啊！
2: 无罪不归。
5: 无罪不归啊！
1: 玉树临风。

0: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1: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2: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嫂子，
1: 别瞎叫。
2: 哎，
3: 您约我来，您还迟到，您不合适吧？
1: 突围泄露客户信息，你们所有员工遭到了牵连，我能主动找你是给你面子。
3: 姐，你能别往我肝上杵？
1: 服务员，来杯温水，谢了。
4: 哦，好的，稍等。
2: 是，谢谢姐给我这次机会，我要不好好珍惜，不成给脸不要脸了吗？
1: 看一眼合同，没有问题的话，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2: 不和，
1: 哎，啊，跟了我以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清楚吧？赶紧看合同。

0: 姐，我随时可以上班。好好想想啊！嗯，
1: 洗洗呗。
2: 我那公司一直缺一个能力接主管，这职位可能委屈你了，但是你得帮帮兄弟。
1: 我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虽然是在一个小山村里，但是我是挂职当第一书记去的。
3: 我现在是我们全景律所的行政总监，我们马上要开公关部，你过来。哎，
1: 咱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戏剧社一演那火爆剧，在校园火吧。
3: 你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1: 什么？
3: 静。
1: 我告诉你，我现在。 投了一戏，一电视剧，我把那活落了导演都请来了，名字叫《纵》，那个一个现代戏。
3: 我这样，我过几天我去试试镜。
4: 那我陪你喝点儿。哎，
5: 你这留着，真的你要待着舒服了。我们那个地方你就睡不赢，就被你管。
3: 睡不赢你干过吗？
1: 没有。
4: 演戏有多累，你知道吗？我告诉你，隔行如隔山，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就还得干什么。
1: 考虑考虑。
4: 老班长，我跟你说，你看这同学们的心意都在这儿了，你也看到了，你好好考虑考虑。这样吧，我提一壶，咱们大家令狐冲好不好？反正咱们老班长啊，这么帅的班长，他咋混都混不出咱同学圈了。来，干了，先干一干。
6: 我干了啊！
4: 哎呦，
6: 真冲啊！
4: 哎哎，
7: 冲了冲了，
6: 你也冲啊！哎，
4: 行啊。
1: 咱说到起来吧，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走走动走动呗。啥？哎，老唐，来走一个。
7: 咋了这是？
1: 咋了？你这是？
7: 行了行了。
1: 酒都不能喝了，要躺下是吧？那你把那名片给收起来，啊。大哥，老班长，大家陪了你一下午了，尊重一下大家，好不好？
8: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他收起来就行了。哎，
1: 老唐，你这是打算要坐地下是吧？扶不起来了。
7: 我告诉你，要不是老沙，哎，
1: 什么哎，进门我就想说他，亏亏迟到。你原来就那样，现在也那样啊，你就为了一女人非得这样吗？站不起来了。
8: 哎，哥，
9: 哎，你在这撒什么酒疯啊？
1: 你们都别老惯着他，行不行？能不能说点真话呀？
8: 喝点水，喝点水来。
1: 好，
8: 喝水，喝水，喝水。
1: 你能不能找回你原来的？
8: 哎，干嘛去啊？不是我说你干嘛去啊？老张，行啊，啊，费心这顿饭没少费心吧？没有，没什么你，你再演，再演。
1: 我没演啊，我没别的意思。是的，是的，为我好，是吧？这有必要吗？不是什么意思？弄一帮同学来，施舍我？
8: 不是，怎么就变成施舍你了？你的面子比那工作还重要。你说你在家待业多长时间了？
1: 甭说了，明白了。明天我从你那儿搬走，知道吧？
8: 你搬，有种你搬了你就再别回来，你流浪街头去你！哎，你再摔一跤！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

0: 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手作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0: 做这个东西，当你一头热的时候，你根本不睡不着，你知道吗？我要赶快把这个做好。
1: 乌来瀑布一旁的小店铺里传来阵阵的织布声，这里是泰雅族编织老师周小云的工作室。小云老师的族语名字是有盖，意思是善于编织的蜘蛛。早期泰雅族文化非常重视女性的织布能力，然而随着时代的演变，这项传统的技艺却逐渐失传。
0: 整经就是我现在从零嘛，从零开始，对不对？那我就开始整上线下线，就等于一组。这个八字很重要，这个什么都可以乱，就这个地方不能乱，因为这个就像心脏一样，整完就开始织。像我们这个钢扣也是要算，等于是说我要做几公分，对不对？我们所谓的一公分有没有？一公分有几个目？一二三四五，这叫目。现在开始，一二三，好，是平织的话就是一三，这个一三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提花。提花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都在这里了。我们用看的，这个是给看的。
1: 从整经、穿鬃到提花，每个步骤都不容马虎。对织布了若指掌的小云老师，却是38岁才开始学习织布。1990年代，政府推动文化振兴，鼓励原住民学习传统的技艺。小云老师搭上了这波风潮，重新接触自己的编织文化。
0: 其实我那时候的动机是想是说，因为那时候生意很好，那个观光客很多，每次下班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有钱嘛，就会喜欢聊天，不会很快回家啦。也就是有一次是看到小孩怎么在外面游荡，我就心想，是不是家里没有人，大人？所以那时候就心想说，哇，如果我们学会织布的话，那我们在家里织布，是不是孩子就会有定心？我那时候也很自然就一直有这种想法了。
1: 原本是以凝聚家庭为动机踏上织布之路，没想到这一走就走了20多年。深陷织布魅力的小云老师，甚至曾经整天坐在织布机前8个小时以上，只为了赶出眼前的作品。
0: 那我心想说，我这个织完了，我要挑战什么？只要有那个火花的话，真的沉浸在里面，可以有疗愈，又加上又有很找里面找到成就。我想要自做的东西，不在乎人家怎么看的啦，就是我要在那边沉浸在那个自己的世界里，就是一直吸引我。
1: 现在的小云老师还开始尝试将织过的布进行记录。为的是让后人学习织布时可以相对的轻松好上手。
0: 现在的话就是它那个纹路有没有，就是在这里，这边有3条空一条这样子，就你再看这个，我们就比对这里，我们有穿鬃，我们有那个扳手顺序图，就是没有纹板图。那怎么来呢？就是从这里，我们从这个第一行，从这个第一行有没有？就这么开始，就是平织嘛，就是平织一二一二一二，有没有？一二一二一二，就一上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很累的，跟我这样做，跟我这样看。我们当初是这样子学的嘛，那现在的小孩哪有时间跟我这样做，跟这样看？应该是说明吧，应该是如何去说明，让他们了解进入状况。我们花了20年了，老师这样一来，太快了，他们应该不用花1年就已经上，已经我们的这个传统，只要他们有时间， 他们绝对做得出来。我们是摸索了太，应该也不能讲浪费时间了，那就从这样慢慢慢慢耐心了或什么，就这样支起来。
1: 除了为每块织布记录文版图，2014年，小云老师与正大合作推出编织小书签，让不方便买织布机的学生也能够接触编织的原理。可爱小巧的外形，不但送礼自用两相宜，也让编织的文化更易于推广。
0: 我是泰雅族，我叫有盖，我的泰雅名字叫有盖，就是蜘蛛的意思。织布的一个基础，最基本的，就是有经线，有纬线，然后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就对对，变成一块布。刚开始他们是带学生来，我们学织带机，织带机之后，然后我们就，那我想说织带机那么贵，可能想想说怎么样推广会比较好，然后临时就是他突然一问，刚好我看到王愣子，王愣子就是开始就点几个洞这样，他说那我们来一起来制作好了。量几公分，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从1公分到0.5，然后就这样打9个洞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就这个第一版。
2: 我们每个地方的做法，那时候都是太阳来的做法都不大
0: 一样。啊，会啊，像织纹来讲就有不一样啊。像我们过去在学的时候都是学泛太阳的图文嘛。那后来在九十几年的时候是跟那个陈茂泰那个教授去。台湾人类学，你没有这个小小的东西，就赢不起话题。你没有面对面再这样聊的时候，要不然我们平常怎么去接触？也是因为有这个机会，才会去牵动，会让你了解、想问这样。
1: 小
0: 英
1: 老师教的怎么样？
3: 有盖老师
1: 。那你以后还想不想去织相关的这种
4: 东西？你要不要织围巾？
3: 要。
1: 你要织围巾，你要送给谁？
3: 妈妈。
5: 就是他会看每个人的状况，然后去调整吧，因为可能每个人状况都不太一样。对。
6: 我喜欢就是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会讲一些他们族人或族语，例如说有干吗是蜘蛛的意思，对，我觉得这一边这样子还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或语言，我觉得也蛮好的。
7: 今天的两位讲师都已经到了现场，要跟大家一起做互动。那我现在就要把我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咯。接下来的老师是小云老师，好，我要交给小云老师咯。好，来，小云。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做泰雅小书签，
0: 我心里想说60几岁还讲书，心里会我很挣扎，又加上家里很多事情，最近其实我很想做个落跑子，后来想说不行啦，这个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嘛，所以想说好吧，去体验吧，一直投屏来体验，结果来体验之后，他觉得好像蛮好玩的哦。因为不见得所有的家庭都有会走到户外啦，会碰，运气好碰到我们或怎么样。那有的人就不懂了，那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原知中心他们愿意跟家长跟小孩这样，这个也是蛮好啊，这叫亲子共学的。
7: 如果大家说你要换颜色，也可以换。
0: 压短挑长。好像这样，挑短压长吗？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压短挑长吗？这个地方不是有长的，我们就从这个长的地方画下来，就不用，就不要再压短挑长这样。

0: 的意思说，就是说，我们都是我们过去跟老人学的时候，就是这跟我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就是看他的一只手在动，比如说他在织布，松嘎尼玛的米论，那就是这样织布的意思。
1: 我们泰雅族的一些文化，其实在我们周边并不是很了解，就是有些时候我听他们去外面回来的时候。不知道呢，他们以为原住民都一样，还没有分什么，泰雅、阿美这样子。我说真的假的？啊，真的这样啊？那表示我们还不够不许推的还不够很好这样。
0: 门路嘎哈嘎，心比兰那么热乎。

0: 个是达到了我当初一个动机，是说要成立协会，是说让父母跟孩子一起，不要父母忙父母的，孩子忙孩子的。因为你在织布的当中，大家就互相在切磋嘛，也还蛮符合我起初的心愿这样，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所以我也跨一步了。
1: 编织除了靠手艺，美丽的色彩也是不可或缺。传统泰雅族的织线都是由天然植物染出颜色。巧云老师学习织布的过程当中，因缘际会接触到了植物染。老师说，每次染色都像是一场实验，永远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而其中，鼠狼就是乌来泰雅族最常用的染料之一。
0: 其实这个颜色也不错的，这个的颜色也是，它就是属于红褐色。还有分地区的哦，像中南部的颜色，它比较有点像，橘，有点橘色，但是褐橘啦，颜色比较漂亮。那所以我说，有时候月份跟地方产地颜色会改变。

0: 色好丰富啊，
1: 这颜色很漂亮。
0: 我的习惯是山上有什么我就不用很刻意，那我们这随时取得马上来，所以我觉得他每一年每一年或是每一次的做法里面他都不会一样，所以你要问我说为什么，他就给你什么颜色你就接受他，这样子他爱我我也爱他，所以可是就是因为植物染是比较累，是说你要去找材料，然后呢你还要再处理，处理完了以后还要煮，一煮的话就是一回都差不多45分到1小时，所以蛮累的，所以我推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一个跟班。

0: 从织布延伸出染布的兴趣，而在小云老师染织的这条路上，乌来编织协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80年代，小云老师和一群乌来泰雅妇女们远赴各地学习织布的技艺，自称织女的这群人从早期的编织班、编织联谊会，到最后发展成乌来编织协会。这一路走来，找回的不只是失传的技艺，更是找回对自身文化的那份骄傲。
1: 他们是有一种凝结的力量，而且那种力量有点像那个苎麻线，你知道，就是当我要搅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不会散的。
2: 大概要梳子吗？
1: 这样，所以常会让我觉得很讶异，就是这个协会就是永远都是要做事，就是一群人出来，他们不会选择单一。
0: 这一天是乌来编织协会与崇光社区大学合作开办的地基教学，现场不仅看见许多资深的编织老师，也有许多从外地专程跑来学习的年轻人。
3: 我是泰雅族，
4: 老师想要听到。
3: 然后我是一半泰雅族啦，妈妈是坚持那边的，坚持那边的人。对，但是因为我们部落就没有人在教，所以就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可以，很可惜，没有跟家里面的老人家学到，在这边学习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可是，在我们部落，我就觉得，哇，我们要学，我们都是要跑很远的地方，对，没有办法。像比如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在家学的，可是没有机会失传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花更大的代价去跑更远的地方，然后找到愿意教的老师学。希望是有一天可以跟家里面的女人们、妇女一起织，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会蛮美的。

0: 己的文化。
1: 那就是透过就是学校的计划，就是开始认识了自己部落的人，然后呢也后来因为我要写论文嘛，然后就因为有接触这些人，所以我就会就是论文就写这边写自己的部落。那写的话就是写乌来的支部还有这些支部的老师们，那所以呢就会开始一起加入协会乌来编织协会，然后学支部，
2: 然后就是希望他三个小孩

我觉得在编制协会，不管是小云老师也好，是其他老师，那小云老师最明显，我也觉得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跟外面老师不一样。因为我从小是外面长大，所以外面的老师他们就是你做错了，他们就会说这样不对，这样做扣分。但是小云老师他在教我的时候，他是说我做错了，他就说啊，这你的特色啦，就是说就比较圆滑，会包容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因为我做错，然后就是会责备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包容心啊很强，而且不会说很要求一个标准。我过去参加很多在都市里面参加原住民的活动嘛，然后就认识很多原住民年轻人，那也开始接触文化，但是其实我并不了解说真正的在部落长大的这些长辈们，部落长辈们他们是什么样子。那是我这次回到乌来，来到乌来，就是来到编制协会跟老师们相处，我才知道原来原住民的乐天的个性是怎么样子，怎么样是很和谐的相处。我才知道原来真正以前泰雅族传统的这种个性啊，其实是有被保留下来的。虽然我们因为就是都市化啊或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文化都消失了，可是那个个性那个价值观它是隐隐约约还是存留下来的。所以乌来编制协会它保存的不只是织布的记忆，它附赠的不只是织布的记忆，透过人的相处，它也是保存了泰雅族那种传统嘎嘎的那种。

0: 现场的贵宾及媒体朋友，各位午安。
1: 午安。
0: 谢谢，欢迎大家莅临参加我们The Minun说故事周小云老师的织布与染布展览开幕会。本次展览展出了我们周小云老师近百件作品，从老师初次的作品完成第一块泰雅族织布，到我们他设计纯熟后设计出精湛图腾与配色的每样作品。让我们跟着老师的设计脉络来感受珍贵的泰雅族传统工艺技术，细细品尝周老师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汲取养分，转化成创作动力所织出的岁月历练。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周小云老师上台分享本次的特展心得与感想。
2: 我们的耆老都逐渐在凋零，我们现在有时间能够，而且在经济能力还可以的时候，那种满腔的热血真的是，应该是说真的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就是一直赶一直赶，赶作业或赶织布这样子。那我们正在努力，我相信在我们这么多织女里面当中，我们绝对会办到。又加上刚刚那么多的鼓励，我们不做不行呢，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很美的文化要继续传承出去。当然不是我个人，还是需要大家，仰赖大家织女们，六个，谢谢。这一件作品，这个就是在我的，在跟美凤姐姐才开始研究织纹的时候，这一块布，因为我们在花的时间花很长，所以延误了去看到我另外一个表姐。那就是来不及看，就是说来不及看到他，我们研究的这件作品，也就是我们最好的回忆了。
3: 二十多年的织布岁月中，有过喜悦，也有过感伤，织纹依旧鲜艳，如同昨日，无奈人世。

0: 飞。经历亲人生离死别的小云老师，如今也面临身体健康问题，但他并没有因此退却。
1: 我的眼睛也这一只眼睛，0.1 这边1.0，是黄斑部掉的。我本来从0.5一直掉掉掉掉，所以我说在就会警惕自己说，有限的时间做，尽量觉得对的事情就是做下去。
0: 每块织布都有一个故事，蕴含小云老师的记忆，以传承文化的使命作为经线，以热爱织布的痴心作为纬线，今后的小云老师也将持续在经纬之间织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就像一个万花筒的世界，你每转一圈，它呈现出来的图案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每一刻都会让你觉得很惊奇。

0: 当初就是因为买缝纫机会送课程嘛，那也是抱持着说去学学看的态度。那因为当时候小孩子也还小，那买缝纫机平常真的是纯粹想要做一些手工艺品，就是释放一点压力而已。那没想到说接触拼布以后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我家的儿子劝我说：“哎，妈妈，你学这么多东西，你有没有兴趣是哪一样你觉得最好玩的？”我说：“当然就是做拼布啊。”可是他说：“你一天到晚做那个包包也不是办法，那个东西你人只有两只手而已，你每天出门也真的拿一个包包，那你拿那些包包干嘛？你要拿去卖人家你也舍不得。”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他就说那你可以去参加比赛啊，试试看啊，你之前参加那个日本的比赛不是有得奖吗？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参加过一两次了，那都还成绩还不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可以试试看要不要去考真正的那种证书出来看看。
1: 在家人的支持鼓励下，大半辈子都是家庭主妇的陈丽香在拼布的世界里持续精进，不仅取得手缝师资的认证，也因为拼布从网络和杂志上开启了不同的视野。
0: 日本的那种拼布杂志啊，虽然说我们看不懂日文，可是它上面有一些东西我们是看得懂的。那有一些拼布展啊什么的啊，就慢慢看，觉得说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大的，然后外面的世界做东西是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不是只有一面性的，就是都是制式的东西，方方正正啊，或是拼拼接接这样子的意思而已。那我就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2: 最早的一幅就是这一幅，第一次去日本参加那个缝纫机比赛的那个作品，它叫《年少的天空》，是我小时候乡下的样子。我乡下有个池塘。
1: 拿出生平第一次参赛的作品，用拼布呈现记忆中家乡的景致。虽然90%都是用机器缝接，有别于之后以手缝为主的创作，但却是陈丽香跨入艺术拼布的起点。而这样自由奔放的创作性格，其实早就展现在之前的学习历程中。
0: 我就是玩得很开心啦，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我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一定要这样子做？老师就说这东西都要这样子缝啊，都要这样子做。可是我就是会偷偷的叛逆一下。以前去上课的时候就今天老师发了那个讲义啊，发了那个稿，那个纸型给你。回来以后我就会都通改一下，西改一下。
1: 拿出过去学拼布时所做的零钱包，笑谈自己的巧思和叛逆。这几年除了参加日本的拼布比赛外，陈丽香还挑战了美国肯塔基州拼布被子博物馆两年一次的竞赛。
0: 那一年的主题刚好是领结，那我当初做了很多草图跟图案，那其实后来都觉得不尽理想。那画着画着有一天就是突然发现它好像可以随性的排，那我就把它排成一个迷宫的图案。这是一个误打误撞的情况。
1: 名为迷宫花园的作品初试提升就顺利入选，也让陈丽香的创作之路再次受到肯定。而仔细瞧这作品，百转千回的迷宫中还藏着惊喜。
0: 那一阵子刚好看了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就觉得很适合他，所以我才把爱丽丝里面的那个人物放到这里面，所有的角色就是放上我喜欢的角色。那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等于我自己的人生里面也遇到了很多挫折跟一些重大的事件，那段时间其实是很煎熬的。那做这张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感触，但是因为我觉得说你人生遇到有很多 挫折跟感觉。

0: 的时候，那个是可以把它酝酿成创作的动力，我把它呈现在这个上面，
1: 将生活中的处遇和感受转化为创作的能量。丽香说，无论是爱丽丝走出迷宫的选择，或是被时间追着跑的兔子，其实都是当时的心情写照。缤纷且充满童趣的创作下，不仅寄托着创作者对于生活的感悟，也是陈丽香转向故事性创作的开始。

0: 小心翼翼，专注缝制。陈丽香正在缝的，则是这回准备到美国参赛的作品。今年跳脱固有图案式的八项，而是以莎士比亚作为主题。
1: 不同以往，就是说以前他给你一个固定的主题图案，让你去发挥。那现在他是给你一个主题，你只要把故事找出来，你自己诉求的东西找出来就可以了。那对像我们自由创作的人来讲，这是更好的。因为我们不受限于那个图案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找寻自己喜欢的方式，然后可以更自由的去发挥。

0: 开始也是很苦恼，因为做了蛮久的东西，那有想过说，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做马克白，那后来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刚好受疫情影响，就觉得说心情上也被压抑了蛮久的，那想说后来又重新看了那些他一系列的故事之后，我就想说那来做其他的东西好了，因为我想说做一点稍微轻松然后又稍微可以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那想说做活泼一点好了，那就找仲夏夜之梦。仲夏夜之梦有很多人说它是喜剧，但是对于我而言来说，它其实是莎士比亚里面它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念的诉求，它就是在告诉大家说心是自由的。
1: 侃侃而谈自己梳理故事后的想法，事实上为了完成这回的拼布作品，陈立香不仅翻遍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找来相关书籍协助创作，认真投入的程度可见一斑。
0: 很有趣的是，我在找寻脚本的过程中，发现莎士比亚其实是一个图鉴学家，他植物的认识非常深，然后我甚至找到一本资料叫做莎士比亚图鉴。
2: 所以为了这个比赛，其实翻了不少书。
0: 对对对，我买了很多书，然后像欧洲的那个百年图鉴啊，因为我儿子在诚品书店上班，那就因缘际会，然后他也帮我找了一些书籍，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你在创作的过程中，你可以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然后这是铅笔稿，做了很多尝试的。那像那个里面的植物啊，我也会去做功课，然后先把它画下来，然后做构想，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啦。那像仙子怎么画，哎，怎么做，然后我就会去慢慢一个这个做，然后把稿子做出来之后，再去做行动上的那种展示，这样子。这张是最后的放大的那个图稿。就是原尺寸大的稿子，这个就是1:1的放大稿，那我就要必须照着。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会按照我的方式一步一步来。前置作业大概都是半年啦，至少都是半年的时间，有时候会更长，那就是看自己有没有找到那个方向。那像这个稿子也是啊，这个就是中间这个月光，它的拼接，它的图形就叫太阳之花，啊，其实我把它运用在那个月光的那个拼接上面，这样子，那这就是我自己画的图稿，
1: 从无到有。陈立香不常思地说明自己创作的流程，图稿上还写下拼接的步骤，显示其经过深思熟虑的预备工作。不过对他来说，前置其中最困难的一件事，从来不是这些繁琐精细的准备，而是布料的取得。
0: 你画得出来，可是你也要配的布也要找得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住南部的关系，然后我能够涉及的范围比较小一点，那有的时候是变成我得在网络上去找布的配色，不像说是画画，你可以调出来你要的颜色，那你要找到你喜欢然后又符合你画面的颜色其实是不容易的。
1: 正因为不容易， 丽香平时便有搜集布料的习惯，颜色则是以常用到的大地色系为主。
0: 基本的颜色，我就是有空我看到喜欢的布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先去收集它，就是得先把布料存起来。我大部分我喜欢的颜色大概就是蓝绿色系，然后还有黄色。那我会以这三个颜色来做基本色调，那这大概就是我喜欢的配色方式。有不一样的布料就有不一样的配色。仔细看的话，它每一块黄色都是不一样，都是用我平常收集到的布料，然后一块一块的去拼它。我不喜欢很单调的单色，我喜欢就是层次再丰富一点，然后再自然一点点的。
1: 而虽然是先画图再缝制，但过程中还是会有突如其来的灵感创意。
0: 就有时候是随着心情啊，你坐到那边的时候，哎，突然想说，这样做好像也不错，好啊，那就来试试看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也不一定说完全都照着原来的稿子，哎，可能突然觉得说啊，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个样子会更好，那我就会去稍微做一点点改变。

沙翁这个主题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让我其实重新又认识了这个故事，然后也去审视说我过去的行为跟我现在身边周遭的人，还有现在社会的上的形态上，你想要去呈现的梦想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我觉得沙翁带给人家来的想象的空间是很。

0: 这幅是我向大师致敬的系列，它就叫《梦幻的午后》，因为这个是秀拉法国一个点描师的点描派的大师他做的作品，叫做《大碗岛的午后》。那我喜欢他的那个点描画，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了。我很希望说有一天可以实现那个梦想。
1: 可以以他的那个风格方式来完成一件创作作品。运用拼布创作上较少见到的曲线斜刷技巧，来制造如油画般厚重的效果，不仅制作工序更加繁复，也考验着创作者的经验和想象力。我确定要我的要的画面之后，我就要去找色谱。那所有的颜色。 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那因为秀拉它的风格主要就是以这七个颜色去混，做出半混浊的颜色，但是你又要不失那种厚重的感觉。那你要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是碎花布是最容易的，或是印花布，你要把这些布料一块一块的都做出来，七个颜色。 这个区块就是找七个颜色，那你把它叠出来，叠出来之后，我一样一样样的，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再一针一针的用像那个刚开始我跟你讲的梳缝法，我先要先固定它，那固定它之后，再用缝纫机去车它，那车之前，我还要去确定说，哦，我要切割出来的形状。 还有那个曲线的方向，我都要去思考这些东西。那像这块有阳光照到的草皮，我就选择用这个颜色来做它，那就会用手染布，还有一些那个印花的颜色，那大地的颜色。 这种东西其实有时候是很像在赌一把，因为你切开来，你到你缝完切开来都还不是成功。有的人喜欢机械缝纫，那有的人喜欢手缝的质感，那它就是介于手缝跟机械的中间，那它是一种调和的方式，但是它又可以呈现出布的质量厚重，然后再加上。
0: 它颜色的丰富表现，它可以呈现出来。你可以去想象说，哦，这幅油画，你是用你的布当画笔，把它画出来了，<笑>就是这个想法。把布料当作画笔，陈立香说，总算没浪费学生时代的美学教育，而在将拼布从实用性提升到艺术性的同时。 其实也是丽香把梦想找回来的过程。
1: 走到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生活中已经真的是很乏味了。那以前在玩拼布，其实就真的是只是在玩而已，就是偶尔做，偶尔做，那也没有把它当做一种生活重心。在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去找到我人生下一个目标应该要走的事情，就是。 也不是只有人生，也是不是说只有小孩，然后老公、家人就这样而已。然后你每天也不是只有煮饭、洗衣服，然后看看电视这样子。我并没有期望说我做的东西就世界第一啊什么的，倒没有这个想法，只是想要说把自己想要呈现的那个东西做出来，比如说把它当做有。
0: 把布当做我的画笔来创作这件事情，做布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蛮有挑战性的事情。学习拼布20多年，直到这5、6年才走在创作的道路上。陈立香以自己为例，期盼能鼓励大家追梦的心永不嫌晚。
1: 因为我也是很晚才起步做这个东西，我本来就是一个。 家庭主妇而已。当初去美国比赛这件事情，其实是家里的人鼓励我去的。那我其实蛮害怕的，因为 我们英文能力也不是多好，然后也没看过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后来就是因为有入围了，然后这件事情成真了，让我觉得说，哎，其实是梦想是可以
2: 被实现，
1: 对，被实现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还有你遇到的 timing 啊。我看那个 Twitter 上面有一个日本的婆婆，她现在已经90几岁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报纸，看完报纸之后，她把报纸撕下来，然后她贴成拼贴的创作，拼贴那种撕贴画的创作，非常非常棒。她90几岁了才开第一次的个人的那个作品展，所以我是觉得不嫌晚啦、啊，我现在才50几岁而已啊。哦，有可能我九十岁的时候，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没有被疫情影响，我还活着的话，我可能90几岁，我也有可能我人生第一次的个展也有可能。
3: 看着未来的憧憬，陈丽香笑称自己已经是个50多岁的欧巴桑，没有包袱就只管往前冲。或许正因为不去自我设限，才可以看到人生的无限可能。
1: 身为人，然后你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去做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梦想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我拿到这个作品之后，我后面还有两幅作品去比赛，那第三幅还是有入选，那现在还在美国展示。那因为我觉得当初我都没有想过说我还会有第二幅、第三幅、第四幅。
2: 所以现在就是每年就抱着一个目标去。
1: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你也不要说我一定都要得奖，我一定要干什么，但是你就是抱持一个开心乐观的态度吧。我觉得就是你去把你想要玩的东西做出来。我现在目前的生活一半的重心应该都是放在这个上面，因为我是觉得我前半辈子为家庭啊，为我另外一个生活，我已经付出了很多。那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慢慢的去找寻我自己下半辈子应该要就是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跟目标。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而言是很幸福，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啦。
3: 怀着感恩的心面对生活，即使为了作品还得要画图和算数，但一切都甘之如饴。
1: 我以前其实数学很烂，可是我竟然为了学拼布，我要画图。哦，我数学进步了，然后画图也进步了。虽然说以前学美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基础课程，可是那个东西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是等到做到大型创作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圆规啊跟尺啊拿出来。对，计算机拿出来，幸好现在有计算机，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你真的会很头大。

0: 就像一个万花筒的世界，你每转一圈，它呈现出来的图案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让你每一刻都会让你觉得很惊奇。你吸收了外面的资讯之后，整合出来之后，你把它呈现出来的画面，那就是你自己做的功课，然后你展现出来的成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很高兴说，我到了这个年纪了，我还可以去创造出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看法跟行为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成方式，因为你不见得说到了一定是说年轻的人才有创造力。我们那个年过半百的人也有创造力。像我在做每一幅作品的时候，我在找资料，然后我在构思的时候，我都会体验到说很多这种人生的想法，还有你必须要再去寻找一个更高的那种心灵的想法的层次。我觉得这都是你自己自我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方式。那时间上有限，金钱上有限，那你就慢一点，慢活，你就慢慢去活出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可能要等个十年，等个二十年，像我这样等个三十年了，才去说慢慢去，真的是可以去走到那条路上，那也不嫌晚啊，至少你走到了。
1: 只要启程，或许有天就能够走在理想的路上。这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梦想之路，或许有天也会是你的。

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佛光山云林讲堂迎接德里文教中心印度沙弥学员到访，沙弥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特别准备精彩的演出，展现学习所长。义工们也热情接待，端出丰盛的宴席，气氛欢乐热闹。
1: 好，不许。
2: 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亲自恭迎远道而来的印度沙弥们，悠扬的乐器表演，还有精彩的相声演出。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来到云林讲堂，萨沙沙弥大方秀才艺，获得热烈掌声，展现人间佛教在印度扎根教育的优良成果。而云林讲堂也准备丰盛五斋盛情款待，盼为沙弥们的台湾之旅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受邀到兰阳别院进行讲座，分享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历程，信众从师徒往事中窥见大师如何以智慧和慈悲感化弟子，使觉性圆满，成为一颗颗弘法利生的种子。
1: 看到一座山，
3: 永固法师在兰阳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利生之路的起点。
4: 在兰阳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 Kigetsu 啊，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3: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5: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6: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3: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畅游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修歌，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感念护法信徒长期护持僧众弘法，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由永固法师主法，带领大众诵经共修。法会也特别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回向，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参与，线上更有超过10000人次同步修持，在共修三念中实践孝亲报恩与慈悲关怀。
7: 佛号声声，至诚祝祷。香港佛光道场举行共僧道良回向法会，首先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固法师带领大众禅静共修，为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土石流罹难者在头七之际念佛超。

0: 见，祈愿亡者离苦得乐。随后大众恭诵佛说盂兰盆经，将修持功德回向父母亲眷以及一切众生，现场700位信众及义工共同修持，线上也有超过10000人次参与。从一念孝心出发，也将对父母的感恩扩展成对众生的慈悲。
1: 在盂兰盆经里也告诉我们，要能够念念之中呢常忆念父母，所以孝顺他不应该只是在一年一度的法会上去诵经回向，而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去忆念父母的养育的恩德。
0: 法会圆满后，200多名护法信徒出席共僧斋宴，永福法师道场监院觉育法师率领法师应供。席间信众也分享一个月以来参与孝道月法会的体会，从诵经礼忏到念佛共修，不只是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也学习把心量放大。
2: 在法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共同创造一个共业，我即時是很開心。我想想，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個活動是大家一條心去為十方法界去做一個祈福回向所以我一聽完當家講的話， 我真的明白什麼叫法喜充滿。
0: 一个人的发心汇聚成大众共同愿心，把对父母的孝心化成对众生的慈悲，也在共同修持中让善念彼此汇聚，把孝心报恩真正落实在人间。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阶段性修学，并且在典礼当中分享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生活，勇敢走自己的路。
4: 我们叫做凤凰初学，就是你。
5: 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6: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7: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8: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地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5: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学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9: 这个路很长远，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就加快脚步啊，如果说跟不上我们也没关系，就像星云大师，我也跟不上星云大师啊，但是我们依他的法，依他的法，依他的教，我们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5: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修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澳洲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将近40棵树木和灌木，不只替校园增加绿意，也透过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0: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10: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0: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11: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a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0: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12: For us at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0: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联合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为了要提升社区民众的急救知识与紧急应变能力，国际佛光会北卡第一分会在北卡佛光山举办了 CPR 实作教学，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50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的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5: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容易不知所措。学会 CPR 之后，至少能在紧急时刻想办法提供协助。
13: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建议每个青年同学都要来参加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总遇到一些状况，有些人突然倒地，我们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就是要学习 CPR， 学习 CPR 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嘛。
14: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啊，就能够呢很轻松地处理这件事情。
5: 透过 CPR 急救课程，让社区民众具备基本的紧急救护知识，也将急救技能带进日常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能更有准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为了要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加拿大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透过温馨论坛，三位佛光人分享学佛遇见星云大师之后的生活转变，带领听众们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5: 以前的我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16: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坛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15: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帮我找回来了。
16: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四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7: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8: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7: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19: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0: 听什么呀？
19: 倒计时的声音。
20: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9: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1: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0: 什么意思啊？出事了，大事。
19: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
15: 别再问为什么。
19: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2: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3: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鼓励年轻人安心成家，劳动部寄出了幸福加码大礼包，宣布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把原本只有8天的婚假一口气大幅延长到14天，不仅让劳工朋友在安排蜜月旅行的时候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婚俗大小事也能够更有弹性。这项超有感的新制预计最快在10月1号就会正式上路。
1: 办婚礼、结婚总是让新人忙到焦头烂额，想要好好飞出国度蜜月，假却总是不够用。不过如今广大劳工朋友终于有福了。
2: 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新战略里面的家庭支持篇里面，婚孕产育各阶段里面的第一步，友善政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里面的婚假，将婚假8日延长到14日，
1: 一口气多了将近一个礼拜的假，不仅能把蜜月旅行战线拉长，未来在处理婚俗大小事时，也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3: 感觉可以去蜜月更久，就可以去可能别的国家玩更久之类的。
4: 据我所知，我朋友在结婚很多都是一结婚之后就是办可能蜜月旅行或什么的，对吧？那如果你说14天的话，当然他们就是。可以用的时间会比较弹性嘛，
2: 只要算工作日他就可以有14天的工作日可以去请婚假去做蜜月或者是相关成家的事宜哦。这是我们这一次请假规则预告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开始预告7天，这7天内我们会收集各界的意见，预计在10月1号上路。
1: 这项超有感的政策预计在完成修法程序后就会正式上路，未来新人们不必再为了赶着请假而倍感压力，能用更充裕的时间与轻松的脚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幸福阶段。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进入秋天时节，也是病毒高峰活跃期。疾管署宣布10月1号开始公费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开打，这也让疫苗副作用再度成为讨论话题。医师表示，新冠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副作用大幅降低，呼吁高龄和慢性病族群把握时间，尽快施打。
5: 接受疫苗注射预防病毒重症爬上升，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将自10月1日起开打，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患者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流感疫苗更应优先选择加强型。
6: 两剂一起打是经过科学专家、医学专家，大家都认为说是最有效率可以保护大家的。那除了预防流感、预防新冠之外，还可以顾我们的心、顾我们的肺。
5: 根据统计，去年重症及死亡患者超过90%均未施打当剂疫苗。面对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浪，感染科医师强调，新冠肺炎疫苗技术持续进步，目前安全性已与流感疫苗相当。
7: 最近的这个副作用的话，它很接近跟流感差不多，就是一些局部的一些疼痛，那这些打疫苗基本上都常常会有这些轻微的这些不舒服，那跟早期的新冠疫苗不太一样，现在的因为剂量低，那它的那个副作用就是降低很多。
5: 面对快速变异的病毒，疫苗持续优化推陈出新，呼吁民众不是打一次就好，而是需要定期接种当剂疫苗，左流右心，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人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今年5月中风之后，右侧肢体麻痹。为了要早日回到熟悉的农田里，他积极接受复健，医院也导入了 AI 智慧游戏式训练，让复健的过程增添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训练变化。
8: 种了30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

0: 养几年等等的，他就可以去根据病人的状况去做不同的实验。
1: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就是有进步。
2: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成为了许多家庭重要的课题。许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是很正常的，但是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的清道夫，要对预防失智至关重要。而且为了要响应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了第19届募款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4: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睡觉，所以我们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5: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4: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你大脑里面。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是对这个机制跟失智症健康是有很强烈的关系。
5: 在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19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失智的密切关联。
6: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方面是帮忙多募点经费来多推广我们失智症的多方面的活动。更重要的还是呼吁大家要重视睡眠，睡觉好，你就可以远离失智。
5: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3: 台北市政府颁发绩优宗教团体暨孝行模范，感谢宗教团体以及个人默默行善的义举，透过公开表扬，期盼抛砖引玉，让善美在社会持续开花。今年更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展现宗教团体响应低碳的具体成果。
7: 我们有请财团法人台北市蒙甲龙山寺。
8: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感谢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届48家宗教团体获奖，捐款金额超过新台币14亿9485万元。而今年也首度办理宗教场所低碳认证计划，朝着永续目标向前迈进。
9: 透过公开表扬，不只是要向大家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其实更希望将这样善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温暖，并且成为各界学习的模范标杆。也谢谢大家在宗教场合日常的生活来和市府一起落实，包括节能减碳、资源循环，还有环境友善祭祀等等，能够共同朝向低碳永续的目标前进。
8: 行善从社会到生活，获颁孝行模范的杨嘉怡运用医护与数位学习专业，为车祸后失语的父亲开发辅助沟通系统，也在今年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孝行奖楷模之一。
10: 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去尝试看看，对，然后其实也是在跟爸爸反复的去做了这个系统的测试之后，发现说能猜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也可以更快速的理解说他想要讲什么。
8: 透过公开表扬至上最高敬意，除了肯定获奖人善举与孝道，也希望这一份精神持续发扬光大，照亮社会，传递更多温暖。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

0: 报道。
1: 中秋节快要到了，买礼盒送亲友也能够顺手做公益。在花莲黎明庇护工厂，最近忙着赶制中秋礼盒，从烘焙、称重到包装，都由庇护员工一起参与。最近也有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用实际的消费支持他们，希望让这份工作不只是忙在节庆，更能够一路稳定下去。
2: 称重量装进袋子，再仔细的包装，一份份中秋礼盒背后是庇护员工们每天反复练习的工作成果。从烘焙、生产到包装出货，依照每个人的能力来分配工作。
3: 我们庇护工厂整体的庇护员工大概将近有30位哈，他这个20到30位的这个部分，有些是在这个工厂的这个现场在做工作，也有其他的服务据点在做服务。那这些都是他们平常日常在做职业能力培训的地方，只让他们可以稳定的职业训练，未来有机会可以融入社会，能够有稳定的工作。
2: 近期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透过买一盒糕饼，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持庇护就业。
4: 那这个东西是你要特别来知道这边之后，你才会再特别找到的。对啊，就是觉得这样子反而会比较有意义。
2: 中秋节前订单增加，工作人员跟庇护员工忙着赶工，但对庇护工厂来说，比节庆买气更重要的是一年到头都能够有稳定的支持。
3: 因为目前的现况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几乎是仰赖三节在稳定一年的营运，所以平常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多多帮助我们。
5: 也希望说在中秋节庆之前吼，那大家如果有拜访好朋友们或是亲戚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庇护工厂来做一个采买哦。那花莲市公所这边也会对于我们的礼品来做相对的一个采买。
2: 每一份的支持对庇护工厂员工来说都是一份持续工作的机会，希望透过各界爱心的挹注，让工厂订单不中断，也让身心障碍朋友累积更多能力，一步一步朝稳定就业、自立生活前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启动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以及街友结冰水饮用，让他们免费取用，及时补充水分，减轻中暑热衰竭风险。站内也提供洗澡洗衣服的服务，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能够舒服的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6: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寒士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7: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6: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寒士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8: 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6: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供洗澡洗衣服务，让寒士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9: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0: 很生气。
9: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11: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12: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10: 感受
12: 到自己的身体。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捏，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 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5: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 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县政府推出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以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
1: 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2: 在做中间哦，真正哦，甲阮方来作衰啦，路拢甲阮歪歪哥起错啦，阮来大家骂啦。但是哦，即摆也做好哦，看咧费用哦，都看啊足多的吼，这足好的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3: 足讲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1: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4: 下水道工程这种跨不回来这种有用心的建筑家在已经很这边的品质评价噶，改善那个生活品质。
5: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那80%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是来自于县政府。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废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净化之后再排出来。
1: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水区环境及居住品质，打造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2个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平均年龄40出头，种文旦都超过20年。得奖之后订单也跟着涌进来，不过新科金牌坚持冻涨，要让消费者用原来的价格吃到金牌文旦。
6: 鞭炮噼里啪啦响，红榜直接贴上家门。今年花莲文旦柚评鉴3个金牌全被瑞穗柚农包办，其中有2人还是返乡接班的青农。退伍后回家种文旦，杨道宇一做就是超过20年，今年拿下了金牌，订单也跟着加速，文旦已经快要卖完。
7: 像我自己个人是70-80%做外销，然后留20%自己岛内宅配，做宅配的那个。对啊，今年应该市场普遍不错，宅配的那个订购都差不多快要接单了。
6: 另一名金牌得主吕恩旭同样是返乡接下了家里的果园，种了20多年文旦，今年终于是抱回了梦寐以求的金牌，只是得了奖之后价格却不打算跟着涨。
8: 是不会说可能因为我们得了金牌，然后所以我把价钱拉高，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一样保持就是冻涨的，就是没有在做调整这样。
6: 一颗颗文旦称重分级装箱，瑞穗将近600公顷的文旦已经采收完毕，目前整体的产销超过60%，距离中秋节还有10多天，金牌出炉也替最后的一波买气加温。
9: 评鉴过后，他如果得到金牌奖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商品的销售方面，他可以告诉消费者我的品质。我的甜度，我的这个口感的部分都是优于别人。
6: 从上一代的手中接下果园，到种出自己的金牌，40出头的青农金牌加身，价格却不加码，要用新的接班力量继续的擦亮瑞穗文旦的老招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秋节的脚步进了花莲瑞穗文旦进入采收季，当地的农会结合青农推出了食农教育体验，带着游客走进果园，从认识文旦采果到 DIY 冰品。花莲黎明教养院也首度带着学员体验，希望从产地到餐桌，让更多人认识瑞穗最具代表的农产。
6: 黄绿色文旦挂满了枝头，想要挑到一颗好文旦，可不是看到了就能动手捡。进到果园之前，还得要先上一堂采果课。
10: 那文旦，大家会知道柚子啊要怎么采吗？
6: 青农从文旦的生长、果园生态一路讲到了采收方式，接着直接走进果园实际操作，把食农教育从教室搬到产地。
10: 做这食农教育啊，最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让大在地的那个乡亲啊，或是大家朋友来参加我们食农教育的朋友，要知道，我们要吃在地，要吃当季。
11: 因为这个这里的这个鹤冈文旦，名度蛮高的，所以这个品质很好，所以我们就在这边采文旦。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6: 有人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来报道，而花莲黎明教养院则是第一次带着学员走进文旦园。
12: 这一次就正好是搭上了这一个柚子的这个季节，然后可以来这边来采柚子。但是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来采柚子，他们都很兴奋。
6: 不只是采果，文旦还能够变身冰品，从枝头一路到餐桌，让参与的民众亲手体验到农产的不同吃法。
13: 今天透过我们文旦柚的这个作为一个主题，不仅可以采果，也可以做一些体验的部分，包含一些食材的运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更深度的去体验到我们整个文旦柚的生产过程。
6: 瑞穗是花莲重要的文旦产区，农会希望能够趁着产季把游客带进到果园，从采果品尝到认识农业，让食农体验也能够成为推广在地文旦的另一种方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防治外来入侵植物小花曼泽兰，南投县政府举办了防治宣导活动，透过闯关游戏跟拔蔓体验，让大小朋友认识小花曼泽兰对环境的影响，共同学习守护山林与自然生态。
1: 大小朋友戴着手套，拿着工具，跟着工作人员一起移除小花曼泽兰，并透过闯关方式让民众认识外来入侵

0: 植物及防治的重要性，希望从社区扎根，培养共同守护生态环境的观念。
1: 移除一些外来种对生态是不错的。
2: 采收以后一公斤还可以卖5块钱，然后它还可以拿去做我们的防蚊液、香皂，这个真的是废物利用的一种。
0: 林业保育署南投分署表示，小花曼泽兰繁殖力强，长期对山林生态与农林产业造成威胁，因此每年持续推动防治及收购政策。地方协会近年也投入研究，将植物制成醋液、清洁用品等绿色生活产品，让原本危害生态的外来植物发展出不同的利用方式。
3: 小花曼泽兰有先天性一个清洁，甲一个杀菌的效果，所以阮这几年阮嘛较试，阮用小花曼泽兰醋液去做这块的清洁环境的清洁剂。
4: 我们一年大概在国有林地的部分我们大概防治拔除了大概有100公顷，那我们去年也收购了8万公顷的小花曼泽兰，那也希望说各位乡亲能够如果有发现有小花曼泽兰能够把它拔除下来，连根拔起送到我们的收购点。
0: 每年8、9月正值小花曼泽兰防治的重要时期，透过宣导活动让更多民众认识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也号召大家从拔除行动开始，一起守护山林生态与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5: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6: 是啊，是啊。
5: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6: 真的
5: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6: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5: 洗一洗啊。
7: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6: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7: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5: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6: 别人很想，
5: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6: 谢谢。

台湾豫剧团十月底将隆重推出刘姥姥秋季公演，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与弟子张轩廷携手，用两个世代的表演魅力，创造出双主角不同的刘姥姥。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十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旦张轩庭。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庭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庭诠释刘姥姥出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庭，我们各演一场，就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啊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啊再传承下去。

0: 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出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豫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豫剧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于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五六年级生准备来一波回忆杀，花莲市国庆日要举办民歌演唱会，找来了方季韦、曾淑琴、林隆轩、南方二重唱等实力派唱将接力登台，将近四个小时经典好歌，而且全程免费入场。
2: 五月醉去，愿苍天变了心。
3: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青春回忆跟着涌上了心头。为了10月10号在花莲的登台演出，方季韦持续运动跑步，希望用最好的声音来带领歌迷重回当年。
4: 我一直在运动跑步，让声音更好，然后让大家想会回想到当时那种怀念的感觉。
3: 这场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了多位实力派的唱将，要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来唤醒五六年级生的青春回忆。
5: 民歌应该是可以看出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嘛，大概从国中时期直到大学，而且最主要民歌它的节奏非常明确，然后也很容易上口，所以就很喜欢听民歌。
6: 那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现场的这个部分哦，那也有一个发票箱，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那来捐赠发票，也跟公益团体做合作。
3: 市公所表示，演唱会会在双十节当天下午开始，一路唱四个小时不间断，全程免费入场。除了让听众重温青春，也希望透过音乐聚集人潮，带动花莲市区观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阿萨玛耶，萨多。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

0: 中华队唯一的攀岩选手李红莹正为了明年的奥运门票全力备战中。
1: 武汉肺炎横扫全球，日本政府终于宣布延后原定七月底举办的东京奥运。
2: 2020东京奥运最近才欢喜迎来圣火抵达，现在却面临可能延期举办的命运。
3: 每一个选手的心情哈，他们都真的是确实处在不安哈、不确定的焦虑状态，都已经要攻顶了，为什么还要再等一年的时间？
4: 就是要面对这个现实，我的目标在这里，那我是不是有这个决心我要去做，即使这个路上没有其他人跟我一起，那我已经下了一个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好的。Hello。我大概第一次爬就爱上攀岩。我记得那时候是在福和桥下，我第一次爬，真的是永远记得第一次爬。在我去接触这件事情之前，就是攀岩嘛，不过就是爬而已。我真的觉得哦，好简单哦。那在爬了之后发现哦，你原来只是三点不动一点动而已，这么难。但是很享受在每一步都很战战兢兢的去移动自己的身体，然后最后身体竭尽所能。没力了，然后完成这一条路线的感觉。对，我们平时都是一起训练。醒醒好吗？
1: 我眼睛蛮就醒了。
0: 因为当时攀岩项目它也不是亚奥运项目。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是被闲言闲语很久了，你就算拿到世界冠军又怎么样，他也养不活你这件事情。就是做这样有比较好嘛，然后会觉得啊太过于有企图心，可能女生这样不好之类的一些男人的刻板印象。后来是有一次参加了2006年参加了亚洲锦标赛，那时候我看到日韩的选手，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选手，哇，那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用身体的动作诠释攀岩的程度，根本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他们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也很想试试看，我如果达到这程度，身体的感受是什么。说我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单纯，我就是想要去追求世界级的境界，就是一个没有想太多，也不能说我没有想太多，我也是有计划一步一步的去从事这件事情，但我也知道未来我可能不一定会赚很多钱，但是我对。

0: 个境界的渴望是蛮强烈的，所以我觉得我愿意付出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精力去尝试一下，我探索自己身体的可能性。
1: 我觉得定线很像画画，刚开始定线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像你会有一大片岩墙，然后会有白纸，就像白纸一样，然后你要帮这个岩墙去点缀一些动作，颜色，对，就有可能别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可是你定完之后，他可以从你的攀爬的动作跟想法去得到一些技巧啊、技术啊，甚至一些情绪，就有可能爬起来很生气啊，对，类似这样。
2: 出来
3: 就升到了，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疫情外，我们以固定有可能一年或半年都会去日本啊，或者泰国、西班牙、啊，或者是其他比较有名的攀岩场去攀爬，但是今年都消失，对。
5: Ready?

0: 右手。
1: 吃完之后。
2: 对。
1: 石头啊，没
2: 得。好难过。
1: 其他状况很好，都是收尾 hold 不住。我天生没有。
3: 他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然后有时候会练过头，所以我们会看他的状况。像我们今天在训练的时候，他其实手腕有一些不舒服，所以我们要先跟他约好今天的量就是多少，而且不可以黄牛。他觉得他可以，他就会想要自己再加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有时候要约好就不能再加，因为或许今天顺顺的 OK 了，但是其实这个伤痛或者疲劳其实会累积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关注的是他不要练过量，他很认真，比较担心他练过量。这一次2020的东京奥运就总共只有20个选手，男生20个，女生20个选手可以参加。那我们现在就是亚洲锦标赛的举办，我们去争取亚洲最后的一个名额这样子。反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亚洲其他国家到底会不会办，那其实一直都没有很明确的消息。如果亚洲锦标赛没有举办的话，他就会再往后找下面亚洲选手的最好的那一个，那目前排的应该是一位韩国的选手。所以如果这一次亚洲锦标赛没有举办，亚洲等于把机会就让给那一个韩国选手，所以其实我们会是希望有举办的机会啦。
1: 那我记得有一次亚运啊，当下短短几秒钟的压力其实是颇大的。你稍微有一个一紧张，那你可能失误了，获胜的几率就会降得蛮低的。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了。的时候只听得到计时器的声音，裁判的喊口令的声音，再来出去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思考，就是到了终点。虽然那一场我输了，但是我是蛮满意自己，就是克服了心里的紧张。

0: 张，然后发挥出当下最好的能力。虽然我最后还是0.0几秒输掉了。其实做面包用面包机真的没什么技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主要是营养价值高。然后在中间每天攀岩中间的补给还不错，就不用想着要吃什么，就是香蕉啊，然后什么御饭团、茶叶蛋，就是大概每天会吃的东西吧。这几年都没有在台湾，就是比较少时间，就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外面比赛跟训练。其实跟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蛮短的，就真的今年超长，就3不50就回家吃饭。因为虽然回来我是没有回家住啦，但是也没有住很远，就还是蛮常回家的。对啊，也不错啊，就是比较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1: 好的，你完全面吃。
2: 嗯，好。
0: 是很夸张哎，你看这种比例都不科学啊！哎呀，你去看攀岩比赛，没有人脂肪含量这么高的，没有办法这么丰满。
1: 不过他们的景就跟去日本比赛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3: 嗯。哎，真的。
1: 对，在对回去的时候就会
3: 听他们的
1: 听到声音，然后就去揣测他是爬完的还是掉下来的，然后就会在思考出来他大概是得了多少
3: 几个这种几个。
0: 他其实上一集蛮有寓意的，就有一个人就一直在想别人爬，就在想他爬得怎么样，结果自己就很紧张，然后自己就也没爬好，因为他思绪在别人身上。所以在我们攀岩比赛的时候常常也会这样，如果你太在意别人怎么样，你反而会自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在专注在你当下的攀爬上。
4: You're just joining us, welcome to the live stream. We don't usually show the qualification round in these competitions.
5: 模组化
6: 啦，就模组化的是在录制的。
5: 对，因为只要品牌就是现在最怕被评价，所以要想办法
0: 就之前那个手肘还是肿的。
7: 我看，欢迎来这个脚。好，这一次好很慢，对不对？
0: 对，可能是我觉得我没有好好休息，然后强度有练习量有上升，也就好慢。
7: 你看哦，这样会不会痛？
0: 嗯，还好哎。
7: 这样还好
0: 啊，有一点。
7: 好，痛在哪里？
0: 痛在大概这个位置。
7: 好，那时候还痛后面呢、啊。哎，今天真的还蛮那个。那针灸可不可以？
0: 针灸应该可以吧？
7: 可以哈，我们今天就直接针灸好不好？
0: 好，针灸可以吧？
7: 黄颖其实是会怕针的，
0: 对啊，我很明显、嗯。
7: 好，我们用针灸把肌肉放松哦。
0: 好。
7: 好，你要不要唱个歌？
0: 哦，没有办法。
7: 好。酸哦。
0: 嗯。
7: 有没有很酸？
0: 嗯。很酸。
7: 酸哈、哦，我们把它放松啊，就会轻松很多。
0: 好。
7: 那你这个跟你在练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舒服吗？
0: 不会，
7: 不会哈、
0: 哦。但是现在会。
7: 现在会是因为
0: 针灸。现在是针灸。
7: 好了。
0: 好，啊行，
7: 行哦，
0: 可以。
7: 其实我还想再扎一针。
0: 这边吗？
7: 这里。
0: 好。
7: 针灸的目的啊，就是要
0: 帮你。好酸啊！
7: 酸哈、哦。
0: 超酸的。
7: 这样子呢？
0: 可以，好。
7: 你有吃早餐？
0: 有。
7: 怎么办？那这样又多一针了。
0: 啊。会好就好了，可以。
7: 会好就好。
0: 会。
7: 黄颖就是这样，会好就好了。一个身体在那样子的训练强度之下，又多用了12年，然后我们人会老啊，对不对？好，身体的机能它不可能。30出头岁的身体跟20出头岁的身体，那其实是两件事情了。所以在要用同样的机器，就是说，已经变得比较老的机器，但是要去做同样强度的事情，甚至他现在挑战的是奥运，那是更高强度的事情。所以他所需要付出的努力跟训练是比以前更多的。 那这种情况是

0: 下这台机器，就是红眼的身体，跟以前比起来，它其实是更容易疲劳、更容易受伤的。奥运的话，演了一年，看起来就好了，好像演了一年，那个是对观众来讲演了一年，但是对这个运动员来讲，它其实影响非常的大。一旦我的目标设在奥运，那我就是要在这个运动员、这个选手在奥运比赛的这个时候，他的状况最好。那影响他的状况有什么？影响他的状况有年龄，有他的训练量，他受伤的位置是什么？他的严重度，然后要开刀不开刀，什么时候开刀，什么时候不开刀，然后这些所有的考量里面，全部都是接到他要在奥运的那一个月的时候，他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现在往后延一年，好，年纪大的人怎么办？我明年的我还可以这样子吗？那我如果人生，那我不能比赛怎么办？尤其是对这种年纪越大的运动员，其实是越不好的。四年，就这么一刻，甚至那个一刻就是那十秒钟，那是你没有回头路，你就是这个时间到了，就是冲出去了。
1: 那一次受伤其实算是人生蛮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时候我到加拿大去做练习，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认为我自己可能身体状态都准备好了，我要去往我设定的目标世界杯前进的时候，但是因为那时候回到台湾，我们到户外和朋友到户外练习的时候发生了落石的意外，然后刚好击中落石就击中我的头部。那当下其实我昏过去了几分钟，那很快的我就去送医，然后就进了急诊室，然后开刀。我也不知道，我原本只是想说我只是缝一缝就出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一休息至少就是个半年。其实挫折感是蛮大的，因为也不确定说自己是不是能够再次回到我最喜欢的场上。我当时只是在想着，如果我还是有机会再回到这个比赛场上，这个攀岩场上，那我一定要再做得更好。应该说，我本来就也很尽力了，但是就没有理由放弃了。
2: 一个选手都会有四分钟的攀爬时间，时间到就要下来。
3: 只要你在这个比赛拿到冠军，那你就可以得到积分，那这个积分可以让你代表台湾参加比赛。
1: 我待会在场上面对的是那一条路线，那我就把所有的心思放在我等一下要攀爬的那一条路线上。天花板这个大角度处了很久的时候，你的力量、你的体力是会耗尽的，是很快，它是消耗的非常快，因为它点也不是很大，然后你身体完全的是平行在天花板，所以要非常果决的去做一个身体的处理。
4: 有听说亚锦赛最新的发展？
5: 理论上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就是昨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我们听到没有消息，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取消了。
4: 那你会觉得对红眼奖是一个可惜的？
5: 当然觉得可惜啊，但是问题是，这个疫情是没有人愿意的。
6: 自己看。No further news, should be cancelled. Sorry.
1: 但还是不确定的意思，意思要说他就是还是不确定。
6: 因为我说 just checking， 他们说 no further news should be cancelled， that's it。
1: 但是没有消息，可能是好消息。
6: No，
1: 好了，不管，
6: 不管了。
1: 未确定就是还不确定嘛，这不好说。
4: 还不好说。
1: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一年的变化太多了。 所以。

点。那选手如果在第一次没有踢中该点的有效位置，那接下来会耗费比较多的力气。大胆的想法。

0: 生命中你有很多变数跟可能性，不应该有一个框架去框住它。我还是持续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能做的事情。
1: 我们现在为你直播的是2020全国报时锦标赛女子家族，现在出场的人是李红莹。那我们来看红莹怎么去面对这条路线呢？她现在在路线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

如是我闻梁皇宝传 CD， 欢迎结缘筑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下。
1: 网红升灯，
2: 有求不应。
1: 网红升灯，
2: 有求必应。靠近
3: 一点点。这一集是个蛮特别的任务。台湾优质生命协会请来很多独居长辈，网红们要充当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们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趟。

0: 圆梦的小旅行，也许快乐，也可能感受到某些长辈的无力、孤单、渴望，但这会不会是我们身边的缩影呢？
1: 你们只陪我一天，我却记得好久好久。
2: 有些愿望不是做不到，只是没有人陪我去做。今天完成的只是一个小愿望，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大日子。神灯能许三个愿望，今天我只要一个，不要那么快回家。
3: 我喜欢网红神灯，我要把它带回家。
4: 导演提醒网红，拍片时不要只捕捉感官娱乐，更要去体会长辈埋藏很久的情感，然后想想自己，想想自己所爱的人。

0: 噔噔噔噔！午安，您好，欢迎收看网红新闻，我是今天的主播培培。吴宗的导演呢，于今天在我们人间卫视举办了《网红与善的距离》的复赛，究竟呢谁会晋级复赛呢？我们马上把现场交给现场的记者。啊，是的，主播，是的，主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比赛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网红都已经卯足了全力，带来了非常自信的作品，战况可说是非常的激烈。哦，我们刚好还看到了一位路过的评审，我马上来问他一下，这次对于我们的评审的作品啊，你觉得我们的网红作品以及网红有什么期待呢？
1: 没不错，
0: 好的，非常谢谢李明川老师，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把善传递出去。我们接着呢，马上又捕捉到了一位我们的网红们参赛者，马上来问一下你的心情如何？
2: 很好，
0: 很好是吗？看得出来他们都不紧张。我们呢，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要把我们的善跟爱心传递出去，让世界更美好。那我们马上呢，把现场交回给棚内。好的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棚内，我是今天的参赛者，我叫培培。那我这次呢，接待的是一个我们76岁的尤姐姐，她真的后来开始跟我勾手啊，然后愿意跟我分享，所以她很想要打扮的漂漂亮，然后再拍照一次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过程中其实好几次就是，然后又赶快把眼泪收回去。
3: 评审看片，
4: 期待吗？我妈出发去拍照，别人今天帮你拍得美美的。
5: 当生活不漂亮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喜欢自己？今天来到优质生命协会，我意外多了一个妈妈，一位爱漂亮的妈妈。她的人生曾经做过一些很后悔的决定，导致身边的家人都离她而去。
6: 那你会想回去彰化看看吗？
5: 后来他又罹患了大肠癌，看着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和我分享年轻时的照片，我才发现生活虽然没有特别疼爱他，但他却没有放弃喜欢自己。他说他一直想替自己拍一组沙龙照，拍照在我们眼里也许不是多大的愿望，但对一个长期独自生活的人来说，却是多么的遥不可及。所以我替他化妆，整理头发，陪他走到镜头前，把今天好好的拍下来。谁说老了就不能有心愿？照片不能改变他的过去，也不能替他找回失去的东西。但按下快门的时候，他笑得很灿烂，也真的很漂亮。人生虽然不能像拍片一样可以 NG 重来，但每一个今天我们都还可以重新站好再拍一次。
3: 评审讲评，
1: 我觉得你的文案做得很好，就是故事讲得清楚，文案很触动人心，最后又把沙龙照啪啪啪啪啪，我觉得就是很棒，就是节奏掌握得很好，然后把你真正做到的陪伴轻描淡写的带过，但是却很深刻的感受到，我觉得这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
7: 这种纪录片的感觉我也蛮喜欢的，然后真的会让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妈妈。而且其实我看到那个姐姐阿姨，她真的就是一直下意识的，她一开始跟你是有点并行的，但她后来其实下意识会靠着你，你有发现吗？
4: 有，我们后来是勾在一起的。
7: 对，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那个距离就这样拉近了，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真实的，然后我完全感受得到你替她完成了她的心愿，她的愿望，然后你的影片很有共情感。
8: 其实我看影片我觉得你们有点母女脸，真的还蛮像的。然后你们在拍沙龙照的时候，我一直看到你在教阿姨动作，可以看到你看她的那个眼神真的是超级充满爱，所以我就可以想象当天的阿姨应该是很开心，感觉真的有一个女儿那样子。你的影片速度虽然比较慢，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4: 谢谢。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飞。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发现说，其实她已经失去了她的丈夫，然后还有失去了她的女儿。那因为她的女儿是今年刚好是30岁，就是已经是离世了这样。然后我今年也刚好满30岁，所以我今年就开始在想，有什么事情是我做的可以让我觉得有活着的感觉。那因为我外婆也已经离世了，然后我陪伴苏阿姨的感觉很像是 陪伴我阿嬷的感觉。然后回去之后我就想说啊，如果这一次陪伴的是我外婆就好了。非常小小的才艺表演，就是我要把那个硬币放在我的锁骨上面。

0: 就是要应应现在年轻人的趋势，给我一点鼓励，拜托同学们。我成功了。评审看片，
1: 这是我陪苏阿姨出游的一天，也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唱《一剪梅》。其实苏阿姨已经失去了30岁的女儿，行动不方便，仍然开着索印店，身上还带着手术完的病痛。我不知道他想买什么，但我只想带他看看年轻人的世界。我带苏阿姨去年轻人喜欢去的咖啡店，苏阿姨突然想跟我交杯饮，整个过程她超开心，我还为她吃蛋糕。最后我问苏阿姨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接下来她让我超感动。
2: 头一次来这边，还有去卡拉 OK 唱几首歌，还没有去过，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唱过，只是现在今天才有唱过。歌名是《一剪梅》，是到现在那么年纪那么多岁的，还有头一次唱这一首歌，感觉得很荣幸，很温暖，啊，也很感动，感动。婉容乐乐小姐陪我来，真的很高兴。我们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安排我来这里玩，玩的一天很开心，好像开心果一样。真的，
0: 啊，真的，谢谢谢谢。那我们跟听众说拜拜。
1: 最后苏阿姨问我什么时候还会在这边，我回答她。他很期待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我想这也算是完成了他的心愿。
3: 评审讲评，
4: 我看到他展开的那个笑颜，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觉得那个笑容是很珍贵的。我觉得老人家蛮需要聊天的，他们可能常常没有人可以说话，但是你看他刚刚一讲就讲了这么多，然后你真的把他搞得像开心果一样，他真的好开心哦。对啊，很可爱，然后真的我觉得看到你跟阿嬷互动有让我想到家人，我觉得这个是蛮加分的。
5: 75岁苏阿姨勇闯信义区，真的是我一看到我就想点进去。然后你们的确就是做的事情就是年轻人会去做的，就是在信义区就是走走逛啊，然后泡咖啡厅，然后一起去唱歌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有点小可惜的点，就是你的字幕的排版有点不太干净，然后还有就是结尾的剪辑软体的那个商标可以拿掉，它就会更棒了。谢谢。
6: 虽然很平顺，但是每个细节都有感动人的地方。我觉得标题很棒，但是呢，因为在影片里我看不到勇闯两个字。如果一样的 flow 它是在公园，在你家楼下，去便利商店好像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那个勇闯好像少了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利用一些镜头语言，比如说你们都知道一些 zoom in zoom out 啊，或者是不要那么的平的画面，会让勇闯信义区的这个痛调更明显。
7: 好，其实这一次的活动让我想起了，就是我跟我阿嬷，因为以前小时候阿嬷对我们就是很严格，所以我常常跟她顶嘴。然后直到有一天她生病，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原来阿嬷有一天会离开我。然后我才想说，她以前常常跟我说，哎，我长那么大，连一颗茶叶蛋都没有买过给她吃。然后我当时就很后悔，因为她得肝癌走得很快，所以这次跟秀琴阿姨的相处，就让我觉得，哎，有重新陪伴到我阿嬷的感觉。那我这次带来我自己写的歌，跟也跟秀琴阿姨有关，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品微凉。
1: 评审看片，
2: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今天呢要来陪伴这里的其中一位独居老人来完成他的梦想。
3: 有些人的愿望很大，但秀琴阿姨的愿望很简单，她只想再好好漂亮一次。这一次我跟着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陪伴独居长辈，也希望帮他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
2: 要去穿婚纱，所以要很漂亮。对啊，
3: 年轻时他曾遭受先生家暴，甚至失去了下排大部分的牙齿，辛苦把小孩养大以后，孩子也被带走了。如今他一个人住在没有窗户没有冷气的地下室。但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受过多少伤，而是经历了那么多，他依然爱笑，也依然爱漂亮。所以今天我们决定陪他好好打扮一次。做指甲的时候，他自己挑了最喜欢的粉红色，还刚好跟我选了一样的颜色，
2: 好不好看？
3: 最后我们还让他穿上了婚纱。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惊讶又开心地说，要许我，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那一刻真的很感动。所以今天陪着秀琴阿姨，也像是把曾经来不及给阿妈的陪伴化成另一份温暖。在最后的相处过程中，秀琴阿姨告诉我，她的孩子和自己长得很像，如果有一天能再见面，一定能一眼认出彼此。听到这句话真的让人很鼻酸，希望透过这支影片有机会帮秀琴阿姨圆梦，也让更多人关注独居长者。
1: 评审讲评。
4: 影片非常的完整，不管是到协会也陪伴，然后完成愿望，最后的呼吁，我觉得整个是很流畅的。然后我很喜欢阿妈，虽然她觉得有点不好看，可是我觉得她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2: 嗯，
4: 然后我觉得她那个害羞的表情都捕捉得很好。我觉得你直接把这个画面放进去，是整支影片很讨喜，然后也很有你的个人魅力。然后我也真正有看到你帮阿妈圆梦的感觉，会让我想要真的多多关注这些独居老人的生活。
5: 怎么样能够放大他的喜好，满足他的兴趣？我觉得这是在影片当中我看到比较不一样的视角。那再加上因为你本来就很活泼，而且你把故事讲得很完整，包括把协会的所有的服务都能够在影片里很自然的带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让大家也可以去多关注。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协会去做更多的事情。
4: 我妈妈是越南人，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句越南话。好，首先我要发一些道具给大家。来，这是一个杯子，大家拿好哦。然后拿
5: 杯子，
4: 对，杯子，哎，穿下，自己想象。啊，谢谢，啊，辛苦，
6: 行吗？只能高脚
4: 的。哎，那是空的杯子。对，好，首先呢，我们左手拿着杯子，右手把你们最近的烦恼倒进去。再来呢？把最近觉得很累的人事物统统给它倒进去，最后呢，再把你心里想要放下却还没有放下的倒进去。
7: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
8: 因素？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9: 陈曼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1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再来呢，我要教大家一句越南话的干杯。我说某嗨巴的时候，你们说姜蹦姜，然后就喝掉。这一杯不敬别人，竟撑到今天的自己。某嗨巴，姜蹦姜，硬而且对。零楼梯也丢半喉咙，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比来的时候再更轻松一点，就是喝下去之后，哇，整个放轻松，回去都可能轻轻松松，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应援了自己，耶！
1: 评审看片，
0: 你愿意花一天休假的时间去陪独老吗？讲真的，我宁可拿时间去追剧，但这是在我上节目之前的想法。给我一分钟，相信你们看完影片也会愿意。我跟周姐姐的相遇真的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因为比赛晋级、工作原因，我只能选择这天拍摄。现场两次的抽签，让我们最终相遇彼此。很多人说陪伴独老其实像是陪伴自己阿公阿嬷一样，其实不需要把他们想成任何的谁，就把他们当自己的朋友。周姐姐的故事真的很长，我真的很想要都跟你们分享，但是我只能简单的先跟你们说，她今年已经76岁了，因为身体状况延误就医，导致她的右耳听不见，左耳听不太清楚，所以她平常呢都要佩戴助听器。现在一个人哦，住在公寓的5楼，每次出门都只能独自的搀扶着扶手，看了真是很兴奋。他在车上跟我很兴奋的分享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跳舞啊，出国旅游，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姐妹在那边聊天。哎，他从来不喝酒哦，但他再也不敢，因为没有人要养他了，他需要留着他自己的棺材本。前面原本很欢乐的氛围，让我真的是有一点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讲，还是要怎么安慰。但周姐姐也很坦然的说，其实她已经看开了。带周姐姐去看她最爱的 Hello Kitty 啊，喜欢旅游，喜欢买娃娃，喜欢跟朋友聊天，但她身边已经没有那个可以陪她聊天的姐妹朋友了。我把我自己亲自染的那个方巾送给她，她吓到，她很开心，她说真的吗？她很喜欢。我答应了周姐姐，也跟社工联络好了，我要带她最爱的 Hello Kitty 包给她，而希望你们也可以拿出一天休假的时间去陪伴这些独老们，其实他们的愿望都很简单，只是没有人愿意陪他完成而已。
1: 评审讲评，
2: 我很喜欢你处理影片的方式，很像在跟我聊天，很像在跟观影者面对面的那种朋友之间聊天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很吸引我。然后我很喜欢你拍阿嬷的那个爬楼梯的背影，她的那个身躯驼背，所以就算你只是一直在讲话，就算你单向输出，可是我不会觉得影片很无聊，因为你搭配了很多跟你的口白是有呼应的画面，我蛮喜欢你的影片的，
3: 谢谢。我今天看影片下来，我觉得你是我看过最生活、最自然的一位，
2: 谢谢。
3: 就是
2: 谢谢。
3: 然后整个影片就是没有太多的脚本，不会像是哦你提前想了很多啊，可能有想，但是不会让我在上课的感觉啦，真的很像是一个朋友在跟我分享他的故事一样。
4: 这支影片是今天唯一一个用第二个现场拍的感觉，就是你是独立自己做 OS， 像在朋友聊天一样，然后再从这个聊天里面去 insert 出你们那天的相遇的过程，我觉得好像在跟着你一起做一个回顾，或者是在探索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蛮好的。因为一般这种所谓公益啊，或者是陪伴这个独居老人的，比较容易变得很沉重或者是很沉闷，那我觉得你这样的方式已经先把这个有可能沉闷跟无聊跟有点教科书的感觉先化掉了，我觉得做得很好。
5: 我们常常祝大家长命百岁，那长命百岁真的就会幸福快乐吗？对。然后在跟奶奶的互动过程中，我发现奶奶一开始很想要回家休息，到后面她很开心，愿意跟我去做很多的活动，然后到很后面我们还彼此交换了电话号码。我觉得哇，原来就算没有亲情的这份关系在，我也可以走入一个陌生的奶奶的心里，我觉得很开心。那也很感谢这个活动让我多了一个奶奶，谢谢大家。
1: 评审看片，
6: 这是91岁的郭奶奶，她最后的愿望是离开这个世界。
7: 郭奶奶在理发厅里遇见了这一生最重要的知己，为了照顾她，奶奶放下生意，牺牲收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等来的不是再见，而是永别。她用心照顾了一个人，最后留下的只有想念。听完奶奶的故事，我决定带她去她最熟悉的理发厅。这一次不是服务别人，是希望她也能好好的被对待。当自己被打理好的那一刻，镜子里出现了满是愉悦的动容。 奶奶诉说着自己好久没有被别人服务，看着自己的手和脚，竟是被岁月带来的痕迹，把奶奶在意的事情也变成一种享受。看着郭奶奶心满意足的模样，才知道幸福其实很简单。为了纪念这一天快乐的时光，我们决定带着奶奶去拍照。看着奶奶大笑的样子，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为她重拾笑容的同时，也希望这一切被记录下来，也能成为他能带走的一段回忆。知道他总是一个人打理吃饭，于是我们决定带奶奶一起享用甜点。看着奶奶开心的笑容，好希望永远停止在这一刻。奶奶诉说着她的成年往事，得知了她的辛苦、艰难和选择，不免流下了心疼的眼泪。多么希望能带给奶奶无尽的快乐，最后要回程了，心中满是不舍的感触。看着奶奶很开心的模样，我想这一切将会成为我们彼此难忘的回忆。
1: 评审讲评，
3: 看完了这个影片，我可以感觉得到当时的奶奶跟你一起相处的时候应该是很开心的，就是看你们的互动下来整个都很温暖，然后一些镜头的画面跟剪辑都让我可以很好的静下心去看去听。不过整部影片都是由你的旁白去介绍这个故事，我觉得比较可惜，因为我有点想要听奶奶当时是怎么跟你诉说她所经历过的故事，会让我很想要继续看下去。
4: 我反而是喜欢只有你的旁白，因为你的旁白让我可以更聚焦在奶奶的各种反应，她的各种笑容，她的各种眼神，她的各种在说话时候专注的模样，我觉得都捕捉到了。所以我觉得这支影片最touch到我的是奶奶的反应。所以反而好像如果奶奶的反应里没有论述，会更深入，会更深沉，我觉得是很棒的。我喜欢这支影片。
2: 谢谢。我很喜欢你拍出奶奶的那些视角跟样子，我觉得你把奶奶拍得好好哦，然后还介绍她一些环境的画面，我觉得会让人很快的可以进入这个影片，有被吸睛的感觉。然后我也看到奶奶的转变，她一开始就是你前面画面是比较沉重的嘛，可她后面就开始有笑啊，然后跟你分享啊，跟你说故事，她是真的很享受她今天整个行程。谢谢你，
8: 谢谢。
1: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9: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半决赛的名单，编号004，凯罗。很抱歉，评分淘汰。
10: 我发现说，就其实我们也可以为陌生人这样付出，然后其实我们也更应该多陪伴我们身边的家人，因为当每个人都陪伴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份孤独感会少很多。这样子。
1: 编号101，乐飞。
11: 我看见你。
1: 很抱歉，评分淘汰。
12: 希望节目可以持续，然后让这个爱可以循环。
1: 编号075，爱婷。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70，培培。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51，艾丽。很抱歉，评分淘汰。
13: 我觉得可以跟节目一起行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那因为每一次我都是当成是最后一次，然后在这两次的过程是很愉快的，感受到阿伯很多的正能量，这个的价值是无限的。谢谢。
1: 编号129，芝芝。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59，莉莉安。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23，蓝蒂。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03， 裴凯。很抱歉，评分淘汰。
6: 我觉得还好，被淘汰我觉得还好，只是我觉得有把善这个节目分享出去，然后让更社会上的人，更多人知道他们是需要被帮助。
1: 编号105，胡沙拉，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33，老 Q， 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0: 成功了。
1: 你们网红的锁骨都很厉害。
0: 因为我以前更瘦，可以放更多。现在
2: 更
0: 多，最高纪录。我先试一下。
2: 够
0: 了，我拿出二点六。好厉害，太厉害
3: 了！可以放神灯
0: 了，
3: 可以放神灯，可以放神灯，可以放神灯。
4: 现在就走进
5: 神灯，没有魔法，我们只花了一点点时间陪他，对他来说这就是魔法。
6: 我们觉得普通的一天，可能是他们期待很多年的一天。
7: 我们帮他完成一个小愿望，他却让我想起我的亲朋好友们。
8: 本来以为我是在帮他完成愿望，其实是他让我了解到愿望的真相。
9: 我帮他完成了愿望，却让我重新想了自己的人生。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们今天呢来到了许多艺人梦想起点的地方，就是华冈艺校。然后重点是呢，在我们 WinStar 里头有非常多的女孩，也都是从华冈艺校毕业的哦。那今天的主角呢，因为她是这个有一对双胞胎姐妹，所以听说就是这对双胞胎在学校可是就是非常有名。所以让我们来欢迎芊芊。你好，哎，我可以先问一下吗？这样子，为什么会想要来念华冈？
1: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然后因为我知道华冈艺校就出很多个明星艺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梦想中我一定要考上华冈艺校。
0: 好，那我们第一站要先去哪里啊？我知道了，第一站呢，我们节目最喜欢去哪，你知道吗？就是校长室。我们节目呢，就是喜欢去校长室，然后看你的毕业纪念册。
1: Oh my god！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校长室，来看看芊芊这个学生的青涩的模样。
1: 好，
0: 好，那由你带路。
1: 好，走。
0: 哇，你们毕册很漂亮。我的毕册我觉得很像百科全书，你知道，因为我的毕册通常都是就是直接装订，然后平面，然后就是写个就是学校名字就这样。可是你们身上还有这个是什么雕刻那种的？
1: 对，雕刻。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们可以选。
0: 好美哦！
2: 直接就找到我了。
0: 哎，对，真的耶，直接找到。其实你没什么变，
1: 是吗？
0: 对，你没什么变。你这样讲，我这样讲不是说你现在是很漂亮，没有错。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的五官
1: 看得出来是我，
0: 看得出来是你，只是你那时候比较 baby face 一点。
1: 对，
0: 大家都
1: 是我的黑历史。
0: 我跟你讲，去我母校千万不要叫我拿什么毕业纪念册，少掉，没有这件事情哦。就是很可爱耶，所以你跟妹妹是不同
1: 科系，
0: 不同科系的，
1: 她是表艺。
0: 哎，那要不要聊聊，就是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因为我们刚讲到华冈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很活泼嘛，然后很多才多姿这样的感觉。那有什么有趣的事？
1: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我跟我妹同换教室上课，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教室很近，然后她是表艺科，我是舞蹈系，然后那堂课刚好就是都是班导的课，然后我们班导刚好都是教国文，同学有发现，但是老师完全没有发现，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找到了我们的芊芊
0: 在这里，
1: 刻意选了一个低头的。
0: 对，我有发现，
1: 刚刚人家看出来是我。Hello， 雨桐姐，

0: 来体验一下我们平常展演的小舞台，还有招会啊什么都在这边。
1: 这个是你们的小舞台哦。
0: 没错，小舞台。
1: 好可爱耶。
0: 然后看上去就是大家都会在门口集合。
1: 那当时在这个舞台你有表演过什么吗？
0: 有表演过一小段的肚皮舞。
1: 在这边哦。
0: 对，
1: 好紧张哦。所以你为什么会学肚皮舞呢？是你自己有这个兴趣吗？
0: 没有，是因为小时候妈妈那时候刚生完双胞胎，然后她想要瘦身瘦肚子，然后就想说带我们去学肚皮舞。然后因为她也不想我们在家里看电视，所以然后我们就越学越有兴趣这样，然后就变我们的专长。
1: 所以等于其实你会有像这样子的表演欲啊，然后跟会舞蹈啊，其实妈妈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幕后推手。
0: 对，
2: 哎，各位同学，今天有个特别的哦，就是你们学姐回来教你们跳舞喽。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好，等一下我要来教的是台钢雄鹰的呛词曲，叫冰冰冰冰，你们大家有听过吗？好，没关系，等一下跟着我一起跳。好，一开始是转圈圈，所以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对，然后 Let's go， 它就会对踏左脚，再踏右脚，然后跳一个勾左脚往前六七八，对，好，再一次。左到右，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往上跳，开始是脚合起来，对，然后听到它有一个咚声的时候，屁股往右边推，然后搭的时候脚收起来看右边，对，然后屁股从左到右画圆，往上。然后屁股换边右，屁股，很棒。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芊芊带领着学弟妹来表演一段肚皮舞，还有应援舞。

0: 芊芊，你现在带我们大家是来到什么地方呢？
1: 没错，是我妈妈的化妆品店。
0: 化妆品店？你妈妈是开化妆品店？
1: 没错。
0: 那你以前高中的时候一定人际超级好的，有没有很多人就会想要就是啊，看到你这腮红很可爱啊，
1: 想要询问一下我们家有没有这
0: 样？对啊，哎，还帮妈妈做生意，然后还可以用这个交朋友，
1: 对
0: 不对？那我们赶快进去逛逛，
1: 走。
2: Hello， 咪咪。
3: 哎，哎，
0: 你好，嗨，你好，我是雨桐。哎，芊芊妈妈怎么根本就姐姐姐妹？
3: 谢谢，
0: 都很漂亮哎。啊，而且眼睛跟妈妈好像。
3: 有吗？
0: 有。那个，因为今天我们有先从华冈，然后再过来你这边。然后呢，在华冈的时候啊，芊芊就有跟我们特别分享说，就是她小时候会开始跳那个肚皮舞，其实是因为妈妈的关系。那个时候你有发现说，哦，原来他们其实对于舞蹈好像蛮有天分的。
4: 没有耶，我不知道耶。
0: 真的吗？
4: 那时候我在前面跳肚皮舞，然后他们跟着后面跳。那是老师就后来就觉得说，哎，他们可以一起跳啊，啊，反正他们那老师也不错，就是说。啊，两个算一个钱啊，我说那也好，反正
0: 哎，老师很好，
4: 对，我觉得老师也不错，
0: 老师很不错，哎，
4: 对，那我觉得说哎，那也可以啊，然后他们就跟着跳，然后跟着跳之后呢，好像他们的韵律感很不错，那老师就说哎，那他们也可以去参加比赛，啊，就这样的前提。
0: 那想再问一下，就是因为芊芊她刚刚我说她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蛮会化妆的，这个是妈妈有特别有教她吗？从小就喜欢帮他们打扮吗？
4: 哎，没有，只不过说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会帮他们化妆。哦，哎，那我觉得后来，我觉得他很有天分，他对那个画画，我觉得他还是蛮棒的，
0: 画得很好。
4: 天分，我觉得是天分。
0: 哎，结果妈妈说肚皮，她觉得不知道，但是妈妈一直说你画画天分不错，还是待会把画布拿来
2: 了，
0: 直接画蛋糕。哎，芊芊，这个，我想要问。这个是要那个中刘海了才可以用吗？
1: 没有，像你这样的话也可以，
2: 因为我一直以为说是不是要中分刘海才可以，其实发根也可以。
1: 对，发根它这样，它就可以变高颅顶的感觉。
2: 哦，你说这样子吗？
1: 嗯，然后它也可以夹，很可爱啊，怎么了？
0: 我要回华冈上课了，拜拜。
3: 有变幼稚的感觉，
1: 你用你像这样子。我用我自己吗？
0: 对啊，你用你自己，
1: 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把它这样子卷起来，
0: 不是把它夹进去，我以为要夹，没有，就是直接把它，
1: 因为它这样子的弧度才会比较大，如果把它夹起来的话，弧度就会比较小，就这样，
0: 好哎，就这样，帮我拍张哦，耶，好，
1: 等一下来介绍雨桐，我平常小时候比赛表演的时候，妈妈很常帮我用的假睫毛。这些其实我平常应援的时候也会在脸上贴那个钻，也是在这边偷拿的。这个是平常日常外出的时候可以用的。
2: 雨桐姐，我找好了。
0: 哎，你看这很酷哎。
1: 对，这是那个光疗。
2: 对呀，好厉害哦。
0: 你已经找完了。
1: 对，我要跟你分享。
0: 好，
1: 就是第一样。薄雾，就
0: 是睫毛，对，睫毛是很重要。
1: 对，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很常去比赛表演啊，因为我们舞台需要舞台效果，
0: 对，
1: 所以睫毛就会特长特浓，所以这个就会先囤个10个在家里这样。
0: 懂。好，那还有呢？
1: 也是一个睫毛是就是比较日常的款式，对，就是你平常外出或是应援的时候就可以戴这种假睫毛，然后它就是有点最近比较流行的那种仙子假睫毛。
2: 对呀，哎，这个不错哎。这个我要。
1: 第三样就是我们的蜜粉，就是平常在应援的时候可能都会流汗什么脱妆，但是我就是用这个，就是
0: 这个牌子的吗？
1: 就是我们家的牌子。
0: 哦，这你们家的牌子，
1: 就可以让你自己比较不会脱妆。
0: 打广告，打广告，
1: 打广告一下，
0: 打广告。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可是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3: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6: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那个烘焙房，然后今天就是要做蛋糕给芊芊的妈妈。
7: 没错。
6: 好，因为刚好也是要母亲节了嘛。那你今天打算要做什么口味的蛋糕？
7: 巧克力，
6: 巧克力口味，因为妈妈喜欢吃巧克力。
7: 没错。
6: 那我看到了我们这个膜毛上次有个爱心蛋糕，对不对？好，我跟你说，我虽然就是不是很那个理解，就是食谱这类的，但是你分配给我，
7: 不怕你深藏不露。
6: 对，哎，对，
7: 深藏不露，
6: 深藏不露看得到吗？真的是，哎，你是什么？你是厨神哎，
7: 厨神，
6: 对，所以我是你的那个助手，副手。好，那我们就直接边开始。
7: OK，
6: 我先去把无盐奶油放回去，因为它不能放室温太久。敲敲敲，其实它蛮难碎的。哎，
7: 那像芊芊，你的粉丝有什么绰号吗？绰号，我的粉丝都叫千宝，汉堡的宝。为什么？因为刚好我的那个 emoji 是一个汉堡的符号，这样，所以就直接叫千宝。
6: 哦，蛮可爱的耶，千宝。
7: 千宝们。

0: 可以吗？够多吗？
1: 怎么毁了？
0: 不会，可以接上，可以接上。
1: 完了，这个会花天分，我这个飞就已经。
0: 不会啊，这个就是千千字体的 J。
1: 其实不好写。
0: 对啊，你看，如果你要写妈妈燕珍的中文，就应该很困难。不过你这嗯很可爱，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叫得很好。你是真的有画天分，你这个嗯很可爱哎，而且你这个一，我可能自己有脑补一下，但是大家你知道，你用我脑补的方式去看哦，你这个一是不是有点
1: 爱心的感觉？
0: 对不对？我跟你讲，你等一下用这个爱心放在这个一上面。哦，
1: 我是有算过的。
0: 哦，你上次哇，好聪明哦。对啦，我们在青青都是有算过，它是有设计过的。对，为什么它会这样子？这个 J 有没有要撇不撇的？那个都是一个设计。
1: 对，设计。
0: 我懂。
1: 看的人才看得懂。
0: 那你这边要不要旁边再好一点点看？你要不要画一些什么爱心啊、小花啊，啊一个笑脸也可以。
1: 爱心好了。
0: 好啊。嗨，燕珍姐姐，我们来了，
2: 欢迎光临。
0: 然后呢，我们的蛋糕，芊芊特制的蛋糕，
3: 小礼物
0: 准备好了，
4: 这样哦，
0: 对，
4: 哇，好漂亮哦，好，
3: 好，我等一下好好品尝，
0: 好，
4: 谢谢。
0: 好，我们现在就来享用今天芊芊，然后我是
1: 有当
0: 小助手、嗯，我们今天做的巧克力蛋糕，然后要祝母亲节快乐，
1: 谢谢，
0: 然后爸爸也快乐。嗯、好，因为今天就是难得啊，然后可以见到芊芊的家人啊，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前面知道就是说芊芊她会去甄选啦啦队，好像是因为爸爸的原因，爸爸要不要讲一下？你有在看？棒球
5: 哦，哎，对，因为我有在注意棒球这方面的资讯、哦、啊，所以那一次好像有看到他们在甄选、哦、啊，跟他们讲一下、哦、啊，他们也有兴趣，
0: 所以其实心里面是其实替他们紧张的，
5: 哎，反而妈妈去更紧张，
6: 我比他们还紧张，
0: 哎，那看到那个爸爸妈妈那么紧张，你们的心情呢？
1: 我们是更紧张的 啊，
0: 怎么办？越看两边的互看都越来越紧张这样子，哦，这样的。可是通常就是家人这样陪伴，应该就是有啦，特别有。
1: 他们会讲话，然后跟我们说，就是放轻松这样啊，让我们比较安心一点。
0: 那爸爸妈妈呢？你们就是去球场，后来因为真的甄选上了嘛，今天甄选上了，那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5: 也算还蛮替他高兴的。
0: 对对、啊、对。然后听说就是爸爸好像去就是球场，然后看他们应援的时候，会特别带相机去捕捉他们。
5: 对，因为我喜欢拍照啊、哦、啊，刚好有机会的话，我就会带着相机去拍他们。
1: 我的铁粉，
0: 真的吗？啊，那有洗出来吗？
5: 有拍一两张，没有洗的，就是有拍
1: 到做纪念。
5: 做纪念。
0: 那看到芊芊她在跳应援舞，你会在家里这样跟着跳吗？会不会？有没有
5: 偷偷的学？但是学不会了，身体比较僵硬一点。
0: 那像妈妈刚好提到，就是说芊芊她在这一年觉得她有长大嘛，自己会去排解。那所以她过去她是一个比较个性比较内向吗？还是说就是有些事情可能遇到困难了？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可能个性上有什么不一样。
3: 我觉得他们千玺一直以来都是组合，嗯，那他们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说他们好像一直就是互相有一股力量在，嗯，那现在只有芊芊而已，我觉得他就会比较好像比较
5: 糯，
3: 就会比较放不开的感觉。
0: 他们是彼此的支柱，
3: 对，
0: 彼此的力
5: 量。因为以前跳豆皮舞的时候，跳舞台他们都是两个人一起去
0: 啊，对，
5: 然后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心理上就会比较有那个
3: 好像少一只翅膀的感觉，
0: 就弹不

0: 潘宜谦。
1: 哦。哎，你看起来很近
0: 耶。剩下最后一位名额。
2: 其实我很紧张。
1: 很紧张。
3: 你搞得我都好紧张了。
4: 对啊，
3: 我看得到，但我好紧张哦。
0: 你要知道，宣布的人压力也是很大。
3: 对。
0: 最后一位，我们恭喜46号吕米尼。
3: 恭喜，总共7位
1: 因为毕竟当时你是倒数第二个，嗯，对不对？
5: 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是很兴奋，但是因为我比较不会表现在脸上，
1: 对，
5: 所以就是也是很紧张啦。嗯，然后就想说，下一个会不会是妹妹一起这样？
1: 那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看了刚刚那个画面，其实你当时感觉你好像是有想要回头，
5: 有，我就是在想说
1: 想要回头找喜妹，对不对？对，其实当时你是想要回头，是想要找喜妹的，
5: 想说我们会不会要一起了这样？
1: 可是最后没有，你当下那个心情跟那个状态，你跟喜妹当时是怎么样？
5: 感觉她有偏尴尬。吗？
2: 有一点，
5: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心情去面对。
1: 那个时候觉得有这种尴尬，你们是谁先突破这个，就是有点小僵局，比如说谁先说话啊，或是
5: 没有？因为那时候他去后台就直接大哭啊，我跟另一个，
1: 对啊，真的，
5: 抱抱，对。所以我也，
1: 那你一定是
5: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安慰他。
1: 那后来最后，卫生纸。在哪里？我们的喜妹，因为一定是想要跟姐姐一起嘛，对不对？因为刚刚其实也有听说，你们不要哭，因为我也很容易想哭。我说真的，你们不要哭，因为我大概可以明白，就是说，刚刚我们都在讲说千禧之星，所以那一个瞬间等于知道说你要，真的是妈妈也哭。因为千禧之星嘛，一定都会觉得说两个人就都要一起，所以当知道说没有的时候，那一刻其实不只是哦，好像你妹妹没有，只有你的那个尴尬，是你可能也会有那种啊，以后没有要跟她一块，就是突然好像要分开的这种感觉。那你当下怎么办呢？那个心情，
5: 我当下怎么办？但是我也是有，就是，但是我是事后才跟他讲，就想说没关系，就是之后也可以去，一样是增进自己，然后再去追求目标，
1: 再去追求目标。那时候妈妈知道说两个人就只有一个有入选的时候，你那时候心情是
6: 还是很沮丧，
1: 也是还是很沮丧。
6: 我不会说因为芊芊上了，我反而开，我是开心的，不会，我反而看到喜妹，我觉得她。对他有点舍不得，因为我觉得他很努力，而且他一直表现得很好，对，所以就觉得有点舍不得，
1: 就会很心疼啦，
6: 没错。
1: 然后从休息室出来，然后应该看得出来，就是有
6: 他看到我就妈咪，我跟你讲，就抱着我就又哭了，
1: 真的啊？那时候哭你有跟着一起哭吗？
6: 对，当然
1: 了，会的哈。哇，你们一家真是哦。好，那因为你们你看都哭成这样了，这个 moment 就留给你们了，好不好？我们让这一对千禧之星姐妹们好好对彼此说些话，
4: 加油！
1: 不可能就两个字好歹说一句话吧。
5: 没有，我说了加油，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话，他应该知道。
1: 那你接收到加油有什么？
5: 你很棒，
7: 真的很谢谢爸爸妈妈从小到大这么用心的栽培我们，然后你们带着我们出国，也让我们为了让我们精进英文，让我们去游学，也带我们去跳舞去表演，让我们有机会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每一次比赛，每一场演出，几乎都有你们在陪伴在身旁。然后爸爸是不管多远多累，都会开车在我们去该去的地方，都没有一句抱怨。妈妈是默默在背后付出，小时候帮我们化妆、整理造型，甚至连舞衣坏掉都会帮我们缝好。那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满满的爱。我们从小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你们几乎都是支持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尝试、去追梦。到现在长大了，虽然我都在高雄，各自忙着生活，但是只要你们有回去，还会担心我会不会饿到，然后特地买好吃的，甚至帮我准备好放在冰箱，怕我一个人不会好好照顾自己。 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爸妈。在舞台上，你

0: 你们是我们死忠的粉丝，在舞台下，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与付出，我真的很爱你们。
1: 就是跟姐姐想的一样，就是谢谢爸爸妈妈，平常都会，就是我现在在台北，然后平常在家里，他们也都是很照顾我们这样子。感谢，我爱你们。
2: 好了，抱抱抱抱，来。
3: 爸爸，
0: 爱你，
2: 来抱抱抱抱，全部抱一起，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一起，然后我也要一起啊！耶！
0: 这个挤上两点白巧克力，哦，很棒！啊！
4: 哇，惊鸿一瞥，没关系，没关系，这可能就是一种。
5: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Becoming Vista 来到了台南。通常呢，一段旅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位非常会拍照的神射手，要把一些重要的时刻拍下来。而且不是只有拍下来哦，还要把我们的旅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拍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很重要。好，所以讲到这一位神射手，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 Vista 里头有一位超级美少女，而且她很会拍照。这时候就赶快让我们欢迎 Nina。美少女是不是整个人跟洋娃娃一样哎？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石鼓文创园区，你之前有来过吗？
1: 很小很小的时候，
0: 很小的时候。听说现在这边就是还蛮好拍的，今天就
2: 麻烦你了。
0: 交给我了。
1: Yes，
0: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喽。
2: Go go，
0: 大嘴巴，哈巴哈巴哈巴哈巴。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这一段是你的小旅行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也难得哦，今天我觉得要有一个那个你的那个摄影小教室，我们待会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要怎么摆 pose， 或者是要怎么拍可以拍出好照片，好，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好好看我们这一集哦。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这一集就是你知道有美女，有美女看这一位，然后资讯量又很高。
2: 咻巴拉波就蹦，
1: 你什么东西？
0: 瞬间有没有看我变精灵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妮娜好适合
1: 哦，
0: 好想把妮娜带回家养哦，怎么那么可爱、啊？
1: 我想跟你回家，
0: 真的吗？
1: 好，
0: 那今天来哦，
1: 带回家，
0: 回家哦，
1: 好。
0: 哎，就来到这边，真的有种好像来到了一个魔法世界。然后你看我们上面啊，还有会飞的书啊，然后整个书墙啊，这个摆设，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太好拍。对，所以那因为既然呢，我们今天有不断是提到说，妮娜很会拍照，所以我们今天就干脆你拍我，我拍你。
1: 好啊。
0: 可是我没有很厉害的那个。

0: 机，我就是只有手机，
1: 可以，
0: 我就拍拍，就是在我眼中的你，
1: 可以，
0: 然后你帮我拍美，还要瘦哦，好哦，那我们现在就先拍照，开拍。

0: 拍照摄影这一块，我真的太好奇了，所以我还是想要再多聊一下。我们就是有提到说高中的时候，因为就是拿到相机帮大家拍照，那个是高级的时候，
1: 高一
0: 的时候，高一。但是因为我听说你后面有转学，
1: 对，
0: 所以你是高一完了之后有转学，然后转到
1: 华冈艺校，
0: 转到华冈艺校
1: 去读表演艺术课。
0: 那就更为难啦，到底是要给你拍还是要让你被拍？
1: 就有稍微学习，然后是主要是拍活动居多，哦，对，就是学校的班长那种，然后后来开始拍人像外拍的时候，就是毕业之后比较开始接触
0: 到，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有了相机可以拍照，你其实真的比较不会想要拍自己了，对，那个跟自拍的感觉完全不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对象，然后你把对方拍到那个你看到的那个美，或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对，
0: 因为我刚刚拍妮娜就是这样，
1: 真的很开心，
0: 然后好兴奋的那种感觉哦。因为粉丝啊，就是大家去应援啊，不是都会帮你们拍照
1: 吗？对。
0: 那你会不会职业病？就比如说，哎，这张构图不行，然后再画下一张，哎，这个可以啊，转发之类的。
1: 这个问题我其实好像蛮常听到的。
0: 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外拍跟球场是完全是两种风格。像我自己，如果我要去球场拍女孩的话，我上次我有拍过一次，我发现我真的拍不出来。哦，
0: 为什么？怎么说？它的难度，或者是跟过去你在外面拍人家的那个差别是什么？
1: 我觉得，球场拍摄有点。它有点像运动抓拍，我就算运抓拍，然后我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哇，真的很难哎，
0: 对，
1: 因为我们一直在跳，一直在跳，然后他们一直要抓拍到我们某一个画面，动作是好看，脸又要好看，头发又要好看，真的很厉害，
0: 真的很厉害，
1: 而且球场灯光我觉得蛮难驾驭
0: 的。那你现在就是因为我看到就是评论台一句，大家常就是会麻烦你拍照啊，然后大家也会这样配个。那你有没有之后想说要帮你男朋友拍一个写真书？
1: 有，超想，因为我们目前公司还没有出过写真集，我一定。

0: 期啊，因为一开始就是你本来是想说对摄影是有兴趣的，但后来去念了表演艺术，嗯，可是表演艺术跟摄影就是，然后好像
1: 蛮跳的，
0: 蛮跳的，
1: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后来毕业之后你决定就是想要先走摄影这一块？
1: 那时候其实我是先脚有点受伤。哦，
0: 脚有点受伤。
1: 对，所以我
0: 为什么会受伤的时候？
1: 摔车。啊。对对对，然后脚有点就是撕裂伤，就有点没办法。在一般就是跳舞活动，
0: 懂，伤筋动骨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才有办法修复好的。
1: 对，所以想说那先回来台南，然后先休息一下，就想说，哎，之前对摄影有兴趣，嗯，那摄影比较不需要就是跳跑之类的，
0: 对，
1: 就只要站着就好。
0: 但是
1: 就觉得好，不然就试试看。我就是先从证件照开始慢慢
0: 开始做，
1: 对，然后外拍也开始累积经验，这样。
0: 那后来又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让你决定要去甄选 Winstar？
1: 那时候做了一阵子之后，也接案了大概三年左右。嗯，对，有一次就滑到那个 YouTube， 其实也没有在看棒球什么，然后就突然滑到膝盖三合的30分钟，跳三十分钟的影片。我就好奇想说点进去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点进去，随便。就是被那个现场应援氛围
0: 给感染到了，
1: 对。然后我刚好那时候华裔有看到广告说，就是你想成为下一个 Winstar 吗？这样子，对。好，那因为在高雄，在南部，
0: 对。
1: 要不然就试试看，
0: 懂？就是刚好就距离也近，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念相关科系，
1: 对。
0: 所以那如果说当时脚并没有受伤的话，你可能不会花那一段时间从事摄影这一块的工作的人，你就可能还是会是走跟表演目前有关的。
1: 对。
0: 我们刚刚祈福完了，真的有种那种平安的感觉
1: 哈。
0: 好，然后那个妮娜很可爱，刚刚她在集平安鼓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卖力，
1: 超大力，
0: 我要平安这种感觉。好，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练舞的时候真的就是很辛苦。
1: 对。
0: 那在成为 Winstar 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初登场的开幕战的第一天，对，直接大中暑。然后就整快吐了，然后后来还有点微低烧这样。
0: 哦，真的，哎，那个很严重，你有去看医生吗？
1: 后来有去，然后就打点滴。
0: 因为那很严重，因为那个昏想吐的这个过程是超级不舒服的。天哪，所以这个是你初登场，没想到初登场让你印象如此深刻。
1: 没错，
0: 因为后来进医院了。
1: 对。
0: 所以身体的这个要素健康。是反而在进 Winstar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先训练好。
1: 对，
0: 目前听下来好像真的就是你很需要打这个平安鼓，难怪刚刚会这样卯足的全力打。
2: 其实金仔角瓦盘岩田是有200多年历史的古迹，所以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活古迹呢？一般活古迹就我们刚刚说的哈，走马看花、拍拍照、吃吃冰淇淋。但是在瓦盘岩田这边，我们还遵循古法3曝9晒的在晒盐。所以我们从一颗盐的结晶开始，从海水到一颗盐要经过27天的时间。中间它要经过大蒸发池，再到小蒸发池，我们才把它引进到这些结晶池里面来做晒盐。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盐会回甘不实现？它其实是有原因的。
0: 好，我们现在走到这一面啊，刚刚董事长有特别讲地上这一层的这个结晶体哦，我们就要用这个，然后把它给推过去。
2: 对，把它推过去，让它集中之后，剩下的卤水它才可以在表面继续晒盐。
0: 好，
2: 来，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出点力，把它往旁边往前推，对，往前推，把它推过去。要把它推过去，对，其实员工很辛苦，因为不论天气热还是天气冷，我们都要一直维持晒盐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在盐田，你一定要在水地风光又靠海的地方，你才有办法
0: 下
2: 次去晒盐，才能把海水引进来。
0: 哇哇，好漂亮哦，
1: 下去。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 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啊、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到很好。

0: 可以可以。
1: 那我啊，很好看，可以。
2: 好，那因为今天呢，我们有特别跟他讲到，就是说妮娜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到底要怎么被拍也好看，然后拍出去的也好看，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我觉得不多，我们就三招，好不好？就是每一项就三招。所以如果先讲 pose 的话，我们就有像是全身啊，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要长不短身，这叫什么？
1: 就是
2: 大概一半
1: 半身
2: 半身，然后跟特写。好，我们就以这三个部位，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姿势应该怎么摆比较好看。所以你相机给我，让你来，让你来摆，
1: 让我来摆，
2: 对，让你来摆。
1: 哦，我觉得比较适合雨桐姐今天的，就是比较那种清新可爱的话，感觉全身的话可以这种手背后，然后
2: 手背后，哦，
1: 感觉还不错。
2: 全身的话，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大家有时候就是站直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都可能这样，然后就这样。嗯，这样有没有？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尴尬。那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1: 感觉可以这样子，
2: 或者
1: 这样，就是那种可可爱爱的。如果是偏日系感的话，
2: 基本上我觉得好像就是肢体就是要不要干扰我们。奇怪哎，不好意思，我们就是场外是摄影师呢，就是很喜欢干扰我们。他刚刚在那摆什么 pose？
1: 就是有拍全身或拍大景的话，我自己觉得这种伸展的动作就会看起来就是。
2: 而且有时候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也会比较瘦，因为不然你全部都在一块，就是一块
1: 一坨
2: 一坨的感觉。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半身的，
1: 半身我像今天看雨桐姐有戴一个帽子，我觉得可以就是站侧身，然后一点拉着帽檐，然后下巴位抬高，
2: 享受
1: 对对对，或者是灿笑这种感觉，还要回头的这种，还是这种微侧身的都行。
2: 妮娜怎么做都很漂亮，
1: 没有。
2: 好，然后再来特写
1: 的话，我自己很喜欢，像这里有栏杆，我就很喜欢运用栏杆，就是稍微这样趴着，然后有点由上往下拍，然后这样子拍特写。如果相机机位太低的话，就是很容易会拍出人的
2: 双下巴，
1: 对，双下巴
2: 不可以，
1: 打妹。
2: 一直在玩机位
1: ，OK。
3: 耶、yeah, yeah. ！我看一下，哦，好漂亮哦！这个人是谁？是我吗？
2: 来到妮娜的家了，你们好。
4: 哎，刚
2: 刚不是闹哄哄的吗？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呢？不要紧张哦，那我是真的有吓到哎，因为通常人家餐桌就是一桌菜，我们妮娜家是两桌菜，哇，两桌菜，而且超级澎湃的。然后妮娜一回来就说：“妈妈，就跟你讲，轻松弄就好了。”然后妈妈都说什么？
1: 我轻松弄啊，
2: 轻松弄啊。哦，这通常都是妈妈弄，妈妈的台词都是这样，我轻松弄啊，就这样弄一桌菜。那我们还是聊一下小时候的妮娜，她是什么个性的？好了。缺点优点都要说哦，
1: 为什么只能讲优点
2: 呢？弟弟也可以说，
5: 妈妈只能说优点哦。
2: 讲一下
5: 自己上扎衣嘴，没
2: 有。讲一下姑姑的缺点有什么，这样子好不好？
6: 那个幼稚园的时候就比较那个很漂亮。
2: 我有照片，
6: 我有照片，这是幼稚园。幼稚园毕业的时候。哇。
2: 妮娜真的是漂亮，真的很漂亮，
5: 特别可爱。
2: 我看小时候几张照片，其实妮娜小时候有点像混血。
6: 对对对，
5: 我洗出来。
2: 哈哈哈！哦，你看，我就是说这张就很像混血。哦，
5: 这是幼稚园的毕业照。
2: 那果果脾气好吗？
7: 以前的时候普通，现在好很多。
2: 为什么以前的时候普通，现在好很多？原因是什么？
8: 应该是说以前你比较
7: 皮。对。
2: 所以一直被管，一直被管这样。妹妹要不要聊一下？你觉得姑姑是个什么样的人？
9: 爱搞笑，
2: 爱搞笑，
10: 爱搞笑
2: 的人啊。哪里让你觉得很搞笑？
9: 就是薯条
2: 薯条擦鼻孔，这是你自己弄的贴图吗？哇，我看一下，
5: 就是
2: 哎，对不起，我想跟各位说，真的太丑了，
5: 真的有一点。
3: 这哪一个是那个？
7: 薯条他
3: 真的假的？
7: 其他的我是
3: 这个不是你吧？
7: 是啊，是我。
0: 所以你用背出来吗？
2: 哎、欸，对不起，真的是，
7: 真的是有点丑。
2: 豆哥你客气了，是太丑了，丑到我认不得。好了，我觉得不要看好了，
1: 自行想象，
2: 自行想象，
0: 自行想象，
2: 就是想象他的脸，然后插了一根薯条，而且是深很深哦，不是只是意思而已，是很认真。通常遇到辛苦啊挫折的事情，你会跟家人讲？
1: 我觉得我当下好像都不会马上讲，
2: 你都是
1: 事情过了之后，我才会跟他们分享，说我前阵子怎样怎样怎样。
7: 对，
1: 都是这样。然后就噼里啪啦一大坨。
2: 那你通常第一个讲的会是跟谁说？
1: 妈妈，
2: 都会先跟妈妈讲。
1: 还有哥哥，
2: 还有哥哥。
0: 他当下都不会讲。
2: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会不会很担心？因为当下都不说啊。
0: 对啊，所以我们就会比较担心。其实现在应该也习惯了啦，没有听到不好的消息就是好消息。嗯，对，所以几乎都会看他在荧幕上有出现的话，就很安心啊，都没事。嗯，对。
2: 会不会希望妮娜可以多讲一点？
0: 他应该也怕我们担心吧。

0: 所以他就自己就先把它放在心里面，然后他会，其实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所以他会坚持，然后再苦他都会去撑过，那然后撑过以后他才会跟我们说
1: 过生日快乐。
2: 真的
1: 也是，我觉得就是妈妈多少，我觉得妈妈就是家人是了解你的啦。可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很希望说你可以多讲一点什么。可能当下没有办法帮忙，可是他们还是想要分担你的心情。
0: 对，
1: 是。那爸爸呢？
3: 哇，那个
1: 爸爸也不行了，爸爸也不行了。爸爸来，
3: 爸爸。担心难免啊，不过只要他健健康康，要以毒要毁。我知道他很忙，有时候要问一些事情，然后他我们就传讯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回。
1: 我觉得今天都回家了，然后我觉得家人对你的爱哦，我是感觉得到。
4: 我可能只能只是那个甜辣酱讲，因为如果我看到他们眼睛，我可能就会哭。
1: 那我知道了啦，你这样讲好了。来，甜辣酱有品牌的问题，我们拿铁汤匙。
4: 就是呢，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
1: 哎呦，
4: 对，
1: 拿铁汤匙讲。
4: 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蛮难带的一个小孩子，就是很有自己的个性跟想法，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就是。
1: 他讲过是看铁汤匙，看铁汤匙。
4: 我觉得我在求学过程中，我一直在找，就是我想做什么，跟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坚持下去，然后当成一份工作的。我觉得这过程我真的找了蛮久，然后也学习蛮多事情，很多事情就是可能三分钟热度。目前坚持下来的事情应该就是拉拉队跟摄影，对，其他事情就是我可能都只会一点，但没办法持续太久。爸爸妈妈其实也很担心，然后他们也很愿意。因为我真的很晚出生，然后爸爸妈妈年纪也很大了，然后其实在我小时候，他们一直在努力打拼，就是拼事业，想要让我过更好的生活，让我学习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出生在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家庭，就是我从小到大基本上我想要什么，我想学什么，我要做什么都有办法成真，也有办法去尝试，然后爸爸妈妈也很愿意给我机会去试，就是就算过程中有失败的，他们也不会责骂。我下次要说我要做什么，他们还是会很愿意支持。然后其实我去做啦啦队这件事情，我原本是想说我真的又选上了，我再告诉他们，但是也没想到复赛的时候就要讲了。对，复赛的时候就得说。不过一开始最害怕的就是被责骂，因为毕竟摄影那时候也做了大概两三年，但是也算还行。工作说丢下就丢下，然后去做一件新的工作，我真的害怕他们会骂我。一开始虽然大家都很惊讶，就哈，你为什么要去选？哈，这假的之类的。但其实他们还是很支持，所以妈妈那时候还说，哎，不错啊，去运动啊，我看你在家都没什么在运动，吃饭好也好啊，吃饭很好。对，他一直跟我。就到现在，甚至都还会跟我讲说，哎，看你这样运动不错啊，有现在有一点肌肉，因为我之前真的很瘦，然后现在有点肌肉，比较健康，妈妈也比较放心一点。
5: 看镜子。
1: 好。不想说。你很会 Q 哎。
4: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我有一次，我在高雄遇到了第一个挫折。然后我打，因为我真的当下真的忍不了，我就觉得刚好妈妈打电话来，然后我一听到她声音我就爆哭，然后我走在路上，然后就这样大哭，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还是我真的不适合当啦啦队啊，还是我不应该来啊之类。那妈妈还是就是一直跟我说没事啊，就是 就是人嘛，就是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反正会过就是会过，就慢慢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处理，那样就好。然后其实爸爸他话很少，但其实我很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爱我，爱你哦。
1: 那其实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不只是妮娜她的个性好相处，我觉得他们的家人也非常的可爱。就是刚刚就是一到他们家，然后家里的人都非常的热情，就是欢迎我们。然后我看到妮娜妈妈准备了一桌子的菜，我就想说天哪，这就是妈妈的爱。其实她是一个蛮正向的女孩，我觉得她会有这样的个性，就是跟家人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可以完全感受到这个女孩她有多幸福，有一群家人愿意当她的后盾。然后在这之后也是希望妮娜有更多很棒的作品，然后要记得不可以不读不回爸爸妈妈的讯息哦。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其实我一开始我只想要说，表现出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户外很空旷，空气很好，然后有树木，有花花草草，就是很轻松很自然的感觉。然后你看这个天空，海缤纷的，所以就是在草地上，然后边边有一棵树，上面还有一些红色的花朵跟果实。

0: 我是郑仲英，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听讲一句话，叫做“一户二路三房家”。好，就是清朝时阵台湾，应该是繁华重镇，一户就是台南户，二路就是鹿港，拢挖港口。三房家哈，就是咱即马繁华这一区，哦，迄个时代当讲非常的繁华啦哈，就是商业重镇。啊，不过即马台南甲鹿港甲房家哈，甲繁华这个所在发展拢无同款啦哈。咱今仔特别要来讲这个房家这个所在，房家其实吼是一个真水的所在，有龙山寺哦，啊，佮有一挂什么青草啊地啦、青草啊店啦，佮有青山王哈。大家都对那个所在印象是安尼，但是另外嘛有无好的印象，比如讲有真侪街友，哈，啊，所以啊，佮以前疫情的时阵吼，人大家佮拢落后万华，哈，实在身为万华人，虽然唔是我，但是我知影万华的人拢真团结，大家拢吼，迄个时阵心情拢无好，哦，但是今麦他们翻转大家的印象了，因为阮有一个导演去遐拍一出。叫做大神翁啊！今仔呢，因要来咱的节目当中，好好啊讲房价到底水伫个什么所在？
2: 起价了，改变啊！

0: 原本设定的它是一个电视电影，在公视的电视电影，所以根本没有想过我会因为这样而要上大荧幕。
1: 我真的被你演出打动到了，短短几场戏，真的那个本土戏剧女王的气场全开。你演出感想如何，仲英姐姐？
2: 这个靠爹店的，让人安尼扫来扫去，趁食查某，趁食查某是干啥？
0: 让很多人看到，真的就像洪哥刚刚讲，很多生活底层的人，他们在拼命的讨生活、过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可是拍的过程是很开心的。虽然我们真的大家很拼哎，十二天全部要把它全部拍完。那么有一些因为为了有时间上的限制，可能又清晨就得出班的，就是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真的都拍得很开心，而且真的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还记得，他们来茶室找我那一天。全部人就是陪着我们，大家一起，就是他们收工了，他们留下来，就大家一起杀青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有那种共体时间，很共感的感觉。
3: 共患难。
0: 对对对，共患难的。
4: 第一场电视电影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0: 欢迎咱大神红的女主角，啊，就是郑仲英，欢迎。
1: 小兰姐好，大家好，我是仲英。
0: 哇，你来越来越少年啦。
1: 谢谢啦。
0: 是呢，来，今天来我们节目哈，一定要画一幅图画，我要来看你的画风如何。
1: 会不会吓到？
0: 不会啊。
1: 真的吗？
0: 还蛮不错的啊，那那感觉心情很舒畅啊。
1: 谢谢。
0: 只是看不出来你画什么。奇怪，这大长会有红色花朵嘛？是奇怪了哈。
1: 搁有可能是凤凰花开。
0: 哦，凤凰哦，凤凰，
1: 哎，我带人人啊，较短啦，哎，我嘛带人人啊，
0: 对啊，啊，你唔捌看凤凰树哦，凤凰树，那么山上啊，直直啊，落落啊，像咱两个安尼，不要紧，不要紧，画一个意境就好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算可造之材啦哈，画起来的宰良行为啊哈，会的艺术家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哈，当然，咱仲英伫社会人的面头前呈现出来的东西，在拍电视八点档，尤其拢是一种刺激、真凶，目睭白甲真大蕊，哈，啊，连珠炮的迄个诶对白，但是我很让我很意料之外是，你第一次拍电影，
1: 而且其实一开始这部戏伊嘛毋是电影呢。以及开戏是伫个公视的电视电影
0: 啊，电视电影
1: 对，然后走着走着，哎，我们就要上院线了，所以其实我有点就是受宠若惊，很感动，就是说没想到我第一部电影是安尼来的，就是哎，没有想到我就是拍着拍着，然后就上院线了，这样。哇，
0: 所以你的心肝来就是觉得很开心，
1: 很开心，当然很开心。
0: 对，但是当初吸引你去接这个角色。因为咱拍片点动诶，目睭白金都有钱通领，好吧？
1: 啊，
0: 每一天都要领一集的钱。啊，拍电影诶人，我知影讲拢大家拢足辛苦。
1: 是啊，
0: 啊，接触电影应该钱也不讲足侪。是什么力量吸引你去拍这部戏？
1: 对，你讲的重点，钱真正无介侪。但是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一点，其实当初呢跟我讲说这个角色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要讲一个万华的在地的一个故事。嗯，那我就想说，哎，我对万华真的是有点模糊，因为毕竟我是台南人，虽然在台北生活很久了，可是我对万华的印象就是说，都抓哈，然后可能农山寺拜拜啊，然后就是夜市啊美食，大概就是这一些，没有很深入去了解它。那我们就跟导演约了说，哎，要碰面聊一聊角色这样。但是我跟导演碰面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接这个戏了。
0: 是看到导演很帅吗？
1: 哎喂，导演很年轻，没有啦，因为我导演其实对我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他知道跟我碰面的时候，他把我演过的戏全部看了一遍。所以当他跟我碰面的时候，他可以跟我聊说我哪一部戏角色是谁，然后我那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去诠释那个角色，我哪一部戏角色是谁，我用什么方式去诠释他，那这两个虽然都是霸道总裁，可是我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这导演也太用心了。就虽然他真的不认识我，但是他很用心的去了解这个演员可不可以，然后这演员他的作品有过哪些？
0: 所以你这出电影里面也是演霸道总裁？
1: 不是，我是演一个茶室女子。
0: 对的嘛，
1: 对，
0: 对的嘛。陶给你还是来替小姐？
1: 是跟陶给我合作的一半陶给你啊，那
0: 对，就合伙，
1: 就是合伙这样子。
0: 你的对的嘛，是不是咱今麦讲的阿公店？
1: 其实不是哎，因为其实大家，我以前也是觉得说，哎。茶室应该的是讲，咱印象中看迄荧幕上啊，还是讲迄电视内底拢是什么摸摸茶、乌漆嘛黑的。可是因为我要演这个角色，我又不了解不行。那时候我就跟导演讨论，导演讲啊，不咱来万华行一转，咱来看卖。
0: 哎，所以你有实际到地点去看？
1: 我有实际去看哦。其实哦，伫个地点嘛，我感觉万华的地点嘛，很多真的要还给他们个清白，真的是太多污名化了，因为就像。刚刚雅兰姐说阿公店跟爹爹嘛，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那我们以前都是把爹爹嘛想说就是像摸摸茶那样，可是你去了之后才发现，哎，摸爹爹嘛，这是 那个灯火通明是迄只光足光的光拍拍迄种点，然后你去了后
0: 啊，是啊，那惊看无地啊，所以电脑要拍较光的，较袂啉对片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惊迄轨迹无开无好，没有啦，就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没有说要很害怕被人家看到他在里面做什么，所以其实那边会去的时候，像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他的自我介绍哦，他讲哦，我跟你讲，我较早是做啥物哈，做贸易耶哈，外销诶啊。我今麦退休，我无代志做。我今麦的吼，下晡时啊拢来遮啉茶。我甲伊讲吼，我伫咧遮吼，我透早点歌，遮拢总有四百几首，我拢会用唱。
0: 哦，伫内底用唱歌，
1: 对，
0: 客规矩
1: 是
0: 喝茶，
1: 对，
0: 啊，偌侪钱最低消费？
1: 的每一个人家好像200还多，就一个茶水费而已。哦，
0: 200块，用咧对开始坐个暗顿。
1: 对。所以其实当你中间如果有再点东西是需要再加费用的，但它就可以低消这样子。所以那里有很多就是退休的一些大老板或是一些教授，那可能他的小孩子都长大了，各自有各自的家庭或是有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伴这些老人家，那他们又想要有一个生活休闲，那他们有喜欢唱歌的这些大老板，他们就会去那里点歌。
0: 那请问第一点也头家娘除了负责收钱以外，要陪他们聊天吗？
1: 也是会陪他们聊天，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像唱到男女对唱的歌，也当给我背唱，而且甚至他们都已经熟悉到他来就已经知道说他今天要唱哪几首歌了，自动帮他点歌了。
0: 有歌单在的，
1: 有歌单在了，所以他们就是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很棒的，就是让一些很多退休的老人家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0: 然后大家都当成一个朋友。
1: 对，就是一个朋友，一个休闲活动的好去处，一个地方。
0: 所以是青的，不是黑的，
1: 是青的。哦，跟漂漂哎，然后我还跟那些姐姐聊天，我觉得那些姐姐他们很棒，就说，我又不偷不抢。啊，我在这边开店，啊，我就是卖这些茶，这些小规矩啊，头刀这啊，啊，然后点瓜、唱瓜呢，啊，我嘛是咧讨生活啊，啊，我等下咧谈啊，叨叨谈，叨叨谈，啊，我甲囡仔请大汉，我搁有买个碟厝啊，我就听了就觉得说，哇，他们是为自己的生活觉得是很骄傲的，他也没有不偷不抢，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这样。
0: 但是要当地电话讨给你，就像你说的，退休的大老板或者是军人或者是任何他一定有一定的教育程度，
1: 是
0: 你当地电话老板娘，你可以跟他对话，要有一定的技巧跟一定的脑容量的知识，
1: 是啊，
0: 所以呢，要当这个地电话老板娘也不容易啦。到底大声人啊是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就要邀请导演以及编剧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稍待一会回来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就是我们有拜拜的仪式，然后也有牧师做开镜祷告的仪式，然后再加码了，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牧师，我的牧师也有演这部戏，
1: 对，
2: 他演一个毒贩。
3: 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3: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3: 洗一洗啊。
4: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味道还在。
4: 那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3: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1: 谁很想，
3: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是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调色盘，我们首先要恭喜我们今天要访问的电影这出大神昂啊，拿下了日本细章国际奇幻电影节的国际新浪潮电影大奖。恭喜恭喜啊！当然除了我们演员表现很好之外呢，幕后的制作团队也是一把照，听说这出戏呢在12天就完成了拍摄。难道除了郑中英是真人以外，其他都用 AI 吗？啊，那我会导话进，我们就请导演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我们的导演林博伟导演。
1: 李安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人讲编导演嘛，所以编剧要编得好，那导演要掌控全局，演员再加分下去，这个戏就大掉。啊，不过诶，听讲这个大神昂啊，这出很早就入围了金穗奖的优良电影剧本，但是去用坑底边啊，坑高呢，哎呦，好不容易翻身了。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编剧李银琪。
2: 姚杨姐你好，我是银琪。
0: 我们先请教一下导演了哈。导演说很少上电视节目，你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么年轻有为，都快都拍电影，对吧？嗯，好，听有台语吧？
1: 听有，
0: 听有哈。阿公会晓讲无？
1: 看无认同。
0: 看无认，这出拢台语呢？
1: 系啊，
0: 系啊，
1: 但是我就是听比较厉害啊，因为以前就是阿公阿嬷带大的嘛，所以也是因为拍这部戏，
0: 等一下。阿公阿嬤带大，那你阿公阿嬤都带你看什么？
1: 看八点档。
0: 啊，伊较少回来，所以你不是看杨丽花的对啦。
1: 好像也有。
3: 阿嬤也有。
1: 阿嬤也可能有。
0: 有啊，杨丽花带伊讲个真好啊，你无学到。
1: 就是听比较可以啦，所以演员讲台语讲不对，或是有哪些比较口音什么的，我会知道。
0: 你会知道，
1: 对，但是就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用台语讲，他听是还蛮好的。啊，
0: 天空林公共电视有个台语指导老师，
3: 对，指导老师陪我们读本，
0: 有配备就对了。
1: 对。
0: 哎，导演，你这么年轻哈，为什么敢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你？那当初接到这个大戏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1: 我原本一开始是先看到了剧本，然后那当时看到的剧本，就对路就是那个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啊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0: 那路人可以跟昂啊讲话，
1: 对对对，
3: 就神偶，
0: 我知道
1: 跟昂啊讲话，
0: 他们都在走，然后都在喊啊，他不怕被害到吗？
1: 就是他绕境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3: 就很像我们看到绕境，我们看到绕境过去，我们一定也会这样子，
0: 对啊，会这样讲
3: 求一下，对，哦，
0: 但是会对安娜讲话，拢是对行呐，
3: 对
1: 对对行，
0: 所以这个是编剧你自己创作出来，还是你看到真实的这样的画面？
2: 其实应该是说。比较少有这样的仪式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昂啊他走入人群当中，我觉得是神跟人最接近的时刻，所以我放在戏剧里面。
0: 所以这是你
2: 我的戏剧创作，
0: 自己的创作。
2: 对，
0: 好，那导演来，你觉得这三场戏让你很感动，然后你就决定接这个电影？
1: 我其实一开始是有迟疑的，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我是基督徒。哦，对，跟这个戏的要谈的这个宗教议题是不一样的，是其实不一样的。
0: 基督徒是不是无牙香诶？
1: 诶，无牙香。
0: 拜托啊，你拜拜爱开香爱牙香，啊，所有物件拢爱牙香，啊，你要哪？
1: 对，我是没有拿香，但是我们的开镜仪式是我有请牧师
2: 对
1: 来助导，就是我们有拜拜的仪式，然后也有牧师做开镜祷告的仪式，然后。再加码了，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牧师，我的牧师也有演这部戏，
2: 对，
1: 他演一个毒贩，
2: 对，
0: 你干嘛拖被人家下水啊？人家明明是光明正大的人，
1: 他也是蛮会演的、
3: 哦欸、他很爱演哦，
1: 很会哦，嗯，
0: 哦是哦，嗯
3: 啊，阿公也有来演，
1: 哦对 对, 對、
0: 啊，所以牧师演毒贩，他很心甘情愿，
1: 他很愿意啊。
3: 哦、oh, 啊，
1: 嗯，他很、嗯、还蛮爱演的，蛮爱表现自己。
3: 对，
0: 所以、嗯、你剧本吸引你之后，你就全力以赴的从你的基督教的概念再去融合到道教或者是佛教的精神里面去。
1: 对，就是
0: 这过程有很困难吗？
1: 其实我后来就是开始抽丝剥茧的过程，其实我就。我有稍微大概顿呆七天了、啊、就是 有稍微顿呆一个礼拜。
0: 顿呆会讲也不错哦，
3: 顿呆七天。
0: 对，
1: 阿公阿嬷我在搞。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请编剧来那个工作室嘛，就是说我们聊，就是稍微对谈一下。然后我其实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我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你相信我们的宗教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样的嘛？”嗯。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共同的价值都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跟爱身上的。
0: 对、
1: 啊、如果你同意，我们也可以好像可以往下谈。
0: 那当时编剧你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说他把那个昂啊改成基督，改成耶稣？会不会？
2: 其实我没有抗拒，因为我跟导演其实有最大的核心理念，就是其实神明都是一样的，只有我们。

0: 如果可以让我们，天下太平啊、然后世界和平，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哎、当初是谁找导演您来指导这部戏？公共电视？
1: 哦，没有，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提案的。
0: 哦，主动去提案。
1: 我是先看了剧本，然后我们主动去提案。哦，
0: 哇，那编剧要谢谢你，因为那个已经快要上面都卡了一层灰尘。
1: 哦，没有，是我要谢谢他才对，我要谢谢他。
0: 9年呢，好久哦。哎、编剧，你为什么想要写这个万华的故事？你应该是万华人吧？
2: 对，我万华人。
0: 对，
2: 因为我爸爸是开公庙的，所以我家就是住在龙山寺附近嘛。那小时候其实常经过就是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0: 哦，然后对、
2: 哦、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那神明有对我们有无条件的爱，那人和人之间有没有？这也是我在这个故事想要找的，应该也是答案吧。对，那我在这9年当中，当然就是一开始这是我的第一个剧本作品，当然中间有很多制作人啊或制作公司看到。那我觉得其实很好的是，我相信所有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所以我不觉得这9年来的反反复复或者是别人的不喜欢什么，对我来讲其实那个就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找到相契合的团队，然后把我这样的理念可以传达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那李安都沉寂多久？几岁才被发掘？对不对？9年还算短。那我想请问你说，你刚提出的说，为什么龙山寺一年大概有好几百万人，包括外国观光客都会进去朝拜，为什么他不保佑外面的游民？你想通了吗？
2: 其实我想通了。其实我的感受是这样，是其实神明都有在保佑我们，只是每个人都用不同每个人去感受神明的保佑都不一样。就像这三位街友，其实神明都是用他们不一样的方式去保佑。就像这三名街友其实是可以逃脱黑道的追杀这件事情，那他们可以躲进大山岗里面，对我来讲就是神明的保佑的一种。
3: 其实就是神明的保佑，就是阿德林阿德心。就是神明保佑你。
0: 我以为你在讲日语的阿斗阿斗
3: 阿斗阿斗阿斗
0: 阿斗里马德心。哦，
3: 马德林马德心。阿斗里阿斗心。哦，对，就是其实神明保佑你，他给你一条路，可是你要选择走不走是在于你自己。就是说，神明保佑了，你自己还是要努力呀。
0: 对，
3: 那你说你这自己你都放弃自己了，神明想要怎么帮也帮不了你。对，
0: 其实你们也很白狼嘛，不会一定每个神明都会达成你的愿望。
2: 没错。
0: 但是就像仲英说的，他会给你机会。
2: 没错。
0: 你愿不愿意把握那个机会很重要。
3: 好，
0: 仲英，这算起来这三位啦，卖包括我啦哈，你应该是算你会有卡。
3: 嘿，对对对。
0: 还淡薄啊，跟年轻的团队合作，因为以前8点档。一定都是跟一些老同事啊，大家都互相了解个性啊，跟年轻团队有没有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那你觉得导演的导戏的风格跟你想象当中有没有什么差距，或者是印象让你很深刻的？
3: 其实我觉得跟导演他们整个团队合作，跟我在拍八点档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从前置作业就是一直在讨论跟彼此尊重，而不是像其实八点档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到了现场还在等剧本，就是很快时间得去消化它，其实你甚至可能连消化时间都没有。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从读本，然后了解，然后在实地甚至是实地的去采访，然后去看他们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再来合作。所以我觉得是每一步一脚印都是很踏实的。而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尊重演员的一个导演，他就是跟你讨论，然后他也想听你的意见，你有没有想要什么方式，你有没有想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让演员我相信是很多演员想要的一个表演空间。以为他们真的是街友，我想说哇，这制作单位好有心哦，连开镜都请街友来一起开镜，就搞了半天他们是翻译成葛洪哥，所以他们的就是从打扮整个造型都是非常非常用心。

0: 导演，如果说 有一题他跟他说出的想法不是你心里想要的，你怎么办？
1: 通常不会。
0: 不会。
1: 我的意思是说
0: 还是你都随波逐流。
1: 我老实说，就是我跟演员的合作是其实我有一个秘方啊，就是
0: 我在秘方、
1: 哦、我觉得有可能是秘方、哦、因为也不也我因为
2: 有好
1: 像也没有办法问其他导演是不是这样做。就是我在开拍以前，其实我会退出来分析我自己的剧本，我会把我自己写的剧本，就是跟编剧合作的那个剧本全部都拆开，然后解构它，然后这个解构的过程其实会发现一些问题，可是那个发现那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出口，那个出口是会帮助演员画出那个框框，然后只要把那个框框设定好，爱干嘛就干嘛了。
0: 那他如果太跳脱呢？比如说，哇，今天你找到小郭来，他临时自己好想加戏，乱加戏，你怎么办？
1: 哎、欸，其实洪哥就是
2: 蛮会加戏的，
1: 会
0: 洪都拉斯
1: 的，对对对，洪哥，然后
0: 都加的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我跟他演过戏，洪都拉斯。不会加，好不好？
2: 但是他的加其实有时候还无厘头，还蛮符合他的角色，因为他就是个街友啊。嗯，因为其实很多街友就是很无厘头，你就不用太设限，说他一定得怎么做。对，
1: 不会啊，就是我在解构的过程，其实会告诉每一个演员这个角色的终点在哪里。然后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反正就是要走到那里就对了。那可是就如果是这个方法的话，那就不没关系啊。就是他爱加，但终究还是要回来。
2: 对，他的意思是说，他爱加多少就加多少，反正到时候就把你剪掉。不是这样，是
0: 没有，就是跟导演合作，你会觉得很开心。就像你刚刚说，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让你自由发挥。
2: 对，
0: 但是呢，不能背离剧本的原意。
2: 是，我觉得所以让演员就是可以很自由发挥，那种感觉是我相信是很多演员想要的。所以在跟导演一起合作的这个十二天里头，我觉得很开心，而且你会觉得你演得很尽兴。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戏在日本拿到影展，你知道他们对我们这个戏的评语是什么？他说，我以为这所有的演员都是素人。我觉得最厉害，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赞美，哎，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演到让他觉得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1: 真实存在在那里。
2: 对，不会觉得说我们刻意在诠释或是在干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0: 多，他是本来就是素人了。
2: 哎，我跟你讲，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开镜那一天，洪哥啊，还有那个范逸臣，就是他们在戏头是街友嘛，然后所以他们那一天是街友的打扮出现的。那时候我真的是差点认不出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是街友，我想说哇，这制作单位好有心哦，连开镜都请街友来一起开镜，就搞了半天他们是范逸臣跟洪哥。所以他们的就是从打扮整个造型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0: 所以你们前次的填调跟选角，或者是说让他们实际去感受

0: 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1: 我大概OK， 就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就是这个案子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
0: 你讲这句好像我白问了。
1: 不是，我查得到，我是说，他本来就是公共电视台
2: 的一个，年轻人可爱哈，
1: 一个标案啊，
0: 是，
1: 就是那个标案是网络上可以查到，因为我们没有改名字。那可是当这个案子其实还没有拿到之前，我就已经先去万华走了。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我早上八点。编剧就会来我们工作室，然后跟我一起打磨剧本，嗯，然后晚上八点十二个小时结束之后，他就
0: 他
1: 就回家了嘛，
2: 你就前进万华，
1: 对他回家之后我就开车去万华，然后停在那个公园地下室停车场嘛，然后我就开始走，就是从华西街、西昌街，然后黄河，然后公园就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在那个茶室一直走。然后后来我们剧本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变成是换过来早上，就是早上大概六七点五六点就先去市场，嗯，然后走到晚上走到夜市去，然后他们怎么把摊车推出来的，从哪里推到哪里，嗯，然后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事情，他跟哪些人讲话，嗯，然后记忆万华的味道，嗯，然后他们吃些什么。
2: 嗯，而且那个时候，洪哥，我除了我们有去茶室之外，洪哥他们也是真的去跟街友睡了两天，真的睡在公园睡两天。
0: 可是据我所知，好像说，到了晚上的时候，龙山寺前面那个公园就不可以有街友可以睡了，因为他们除了提供他们便当之外，还有让他们洗澡的地方，然后晚上有规定不能在那边睡觉。
1: 哦，可以，公园是可以睡的，
2: 可以。
1: 但是我自己也有睡过三个晚上了。嗯，就是我在那个走的过程中，就是
0: 那你穿什么？
1: 就是穿便服，
0: 就是便服，
1: 就是
2: 那你有被赶吗？
1: 对，我有被赶。我睡到第四个晚上，就有人来踢我说你不能在这里，因为那个其实是有编号的，
2: 有他的位置。
1: 对，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位置，所以就是不是可以乱去那里。
2: 对。
0: 可是你去那边睡觉干嘛？你不能睡，你要眼睛要一直看，你哪能睡？
1: 就是观察了。然后我喜欢体验。演员要体验的事情，那个过程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0: 哎，很多人都会叫演员去体验就好了，就很导演就负责。哇，我还有很多事要忙，所以你躺在那边当街友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们能够控制的事情不多。
0: 谁？
1: 街友。
0: 街友，嗯，
1: 就是没有。首先第一个是他没有人帮他讲话，嗯。然后他能够掌握的事情不像我们这么多，就是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的限制其实是多的。
0: 你有访问过这些街友吗？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是已经没有亲戚了？因为我看很多街友还是年轻的，他们为什么愿意当街友？你访问过吗？
1: 老实说，我没有跟他们对过话，嗯。对，然后但是就是用感受跟观察的方式，
2: 但因为洪哥他去跟这些街友睡了两个晚上的时候，他跟我分享的，他说他有看到街友他们这边聊天说，明天要去哪里，比如说赚外快，比如说什么发个海报或是干嘛，或是举那个有没有广告看板这样子，他们也会讨论这个，然后可能也是会有因为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你的我的吵架，然后也可能因为说他们吃的，他有吃到那个便当，他没吃到那个便当，然后因为这样吵架。其实在那里很像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生活方式，就是你跳出来看他，就是他是另外一个小型社会，只是说他们选择的生活模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就是居无定所，虽然说居无定所，可是他们还是有固定的位置这样子。
0: 其实我现在要讲的是有一点离题了，其实政府应该有要让他们去住在某些地方，但是还是有人不愿意，他们很坚持，
2: 对，
0: 要固守。
2: 对，
0: 那个位置。
2: 这个真的确实是有，因为政府其实有给他们固定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可能某个学校的礼堂开放晚上给他们休息，或是有特别为他们准备他们休息的地方，就起码就是可以遮风避雨嘛。但是很多人他已经习惯了，他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他说他不要住在有屋檐的地方，他不要住进去那里，他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还是很多人很多街友他不愿意接受政府的美意，所以他们还是选择留在万华可能公园附近这样子生活。
0: 所以我们编剧就特别写了这个戏。然后你觉得写这个戏是想替街友平反吗？还是说想把街友的面貌告诉大家？
3: 应该是说我在观察街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只是他们的生活际遇没有办法，甚至说可能没有选择。那在我跟街友接触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聊过天。那可以回应说刚刚的钟瑛姐的那一题，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愿意接受政府的帮忙，是其实也比较现实一点，就是他们想喝酒不能喝，他们要可能要洗澡什么之类的，但他们不想，就是他们没有，他们有点被拘束住这样。那有些确实是有些精神疾病的，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是我碰到一个街友，我觉得有点感触啦，就是他是从南部上来的，那为什么他会流浪到万华？原因是因为他有点小中风，然后他不想要连累他的家人，那他一直想说来台北找工作，可是就是因为他的脚不太方便，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那因为什么会在万华聚集那么多街友，是因为有很多资源是在这边开始的，不管是社会局的帮助，
0: 对，
3: 或者是附近其实有很多宗教团体会发送便当，这些都有。那当然人家说好康到小宝嘛，就是大家会聚集在这一区这样。对，那我其实我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好手好脚，为什么不工作？这就是很多人对街友的一个歧视或鄙视。但我觉得，第一个，他们不一定是真的是好手好脚，某部分的；第二个是他们有时候是迫于无奈，可能就是真的是精神疾病有的问题，或者是说他不敢去接触其他工作，这些都有可能。对，那这部戏其实我想要有点像打破我们对外界对街友的一个固有的疆界或者是局限，然后让我们去同理理解街友他们有很多很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2: 真的。
0: 不然如果有妥善的安排，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餐风露宿了。
3: 没错。我就看那个红哥在演戏，然后我想说，不对哦，我觉得好像我以前就是有想要写他，然后我把9年前的剧本拿出来看，然后上面的人物设定，我就放的是洪都拉斯的照片。
2: 天
3: 哪，那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跟导演讲过。
4: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编剧，我想再请教你一下，就是多山良啊，这算是你的第几本剧本？
3: 第一个剧本，
0: 第一本哦，
3: 第一个作品。
0: 苗伟好厉害哦。然后，那时候好像9年前就入围了嘛。
3: 对
0: 对，那为什么入围了还尘封了9年？这中间历经过什么样的困难？
3: 我觉得比较不像是困难，而是没有找到彼此之间共同的
0: 语言，有眼光的人，
3: 不能这么讲，
0: 有伯乐，
3: 也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像有些制作人，就是说他没有兴趣拍一个3个好手好脚不工作的人，那我就 OK， 那我们就是频率不对，对，那我觉得是放了九年， 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啦，就是突然间就是就是
0: 被看见，
3: 然后就被派出，然后上映这样。那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然后也是有最好的机缘去碰到这些团队，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什么时候上映啊？你们到现在都还没说。
2: 9月11号全台上映。
0: 哦，那我们得赶快播哦，不要等人家上映了，我们才要再来播哈。好，我想要考一下重音哦，来，爹爹妈头给你，你演一段我看麦。
2: 爹爹妈头牛，演一段你看麦。
0: 比如讲这边是人客，我嘛人客。
2: 一坐吼，你等下想要念什么？你跟我讲。
0: 地就好。
2: 哦，地就好啊，吼，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念起来哦，吼。你今仔要赶快。赶快的哈，
1: 刚
2: 赶快的喝啊哈，哦呵呵呵，然后就送。
0: 你刚刚跟这半分一个人，
2: 半分一个人哦，
0: 还是把它点油的花瓜去。啊，所以就是很自然，
2: 就是很自然，就很像就是一家餐馆、一家餐厅、一个咖啡厅的一个模式而已，很自然。
0: 但是我刚刚好像瞄了一下海报，海报上面没有你呢。
2: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这个戏的主轴都是在男生，其实我的戏不多哎，真的。但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这次几次的一个映后的分享，很多人给我的反馈是说，他们好喜欢我跟宏哥的那段情感的戏，因为在戏里面，我跟宏哥是有一种
0: 哦，最后第一天嘛，老板娘嫁给街友。
2: 9月11号，你看了就知道。对，其实我觉得
0: 有短短的几场戏，然后你觉得是可以发挥的。
2: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
0: 一定
2: 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0: 看我的眼神，看我的动作，看我对你的关怀。其实我不是你巴肚内面糖啊。
2: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勇于说出你的爱。所以其实我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我跟宏哥有很多就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在我们心里有一定的位置，
0: 越来越剧透了，
2: 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真的是怎么样去表达爱，可能大家都还在学。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戏里头也让大家学习怎么去表达你的爱，然后怎么去把爱说出口，甚至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大声昂啊，你可能有些时候某种程度你去看他，就是现代人都是戴着面具在生活，
0: 对，
2: 真的不敢去真正的表达真正内心的自己，
0: 因为符合社会规范，
2: 是，所以其实在大声昂啊里头去看到最真实的对方跟最真实的自己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剧透啊，其实也会引起人家的好奇啦。一个爹爹卖老板娘在里面，你看过退休的大老板，看过形形色色的人，
2: 是，
0: 然后你居然会选择跟街友对话，
2: 是，
0: 这就会引起大家的好奇感了哈。那你跟宏哥里面，你觉得演的最精彩，然后或者是说对戏的时候擦出火花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修改台词？有没有自己加台词？
2: 我觉得加台词的都是宏哥
0: 啊，是啊，
2: 对，但是我觉得宏哥加的台词是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更贴近我们那种之间的那种情感，我觉得很棒，而且我觉得跟宏哥对戏是会让你很放松，因为他就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他就不是在演戏啊，他就一个松，就一个松弛感。你看，就是会让你很放松。所以你跟他
0: 那以前就司机啊，他也不是演戏的。
2: 真的吗？
0: 是啊，他不知道是碰哥还是顺哥的司机啊。
2: 真的？
0: 是啊。对啊，就无意间进来演艺圈的啊。
2: 所以表示他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波折，所以他更能够去诠释到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我在他身上也学习到很多，就是可以让我更能够让自己放松，不会那么框架性的去诠释角色。
0: 那想请教导演，这些演员是您挑选的吗？
1: 跟制片人一起。
0: 那编剧 导演挑这些人，你有意见吗？因为你编剧笔下
2: 那个有意见，现在可以说、哦、
0: 对，因为你笔下一定有想象的，当然你会写这样子的人物，可是他选角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受到，哎，你好像不是很符合？你有没有你的意见？
3: 其实我觉得有件事还蛮神奇的，就是我在九年前写的剧本那个阿红，其实我就是以洪都拉斯为人物。的坐标去写的，
0: 哦，你这么早就看准他，
3: 所以我取了阿红这个名字，然后但是我也忘记了，是直到有一次我，因为我们拍十二天的戏，我都有跟嘛，然后有一次我就看那个洪哥在演戏，然后我想说，哎，不对哦，我觉得好像我以前就是有想要写他，然后我把九年前的剧本拿出来看，然后上面的人物设定，我就放的是洪都拉斯的照片，
2: 天，
3: 对，那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跟导演讲过，
0: 来，
3: 太神奇了，
0: 这刚好讲到这一点哦，
2: 没有哎。那你可以讲一下那时候查是、這個、
0: 等一下，我要讲一下，就是那个他刚刚说他在写剧本的时候放洪都拉斯的照片，哎、欸，你们编剧都会这样子哈？
3: 对啊，就是
0: 想要谁，然后前面要一个照片，然后你就有那个想法，是不是？
3: 就是我们要聚焦这个人物嘛，所以也可以跟制作单位沟通嘛。那我们就是想要哪些演员的方向会，我们会先定一下目标这样。
0: 那钟英刚要问的就是茶室老板娘，你前面是放谁？
3: 因为人物设定我们只有放主要角色，所以我没有放女生。
1: 好好说，
2: 对，不是主要角色。
0: 但是Anne丢丢啊，对吧？两三场都会当
2: Anne。但我必须说，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完剧本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聊天，跟编剧聊天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我就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棒的剧本了，因为其实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拍戏常常都是一场戏一场戏的来，没有这么的完整性。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以前看到剧本会觉得像在看小说，但是看到他的剧本是真的，你会觉得你就是在一个生活一个情境里面，就是真的剧本，真的那个台词是很生活化、很人性化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一部电影，你用十二天就拍完了，啊，有那么赶吗？是钱不够吗？还是觉得
1: 很好拍？就是说资源也没有很多了。
2: 对，真的。
1: 没有，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嘛，所以本来新导演就有新导演的挑战了。对，那就是在这个资源下，就是只有这个期限了、
0: 只有这个期限，也是只有这个钱。
1: 对
3: 对。
2: 对，
0: 所以所有的演员都被你杀到片甲不留，
1: 就有被有吗？有被榨干的感觉吗？
2: 我想一下啊。
0: 可是这样，榨的开不开心？
2: 其实挺开心的啦，因为我真的觉得会有一部好的作品是很开心的。
0: 那导演，像你面对的都是这些演员都是演艺圈的佼佼者，
1: 是
0: 那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有没有让你碰到阻碍啊，或者是说难以启齿啊？有时候哇，有时候真的一个变鬼，有没有？你怎么跟他们沟通？
1: 我觉得一个卓越的导演，其实某种程度上他是要担任心理諮商师的角色。就是我其实常常在跟
0: 当主持人也是啊，我一开始就说他很漂亮啊。
2: 看我今天有没有觉得笑得特别花枝乱颤的？
0: 不好意思打断你。
1: 没有啦，就是我常常看到演员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本人他心里面的困境，或者是他的需要，然后或者是他的某种特质。所以经常我在撰写剧本或是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是会在跟演员。对谈的过程里面再回头去修正角色的就是我会看到演员本人的某一些特质去抽样放进去角色里面哦，
0: 所以任何演员都可以来演你的戏嘛，因为你都会重新再抽样再回去修改嘛。
1: 对，其实是哦。
2: 对，
1: 我不是那种找一个跟角色很像的人来演，还这件事情没有。 目前没有、
0: 很多人都会想说啊，不是外形像，就是感觉像，都是这样子，好像游刃有余的感觉。但是导演是不一样的操作方式啦，反正再怎么样操作，就是把这部戏拍好。然后呢，即将在9月11号上映这个《大神人》啊，后面还有很精彩的故事。好，谢谢三位今天来节目，我们还有下一集哦，哈，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雨伞水破骨架原在哦。那有当时啊透风落雨啦，还是雨伞用久啊啦，啊有当时啊去刮到会破去，但是迄个机构拢伫个啊，哦，就是表示讲，有的人可能做生意失败啦，或者是讲家道中落啦，但是呢，你只要有迄个骨气，或者是讲哦，你保握住中心思想。好，你莫忘初衷，继续拼落去，你嘛是够有成功的一天。
5: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

0: 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任何的赞美、恭维，都不及在苦难时承受到别人的关怀。因此，做人要不吝将慈悲、关怀给人。

0: 好，大家好，我是洪明，很开心今天能够访问赵伟。要不要先做，还是你要先唱歌？
1: 你们要我先做还是先唱？
0: 还是先唱？先唱一首好了。
1: 大家都很内行哦，很内行，对，
0: 很内行，
1: 很知道先凹主讲人先唱歌这样子。
0: 今天会有非常多首好听的歌曲，期待吗？掌声欢迎赵伟，好不好？
1: 好。那第一首歌呢？我特别选这一首哈，因为今天南宫吼五营有空来到场。晚上不管来参加法会或是来听歌听讲座，拢是好命人，所以好命人会安怎翘脚捻喙手，所以就带来第一首歌曲《翘脚捻喙手》献给大家，谢谢。来，好命人拢拍起来破坏哦，有钱人都掌声一下，来。等一下留一半给洪敏 solo 哈，来拍手，
0: 来双手借给我们 ，Go。

0: 不小心把贵宗式变超级夜总会了。来，怕婆婆有益身心健康啊！
1: 是的，血液循环，吃完饭打鼓起来，Go！

0: 来，后面要不要跳舞 solo 一下？
1: 这是你的场子，但是你要笑一下，是哦。
0: 他转个圈有没有？走，走，喝新美，贵公司刚盖好哈，不要造成大楼倒塌，
1: 带着气质唱歌。
0: 对对对。

0: 哇，三给二位，请坐，请坐。
1: 我好害羞，你知道吗？
0: 因为怎样害羞？
1: 因为听说会中市的国际会议厅落成启用至今，我是第一个用唱歌开启它功能的人。
0: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这个之前是在做什么吗？
1: 你说这个地方吗？
0: 博学讲座。
1: 啊呢，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今天穿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0: 是跟装潢很复合的颜色。
1: 啊，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为了配合我们的师傅们身上的长衫的颜色。
0: 哦。
1: 我在家里面的衣橱，
0: 是
1: 千件万件精挑细选，
0: 真的
1: 选出一件随时可以成为法师的衣服。哦，
0: 那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择其不如
1: 撞其身，阿弥陀佛。
0: 好，大家好，再一次掌声给昭伟，好不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我是鸿明。好，我们现在在线上也有很多，我想各国家朋友都很关注我们未来希望的讲座。那我认识昭伟很久，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边。
1: 一定要好好介绍你。
0: 对，因为那一天我们是认识很多年的好友，我在我的脸书上 po 了今天演讲的讯息，然后昭伟就在我下面留言说，啊，你要不要干脆来聊个天好了。
1: 哦，其实我已经密谋很久了。
0: 对，
1: 我想说等文轩出去之后再等鸿明自投罗网。
0: 没想到我看到那个讯息之后，我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没有任何动作。然后后来隔了一个礼拜，我就接到副住持的电话，我就欣然的答应了这件事情。哦，你知道为什么要解释这件事情
1: 吗？怎么说？
0: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说，我是来欢喜结善缘，以免你的粉丝网暴我。
1: 哦，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啦，哈，
1: 不会不会，因为我今天太开心了，因为我在外场的演出了。一般我们除了电视台以外的外面的演出，拢讲叫外场外场。我在外场的演出呢，80%以上的几率都是当主持人。
0: 嗯哼哼，
1: 啊，恭喜哉哈，这主持久了会有点腻。我有点腻的原因不是说因为这个职业倦怠，是因为我没有学习的对象。好，所以我希望呢，今天这场场座可以找老朋友来。那老朋友鸿明呢，这几年在佛光山里里外外淬炼的，你知道吗？千锤百炼出深山，对不对？他已经变成怎么样？那个台中大肚山旁边的老妖了，是不是？
0: 我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夸奖我还是？
1: 是夸奖，是夸奖，是夸奖。嘿嘿，总你得到了，你知道吗？得到了，嘿。
0: 好，我想要今天哦，大家一开始听到昭伟这样讲的话，就知道他是个很幽默的人，对不对？各位在电视上哦，在节目上看到他，一定是非常多才多艺哦，不管是演艺事业、唱歌、歌仔戏、柳琴。但我认识的昭伟，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那我相信哦，今天其实我在一开始跟他垒脚本的时候，我就跟昭伟说，我今天呢，想要在未来希望讲座让大家认识不同的陈昭伟，所以大家想要好好听看看他的故事吗？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其实我很好奇啊，因为我在认识昭伟，
1: 等一下人家做笔录呢，怎么会这样子？
0: 做笔录是不是？好，来，
1: 因为通常做笔录，检察官有压克力板，对不对？
0: 对。
1: 好，来开始问我的那个一些犯案的过程。
0: 你等一下自己招好不
1: 好？好，我自己招，
0: 不要让我花太多的心力。對對對，我其实比较好奇啦，因为我在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很活泼的，而且非常幽默，很温暖。坦白说，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家伙，哦，对不起，这样讲不对。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这个对不起的太熟就会这样子。这一位好很有内涵的人，应该家庭环境不错。但是我有一次在看节目的时候，他有淡淡的提到了他家的状况。
1: 嗯嗯嗯，
0: 也就是您的父亲是很在蛮早的时候就
1: 我爸爸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就过世了。
0: 是，
1: 嘿，他那大学毕业前的4月份，伊犁湾小琉球发生一个车祸自撞。
0: 嗯，
1: 那自撞之后呢，他大脑就受创嘛，
0: 是。
1: 那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大脑的脑细胞是一旦死掉，它是没有办法再长出来。
0: 是。
1: 也换句话说，大脑受创的人，他只要一旦受创，也这个功能失去之后，他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嗯哼哼。
1: 哦，他跟比如说你断手断脚还可以接啊，可以干嘛的，可是大脑就是没办法。那其实我也可以顺便带入一下这个状况哈，就是有学佛跟没有学佛差很多。
0: 嗯。
1: 当时候医生跟我们讲说呢，这个爸爸就是这样子的。 好啊，顶多他就是各器官的功能会比较完善，让他延续他的生命，可是他绝对没有办法恢复原本的样子。
0: 嗯哼，
1: 哦，那如果一般比较执着说一定要有个亲人一定要活着，哦，的人啊，他这个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延续他的生命嘛，哈，哦，没嘛，够几个老辈，你用世间也在孝顺，也在友好，传统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吗？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讲哈，当下呢，我知道我爸爸不会再好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住在那个高雄佛教堂附近，
0: 嗯，
1: 好，哦，那附近，我就那个时候刚好清明，不是清明节，应该是七月份的时候，凉爽的时候，我就去登记参加法会。我唯一跟佛菩萨讲说，我爸如果时间到，赶快带他走，不要犹豫，或甚至你提早带他走都没有关系，因为太辛苦了，哦，活着活得太辛苦，而且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刚刚爸爸好像人是他的人生有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0: 是，
1: 所以我就替秉承旁边跟我爸讲话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讲说，你也刚刚你这世人哦，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你赶快走，换个身体再回来。
0: 嗯哼哼，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学佛跟没有学佛的差别。那当时因为我觉得佛光山带佛光青年那么久，然后跟师父们都结很多法缘，
0: 对，
1: 所以这潜移默化会让我对爸爸的病情会有一个很豁达的方式去面对。
0: 是，嗯，那这段家庭的挫折对你未来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1: 挫折哦，
0: 对，或者过程，
1: 应该是说我们家不是一开始就很难过。
0: 是，
1: 欸，我你看我学很多才艺，对不对？我祖师喊幼稚园、国小时候那个阶段是我们家很有钱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家是小琉球唯一一家瓦斯行，
0: 哦，
1: 国门独七啦，欸，那我爸他是最大的股东。那以前你想，民国八十年那个年代，我爸一个月是赚十二三万呢，欸。
0: 哇！
1: 还公告领完，公教人员一个月才了不起两三万，就已经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妈妈就让我学钢琴啊，学书法，啊，
0: 嗯哼哼，
1: 只差没有学跳火圈而已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那时候我爸哈，为了要培养我们的国际观，麦公啊，曾咖来小琉球来的离岛嘞，很土很怂，所以他每一个多月就带我们全家去高雄看电影，哦，啊，拢看洋片哦。哦，他们《绝地战警》那个时候那一系列我们都有看，嗯嗯，然后呢，坐完去站八位公司，哦，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就会自己叫计程车的，
0: 是，
1: 就培养我们跟社会接轨这些技能。
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3: 听什么呀？
2: 倒计时的声音。
4: 老大，
3: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3: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2: 我这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别再问为什么。
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那为什么会有为什么后半汪老的爸爸比较事业册的哈？当然，因为他发生家里面的一些兄弟之间的一些问题啊，导致他觉得他心灵有受创。那我那时候观察到了，我爸有点中年忧郁。嘿，当初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中年忧郁，只知道怎么我爸每天晚上会半夜哭醒啊。一般哭醒是小孩子会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我爸一个40几岁中年人会哭醒？然后我妈还会安慰他。那我们是回过头去想才知道，哦，那当中爸爸有可能就是中年忧郁。好，啊，中年忧郁之后，当然我相信，如果忧郁每个人都有，那如果你好好排解的话，忧郁这件事情会变成人生的动力。好，你会看破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爸爸那时候身边没有一个善知识，所以他就开始酗酒。每天就喝那小酒醉回家，然后那个没有，就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好好工作。那最关键的时期是我那时候国三的时候，我们小琉球开始有那种不孝的瓦斯业者。比方说我们那时候一支90公斤的瓦斯是卖850块，我还记得。但是呢，不孝的业者他卖500块而已。那请问你要跟谁叫瓦斯？
1: 500块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消费者不知道这中间的差别。为什么我们是要买到800块？是因为正当的瓦斯业者，他必须每年要有一大笔的预算做消防。啊，不管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没有消防栓，没有这个一些配置的话，会造成那个区域的危险。好啊，所以那时候我爸就被这不孝业者一个功德，就是怎么讲功德，国语怎么讲？哦，就打倒了，就是生意上被抢走了这样子哈。好，然后呢，那时候就导致一件事情。其实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当初我是考上高中音乐班，而且我国中不是读音乐班哦，我去参加高雄区的联合甄试，去用柳琴考主修，我竟然考第一名呢！哇哦，谢谢你们的掌声。对啊，我就很想读音乐呀，因为哇，那么喜欢音乐，我就想去科班深造。但那时候因为经济已经不允许了。我就跟他说，哎呦，你英文那么厉害，你男孩子应该要往英文方面 去走，路比较宽，音乐呢你就继续学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走科班啦。其实我妈那时候是没钱，用这个借口来，你知道搪塞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在家里伤心一个多月呢，足不出户呢，
1: 在严重，你这么活泼，足不出户。
0: 哎呦，更加活泼的人也是我心灵脆弱的时候，你知道吗？是不是？姐姐们点头如捣蒜。其实活泼的人不会把自己的脆弱随随便便晾在别人面前，
1: 没错。
0: 我们有些社会责任，不每个人看过经过你都要安慰一下，还得了，对不对？好，那时候就导致我的艺术的道路
1: 就开展了，
0: 没有
1: 中断了。没有因为这样更想，
0: 没有，我就想说天哪，那我这辈子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学琴了，这样那时候这样想。
1: 对，
0: 但是呢我跟你讲，老天爷如果注定你吃这行饭的话，就跟爱情一样，属于你得到一圈还会转回来。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没有念嘛，就升上高中，我就去读那个左营高中的英文班。
1: 是，
0: 然后因缘际会之下认识我的老师徐世英老师。我老师是台湾非常著名的流行演奏家，一起当台湾第一个在1991年那时候两岸开放之后，第一个去大陆学柳琴的老师。所以我不是说多厉害，但是我去大陆弹琴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这个是不是有跑来大陆学？
1: 对，
0: 就是我们的手法很传统，很有那个韵味这样。那老师那时候就知道我家里环境很不好，就开始就是怎么讲，免费教我。柳琴这一段等一下后面还有要聊，我们再聊。我 Rundown 记得非常清楚。好，然后呢慢慢的我就以为艺术的道路要中断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亲戚，就是呢家里会有一些长辈，因为你家里面如果开始环境不好的时候，其实这概很非常现实，别人会用一种很特别的眼光看你。那时候我记得我曾经有遇过一个非常挫败的事情。有一次我跟我奶奶阿嬷去那个一个家族的聚会，那时候已经是我高中学测考完，然后还没有考职考，中间不是会有个推荐甄试跟个人申请的放榜， 对不对？那当中我就想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考职考不会有好成绩，我数理不好，所以我想办法在这个阶段申请的阶段就想办法有个学校念。那时候呢有一个家族的阿姐，他就在餐桌，就当着十几个人的餐桌，就用这种语气，我还原一下语气，你帮我翻译，因为我要讲台语。
1: 好，
0: 因为我们有美国的朋友在看，他说：“陈昭伟，我问你，
1: 陈昭伟，我问你，
0: 你是考的对跟台下啦？
1: 你是考到哪一间大学？”
0: 然后他还要我站起来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两个坐很远啊，我阿妈讲骑骑骑骑阿无吼，安尼无咧嘛。啊，我说啊，我考到迄个中华大学外文系，
1: 嗯，我考到中华大学外文系，
0: 对嘿。然后你知道我阿姐就做了个眉头，我说啥？你读私立的哦？
1: 什么？你读私立的哦？
0: 啊，你有看你家己家境写做啥款？你讲什么家庭？你讲读私立的啊？
1: 你有看你的家境怎么样吗？你这个家境竟然读私立的，
0: 然后我就很，你知道小孩子哪有那个抗压性去回答成年人这个问题？我说，没啦，我是讲啊，都有学校通读就好了，给你读啊。讲啊，你拢没想到我开这侪钱呢？
1: 好，翻译一下，他就说没有，我就觉得有学校读就好了。他阿吉说啊，你都没有想到花很多钱呢。
0: 他其实整段对话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1: 浪费钱，
0: 就是你们家很穷。
1: 哦，好过分哦！
0: 就是你们家很穷。
1: 对啊，怎么会这样？
0: 然后那个时候吼，因为我当然小孩子，我算蛮早熟，可是我没有反击能力嘛。
1: 嗯哼。
0: 哦，你知道那天我就那个餐会，我这样憋着哦，憋着，然后憋着憋到后来回高雄，那时候我爸爸还在，哦，你们全家已经一起住在高雄了。
1: 是。
0: 然后憋到等你哦，啊，我打开我们家的那个门，然后看我们把你客厅拉假婚拉看电视的时候，我看我爸。我就瞬间泪崩，你知道吗？
1: 太难过了，
0: 太难过，压很久，而且你知道，你那个对话是旁边有那么多人在看，
1: 有点
0: 很丢脸，就是很丢脸哈。然后阿光爸公，阿你闲哪啦？阿你
1: 爸爸问他你怎么了？
0: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是把酒生了，不是咧好哈，不要误会。好，然后
1: 真的哭也没关系啦，好不好？
0: 好，然后啊，我就跟我爸交代整件事情之后，
1: 是
0: 他立马。立马打电话，因为那天我奶奶在现场，
1: 对，
0: 哦，立马为我出气，他马上打电话回去给我奶奶，说是谁写了改，对囡仔讲这个话，
1: 就打给他奶奶说，你的家人的晚辈怎么教的，
0: 对对对，
1: 可以跟小孩子讲这么过分的话。
0: 对，那因为以前哈，如果说你一个身心比较不健全的人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有样学样啊。
1: 没错，
0: 嘿，你看我刚刚那大不会说，有一天我长大，我变得很有钱，我
1: 是很有势的，你就会对别人讲，
0: 对对对对对。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哦，那个感觉太受伤了，
1: 嗯，
0: 所以我从来哈，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我敢在佛前，这个佛在哪里？好吧，
1: 佛在心中，在心中，
0: 在心中，
1: 在顶楼。
0: 我跟你讲，我从来
1: 是。
0: 没有在人家的面前批评过人家的长相
1: 哦，
0: 不论你大口善，不你胖也好，瘦也好，或是突然间我们很久不见突然暴瘦，
1: 嗯，
0: 或是暴肥，
1: 嗯，
0: 或是你的一些，就是我不会去就人家的外观，或是他的家境，或是他的学历去批评人家，
1: 嗯，
0: 好，哦，这家教有够好的，你知道吗？真的是，嘿
1: 讲真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家里给他的影响，让他在跟人相处上面有很多贴心。这其实在我跟他相处的过程就能够感受到，哦。我每次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或在脸书难免自己私人小账号发文的时候，他都会私讯问我们说：“你还好吗？”
0: 安诊？问号？
1: 对，问号？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忙？这是他私下很温暖的一面哦。哎，其实讲到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整个养成过程，包括你说你的英文。其实很好，哎，各位知道，如果你坐小琉球，坐船到小琉球，那个船上的那一段英文指引是你录的吗？
0: 哎，对。
1: 那你要不要还记得吗？想不想听他国际化的英文？哦，
0: 那个
1: 想就掌
0: 声。那个很长啦，
1: 那就一段。
0: 那我可以用短一点的呢。
1: 好，
0: 那个搭飞机遇到乱流这样子。
1: 嗯
0: 好，最近搭飞机有点敏感，我希望大家以后出国都很平安，好不好？
1: 是。
0: 好，要学之前要先蹦。

0: Meanwhile, please do not use the lavatory.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 掌声鼓励哈。刚刚住持在介绍说，招伟之前其实在有教英文，可是他后来啊，后来就整个因缘际会就进入演艺圈了，对不对？我其实蛮想要问这件事情的，就说你进从教职哦，因为从老师到教职，很多人坦白说，从一个稳定的工作到演艺圈，不确定到底会不会被很多人接受红，这转换的心情上，你是怎么去做转折，或者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克服的？
0: 我后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像这几年来，如果我被邀请去学校做亲职讲座的时候，我都一定会讲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当然从老师跳到艺人，为什么会全职转？当然是因为艺人比较好赚啊。当然他拍台我干嘛，这个给你
1: 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0: 对啊，
1: 但一定有他的困难吧。
0: 有他的心理的那个天人交战的时候。比方说啦，因为我小孩就给他吃，其实呢我从小，你们知道我第一人生第一次主持什么时候吗？有人说你当时开始主持，你什么时候开始主持？
1: 对，什么时候？
0: 幼稚园中班。哇，我那时候多疯狂，老师要叫我介绍什么啊，比如说毕业晚会啊，大班的同学跳什么舞啊，小班的同学跳什么舞啊，
1: 你就直接上了？
0: 没有，我老师叫我主持，我说哦好，啊我可以不要拿稿吗？我又直接你跟我讲要讲什么啊，我背起来啊，我直接上台就好，我不要拿东西，我从小就不想拿东西在手上，我觉得那个好像有点矮幼，这样子有点别扭。然后老师就开始跟我脑补说，哦好，大班的同学这首舞叫做《马兰山歌》，是阿美族的音乐，然后是展现他们丰年祭，巴拉巴拉巴拉，就讲了，我就背起来。然后就上台主持的，有照片为证呢。我真的就是一个 stand 在那边，然后我就是这样手这样背的，好好的在那边讲。各位同学，其实有点做作。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紧接着由大班的同学为大家带来这首《马兰山歌》。《马兰山歌》是阿美族的丰年祭必跳的歌曲，在今天的毕业音乐会用这首曲子来呈现给大家。热烈掌声欢迎大班同学的演出。就这样子，我只能说从小就注定吃这行饭，
1: 没错。
0: 然后后来呢，就是一路上我也会唱歌会跳舞什么的。以前我小时候那时候就是方顺吉，新人歌唱排行榜最红的时候，不知道几百个人叫我说，陈昭伟你干嘛不
1: 去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不去报名？这样我说哦不要不要，我只是喜欢唱歌，我没有想要当歌手跟当明星。
1: 是，没想到，
0: 没想到这一路你知道就是这样一路。因为我从小的成绩非常好，是属于一个会读书的小孩子。那现场看来都有蛮有一点点年纪都很年轻的朋友们，那些叔叔阿姨们，你想啊，林孙，你的小孩子会念书，你一定是要去升学，对不对？最好当工程师、当律师、当法师啊，不，当医师，嘿，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
1: 没错，
0: 对你不过哦，你后面你这瓜青不可怜，可能啊，我就是那个人。所以我从小就被影响，说被我爷爷啊，或是我的其他亲戚说，你要爱读书，要出来找一个稳定的头路，
1: 好好做，
0: 好好做这样子。我蛮听话的这样。然后呢，你听话，我跟你讲，有当时家长教不会，或是教错，老天也会教你。老天也会教你，他一定会教你。

0: 我就这样循着家长的这个安排好的路去做这件事情。
1: 是，
0: 结果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长荣航空公司。在长荣，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1: 我不知道，哎、欸。
0: 我那时候长荣航空，我们那一届因为是金融海啸过后，因为停两年没有招考嘛。
1: 对。
0: 那我毕业的时候，退伍的时候刚好第一次重新招考。
1: 空少吗？
0: 哦，地勤。那时候长荣还没有空少。一当中，
1: 哎，你们
0: 现在笑啥？笑什么？
1: 礼貌要上班好不好？
0: 来管理一下自己的笑容好吗？
1: 礼貌上班一下好不好？
0: 没有啦，地勤啦哈、那长荣是到2016年才有招蓝空服务员。对。怎么还有人在笑？
1: 没有，就是笑穴被点着了，他需要有一个时间点。
0: 怎么笑成这样？
1: 慢慢的降下来，对不对？
0: 后劲蛮强的，
1: 对，没有错。
0: 然后呢，我那一年哦，你知道吗？我的地勤9000个人报考，哎，
1: 几个人录取啊？
0: 对，9000个人，对不对？
1: 好，
0: 初试啊，笔试啊，
1: 对，
0: 1000个人，所以换句话说，刷掉8000个人了。
1: 哇，好，
0: 1000个人去通知笔试，然后500个人进面试，
1: 是，
0: 最后正取150个人，哦、本人是那一届的。第三名，
1: 哇！
0: 我来讲啊，真正无大家闹亏耶，真的。然后怎么自己讲到有点心虚啊？不是，是事实。哎，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原本心心念念想要进航空业嘛，像以前我们在青年团的朋友都知道，结果进航空业之后呢，你知道我遇到什么事情吗？职场霸凌。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本来是想进客运部门，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活泼嘛，然后想去机场服务大家哈，就是你各位出国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美丽的笑容以及帅气的外表。嗯，
1: 是。
0: 那后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鼓掌就鼓。
1: 对啊，
0: 对。
1: 接下来只要讲到跟外表有关系、跟个性有关系，他开始夸奖自己，我们就直接鼓掌，好不好？举例来说，再讲一次美丽的笑容。
0: 美丽的笑容以及帅气的外表。
1: 好。默契建立起来了、
0: 幸运大师说要我们直下承担，对，那老天也告诉我们遇到这个时候要对号入座，对不对？好，那时候就是那后来为什么去客我去去不了客运，是因为我的最后一关的面试，那个面试的主考官是货运本部的协理，
1: 是
0: 他非常喜欢我，他就在面试的时候问我说，你有兴趣来 cargo 就是货运吗？我说我马上反应到说，如果是现在 say no， 我可能这份工作就没了。
1: 嗯哼，
0: 哦，所以那时候也不敢讲什么，就很自然而然，哦，好啊，愿意试试看，去那边学习看看这样子。结果后来录取之后去货运，哦，你知道我的数学之差有够烂，结果每天货运就是每天算数学，你知道吗？要算你们载重平衡，不然飞机也崩卡，或是飞不上去，这些都跟安全有关的问题。
1: 对，
0: 我每天在算数字，我算到都整个忧郁症了，你知道吗？
1: 这么严重？
0: 很严重，那时候很严重，然后还被学，因为耳背跳嘛，所以一直学不会，所以就被我的直属学长每天骂，每天骂。然后我们那个办公室啊，那个是一个比现在这间还大还宽，然后骂到所有人都听到呢。
1: 这么严重？
0: 很严重，然后骂的狗血淋头。然后那时候有一天哦，我早上睡醒的时候，就某一天我早上10点多睡醒，然后我一睡醒就觉得我好想哭哦，
1: 嗯，
0: 就是几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我的人生怎么那么悲哀。然后说啊，时间到了要去吃饭。因为那时候住南崁，我就在骑车去南崁的那些各个道路这样被找一个米家家早餐厅啊。我刚好骑了半个多小时，有神无主。后来去 Seven Eleven 买了一个什么统一阳光豆浆跟那个玉饭团回来吃，然后边吃边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可怜，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其实这个过程我回想起来是有点轻微忧郁症了啦。现在轻微忧郁症就是已经有点。哎，员工情绪不要多小套，就是套被鬼这样子。后来就因为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霸凌，那一天哈，我就决定我要辞职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的个性是这样，我不允许我内耗。
1: 嗯，
0: 任何事情也一样，我不允许我内耗，感情也一样。
1: 可是这样很好、欸，
0: 很好，就是
1: 第二，
0: 就是不对的环境、不对的人、不对的工作，好，我就马上会。跟他断了这个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还很长，还有更多人需要我，还有更值得去的地方，我
1: 不能立刻放下就
0: 对。对，我不能因为你我被耽误。
1: 是，
0: 所以后来我那天，可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就是，你立刻得长荣哦，考上长荣是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以前听说长荣录取还有像大学联考的榜单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听说有，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讲这件事情。Hey, 因为家长没有看你发生过什么事情，突然跟他讲，
1: 开口欸，
0: 对，我根本开不了口。
1: 对啊，
0: hey, 然后那一天呢、啊，我就打给我妈，然后我打给我妈说，不，旁边很吵，我就说，哎、欸，妈妈， 那种呀，讲啊，我来，当然，我说，哎，我有事要跟你讲，你等下有闲的时候靠好我哈，就是我打给我妈，然后我说有空的时候打给我，然后我妈马上知道我有事情，
1: 果然是了解自己儿子，对，
0: 他一定一定有事情。那后来他就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打给我，这样，然后一讲啊，想哪什么事情，我就说，哎、欸，妈妈问你，我根本在洗劲，哎，我就说
1: 问可不可以辞职，
0: 可不可以辞职这样子啊？然后我妈只问我说啊，想哪，为什么？哇！我哭了15分钟，你知道吗？我靠，咋个文件号告我回过神来，整个桌上全部都是卫生纸，你知道吗？嗯、我哭了15分钟，然后呢，我妈就说：“妈，跟老赖讲啊，吼、哦，工课几百种的365行，哦，然后你要翻译了是不是？
1: 工作几百种，365行。
0: 嘿，啊那北部吼无适合你，倒来南部。嗯，
1: 对，如果台北北部不适合你，请回来南部工作。
0: 对对对。”哦、然后呢说来有趣哦，我这真的辞职了，就要回南部了这样。然后 我最后那天搬离开那个，因为我就住那个长荣航空那栋南港那栋大楼正对面，我们叫企业大楼，就是员工宿舍。我最后、哦、你在那边 打包行李，送上行李，盖下那个后座的门的时候，
1: 是
0: 我就对着那个长荣航空的那个什么那个大楼的扛棒，有没有、嗯、就发下一个海誓，我说我当不了你的员工，我要当你的 VIP。
1: 哇、wow, ！所以现在是 VIP 了，
0: 是，
1: 我记得没错。
0: 是个人目前出国都是搭长荣的商务舱这样。哇、wow. ！所以不要因为挫折，对不对？你当不了他员工，我当你的 VIP 总可以吧？对不对？嗯、是不是？所以就美梦成真。
1: 我觉得他这段讲得很好，他刚说一个，他这个人从不怎样
0: 内耗，
1: 从不内耗，因为只有不断的舍去过去这一些对自己不好的事情，才会持续的。往前走嘛，跟今天主题向前有路，我们很符合，非常符合哈。哎、欸，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要让你唱个歌啊，对，
0: 会电话喊你，
1: 对，大家都很期待你唱歌啊，所以
0: 好，
1: 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机会听到你优美的歌声。
0: 好，那我今天有安排一首歌曲哈，我要先讲这首歌的缘由，不然如果突然间唱，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唱这首歌哈，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小就学佛。
1: 是
0: 啊，我不是那种半路出家说，就是比如说大学才接触，才入道那一种的。嗯哼哼。啊，我小二的时候就去参加佛学会考，好、啊，就对佛学很有。哎、欸，今天呢，不夸张，我小二的时候参加学校的佛学会考，啊，然后老师说我是全校唯一的满分嘛，然后呢。老师说啊，你要不要去报社会组的？什么哪个主任、总务主任、什么红明主任跟什么校长要去报，你跟他们一起去这样。结果我去报社会组啊，他们全部都没有过，我还高分过关，你知道？
1: 哇！
0: 真这样吼，然后我要讲什么啊？重点是学佛这件事情跟我小时候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是那一种一种忘记的高丢哈。他那时候是小时候很疼我，比我爷爷还疼我啊。我的幼稚园跟那个什么那个。小一的书包都是他买的，结果哦，他肝癌啊，从发现到过世2个月，
1: 很快
0: 就走了。嘿，阿关小琉球的小乡下人的习惯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寿终正寝，可以寿终正寝的话，
1: 是
0: 好、哦，就是会运回小琉球。阿里翁边听兵有没有？你那个四合院的中间的旁边让他跪跪这样。那我其实没有经历过那个场面。那我就在旁边这样跪着，然后等了号码，然后号码出，然后最后是等我那个高丁的儿子，就是我叔叔，他当兵回来奔丧，然后他才把那个氧气罩这样拔掉，拔掉之后他就当然就过世了嘛，他就白布就盖着。哇，你知道这个画面对他好震撼哦，那姐呵呵的人，他本来可以跟你讲话，跟你什么，他突然间这个再拔掉就死了，就往生了。哇，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很震撼，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哎，人死后会去哪里呀、啊？哎呀，人死后到底就是开始思考这些事情，所以才导致我后来接触佛教的一些精神，才觉得说，我觉得佛教是我想信仰的宗教。这样
1: 是。
0: 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温念的高丁最喜欢听的曲子，也是他教我的
1: 哦，
0: 《昨夜星辰》。听过了请举手。哇，
1: 都听过
0: 五回啊！
1: 你是因为他们刚笑你被攻击回去？
0: 当然，
1: 好，掌声欢迎他伟带来的《昨夜星辰》。
0: 来，会唱的一起唱啊！

0: 夜星辰，谢谢大家，谢谢。
1: 好，谢谢，早点画风蜕变。
2: 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3: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2: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3: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2: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4: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5: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2: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5: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哎，说实在的，这系列
1: 对，
0: 讲座哈，但最难赚的应该是我，又要说又要
1: 没
0: 唱。
1: 错，他本来是想说找我来主持，我可以讲多一点，殊不知我只有问问题而
0: 没
1: 已。
0: 有，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因为呢，我是因缘际会下来到慧中寺，
1: 是，
0: 然后遇到我们的觉居法师住持，
1: 对。
0: 然后住持就请我吃了一顿大餐，哦。那俗话说呢，假人一口，爱行人一道，对不对？
1: 是
0: 那。
1: 的。

0: 人一口还人一斗，
1: 对对对，那餐大概两三千块吧，有哈、哦嗯，好丰盛哦。那我想说，我也没什么功能，对不对？所以住持那时候就说啊，我们有系列讲座，要不要陪你一场？我马上就答应这样子，嘿，
0: 哇、哦，
1: 对对对。不然如果以我现在要讲要唱的话，这报价十几万吓死人，对不对？没有啊，开玩笑，开玩笑。嘿，
0: 不过回到道场，我想演讲也有一番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0: 对对，
1: 没错，没错，很亲切，很像在家里面一样。
0: 对，因为昭伟，我在认识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应该有一段2009在到2012年当中，是昭伟在佛光青年最活跃的时候。哎，那时候不夸张哦，那时候整个佛光青年只要是很大型的国际型的活动。昭伟都是一个标配的男主持人，因为大家从刚刚的过程就知道他中文也可以，台语也可以，英语也可以。
1: 谢谢卡本卡，大力马加西，
0: 现在在展现你的语言能力就对了。我们刚刚谈到到航空公司哦，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广为人知的是你在娱乐圈。那当然，我是你的朋友，在演艺圈，我就很好奇，其实，在演艺圈。完全是跟其他工作，我相信是会遇到不同的事情跟不同的状况。
1: 嗯，
0: 那到演艺圈工作，你觉得跟你之前的工作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呀、啊？
1: 跟我之前的工作，那时候因为在进演艺啊，其实我是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进演艺圈的。哦，那因为那时候还在念书，所以那时候完了《With the Zamanco》就是爆红之后出道之后，我弟就开始在台湾赚钱了，因为都开始邀约进来。
0: 对，
1: 那我是一直到2017年那时候回来台湾之后，才慢慢走，就说算半兼职的方式走入演艺圈这样子。嗯嗯嗯，那刚才有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完，就是刚才吴鸿敏不是问说怎么会转职的？
0: 对啊，没错、啊。
1: 因为原本哈，因为那时候我当老师，这个两个问题可以合并回答。就是当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代理老师，不是正式的，所以我就是没、就是要被绑在学校，
0: 是，
1: 就这样，等于是个全职的非正式老师
0: ，part time 就
1: part time， 对对对，虽然薪水很稳定，可是你就要被绑在学校，
0: 对，
1: 好、哦，那是有两个原因导致我要离职，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周间的 case 越变越多，
0: 哦，
1: 嘿，周间而且是白天，那周间白天的 case 是什么？比方说记者会、商品发表，
0: 是，
1: 恭喜哉，如果以我们接商演的这个生态来讲，这两者呢报价都不是很高的，就是主办单位预算都不高，
0: 对，
1: 可是我很想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才能认识政府官员啊，你才能认识这个董事长，他可能看到你才能继续接他们公司的尾牙，在场应该有很多的企业家都应该都知道，就是你找这个记者会的主持人，他要 study 你所有的公司的文化那些东西的，所以才很深入的让这个企业放心。
0: 是，
1: 那这些工作我都其实接不到，就是人来蒙，人来问，然后就说哦，不好意思，我要上课，对，什么的这样子。那久了也不是办法。二者，因为那时候呢，我是教英文，那教英文这个科目哈的老师讲话很伤喉咙。
0: Oh,
1: 要一直示范嘛，一直讲，哎，说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就一直在示范哦。然后呢，我每次遇到那个感冒哈，感冒都没时间人喝呢。因为比如说我星期二感冒，我要赶快去看医生打针。我星期六有商演呢，
0: 是，
1: 你知道吗？我商演我如果唱不出来或讲不出话，哪年那个会得忧郁症的，你知道那个会对人家很不好意思。所以几经思考之后，我觉得人生要取舍。
0: 没错，
1: 因为以前就是我刚刚有一个固定的薪水，好像不错这样子哈，他就想说啊，算了，就是豁出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啊、这其中有一个人很关键，就是我弟陈孟贤，因为我弟就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呵啊啦，卖个嘎啦，出来就是
0: 出来工作，
1: 出来当全职的艺人，因为很多通告的录影也都是周间呐、啊，
0: 是，
1: 哎呀、啊，后来我就几经思考说，呵啊，既然我弟也出来抢钱了，那我也出来抢钱这样。嘿，那果不其然啊，我现在以下讲这段不是要炫富哦，
0: 对，是要跟各位说，他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持续向前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哈。
1: 但是我怕我讲了之后会造成台湾的教育界的离职潮。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赚就是基本薪水在5-6万吧，哦，啊，这些零星的商业，那时候报价也还没像现在这样那么优渥。所以了不起，让你赚个10万、12万，哦，掏起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如果学校老师、校长也没那么高的薪水，可是呢，后来我决定这个舍掉这个老师不当之后，哦，我跟你讲，有舍才有得，工作机会一直进来，然后遇到疫情，你知道遇到疫情，疫情那个时候哈，很多人都因为这样没有工作嘛，或是换工作，或是真的彻底失业。但我刚刚我真的是不做我的保庇，真的，我主我们自己的老家就是拜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我就回去跟他 拜拜说哦，已经没有工作了呢、嗯哦，连棚内都停。以前 SARS 的时候，棚内还有继续录影。
0: 对，
1: 这次的疫情是停棚哎、欸，啊，综艺节目都只重播一直重播嘛，好、哦，史上第一次。照理讲哦，我应该是要饿死的，而且那时候我刚换车，换一台从我从三菱换 Lexus 的车，哦，车贷呢要修，你知道吗？很可怕，想到这车什么车是什么，这车贷怎么缴？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因为曾经有师傅跟我开示过一件事情，
0: 嗯。
1: 共业里面也有别业，哦，那从空难你看空难，大家拢光鲜啊，人迄个就是行出来，娃娃行出来，对不对？那 这中间是代表什么？就是福报啊，他的福报跟别人不一样啊，他的生命的基因排序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即便再大的灾难跟他来讲完全没事情、欸哦、然后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没关系啦，就是反正想办法赚钱。结果我就从疫情的时候啊，就是刚好去邦山去访山吃芒果。然后那个芒果园的老板就问我说：“啊，你要不要考虑帮我直播带货这样子？”
0: 这么巧，
1: 嘿，就要考虑帮我直播带货。我说：“好好啊，因为想说现在没工作了啊，哎呀、啊，蒙播几天，快在探亲呗。”结果就从那个直播带货啊开始吃哦，哇，就一堆人，哦，虽然生意很好呢，你知道，就一直买，一直买。然后我在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不是百业萧条，很多企业啊，什么餐厅全部都停摆。然后就有一个披萨的厂商看到我在吃播，他就打给我说：“
0: 叫你去。”
1: 叫我，他说因为他的工厂哦，这7000多片的披萨本来是要给简餐店卖的，啊，既然都停了嘛，那你可不可以想办法用直播的方式帮我把这个卖掉？这样想说7000片，吓死人，我哪有办法卖那么多？但我还是为了钱，我还是接了，你知道吗？哈，为了钱，你嘛是爱买，嘛是爱接。后来就这样播，然后因为那时候小朋友都没有读书嘛，对不对？然后所以那个7寸的披萨就是这样放入那个气炸锅里面就很方便，哇，狂卖你知道吗？后来还工厂加工5000片，然后你知道吗？然后嘿，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还不止这样子，
0: 老板应该很感谢你哦。
1: 老板是我们以前学校的家长会会长，我也救了他一命这样子，大概好凶。然后呢，接下来做这个披萨就有什么气炸锅啊，什么一堆冰箱都叫我帮他带货，只差棺材没带货而已，你知道吗？然后啊，虽然讲这个也没关系啦，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讲出来要励志大家，不是要炫富哈。那就是疫情的时候，竟然是我人生至今收入最高峰的。
0: 嗯，
1: 我那。啊，那免被怕跑啊！
0: 因为鼓励到他们啦、
1: 啊。然后你知道吗？那多高峰？我刚才不是讲说一个月以前当老师了不起12万这样子，对，就这样子。我那个月最后在结账的时候，哎、欸，粉丝不要当真哈，粉丝不要。
0: 我先确认你这个收入出来，国税局不会。你要确定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法规
0: 哦，好好，
1: 因为那个时候国税局还不知道有网路直播带货这个行业，是后来才现在要先银灯要先注记这样，嗯哼嗯哼，所以要来查也查不到，嘿，然后那时候我在算那个月，就是那一年的7月有没有，就是停班停课那一年的7月，我算完我的收入，我吓一跳，看我跟你话贼，我还重新验算了一下，真的那么多，然后呢，我才想说，哇，你们知道多少钱吗？45万。那你阿维啊，知道吗？那个我很怕绝居法师要我参加今年水陆法会的总会主。我起码你，我现在还是忏主而已，嘿。
0: 但是你讲了，
1: 嘿，
0: 你刚刚讲了，
1: 嘿，
0: 师父没有要求你，但掌声鼓励
1: 哦。
0: 而且请挂在会中室。
1: 会，师父如果有这么的一天的话，请要赶快早晚课都加持我这样子。Oh money pay me home， 所有的钱付来我家这样。
0: 你不要把人家带歪。
1: hey， 然后呢，这个就，然后你知道这个这件事情哦，然后我弟也是，我弟那时候也是因为接了很多直播带货，然后也我弟也赚了不少钱，所以我们两兄弟哦，那时候才因为觉得敢。有敢说哦，那真的是无形的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而且赚了一些钱这样，所以我们才从那一年过后的开始，我们才在我们小琉球，我们就发愿要办那个南风音乐季。
0: 有，
1: 那 Winnie 2月19就帮我们的自己的观世音菩萨祝寿，就办了那个歌星的晚会这样子。
0: 对，
1: 现在已经到第4届了，这样明年如果有办，请大家多多的赞助，我们能缺钱。对，但是所以这样，这是这样子来的。我的想呢，就因为我觉得有愿你就要还愿。
0: 是，
1: 那还愿的方式有很多，你不一定是要针对某个特定的对象，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扩及众人的话，那我就一定要去做。
0: 嗯嗯嗯。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基于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0: 其实深庄啊，它已经35年了。那这段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老板一开始他的一个创立这家店的一个宗旨，他就是希望说推广男士穿西装的一个绅士文化，它可以提升台湾穿衣服的一个品味跟男士品味这样子，所以他穿深庄这个品牌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的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包装每个人他的一个缺点，然后展示他的优点这样子，从定制的角度去让男士穿衣服是穿西装是有一个提升的。应该这样讲好了，西装其实它分了三个区块，一个就是诚意，就百货公司买那种，它已经做好了，那你去穿，你去套之后觉得哎袖子比较长，或者是裤子比较长，你去做一些调整，好微调。那另外一种就是套量的。套量就是有点像是他已经做好的一些版型，譬如说六个尺码，然后你去套之后，他才开始，去制作，会修成你的身形。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的 bespoke， 就是整个定制的方式这样子。那整个定制方式就是从一块布，然后去经由量身帮您做一个身材的修饰，透过试穿调整你细部的地方，然后再去做制作属于你的西装。现在强调很多就是像手工这件事情，新进来的或者是新进来的同业或者是年轻朋友，他们会以手工这个价值来去告诉大家说，哦，我这个是手工。可是有时候反而会把定制西装这件事情做一些混淆，让消费者觉得说，哦，原来手工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有些他可能在裤脚的地方或是扣洞的地方，他用手工缝，他就可以说这是手工的西装，手工定制，反而会让有些人觉得说误会了手工真正的价值。好，其他可能95%都是机缝，就是机器缝制的。真正的手工定制，其实它含工量可能要90%。那我觉得这个才叫做手工定制这样子。那就是有时候，当然，台湾的社会的一个经济，或者是大家对于这个文字游戏都会有一些误解，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做一点小小的澄清这样子。普通可能定做的流程可能要试穿个一次，好，有些人甚至就是没有试穿，那你就要去了解说，有没有试穿，然后试穿完之后，他对于这个再试穿的第二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卤蛇弯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他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呢？从爸爸开始，他爸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西装界相当有名，也是总统的这个预定的一个裁缝师，是李万静，他的儿子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刚刚拿下了第38届，可以说在意大利可以说是所谓的西服的奥斯卡奖的得主，金牌得主。他回来了，那才刚刚受到副总统的接见，这位就是深庄定制西服的执行长李志成。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成。
1: 哇，志成，欢迎你来。我们常说这个佛要金装，人要衣装，
0: 是，
1: 但是呢，李志成呢却做了很多让人穿上去之后就仿佛穿了金装一样，得了很多次金牌，对不对？
0: 对。
1: 当初没有想说要踏入西装界，
0: 当初就是在工作的前提之前呢，其实有一些曲折，就是爸妈安排的一些角度，他认为说其实这个产业让大家可以兄弟姐妹可以一起去参与这样子。那哥哥其实他是念资管的。他念政大资管，他在进来之后呢，他发现可能他的兴趣不在这里。后来姐姐也进来，那其实就是大家接触过后发现说，还是可以再去试试看别的产业这样子。那因为我家里面我最小，我老幺，那没有在那个下面的人可以让我去外面试试看的过那个时间了，所以我就慢慢的介入这个产业，开始再去琢磨它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你爸爸李万静哦，其实我们之前有去采访过他。
0: 是。
1: 那我知道他对这个西服的要求呢是非常的严谨。
0: 对。
1: 相对的，这个也会在你的压力上会增加不少。
0: 是。
1: 那当初你爸爸要教你的时候，你自己有想过， 有一天我既然在我没有想过的情况之下要来接掌？哦，
0: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我那时候我是一个喜欢计划的人，嗯，然后在退伍，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就那个时候想说，因为要当兵，还不如早当或者晚当的还都要当，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办提早好了，那去办提早之后呢，我就开始等，然后等他，征召我入伍嘛，那我就想说，那这段时间要做什么呢？然后我父亲就说，不然你就来，
1: 剪布。
0: 来接触看看而已哈，来帮忙。那个，其实，在小时候呢，有时候爸爸其实他换做这个工作，他是没有换过工作的。他就是从他从开始当学徒的时候，到了开始去店里上班当厂长之后，他就没有再换过这条路了。那其实这个产业它其实是很成熟的，像英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嗯，那我在。刚开始在等当兵这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学，因为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玩乐的时间，因为就是大家工作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以前没有像现在周休二日，所以父亲说啊，时间多长我们就工作多长，跟师傅一样这样子。那在半年的时候，我大概就学到会做西装了，因为他给的那个步骤跟进度比较多一点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少人学做西装。嗯，那我那时候想说奇怪，怎么那么久了，我就打去兵役科，后来他才说啊，好马上调你。结果回来之后呢，我一样就是继续念书。嗯，那念书过程我想说，我是不是开始要找一个比较固定可以以此为生的工作，
1: 因为不想跟你爸爸工作，对不对？
0: 一开始是这样想，对，一开始这样想。后来我就去尝试很多工作啦，当然那个时候有比较技术性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好介入的，因为可能念书可以没有像我念的比哥哥好嘛，哥哥其实政大，他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模范生之类的这样上来，那我就去做一个工作，也是朋友妈妈的朋友介绍去做那个黄金的手工师傅哦，做那个他从一开始的黄金，然后可能他必须要去融一些东西，把黄金融下来，然后照着老板要给我们的一个设计图，我们去把它雕塑出来，成为那个作品这样子。那每天其实工作的环境它就是一个很密闭式的，它没有太多可以，譬如说现在还可以滑手机什么的，它就是很密闭式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手机那么方便。那每天呢，我出门，我进公司，那个算工厂吧。进工厂之后跟出工厂之后呢，我们都要全身检查，好，因为甚至连身上一些铁那个黄金的屑，
1: 他怕你粘一年，
0: 对，
1: 做一年你就可以去换钱，
0: 一定都会沾到，然后他就把你全身要先，我们就要先扫掉之后，然后再把它扫在一起这样子，因为它的那个价值那个时候不是买美金就是买黄金，
1: 对，
0: 那我就这样做了，其实也还算蛮顺利的，因为就是。只要你有花很多的花精神在那里，就会有一些回馈。那后来没有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老板是那个时候的老板是台北市黄金，那台北县市吧，我想
1: 工会理事长之类的。
0: 对，那他就是每天都带着黄金在交易，哦，那被抢了三次，那第四次的时候呢，他就被开枪打死了。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该换一下跑道什么的？那中间那个时候刚好有朋友就说：“哎，我那个时候一个玩伴嘛，那其实就是南墙影视，然后常常会有一些戏可以接。然后他就说：‘哎，不然你有一天他就说，不然你现在来帮我弄那个，当临时员或者是贴卡那样。’然后我想说：‘好，反正有趣嘛。’然后就那段时间就是有就去，也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体会到其实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产业，他们的工作的辛苦，好，那也他们其实是有时候拍早戏，有时候拍晚戏，甚至有时候拍到凌晨的三四点，那隔天可能还要再做一下准备，休息一下，然后就要拍这样子。那段时间其实我体会蛮多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后面，譬如说现在金马奖快到了，他们颁奖的那个光鲜亮丽，跟背后他们。工作人员付出的，他们在讲要感谢的词的时候，我相信那些工作人员其实， 基层的，他们感受非常深刻，因为他们让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一个让大家举世，甚至到了世界去参展，可能得到了很多的回馈的一个作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是导演重要，不是编剧重要，而是整个 team 的重要。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说，虽然没有再继续，可是我觉得那个体验是蛮深的。
1: 是，其实刚刚就像你讲的，我们做珠宝、做西服，其实在创作这种东西是非常寂寞的，因为非常脏。可能我们在外面光鲜亮丽，可是在里面背后是非常脏的，就是弄得身上没有你看的这么样的亮丽。这就是你们的精神。那我们刚刚说

0: 父亲很严谨，那当然也有一堆的师父是跟着他从年轻一直打拼到老。
1: 对，
0: 当然他们会看过你啊，就是这个小儿子就根本就是在玩的，哦，就那边东摸摸西摸摸，怎么可能会想要来学西服？你怎么去说服这些老师傅？
1: 有一些师傅真的就是跟着父亲从年轻，甚至是一起当学徒的，嗯，哦，那群老师傅，甚至他们一开始认为说他就是来玩玩的，因为他可能兴趣不在这，他就会离开了。所以有些师傅其实他的态度不是。对我来说不是很
0: 就青菜、啊、
1: 很友善，对对 对, 对, 对, 对，他不是很友善。后来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其实也是，就是当然大家工作很忙，哦，他也没有一定义务要教你。可是有些师傅他会比较，他会觉得就是让你多学一点这样子，哦，那不全然都是父亲，因为父亲其实他的工作的形态更有内有外这样子。那他把我丢到工厂去是跟着师傅。一起就相较于他们那个时候的师傅的环境，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学徒，嗯，好，顶多就是我跟我姐夫。那在那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师傅他其实就会认为说，你就是讨给他讲，不太愿意跟你讲太多他们在技术上的东西。嗯，那等到我开始制作进入比较技术核心的部分的时候，就会有遇到很多的状态是需要跟师傅沟通的。我跟客户。试穿完之后，他们需要他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要求的时候，在师傅那边沟通的时候，师傅会说这个东西没办法，你就跟师傅讲，因为他们会认为说你就是外行的，你不需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因为增加他们工作的负担或者增加他们的难度，他们只是单纯把事情做好就好了。那在这个状态里面，甚至有的师傅到最后就跟我说。啊，你唔办吼，你的卖差伤多，啊，你的卖工伤多啊嘞，好，甚至有时候，需要修改，可能明天是客人就要来拿了，可是他就是摆明就是说，我不想要处理太多到你要的标准给客人。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想说，为什么客人来，我们没有办法给客人想要的东西，让他们觉得满意愉快的离开？隔一天客户要来拿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这样做不行。就是我一定要翻转，从那个时候那一天晚上，我用我的方式去，修改，然后到了隔天，师傅来的时候看到，哎，我把它做好了，我把它弄好了，然后让客户满意的离开之后，他们才慢慢的去认同我去准备要进入这间公司的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也我相信到现在有些师傅还是没有办法认同太多，因为我可能要求的更多。
2: 对，
1: 那当然会有一些新的，像现在很多的一些新的同事，年轻的同事进来，那我不断的在灌输一些观念，其实就是要迎合现在的社会取向、社会的需求这样子。
0: 嗯，那其实做西服，我觉得跟设计师本身的品味也有关。当客人进来，你就知道他适合穿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难拿捏的。嗯，那当中当然就是除了我们制作在硬实力，也就是在做的。这执行力也许可以靠比可以学，但是我觉得品味是最难的。
1: 对，
0: 那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品味之间，你有做了一个，你自己本身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嘛，否则你怎么能够说服意大利那些很刁钻的评审？嗯，
1: 这个就在于常常我跟客人说，有时候聊到高中的时候，我高中念美工，哦，然后他说哇，那你可能有一些美学的一些基础，慢慢的让你慢慢去发想，我觉得。多少有一点，那当然在配色那一些，可是在于后面呢，当然你对于每一个工作，你可能一开始如果是不太了解的话，你要去下功夫做功课，那个不是一开始，而是持续性的，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是属于比较流行性的行业。嗯，虽然说西装大家看就是一个西装的样子，就像人家看说，车子不就是四个轮胎吗？嗯，但是车子里面的四个轮胎之外呢，它可能还有很多的牌子，很多的跑车啊，很多的休旅车那些，像叫西装一样，它有礼服、晚礼服、大礼服，甚至休闲的 casual 一点的那个 jacket， 它就是比较会让现在的人慢慢去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情慢慢的扩散。嗯，那我觉得这个在于本身，因为做这个产业，我必须要实时的去了解，所以会让我在这个工作上面是
0: 在制作西装，
1: 对，在制作西装，然后在跟国外的一些接触。那好的是因为 现在有一些很多的通讯软体跟一些比较流行的资讯可以透过手机，那常常跟国外的一些前辈或者是同业或者是年轻的朋友一起保持联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有一点辛苦，因为语言上面跟沟通方面的方式，那个其实就是你平常之外要下功夫的。
0: 真的，像这种超过百年的产业，其实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话，它很快就被淘汰。于是呢，李志成他结合了现代，并且与时俱进，然后加深自己在于时尚、在于美学上的知识，所以呢，他才能够，这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来接下老爸的工作。我们待会呢，实际到他的店里头来看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控制用那个。
1: 我们这次技术性的工作，其实它是累积很多种不同客户的尺寸，然后变成一个像一个 data 一样。那对于每一个人，其实他的身材都有大大小不同的一个状态。譬如说，有一些牌子或者有一些专注某一方面的一个版型，那可能就是你要去符合它，或者是你要有那样的身材，你穿出来才会比较像他们的一个设计的风格。可是我觉得人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人的身形是属于自我的，所以进来的客户，我们的行销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可以帮他包塑他的身形，让他可以比他原来的身形甚至再加分很多这样子。现在的模式其实就会比较偏向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个风格，就是比较年轻化的，甚至现在慢慢朝向品味跟配色，还有整个搭配的一个游戏的这种感觉去做整体的效果。我们也慢慢朝向这种风格，然后你要比较稳重一点，你要比较内敛一点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去让您去选择。
2: 听他说他以前也是很喜欢到处乱玩这样子啊，不过说现在这样子看他每天都很认真在工作，那对师傅对学徒们也都非常的用心。那从他身上其实我看到很多细节，他在细节的地方是坚持。对，比方说上绣，对，因为我们像做西装最难的部分就是上绣。那其实像我在学绣子的时候就是跟他学，我用同一只绣子拆装装二三十次应该有吧，因为他很坚持，就是一点点，只要看起来一点点不顺就不行。
3: 我们老板10多岁到现在到出去比赛啊，你看我们店里拿了很多那个冠军杯回来啊，可是这个小孩是很自立自强啦，很用功啦，算是很认真的一个小孩啦。
4: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得第一，何必要去比赛？我觉得呢，这个对孩子来讲呢，是一个莫大的压力。尤其当初我没有想说要接西装，结果现在只是为了接棒，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你会不会当初觉得这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1: 不知道当初会是这样，应该这样讲，就是小时候其实，念书那也不是第一名，甚至我有考过鸭蛋的。那回来之后就被父亲毒打一点，因为他的标准是没有100少1分打

0: 跟我父亲说，爸爸不要再比了。好，那其实我后来发现说，比赛其实它是个肯定自己的一个方法，每一年每一年的水准是不是维持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能够把自己的一个技术再精进。那这可能根于在于小时候，我父亲小时候他的一个对工作的要求，因为男生那时候是在帮人家编草席，那别人交代多少工作，他就是编好，赶快让人家去交给客人，老板交给他的客人这样子。那我奶奶可能因为这样的观念告诉父亲，他那时候没有做好的时候呢，我奶奶说他那时候就觉得很生气，就把我父亲手打断了。后来打断之后，他才发现这样子事情大条了，他就赶快带他去就医，之后就没有再打他。奶奶的关系，后来他就对每一件事情都很坚持、很执着。裁缝业这一块呢，日治时代的50年，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裁缝师有来台湾，然后开店，传承下来一些台湾的师傅去做西装这个东西。那个时候的师傅做出来的工作是很扎实的。嗯，那我父亲也是从那个时候，他是跟着日系的西装去制作下来的，所以他们的严谨，还有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就会造成他现在，我相信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性格，就是对品质的要求，不断的要求。那所以在我们这边工作的师傅，其实就是水准，我觉得在全台湾应该就是数一数二的水准的标准这样子。那我身为他儿子，我可能更没有办法去逃离这样的标准，我可能还要再更高的一个他的一个标准。所以比赛的时候呢，他说你去比赛，然后有时候比一比，通常一开始我都没有办法克服太多心理压力，或者是技术上真的也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比赛都是一些老师傅去来比，
1: 对，
0: 甚至有比较年轻的就是全国的技能竞赛，其实我也没有拿到太好的成绩。嗯，那每次回去比赛回家之后呢，他就不会有太好的脸色给你看，
1: 没有赞赏都没有，
0: 都没有。即使有得名，可能不是第一名，他就觉得那个不是比赛，那个不是名次，他就不是很开心。然后有时候回家就是我们在车子里面就都没有对话，就是这样回家。那回家的时候，我都把历届拿过，即使有奖牌那些，我都把它放在一个柜子里，因为我觉得拿不出来。嗯，父亲看了说不定更生气。那我也没有必要，我没有必要每次就是我可以拿出来一直挺，因为我说我下次要拿第一，下次拿。可是我发现说这样子是痛苦的。好，那直到29岁的时候，我拿了全国第一。嗯，好，那个时候是跟很多老师傅，因为那时候没有年轻的人来学，
1: 只有你，
0: 对，只有我。我去比的时候，我发现说哇，这些都是老师傅。那这个比赛其实就是全国他会办一个裁缝师，就是洋服男装女生的师傅一起去比赛这样子，同样一个人的样子，你去大家去裁剪他的样子。嗯，那可能是那个时候机会到了，所以我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金牌之后，虽然是全国的，父亲稍微比较开心，
1: 有笑三公分这样。哎，
0: 对对对，稍微这样，
1: 稍微笑，
0: 微角稍微微扬这样子。
1: 这样压力也太大了吧？
0: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是压力，但是后来发现有压力的时候呢，在前面那些就是哇，原来我怎么可以撑过来？因为有时候没有得奖，或者是回去的时候呢，他们以前的人其实哦，就像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他们训斥小孩的那个态度跟那个用语，会让你觉得
1: 不是爱，
0: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会觉得很酸这样子。
1: 对，哈，
0: 那讲到最后有一次，我就那次也是去台南比赛，那我回来的路上我就觉得啊没有得名，那很难过这样子。那他也是不是很开心。然后就是讲说他当初可以怎么讲，可以怎么做的，为什么都没有达到这样子。那回来那次我就觉得很挫折。那加上回去的时候，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有点烦，就是因为这样的状态已经处于很多，就是不停的失败，不停的挫折，不停的没有好成绩，
1: 屡战屡败。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我想放弃。然后我当下有一个想要自杀的念头。
1: 自杀？
0: 对，工作我觉得也不顺遂，或者是我根本不适合，可是我又逃不开，我就觉得很痛苦。好，就像有些人呢，我可以体会，就是他可能就是明明这个环境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再赚多一点钱，可是那个挫折是不断的一直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我那个工作状态，我那个当初的心情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刚好我的 每天回家的期

0: 车的那个车子又坏了，然后差不多10点多，我记得10:30几吧，机车行要打烊了，然后我就去，我说我可以帮我再处理一下这样子，我就在那边等。那时候心情很低落，老板也是很想说，哎，奇怪，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心事重重这样子？那修好之后，他就跟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感应到，他就跟我讲说，天下没有爸妈会害自己的小孩。对对对，那个时候当下，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黑天使会跟你说什么？他会让你导向比较不好的地方。那白天使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其实说不定我们在思考一下，说不定还有明天还有更好的机会去展现这样子。回到了那个让我心情非常不好，让我想要去做了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想一想，我的白天使告诉我说，哎，不一定这所有的困境到今天就结束了，明天是不是好的开始，会让自己在不一样的人生这样子。
1: 真的，
0: 那我当下想一想，好吧，那在骑车的过程，我如果照着黑天使这样子想说啊，这件事情你可能一辈子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父亲的压力你也逃不开，那你可以闭着眼睛然后就这样骑车让车帮你撞死好了。做这两件事情的声音一直告诉我这样子。后来我想一想，还是选择白天使的话，因为我觉得
1: 被撞会痛，
0: 对，被撞会痛，
1: 海边太远，
0: 还有可能当下还有一些事情是放不开放不下的，
1: 放不下，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就继续第二天继续准时上班，对，那继续接受这样的父亲的标准。对，
1: 还好你的白天使的声音压过你的黑天使的声音，
0: 是，
1: 对不对？其实志成在做这一行我们待会再好好看他现在在我们摄影棚里面的衣服。其实，每一个衣服都有它意义的存在。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带你来了解。

Hello， 我是李志成，我要给27岁的李志成，出一番话。那在27岁的时候呢，就出于刚出社会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开始把工作跟事业，或者是跟同事的一些相处，开始做一些磨合。那开始也说有一点经验了，只是那个时候的自信心没有那么足。那其实只要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把事情都做好，努力的去思考每一件事情，跟周边的人做对应，我觉得这样会表现得更好。在那个时候，因为你很没有自信，或者是你可能缺乏了你应该要有的经验跟一些知识，反而让你那个时候不是这么的开心。那我觉得现在必须要告诉你，你可能需要多一点的一个自信心，甚至自我创造一些自己可以让周边人认同的价值，认同的能力。

那样会让你的朋友或者是部署或者是你的上司周边的同事会认同你，更愿意跟你分享很多事情，然后达到团队的一个进步，这样子我觉得你会表现得更好。

0: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说严师出高徒，我相信李志成自己心知肚明哦，从小一直到现在，成为了一个执行长，家己爱花点。那爸爸当然也在看，而且我们知道你们得了很多的金牌，我这样看了一下哦，到处夺金，世界夺六金。亚洲夺几金？
1: 世界应该是七金。
0: 哦，世界七金，亚洲六金，
1: 亚洲三金。
0: 哦，三金。
1: 对，
0: 台湾呢？
1: 台湾哦，就是
0: 21金。
1: 对，每一次要出国比赛，一定要在台湾先拿到出国的代表权。
0: 是是是。
1: 所以就累积起来，大概这样子的一个大大小小的。
0: 真的就是人要金装，就是你们家做的金装。
1: 是是是。
0: 像我们现场有三套，其实。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三套个别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模式？比如说第一套，它这个是我应该是秀场在穿的啦，哈，就是
1: 秀场在穿，这个其实哈，就是在于我们对于竞赛的一个符合的项目去做一些设计。那左边，我的左边蓝色这个西装呢，它是在全国创意设计的金牌，那。有了这个全国的金牌之后呢，才能去比
0: 国外
1: 世界杯的创意设计这样子。
0: 创意设计就是哪一套呢？是
1: 就是这一套，
0: 这一套、
1: 这个、有打波泰礼服JuJu的这一套。
0: 哦，
1: 对，那先有这样子的一个竞赛的过程是比设计的，当然还有另外像中间这个是比制作的8小时，在国内先拿到了参赛权之后呢，拿到了金牌。再去意大利比世界赛这样子，
0: 是，所以中间这一套是等于是压轴的，
1: 都我觉得都是啊，一个是比设计的，一个是比制作的，
0: 而且听说中间这一套花多久时间要做出来？
1: 八小时，
0: 8小时就要做出来一件，这跟我们房间定制大概要花多久时间是差多少？
1: 定做的话，一般我们来说可能会有3到4周的时间去制作。哦，对，
0: 但这个只有8小时。
1: 对对对，但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其实它的赛制，我觉得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它的赛制是每一个国家都发同样一块布料，然后只有一个选手。你自己去找你要的 model 是活的 model， 然后不是穿在现在人台上面的，然后去展现你的 model 的线条，还有你手做的技术，还有你的一个最后所有同业或者是所有评审，他们都是老师傅老裁缝，世界各国意大利英国，他们对于你这个西装的评价，在这次竞赛里面他们的评分这样子。
0: 是，所以你这次挑了谁当你 model？
1: 我这次挑了一个，也不身材也是很 好，但是因为每次比赛啊，大家譬如说像意大利，他们都挑他们国内10大男模来穿，那其他国家当然也是，因为欧洲国家他们特别的体格就是比台湾或者亚洲国家来得好，当然我们台湾也有好的那个 model 的身材的人，可是我这次挑的呢，就是在身形上面会稍微比较差一点点，但是差一点点目的是有的，就是他就是说像台湾
0: 挑战度高，
1: 花很多时间，比如说我们会有工作形态的关系或者是生活形态，有些脊椎侧弯的问题，那会造成身体的肌理左右边对应不是很平衡，那我们比的是手作跟裁缝的技术，所以当大家的体格都是100%甚至120分的 model 的身材去比的时候，那就比不出一个高下，
0: 没有差别。
1: 所以我找了一个这样子身材，稍微在肌理线条稍微有点大小边不一样的时候呢，真正国际裁判他们在一起评比的时候，发现说，哇，这些 model 其实身材都好，可是只有一个可能稍微比较差一点，那他做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呢？好，看了之后呢，仔细端详之后，他发现说，哇，原来这个才是真功夫，就是他们用我们用内行的角度去对比赛这件事情下功夫这样子。
0: 真的，所以你今天已经不小心说溜嘴你的比赛的 people 了啊，你也是教观众朋友，
1: 是
0: 如果要比赛大概就要找一个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其实我常想的是裁缝师其实比设计师还要不简单，因为服装设计师他可能设计一下衣服，好，顶多给工厂去打磨、打板，然后制成。你们要亲力亲为，尤其在父亲的这个严管之下，严管、严制管控，可以这样说哈。
1: 是，
0: 对，这样要求之下，哇，真的不简单哎，做出这样的成绩。对，你现在爸爸呢？ 他可以很放心不管你了吗？
1: 父亲其实哦，他就是这个工作相当于他的第二个生命，嗯，或者是像我之外的另外一个儿子，或者是女儿，他对于这个工作或者这间公司，他有一些使命感。那一直到现在呢，他其实我在工作，我们在年轻的同事在一起在运作的时候，他还是会去盯看每一个环节。我觉得他有他的一个坚持在，
0: 真的，
1: 这个也是我必须要学习的一个目标，因为我觉得你把工作盯紧，把工作盯好，对于客人是一种态度跟责任。嗯，对于师傅来说，他们也会认为说，我对于这个工作不是很轻松的，我必须每天都是很严谨的，因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嗯，对啊，有时候想，客人如果花了这么多钱，把寄望给你，希望你为他打造跟别人不一样的形象或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用心的话，反而对不起客人。他的态度是这样子，
0: 是
1: 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日本人那种精神，就是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子。嗯哼哼，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我自己的阿公就是这样，我阿公也是日式教育的。
1: 是，
0: 那在以前在日式教育的那个情况下，一个男人一定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衣服，那是一个精神。
1: 对，
0: 甚至于是爸爸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对不对？哦，就是代代传，那一套西装永远都在。我觉得这是当初的日本职人的一个留在台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体，一个精神的所在。所以那个西装到现在还完好如初。哇，这就是一个品质嘛。那这品质怎么来？就可能就像你爸爸这样子，
1: 对，
0: 是一种职人精神的发挥。
1: 没错，
0: 对，所以我懂那种精神，所以你爸爸的那种坚持是在当初每个男人都要有一套西装的那种观念底下去坚持这么好的品质，对不对？
1: 这个在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像很多客人，其实从国外回来的客人，那有一些我在接触之后呢，发现说其实他们的观念很对，像特别讲英国人好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英国人他们穿西装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很绅士的国家，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内涵，穿上西装就不一样，就是因为不管你有没有钱，你在18岁或者你成年的时候，身为爸爸一定会带你去找他的裁缝师，认识他的律师，认识他的会计师。那有没有钱这一回事呢，你只要一定要做一套西装，他就干净就好了。那他对于你之后工作或者是你参加一些宴会需要穿西装的礼仪，这些是好的，好，所以他有这样的传承。就相较于日本，就刚刚玉成哥你讲到的，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孙子，这样子，这个是一个精神，这个也是一个好像是我要把这样一个文化传递给我的下一代，甚至我下一代，它是一个一个精神，一个绅士气度，绅士精神。
0: 这也相信也是你爸爸留给你为什么要叫身装西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其实你帮很多人来量身定做定制服，你有没有哪一个客人或者是做过一个特别的让你印象深刻的？
1: 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客人来啊，他们都有一个自己对于做西装或者是背后的目的。好，那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客人让我觉得很特别哈，他是一个市场的叫卖哥，他在卖馒头跟菜包那一些
0: 馒头。
1: 那我在想说，哇，一开始跟他接触聊天的时候，发现说会有这样的工作，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哈。但他一个月可以月入数十万，因为他很会叫卖。那我在想说，这个工作是很特别的。可是他说，为什么他要来定做西装？因为他要结婚。我说结婚很自然啊，他说因为岳父不喜欢他的工作，他岳父是一间科技公司的老板，他觉得他的女儿要嫁的对象不太适合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好，那所以他也因为爱，他愿意去做改变，那他就很努力的去应征那个一间上市公司的职务这样子，
0: 对，
1: 很幸运他应征到了。那他的岳父才勉强觉得说，好像还可以再答应他，所以他来定做这套西装呢，他希望说穿起来是让他岳父觉得说他跟以前的形象不一样。当然这个部分不是强调说
0: 西装加分，
1: 不是强调说这个职业有分这些贵贱，而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好，那他愿意去做这个改变，可能他想要让他的另一半可能生活更稳定，或者是有不一样的认同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来做西装的客人这样子。
0: 哇塞，一套好的西装还可以抬高人的身价。我想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像你讲的老板级或者是年纪比较长的一些长辈，其实还是很注重穿着哈。
1: 对，
0: 我们再先小小的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深谈。
2: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3: 很生气。
2: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4: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5: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哦，这是你的肚子，哦，让他重新去
3: 感受
5: 到自己的身体。

0: 我的珍藏小物呢，就是这个念珠。那这个念珠其实它的由来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为了要当兵嘛，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有去找一些工作。那个时候不太顺遂，因为可能，年纪的关系，或者是经验，那各种关系。那妈妈那个时候觉得说，她其实希望我可以，比较心稳定一点啊，那他就去帮我求了一个这个念珠。那个时候也，去教我说，那你可以念108遍的这个楞严咒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其实，不管是心理作用也好，还是真正有那个效用，其实有一个信仰之后呢，的确让我比较安定一点。然后对于工作，那这个念珠其实跟我大概跟了十几年，因为从我，还没有当兵，然后慢慢的一直出社会之后。遇到了很多的工作跟挫折，其实好像真的有它的一些效果，所以，它是一个幸运小物，我觉得是还蛮对我来说是意义蛮重大的这样子，这样。那直到现在，其实我都还把它带在身边这样子。那只要稍微也觉得有一点比较需要思考，或者是觉得说工作上面或者是一些技术上面克服的问题的话，其实有时候。把它带在身边，即使念一下，我觉得就会比较安定我的心灵这样子。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影片，然后也听到了志成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他在从事西装这一个行业有没有获得父亲的允许，不能说允许，有没有获得父亲的传承。然后让自己更精进，我想他自己做到今日已经成为执行长了，自己更有那种被父亲影响的那种感觉。那你有没有打算这个行业还要做多久？还是要跟爸爸一样，终其一生就是来做西服？
0: 这个产业呢，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开始去发，它其实在英国已经100多年了。那我那时候2003年跟着我父亲到英国或者到欧洲去看的时候，他们的产业的发展啊，他们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是喜欢这样的技术工作，像德国他们那种技职之类的一个传承，还有英国他们国政府的一个支持，那造就了他们现在的人才，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是继续有后劲的，
1: 然后年轻人愿意学。
0: 可是相较于在台湾，可能这方面比较弱一点。那很多年轻人现在慢慢意识到手工技术这块一技在身可以做很久，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也可能跟现在的景气有关系，就是景气好，大家可能年轻人不愿意做比较辛苦的工作。那我们这个工作是特别比较需要一些跟自己对话，在做这个布，在做西装或者在做肩片或者袖子的时候，做得好不好，然后你的手巧不巧，做出来的样子是不是可以让客人认同，让师傅认同，会变成这个标准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到底，他们会想说，学徒会想说，我到底可不可以，或者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为什么还要再一直往上提升。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精髓所在啦，就是你只要 hold 住它，这个产业一定会有人需要穿西装这件事情，那它可以做很久。那我相信在台湾也可以有像百年企业的西装店这件事情的诞生。所以我玉成哥刚刚讲的，有没有办法再进，有没有想说未来怎么发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使命。有没有办法做一间百年西装店在台湾，它其实是可以让
2: 你的挑战，
0: 对可以让大家再了解。
1: 其实你除了自己经营店之外，自己还当任课老师，对不 对，去教服装科。那你觉得现在学生，其实现在学生的创意是无限大，当然要他们按部就班来，像你们以前这样做学徒，我觉得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最难克服的挑战。
0: 对，我除了在工作之外呢，我还有在大学教书。那会去大学教书呢，其实是一个妈妈那时候的一个鼓励。她认为说，你在这个产业里面，在这个定制产业里面去做工作这件事情是 必要的。可是如果你在能够在向下扎根，甚至能够当你以前小时候甚至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比如人家讲的志愿，那也是一件人生很好的体验。那去教书把男装的技术跟技艺这件事情交给学生，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大部分现在的技职比较少这一块，因为它可能在于市场性没有这么大。好，那在教他们的过程呢，有些人甚至不，有些学生甚至觉得说，哇，原来男装跟女生的差别这么大，好，那包括一些配色，包括一些技巧性的制作的技巧那一些，那我觉得相较于有一些技术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设计的技术学徒的流程学习的过程反而是比较精简的，以前可能要3年6个月，我们现在把它浓缩成1年半或者是到1年，当然看你的资质。可是以前为什么要学这么久？因为以前
1: 扎实，
0: 以前的扎实之外，他们的杂事可能比较多。哦，当学徒可能有时候要烧饭，有时候还要帮老板娘跑腿带小孩。那现在其实就完全 focus 在学徒学技艺这件事情，所以加上他们的一些理解能力可能更快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学徒跟以前的学徒技艺培养的那些技巧跟设计，我觉得是比较不一样的。
1: 是，这是最大的差别。我们看志成从一路走来，从一个大家可能老师傅啊觉得说啊这囡仔都是来胜，一直到现在能够到意大利去夺金回来，然后告诉大家我就是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是这个在传承上一代行业的时候很基本一定要把持的，就是坚持，然后呢走自己的路。相信你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做推广嘛，希望更多人来学西装，对不对？
0: 对
1: 对。那我们谢谢你今天来节目跟我们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鲁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年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剖面啊，剖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水中给这种刀整个人我也在国中给你掉他二
0: 的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纪念嘛，我感觉爱只能把这种这恰巧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大树之歌》。
1: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叙说手艺人寻佛记。我是手艺人西松，今年我70岁了。最近我做木刻，刻的是2500年前佛陀诞生的情景。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或者可以说是手艺引我走进了佛法之门。想到这一生，我能够认识到佛陀和佛法，是我最快乐也最满足的收获。从30多年前为生重病的母亲描绘观音菩萨开始，我一直不断在探索佛法的源流。我与好友黄明昌结伴，一起游访印度佛教的圣地，以及亚洲各国佛教流布的地区。渐渐的，深奥的佛经对我也仿佛变得明白了。是啊，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机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就在北印度日出日落的朝晖夕阴中，我们穿过树林，仿佛可以感受到当年佛陀赤脚走过的体温。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就如同阳光穿透森林的枝叶，最清澈的光照。2500年其实并不遥远，经由圣地和佛法的感动和启发，从1995年我开始了《大树之歌》佛传系列的创作。我持续不断的工作，手艺的创作形式包括了大幅的油画、木刻版画、毛笔、白描线画等等。这些绘画创作也由最早的写实进入到近期的半抽象、简化、圣化和象征化的风格。我想我一直是个图像思考者，在从事手艺的过程中，我可以聚精会神，把心静下来，思路也就变得清楚了。就这样，用手艺牵引了心，心若有所悟，便又推动手继续的去创作。心与手辗转反复的运作，大树之歌佛传系列也就渐渐的成型了。趁着这幅佛母在蓝毗尼园生下悉达多太子的场景，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一个好的故事，永远值得我们一再欣赏、反复回味。或者它也可以像镜子一般，照亮我们自己的人生。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一章，七部僧莲，佛陀的诞生。在这一幅大型油画中，描绘2500多年前怀胎足月的佛母摩耶夫人，骑着大象来到蓝毗尼园，也就是今天喜马拉雅山南麓名叫卢比尼的那个地方。你看， 在这幅画中的天光透照林荫环绕的野生莲池，这道光仿佛象征了新生生命在此受孕，也即将脱离幽暗环绕的子宫，走向世间光明的通道。摩耶夫人，她也就是古印度地区北方小城邦国家迦毗罗卫国邦主净饭王的妻子。依照古来的传统，怀胎，特别是怀头胎的时候，母亲必须要回到娘家去生产。也正就在她率领随从往娘家所在的天贝城走去的途中，当一行人在卢比尼野生莲池边休歇的时候，这个婴儿竟意外地提前生产了。这男孩便是后来被命名为悉达多的太子。太子的父亲净饭王属于四家族，姓乔达摩，所以太子的全名应该是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的母亲摩耶夫人，摩耶在古印度的文字中，玛雅有幻化的意思。为生育而怀着喜悦情感的摩耶夫人，据说在生下悉达多太子的第七天后便去世了。这位生涯如幻如梦的夫人，可曾想到她居然会生出一个将来成为觉醒者布达佛陀的儿子呢？睡梦与觉醒，幻化与真实，这正是千古以来人类在生死轮回之海中不断探索的存在之谜。故事里不止角色的姓名是谜，诞生的情景也是谜。依照古印度喜欢把伟人故事神圣化的传统来说，悉达多是从佛母手背右胁下生出来的。传说里，他刚出生便会走路，他由东向西连走了七步，每一步都有地上涌出的莲花来承托他幼嫩的小脚。最后，悉达多太子站在第七朵的莲花中央，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朗声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太奇妙了，也要等到许多年后，我才能够懂得佛诞情景所包含的意义。原来所谓的卸下生产，是来自印度古老的四个种姓阶级的创世神话。正如同处于最高阶级的婆罗门是诞生在创世猿人的头上，其他的如吠舍和首陀罗的阶级呢，各自生于猿人的肚子和脚底。至于卸下诞生，正说明了悉达多出生于第二层的种姓，也就是刹帝利帝王武士的阶级。其次，悉达多太子由日出处的东方走向日落处的西方，他总共走了七步，步步生莲。这象征了贯穿佛陀一生的教诲，也就是一份有次第的修行方法。这个法门叫做七觉支，也叫做通向最高智慧的七菩提分。修行之道，一步接一步，循着次序是：一、正念；二、责法；三、精进；四、喜悦；五、清安；六、镇定；七、舍。 这是在告诉后世的学佛人都应该学习并且遵循的修行法门。最后，悉达多太子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是在提醒我们，在各种生命形态中，以得到人生是最为难得的。人，同时也正是最适合修行、最可能会觉悟的生命形态。我们能投身做人，如此珍贵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千万不要白白虚度、浪费了。这就是佛诞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嗯。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1: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二章，大处理。灰蓝色的夜雾在晨曦中如窗帘般的拉开了。北印度阿奴摩河畔有朦胧的身影在活动，那是29岁的悉达多太子，他的随从和一匹白马。在白沙遍布的河滩上，悉达多以宝刀割断自己的长发，换上出家人的袈裟。悉达多并且熟附随从，叫他把一切宝冠、首饰等身外之物都带回皇宫去。悉达多贵为太子，自幼受净饭王的宠爱，成年后娶妻耶稣陀罗，生下儿子罗侯罗。这位才学兼备、青春正盛的王子，眼看着就要接替父王，成为迦毗罗卫城的城邦帮主了，怎么会选择出家了呢？在古典的传说中，有一段四门出游的情节是关键性的。话说有一天，太子驾车出宫去游玩，不意间来

到城角偏僻的所在，一向养尊处优、居住在花团锦簇宫苑中的悉达多，初次见识到长民生活的困苦面貌，令他十分震惊地发现了，在陋巷贫民窟中，有容貌枯槁的老人，也有喘喘然痛苦挣扎即将死去的病人，还有当他来到野外，竟看到被遗弃在荒郊的尸体骸骨。啊，为什么我居然会不忍心观看，竟想转身逃走呢？面对残酷的老病死情境，天性敏感的他不禁反躬自问，难道有一天我不也会变老，生病不也会死亡吗？想到这里，悉达多太子所有属于青春的娇慢和快乐一时都被斩断了，生命里无可避免的幻灭和苦恼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在早期佛法结集的法句经中，仿佛可以听到悉达多太子对人类生命无常痛苦的感叹。法句经第148和第149偈颂中，他说，有一天这个肉体衰老了，就成为疾病的窝巢，身体由渐渐衰弱走向腐败和溃散。真的，早在人一出生就也被判定了要走向死亡。啊，虚木里的骸骨就好像秋天过后被风吹落的葫芦壳，看到散落野地的枯骨，想想当初身体的美色在哪里呢？法句经第146偈中，他说，世界仿佛到处都着了火，在这世间有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贪恋去执着的呢？哎，可叹人们的心被黑暗遮蔽了，他们怎么不去寻找一盏明灯呢？人生在世，贪恋生命，却不能够免于死灭，这成了每一个人生命最基本的困境。要如何才能脱困，免除于无常逼迫的苦恼，得到真正的安乐和自由呢？立志为世人追寻解苦之道的悉达多，终于在一个夜晚向熟睡的妻子、幼儿、亲人以及公事悄悄地告别。在法句经91偈中，他说，我下定决心离开公事，出家而成为一个修行的沙门。这就好像成长中的天鹅会离开原来的池沼，一次又一次地舍下旧巢，飞向高处，飞向远方。在第174和175偈中，他这样说，世间蒙蔽在黑暗中，明眼能够看见的人很稀罕，到处是重重的罗网，少有鸟儿能够逃脱飞向天空。看哪，美丽的天鹅飞翔于日光大道，奇迹般的翱翔天空。修行人降服心魔，退尽对尘世的贪恋和执着，走向于大处理。一夜的奔驰，在远离迦毗罗卫城的阿奴摩河畔，他舍断世间荣华，成为孤独走向苍茫大地的修行沙门。
想想

悉达多太子真的有可能在这生死轮回的世间找到离苦的不死之道吗？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三章，释迦下山，成为修行人一个沙门。他已经经过六年的时间了，在这张画里描述的就是停止了苦行后的悉达多，在迦耶山山丘上观望，寻找一个新的修行场所，然后他缓步下山，将要到泥莲禅河畔进行一段新阶段的修行。在当时，凡是背叛传统神教、追求生命存在真相的修行沙门，大多都倾向于苦行。悉达多也曾进入苦行林，长期的修炼，包括控制呼吸、渐进的断食、完全的断食等等的苦行。最后，他身体衰弱到极点，在早期的经典记载中，有如此的自述：佛陀说，当时的我瘦弱有如一根灯芯草，我抚摸自己的肚皮，竟可以触到背后的脊梁骨。我浮临水面，照见自己，看到自己双眼深陷，好像夜里坠落在深井里的星星。有一回，他来到水边清洗身体，一下子竟然眼前发黑，昏倒在地上。幸亏被经过的牧羊人发现，将他救起。这时候，一位住在林中名叫苏加塔的少女，她烹煮调理出很营养的奶浆食品，供养悉达多，使他恢复了健康。这乳糜就像天地间自然造化的食品，滋生出无穷的能量和精力。是啊，拒绝食物就像排斥了这个世界，走向断灭，哪里有修行的可能呢？此时的悉达多终于明白，人的身心组合就好像一具弦乐器，如果这具乐器的琴弦绷得太紧，就会断掉；太松呢，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一定要调理得不松不紧，才能够演奏出美好的音乐。就这样，不松不紧，不急不徐，不温不火，就成为他日后一再向弟子们强调的中道修行的要诀了。在早期的经典中，佛陀与听众曾有这样的答问：世尊啊，请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度过这生命轮回的瀑流的呢？信徒们问。佛陀说，朋友啊，你听着，我是因为不自流也不挣扎，我就度过瀑流了。信徒们一听就更惊奇了，可是啊，世尊啊，这又是怎么办到的呢？佛陀笑了，他说，因为在激流当中，一个人若是僵固自流，就会像石块一般的沉默，而若是拼命的挣扎，反而被涡旋卷走。因此啊，朋友，我就是因为不自流也不挣扎，随顺无常变化，而安然度过了汹涌的瀑流。在这段话里，我们或许可以领会到，所谓中道的禅修要诀，就是在修行的途中，随时随地保持不固执也不贪求的心态，平平衡衡的前进，这就是无散乱、不放逸的精进了。

在释迦下山的这幅油画中，我试着去表现结束了六年苦行的悉达多正在安安静静地往山下走。晴好的阳光把山路照耀成一片金黄，预兆了他修行的成功。

0: 我是千姐钱惟娟。从15岁当选国手以来，我始终坚信，只要努力坚持，就能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1: 完蛋，我
2: 哇，千姐啊！哇，
3: 千姐，
0: 大家好，
3: 很开心，千姐好，
0: 好。我们现在要必须要收起我们的笑容，尤其是 Matt， 收起你的笑容。我今天非常的严肃，因为我们今天 Winstar 的任务就是要跟台钢猎鹰进行比赛。哇，
3: 职业的吗？
0: 的确，就是职业。
2: 太难了吧？
4: 得了吗？
0: 所以我们要非常严肃的看待这些。但是你们放心，因为你们有我。
3: Yes，
4: 我赢，我赢。
2: 靠陈姐了，
3: 靠陈姐了。我赢的。
0: 但是其实今天真正最重要的任务是，输家要把你们的今天的通告费交付予赢的那一方。
2: 真的假的？
0: 是的。
2: 那我们还要录吗？我们还要直接回家，钱给他们就好。
0: Matt， 运动家的精神。
2: 是是是。
0: 好，我们话不多说，先让我来看看你们篮球的技术如何。
3: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上道具。
5: 我还是擅长帮大家加油打气就好。
2: 投篮就交给我。
3: 犯规犯规，喊犯规交给我，犯规犯规犯规，哎，裁判，
5: 我刚看小文投，其实也还好嘛，看我投，喂，哎，差不多了，差不多，啊。我刚自己练习的时候，可是有50%命中率的篮球员哦。哇！不是啦啦队，但是我也可以。
0: 看过你们的练习之后，我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先把钱拿，通告费拿出来吧。
2: 钱姐，今天一定要拜托你救救我们通告费啊！
3: 拜托，
2: 拜托钱姐了。
0: 其实这难度真的蛮高的，但是从我2009年开始当教练以来，
3: 是
0: 你们一定要对我有信心。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那我们来加油欢呼一下。
2: 好，
0: 好，来 ，Winstar，Winstar。打篮球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Matt？
2: 得分，
0: 得分
2: 是
0: 得分，其实只是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制造得分？我们有很多东西把它元素加在一起，有传球，有运球，有帮你的队友掩护，这些种种才会制造成最后的得分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运球，
3: 运球，
0: 因为把球运好了是很帅气的。
2: OK，
0: 好吧，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左右换手的运球，可以吗？
3: 好，
0: 好，我们来试试看，
3: 试试看。
0: 好，我们就把位置取好。好，我们运球的时候，让这个球变成一个像 V 字的一个折射的反弹，手推过去，推过去，推过去，推过去，对，左右的推动很好。对 ，Mingo 不错啊 ，Mingo。哎 ，Mate 不错 ，Mate。哎，伯承，伯承可以哦，伯承
6: 有。
3: 报告贤姐，我以前打戏篮的。
0: 哦，真的？
3: 没错。
0: 那你们戏有赢吗？
3: 有有，我们那个陈广杯3连亚军。
0: 哦，真的？
3: 3连亚。
0: 好，赢。感觉如何 ，Ingo？ 运得好吗？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你可以，
4: 可以
0: ，Matt 可以吗？
2: 可以，经过钱姐的指导，有比较顺上手一点。
0: 伯承，那没问题，因为你是戏队的。好，我们现在再加一点点难度，可不可以？
3: 好，
2: 好，
0: 好，我们把这个英文我们叫做 cross， 就是交替。 我们把一模一样的动作把它加到胯下来。哦，不要觉得很难，它是一样的动作。
2: 好，
0: 一样的动作。好，两个男生一定要做到，女生我们尽力来试试看。好，开始。
3: 长腿组的，你们可
0: 以。非常好 ，mate。试试看。啊！哎呀！好，女生先分解，三个女生，我们用一下推过去。啊，对不起，好，推过去，拿起来，推过去，拿起来，
5: 好，
0: 推过去，拿起来，是对，那个中间，中间，对，推过去，推，很好，
2: 有了，有了，
0: 有哦，有哦，
5: 很棒，
0: 很棒，
2: 明狗加油，
0: 用推的，用推的，
5: 不能被夸奖，
0: 明狗推一下。好，我们最后来呈现一个训练完的结果。
3: OK， start 了，
0: 耶，很棒，不错不错，很好。
3: 申姐要加换脚吗？
0: 哎，可以。哎，滚，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运球大成功。原地运球的部分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要进阶了，我们要变成行进间的运球，
5: 好，
0: 可以吗？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 ，Mingo 你在这里，田鱼，
4: 好，
0: 来，然后 Matt 在那边
2: ，OK，
0: 好，小文在中间
3: ，OK，
0: 国成在那边，
3: 好，
0: 好，等一下我们三个是一个障碍物，一个防守，所以你们要把刚才练习的东西套在这里。我先做一个示范，好不好
2: ？OK，
0: 好，我要过 Mingo， 我走过来，我是前换手。前换手，换手，啊，好，可以吗？好 ，Mingo 转过来，回去的时候 ，Matt 你可以做胯下，胯下，对，可以吗？
2: 好，
0: 我们就做行进间的运球，我们试试看啊。
2: 好，
0: 好，加油，预备，重新低点，好，好，再过来。好，田鱼跟 Mingo 试着去干扰他们，对，或是对抗。
3: OK，
0: 好，预备，加油！来了，超球来了！好，好，好，再一个，超球！好，非常好。好，我们下午因为要比赛，
2: 是，
0: 所以我们刚才练了运球，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篮底下可以百分之百的把球投进去，
3: 百分之百，
0: 百分之百，哦，
3: 终于有机会了。
0: Matt 知道要怎么投吗？
2: 就是这样手丢一下就好了，
0: 手丢一下，
2: 对啊，
0: 哪有那么简单？好，我们先看一下。篮圈后面是不是有一个白色的正方形？等一下我们站在的位置，请你把球投在左上角的九十度角的位置。
2: 九十度，
0: 就是那个直角的位置。数学不大好啊。好，注意哈，因为我们投篮不是只靠手，我们的下肢要帮忙发力。
3: 对，
0: 好，然后手轻轻的推上去就好了。好，女生用双手也可以，把它打在左上角的位置，投出去。出中位进了，男生用右手。哇，好，我因为不想被盖火锅，所以我会用左手。哇，但是不管怎么投，位置都投在左上角。
3: OK，
0: 好，用左上角，可以吗？我们来试试看看 ，Matt 来 ，Matt 先来。
2: 好，我先，
3: 百分之百哦，来一个哦，
5: 来哦，
0: 位置
2: 两只手，
0: 不用，你用单手就好。
5: 你是女生，
2: 这里
0: 非常好。
3: 下一位，小文同学，
2: 加油加油！
0: 把球抓紧，位置。
3: 为什么他自己也吓到？
0: 林哥，试试看，先把球抓紧。非常好，
5: 压力大，压力好大。
3: 来了来了，田鱼，
0: 球先抓紧，田鱼。 啊，这个球稍微用力了一点点，控制一下，靠过来一点，等一下哦，右脚，你是左撇子吗？
4: 右撇子，
0: 对，右脚在前，好，轻轻推上去，可以。来，罗成，
3: 前前位挑战左手，
0: 可以，非常好。我实在是太会教了，
3: 太强了。
0: 对，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再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角度，可不可以
2: ？OK，
0: 好。我们现在移到中间，还是一样那个正方形，请你把球打在那个线上，正方形的线上。
2: OK。
0: 好，把姿势做好。我是右撇子，所以右手，它就会进。
3: 打板。
0: 好，女生，因为你们用双手，没关系，拿好，下肢微微弯。飞上去，打在白线上。国成想要挑战左手，
3: 左手
0: 推，哇，一样打在白线上。
3: 好，
0: 来 ，Matt，
2: 好，就交给我了。
0: 加油哈，先站好，右脚在前，白线 ，Three， 轻松
3: 轻松， yes，
0: 来，
2: 加油，
0: 来，小文
3: 来了，
0: 拿好。打在一个双手，两只手同时推上去，白线目标非常来 ，Mingo， 好 ，Mingo 把球抓紧一点吼，好蹲下去一点，好，好 ，Mingo 再一个 ，Mingo 太窄了，太窄了，好张开一点点，对，然后双手一起拿下来一点，对，好推上去，对 ，Yes，Yes，Nice，Nice，
4: 来。
0: 田鱼飞上去，好，非常好。国成，你要注用左手，
3: 左手，左手，
0: 左手，
3: 左手来一个，
0: 也是带一点推，没问题的。
3: 其实我是左撇子，
0: 真假？
3: 没有了，没有了。
0: 加油，左撇子，左手哈，挑战一下。哇哇，对下午的比赛越来越有信心了。
3: OK，
0: 太棒了。
3: 陈姐，就是关于投篮，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有一个问题，从开录到现在，我一直想问。
0: 你说。
3: 是，就是我想问说，可不可以帮我签名？我今天特别带了笔，可以帮我签名吗？
0: 你不行。
3: 啊，不行。
0: 你们要赢了这场比赛，我再来帮你签。
3: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定会努力拿下。
2: 我们今天不是为了通告费，是为了陈姐的签名。
3: 没错。
2: 加油。
3: 那个更值钱，你知道吗？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捏，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2: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0: 护照跑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0: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篮球的入门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ball control， 就是控制球的练习。意思就是我把我的篮球控制得很好之后，这时候我们再来学投篮，再来学运球，我们就会事半功倍，好不好？ ball control 的动作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只要做几个简单的就好，好不好？我们要手指转球，因为。 下午抬杠练营来，我们就是要帅一波，就是要帅哦，转球，转球，哎呦，再一个，哇，帅，前姐，
4: 这我有练过，
0: 真的，
4: 我以前在球鞋店打工的时候，没有客人，我就拿店里面的球一直在那边练，真的，来一个，耶，棒棒，哎，有一点，
0: 真的不错哎，
4: 所以我之前那个打工店真的很闲啊，
0: 妹子，你的刚才这种笑容是，哇。
5: 三步转路转，
0: 可以很，有，好，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把球转好，掌心虎口对着外面，对，我们向内做旋转，对，旋转之后任何一只手指去接，对，很好，用指腹，好，因为你们指甲都蛮漂亮的，哎，很棒哎，小文可以，
5: 好，
0: 哎，妹姐不错，
5: 转战当球员，
0: 很好，动力多一点，好，旋转动力多一点，对，非常好。 哎，Mingo很棒！我还以为会因为指甲就转，不会不会，所以我们用指腹的部分哦，不要用到指甲就好。好，指腹，很棒，不错，很棒哦，可以。我成就不用说，哎，妹，不错哎。
5: 打到Mingo，
0: 小心，妹子，我发现你是很速成哎，很厉害。
5: 我们呗。
0: 好，很棒。那我们来做下一个，可不可以？好，下一个要做腰部的绕环，腰部的绕环。好，把球推过去，对，把球从你的右手推给左手。好，来，Mingo来。好，球为什么会跑掉？我没有用力挡住，把它挡住，挡住，挡住。哎，挡住。
4: 是在绕球，不是腰部要球。
0: 腰部要球。很好。好，腰部必转，腰部必转，好。 哦，不用搭配腰的这样。不用，对，很棒。
4: 要好，把它挡住。学到诀窍了，
0: 很棒。Mingo不错，好，我们反方向回去。
4: 反方向，嘿，
0: 挡住，挡住，要把它挡住哦，挡住，对，挡住。不错，不错，很好。
4: 练球顺便练体能，
0: 很棒，好。 那我们把腰部的绕环移到下肢，可以吗？
4: 好，
0: 下肢，好，下肢，这么简单了。对，Mingo很棒哦。好，我们换脚，换脚，换脚，换脚。
5: 我该换了。
0: 哦，好，停，没关系，我们不用做太多哈，很棒。好，我们把左脚的圆圈圈跟右脚的圆圈圈。

0: 加在一起会变成一个八，啊，等下变成八，八，哦，好，试试看，好，脚打开，
1: 挑战一下哦，
0: 从前面，从前面，从这样前面，对，对，然后绕过去，对，好，挡住，
1: 哎呦哎。
0: 好，如果这样完了，换过去这边还有对，从这边推，对，好，
2: 啊，이렇게
0: yes，
2: 아이렇게
0: yes， Mingo， 你可以打篮球了，可以，妹子不错，嗯，很棒很棒
3: ，Mingo， 你要代表 Vista，
0: 对，你可以可以，很棒很棒，呜呜呜。有没有问题？
4: 我有问题。
0: 好，明哥，
4: 这个动作为什么做这个？
0: 为什么要做这个？
4: 什么时候用？
0: 好，看起来好像花式，这个叫做 ball control， 就是控制球的练习。它透过很多的动作，帮助我们去学习控制球。这样子，我们在投篮、在打球上面就会更容易、更 easy。哦，你看我都控得不好，但是我控得很好的时候，啊，相对我就会控制这个球就会
2: 很。就跟我们跳舞要学基础动作。
0: 对，没有错，是它会帮助你接下来跳厉害的时候就更轻松、更 easy， 好吧？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5: 没有，
1: 全姐教的很好。
0: 我们刚才前面做的全部都是进攻的动作，包含投篮、运球，还有 ball control， 这都是帮助我们在进攻端有一个好的表现。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Winstar 一定都很清楚，打篮球不是只有进攻，对不对？
1: 没错。
0: 还有什么？
6: 防守。
0: 没错。
6: 防守。
0: 对，这个你们就很知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练习防守。
1: 好。
0: 防守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不让进攻的人突破我。所以我的身材就不可以这么瘦这么窄，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宽。好，所以我们首先两个肩膀宽，这是一个，两个，哦，太大会动不了。好，所以我把我的手张开，这样是不是就变得很宽了？
1: 没错。
0: 对，那他要突破我就很难，可是他会换边，所以我就要滑步，滑步，滑步，对，然后滑步，滑步，滑步，非常好。好，等一下我们轮流上来，我们就从柏成开始。
1: 好，
0: 好，从这个圆圈圈滑到那个圆圈圈，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好，从这一面，对，好，好，好，我们来回两次就好了。
1: 好 ，OK，
0: 对 ，Go， 很好，很好，来回两次，听得懂吗？
1: 是，还有线，来螃蟹，螃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好
1: ，OK， 手下来了，手下来了，
0: 很好，很好。好，很好，好 ，Go，
1: 防守，
6: 防守，
0: 还有一次，
6: 防守，
7: 防守，
1: 防守，
0: 很好。哎 ，Mingo 可以吗 ？Mingo
3: 可以，可以。
0: 我知道韩文要叫苏比苏比苏比。
2: 哦，对，
0: 对，苏比苏比，手背手背哈，来一杯 ，Mingo。
1: 苏比苏比苏比
0: 苏比苏比，滑步滑步。
1: 这个防守有点可爱哦。
0: 对，可以。啊，很明显哈 ，Mingo 就是进攻型的啦。好，小文贝，滑步很好，
1: 这有点刚刚 style 的感觉哦。刚
2: 刚
1: style， 有。OK，
0: 来妹，好加油。
5: 我
1: 来了来了，
0: 来加一杯 ，Go。还不错，还不错，很好，好。好，因为刚才我们都是固定的一个路径，所以你们都觉得很简单，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两个人面对面，来 ，mate 跟那个柏成，你俩先来，
1: 面对面。
0: 好，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
0: 好。好，所以柏成是主动，好，柏成看要去哪里 ，mate 你要跟他
1: ，OK，
5: 好，
0: 可以不可以？好，预备。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滑步，很好，很好，对，好慢哦。
1: 他有跟吗？
0: 要跟啊！
5: 镜头有跟到，镜头有跟到。
0: 来，你们三个谁拿两个来？
1: 来来来来
0: ，Mingo 可以吗？
3: 可以。
0: 苏比，苏比来。
1: 苏比，苏比，
5: 加油加油加油！
1: 来，小文
0: 小文
1: 小文
0: 来好了，好，那先弃权，剪刀石头布，
3: 拜拜布。啊，
0: 好 ，Mingo 你先主动，他要跟你，OK， 预备。
5: 我也想要这一组。
0: 最好你们下午也能这样防守。你

0: 陈姐，怎么了？我有个不情之请，
1: 你先不要。怎么了？怎么了？
0: 想要一睹陈姐防守的英姿啊！哎，
1: 拜托，我们以前是进攻球员，叫我防守。
0: 来来来，
1: 怎么样？是叫我跟你一起？
0: 可以吗？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哇！
1: 所以我是我先勾吗？还是
0: 好，你先勾，我先勾，我跟着钱姐。我跟你好，你跟我吗？
1: 对对对，好。哇塞，
0: 压力好大哦。对对，我来。哇，场外还有人这个拿手机在。
1: 哎，差赌了，差赌了。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蛮成功的，成功。

0: 其实我当时的成绩是一直在边缘，并没有正式确定我可以参加这个东京帕运会。
1: 我有低迷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我队友可能都已经来骂我。
2: 是这位队友吗？
1: 是。
0: 我虽然说是真的生气，但是当时我可能真的是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去鼓励他。
1: 想知道我们更多的故事吗？
0: 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0: 首先登场这位是台钢猎鹰的火锅店老板，能里能外，长得又帅，背号十三号，台钢魔兽谢宗荣。
1: 蹲守的是拥有全能身手，球风稳重成熟，得分像喝水一样轻松。背号二十号，台钢。

0: 队的对抗，我们第一项要竞赛的项目就是，
1: 哒哒，运球速度竞赛。哇，运球会不会太难啊？
0: 这会难吗？你放心，我们有运武器上道具，
2: 谢谢陈姐，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失败了，这个运球就比较快。
0: 当然，来来来来来，
1: 谢谢。
0: 哦，蓝色的，来来来来来，
3: 谢谢陈姐，
0: 没有会怕吧？哎，
3: 这个好像
�: 怎么样？对，速度好像没有，没有礼貌。
0: 球技输，装备不能输，好不好？很正确 ，Mate，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早上就是训练这个东西？
3: 没错，
0: 是。所以呢，我们的规则就是每队要派出两位，那。

0: 这边两位，我们就是柏成跟 Matt。
1: 好嘞，
2: 枪枪联手。
0: 猎鹰的两位球员要派谁？
3: 跟
0: 白沙跟少杰。
2: OK OK OK，
0: 两位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因为平常都是他们在旁边帮你们呐喊，对不对？那今天
3: 在旁边呐喊。
0: 不行，要不要下来比赛？好，好不好？那我们就各自为自己加油一下。OK
2: OK OK OK。
0: 这边
2: ，Vistas，
0: 这个 ，Vistas，
2: 哦 ，Winda，
0: 好，好 ，Vista，
2: 哦 ，Winda。
3: 硬的，
0: 硬的，我是one two three的硬的哈，
2: 好
0: ，one two three，
2: yeah， OK OK， 我们赢了，耶！
0: 好，我们即将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场赛事，运球 S 型的竞速比赛，我们会计时，看看谁花的时间越少，就是获胜者。两队都清楚吗
2: ？OK， 没问题。
0: 好，我们就先猜拳，来看看谁先进行。
4: 好，
2: 刚才彩排有赢，再一次。
0: 好。
4: 哎，是有获胜，
0: 没问题，赢的先。对，好。第一道
2: 配速，
0: 哇，准备好了没有？
4: 好了。
0: 好，预备 ，Go。时间是17秒06。
2: 好，赢了！
5: 太大了！
0: 怎么样？觉得刚才 Max 怎么样？你第一棒？
3: 我觉得就是这个护具戴上去，真的速度有帮助。
0: 有没有少杰？
2: 再下来就，再下来就，来不及啊！
0: 哎，柏成呢？觉得怎么样？
6: 好，这边握起来，胜券在握。哎，
0: 两位17秒06。我跟你讲，这是面子问题，好不好？虽然平常他们都在帮你们加油，但是今天面子还是蛮重要。
4: 好，
0: 没问题吧？
2: 他突然没声音了。
0: 对对对，
2: 压力了，
0: 紧张了，紧张了。
3: 我在配速。
2: 配速。
0: 好，猎鹰的成员准备 ，Ready Go！
2: 哇塞！一步是我们的两步哎！天哪！哇！撞到铁桶，加油！
0: 我也加油！
5: 成功
0: 感，你猜多少？几秒？
2: 20。
0: 你猜几秒？
5: 18。
0: 10秒，很接近。哦。猎鹰的成员完成的时间是13秒54。哇！
2: 4秒之差。
0: 对，所以获胜这个环节获胜的是猎鹰队。哇！
2: 太强了。
3: 少杰，对这个成绩也不满意。
0: 很对，我跟你讲，职业的球员就是这样，很对。白沙呢？
7: 应该如果有在呼吸更快吧。
0: 这就是单位，请发两组给他们好不好？好，我们进行下一个比赛。好，我们即将要进行第二项比赛，我们要比赛的项目就是篮下投篮竞赛。篮下
4: 投篮，
2: 篮下投篮。
0: 对
2: ，OK。
0: 当然，因为我们 Winstar 的女生就是技术性不可能跟职业运动员相比，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规则是，台钢的球员在罚球线投篮1分钟，看你们进多少个。
2: OK。
0: 那么 Winstar， 我们有5分钟在篮底下投，看看你们可不可以投赢。猎鹰有没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0: 可以哈，要把场上练习的东西拿出来。
6: 前几天他们比较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投满5分钟。
0: 我相信他们可以的，因为平常默契也不错，对不对？而且又有这么多的训练。
6: 没错。
0: 其实今天最大的挑战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在旁边要加油，会跳舞吗？
3: 没问题，会。看一下，我们已经练好了，
0: 都练好了。
2: 猎鹰罚球手势。
0: 好 ，OK OK， 我们比赛马上开始。
6: Yes。
0: 好，我们台钢的球员准备好了没有？
4: 好。
0: 计时一分钟，预备。
3: 对，跟他们练习的时候真的进步很多，
0: 是
3: 超厉害的。
0: 那博成呢？
2: 我只能说真的辛苦了，来，你给我喝水。
5: 那我们呢？
2: 你们待会传下去。
0: Mingo 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1: 好棒，
0: 好棒，好棒！
8: 我尽力了，
0: 尽力了，
8: 有台湾奶爸加油！
0: 台湾奶爸是谁的？我看一下，
8: 不错。
2: Mingo 的，
0: 白煞，你有点犯规，为什么他们两个有应援毛巾，你没有？
7: 因为我有女朋友。哇，
0: 好专情哦，那
2: 不是那这个
0: 你，
7: 我没有女朋友啊，没有老婆小孩。哇，
4: 爱家爱家，
7: 我是他们的粉丝。啊，
8: 谢谢，
2: 等下帮他签名吧。啊，
8: 我们再帮你签名。
0: 宋姐可以耶。
7: 全部我
0: 觉得自己的表现如何？
5: 我觉得我刚刚前面四球都连续都有进，
2: 好，
7: 连四
0: 投得很好，所以早上的练习是不是很重要？
5: 有
0: ，OK。三位觉得如何他们的表现？
4: 水准之上，
0: 水准之上，
4: 高的评价，
0: 太高的评价了，
8: 肯定是在讲他手上那一位。
7: 我以为他们只有鬼叫，结果他们会偷懒，耶，
0: 钟荣呢？表现非常好，我现在觉得我实在太会教了，
4: 也辛苦。
0: 这么短时间，他们真的学得很快，所以我们目前的战绩是1-1。
2: OK， 谢谢谢谢。那我有个不情之请，
0: 说，
2: 就是既然今年是马年，
0: 是，
2: 我们可不可以加码，让我们跟职业选手一起来一场同场较劲？毕竟想要。身为球迷嘛，我们想真的来感受一下我们跟职业球员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0: 你胆子好大，这是一个 good idea。有
2: 这个机会。
0: 是，那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加码比赛。
2: OK。
9: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0: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9: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1: 别人很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即将要进行的是加码的混合三对三对抗赛。好，那我们是不是先把队友先站在一起
1: ？OK，
0: 来快点，
1: 来。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哎呀，小文已经被选过去了哈。
2: 拉拉队的部分，
0: 好，拉拉队的部分来，站在这边来，来 Mingo 来，好，两位拉拉队哈，因为今天只有你们两个带毛巾，所以你是拉拉队。OK， 我们的比赛呢是这样子，谁先进六个球，六个球谁就获胜。
1: 好，六球
0: ，OK， 六球可以哈。
1: 好，
2: 交给你。
0: 注意哦，还有一项规则，女生你不可以碰到她哈，碰到她就是技术犯规，就是要罚球的哦。
1: 直接插踢就对了。啊，
0: 直接插踢了，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 没事。
0: 加码三对三混合赛，预备，好，开始。
1: OK。嘿。六号 OK， 六号 OK， 六号 OK。
3: 耶！你感觉没错。
4: 拿去。
0: 三分球。
3: 哎。哎。
0: 危险！
1: 要回闪。
0: 没有关他。
2: 没有。
1: 老鹰抓小心。
4: 老鹰抓小心。我帮你打。
0: 好，继续。
1: 我们现在有点像喜剧，哎，有点怪怪的。盖他，
0: 都有
1: 盖他，
0: 好
1: 盖他。
2: 选错了。
1: 哎，不可能的。
2: 对，
1: 不下一次
2: 还给。
1: 小文加油！对，三分，修一个。
5: 好。
0: 三分球。好，继续
5: 哦。不是，鞋子太滑了，鞋子太滑了。
2: 好累哦，好喘哦。
1: 换你，换你。
0: 好，一样是三分球。哎。
1: 啊！小文篮板球，
6: 当当吧。
2: 嗨。啊！我都没中。
1: 打他！打白色。哎。
0: 不会。你要阿里又是不是？
1: 防守。
0: 想说这辈子没这个机会，
5: 结果他太淡定了。
1: 打他，直接打他，
0: 打他，
2: 加油！
0: 进！
4: 哎
3: 呀 ！Oh no！
1: 对对对。好，加油！
3: 加油！博成高
1: 高！
3: 加油！都是博成害的。
0: 小文专心投篮，不要管他。3-3，继续继续。
1: 3-3，
0: 3-3，继续哦。
1: 这边这边。
0: 小文防守防守。又想害你！
1: 快一个，快一个！上前来呀，上前来呀！
2: 小文防守，
3: 小文防守，
5: 拉开，拉开！
3: 防守，防守！小
1: 文防守！哎呀，
3: 哎呀，那
1: 个！又来了！进攻！
0: 雪球，
1: 这里这里这里，又来了又来了，
3: 够
1: 够够够够，快点快点，樱木花道，过了第一个，哇，还有角度再来，过一个，
3: 加
0: 油，对，5-3，
1: 不行啦，
5: 对上来了，
0: 还不是
1: 球，
0: 你们自己要加油啊，你们自己要加油，5-3哦。
1: 通告被丢一张
3: 牌，
1: 可以，
3: 好，
1: 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
0: 4-5，
1: 这分这分，
0: 好，最后一球，
3: 好累
1: 啊，手下有请，节目还不够长啊，
3: 我感觉想跳了，30秒，
1: 直接丢，直接丢，直接丢，直接丢，
3: 够够够，你又打了小伟，小伟，防守防守，
0: 5-4，
1: 来，哎呀。
2: 够
5: 够够够，这个
3: 样。
1: 小婉，小婉，
3: 小
1: 婉，
3: 小
0: 婉。目前战况5-4。好球，
1: 小婉，小婉，
5: 有了，
1: 小婉。
0: 这一场比赛在镜头海浪之中。乱七八糟的情况之下，由小文获胜。
1: 要记要记，小文。
0: 这一场加赛呢，获胜的是我们小文这一组。
1: MVP，MVP，MVP。

0: 太精彩，太精彩。好，今天一整天的训练期比赛，我在这边要宣布今天三战两胜比赛的结果，获胜的是我们 Winston。
1: 跟白沙还有小文吗？
0: 没有错的，因为今天小文代表的就是 Winston。
2: 从头到尾，谢谢小文带我
0: 们。所以要怪就怪两个男生，好不好？因为今天我们前面的就有说，我们今天的任务除了有输赢以外，是真的有通告费。哇！
1: 先出来，
0: 先出来，来团长。
1: 谢谢谢谢谢谢，开心开心开心。
0: 感觉他们好像有点被我们骗了。我们来问问三位少杰怎么样？今天一整天的感受？
1: 感受嘛，我觉得就是还不错，因为平常都是我们在练球嘛，然后没有这次的，就是没有机会可以跟女孩还有团长他们一起打球，觉得蛮开心的。
3: 好险还有补团长，要不然我以为他只是跟女孩打球。
1: 没有，我不是那种人。
3: 开玩笑。
0: 台下呢？
4: 对，因为他们毕竟就是一个我们球队的 MC， 还有就是啦啦队，所以我没看过他们打球，所以今天看到他们也很厉害，
0: 很厉害哈、
5: 哦。
0: 来，今天去执行 Alley U 的，看到吗？
6: 就是他们表现就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好，
0: 是啊，
6: 对，早上有真的很萱姐有认真的训练，
0: 有真的很认真。好，所以我们今天女孩们的挑战应该也算是成功吧，
1: 成功成功。
0: 好，那我们最后要来喊一个咯。
3: 好
0: 好 好, 好，挑战吧
7: ，Let's play sports。
0: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纸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任何的赞美、恭维，都不及在苦难时承受到别人的关怀。因此，做人要不吝将慈悲、关怀给人。